0: 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有请主持人于朗和他的小主播们闪亮登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
2: 我是嘉宾小主播陈芷贤，来自三元浦镇中心小学四年二班，今年十岁。
3: 我是嘉宾小主播石俊熙，来自三元浦镇中心校二年二班，今年八岁。
1: 欢迎两位小主播来到朗朗上口节目来做客。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0: 我们有个朋友叫做文明，
1: 理想和智慧是他的身影。
2: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争做文明礼貌的好孩子。文明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熟悉的词汇。记得第一天上学，和蔼可亲的老

0: 师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个文明的小学生了。
1: 文明是什么呢？当时的我并不完全明白，只知道要按照老师说的那样去做，就会看到老师阳光一样灿烂的笑脸。于是我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下课我和同学们愉快游戏，有说有笑。
2: 间操我认真地做好每个动作，站在第一排给同学们做榜样。放学后我把自己目力所及的纸屑捡得一干二净，于是老师抚摸着我的头笑了，石俊熙，你真是个文明的好孩子。老师的笑照亮了我的世界，也在我的眼前照出了一条通往文明的道路。
0: 而后来的日子，我渐渐地长大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知道的也越来越多了。哥哥告诉我，文明就是在家做个好孩子，于是我体贴父母，乖巧听话。老师告诉我，文明就是在校做个好学生，于是我勤奋刻苦，努力拼搏。
1: 阿姨告诉我，文明就是在社会做个好公民，于是我谦恭礼让，乐观豁达。就这样，我明白了，文明其实很简单，它就在我们身边。文明是一张纸的厚度，文明是一份心的等待，文明是饱含善良的问候，文明是充满温情的双手。
2: 一颦一笑总关情，一言一行显品性，在不经意间我们传播的热情、尊重、友谊和关爱，这就是文明。
0: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在建设文明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发扬光大。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离不开大自然，人是和谐社会的主宰。在这里讲文明、讲礼仪就显得特别重要，时时刻刻离不开它。
1: 一个简单的点头致意，一声友好的问候，传递着我们对他人的一种友谊，一种温暖，一份真诚，一份热情。
2: 彼此享受来自对方的关爱与温暖，为我们的生活添加一份快乐，一份祥和。养成讲文明、懂礼貌的习惯，不仅能走遍天下，还能造就幸福的人生。可以说，养成讲文明、懂礼貌的好习惯，是我们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0: 养成讲文明、懂礼貌的好习惯，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氛围，使我们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赢得他人的尊重。礼貌可以增进人际和谐，而礼仪却能美化生活。
1: 文明、礼貌、礼仪无时不在，无时不有。随着科技和网络的发展，我们的公共生活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地球。要想成功演绎我的社会角色，我们就要养成好的习惯，讲文明、懂礼貌、知礼仪。
2: 养成好的习惯并不难，只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认清不讲文明、不讲礼貌、不讲礼仪的危害，找出不良行为习惯形成的原因，并努力加以克服，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养成好习惯。
0: 同学们，让我们一次关心的问候，一次热情的解答，一次微不足道的帮助，伴随着更多的温暖飞向社会所有人的心中，让文明之花开得更加灿烂，让大家一起在他人的愉悦中永远快乐。
1: 千百年来的文明礼仪之风传承至今，因此我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卓称于世。我国劳动人民历来重视道德修养和文明礼貌，具有悠久的传统美德。而一个素质高、有教养的现代文明人，必须有良好的文明礼仪。
2: 文明礼仪处处可见，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事中，但往往被我们所忽略。所以我们要把文明礼仪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文明礼仪要注重平时， 从小培养形成良好习惯。
0: 一个素质高有教养的人必须有良好的文明礼仪，这样的人被人尊重，受人欢迎。从心理学上讲，被众人接纳的程度高，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打开局面，发展事业。如果缺乏教养，不懂文明礼仪，则不受人欢迎，难登大雅之堂。
1: 可见文明礼仪是一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文明礼仪与个人的利害更是息息相关。为了个人的前途与发展，我们每一位学生都要努力成为一名拥有高尚情操的人。每当过马路的时候，我从来不闯红灯；
2: 每当手中的垃圾在徘徊的时候，我从来不乱丢；每当路旁花坛里的鲜花多么惹人喜爱的时候，我从不乱摘；每当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从来都是自告奋勇地伸出双手。
0: 学校经常开展文明礼仪教育活动，每天放学集会、升国旗仪式、升国旗仪式时班队会等，都要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让学生在学校见到师长和客人要敬礼问好，同学之间要相互尊重，不说脏话等。在校园里还刊出文明礼仪板报，宣传礼仪思想，使师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付诸在行动中。
1: 当你走在我们的校园里，你会看到是一片和谐相处的景象。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生活，怎能不感到幸福呢？
2: 当你踏着轻快的步伐走进学校的时候，你是否会想起那些经常手拿扫帚埋头辛苦扫地的同学？当你在干净整洁的校园里漫步徜徉的时候，你是否感觉到清洁工阿姨的艰辛？我们知道冬天是美好的，可你更该知道冬天的校园是纯洁的，是文明的。
0: 在这么美丽的校园里，同学们，你们怎么可以漠视那尽情飞舞的果皮纸屑而不伸出双手呢？你怎么忍心让干净的墙壁留下各种笔迹和串串脚印呢？还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呢？你怎么能在你同窗

0: 好友的面前演刀光剑影，插队轰响呢？你？
1: 不过的名字，一位中国文明的楷模，他的精神犹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每一个人。
2: 文明是风，它可以吹拂每一位同学的心；文明是花，它能将校园装扮得更美丽。同学们，让我们在冬天宁静的早晨里，在十月的阳光下宣誓，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引领文明风气，创建文明校园，争做文明学生。
0: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并提醒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做到讲文明、懂礼貌，改正自己身上存在的那些有悖公德、有违诚信、有损形象、污染环境、危害秩序的不良行为，做到文明用语、礼貌待人、遵守法纪，形成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做一个文明人。
1: 争做文明人，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体现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上。公交车上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我会说对不起；别人帮自己做了事，我会向他道一声谢谢。在校内外见了老师，我会打招呼问好；吃饭时，我会把最舒服的座位让给长者。有了这些习惯，才算具备了文明人的基本素质。
2: 记得有一句话说得好，如果你失去了今天，你不算失败，因为明天会再来；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不算失败，因为人生的价值不在钱袋；如果你失去了文明，就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因为你将没有机会见证自己闪光的未来。
0: 下面让我们为大家讲述两个事例。第一个事例是新加坡是一个通用英语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公共场所的各种标语大多是英文书写的，但其中一些涉及文明礼仪的标语，如不随地吐痰、禁止吸烟、不准进入草坪等，却用中文书写。为什么呢？人家回答，因为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大多数是中国大陆的游客。为此，到新加坡考察的一位中学校长语重心长地说，不文明行为也是国耻。
1: 第二个事例是，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国庆节后的天安门广场，随处可见的口香糖残迹显得格外刺眼。40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上，竟有60万口香糖残渣，有的地方不到1平方米的地面上，竟有9块口香糖污渍，密密麻麻的斑痕与天安门广场的神圣和庄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2: 这两个事例表明，文明的一切是由细节构成的，通过这些细节，我们看见了文明离我们的国家还有一定距离。因此，我们每个学生都应该养成讲文明习惯，做文明学生。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身边，在一部分同学身上，还有一些不文明行为。
0: 例如，我们的校园内楼梯上总能看见与我们美丽校园极不和谐的白色垃圾，教室里、校园内垃圾随处可见，甚至有的同学认为反正有值日同学打扫，扔了又何妨，甚至还有个别同学故意损坏学校公共财物。
1: 其实每个人的举手投足之间都传递着丰富的文明信息，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做文明学生。管住我们的口，不随地吐痰；管住我们的手，不乱扔垃圾；管住我们的脚，不践踏花草。
2: 我相信我们全体师生经过努力，一定会营造成一个宁静、有序、有着良好学习环境的校园。我们自

0: 张口，
1: 朗朗上口。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子璇，来自三元浦镇中心小学四年二班，今年十岁。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是《为中国写歌》。

我要徜徉历史的长河，在宋词唐诗里汲取清丽和婉约，为失意的中国写一首唯美的歌。我要追溯历史的悠远，在长江黄河里打捞灿烂与厚重，为文明的中国写一首磅礴的歌。我要倾听历史的足音，去高山秀壑里捡拾风景和巍峨，为大美的中国写一首壮丽的歌。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石俊熙，来自三恩普中心校二年二班，今年八岁。我为大家带来朗诵是《时间老人》。他给不珍惜时间的孩子叼一只笨乌龟，驮着沉甸甸的叹息，在后面爬得十分苦恼。他给勤奋的孩子叼一匹大红马，每天总是四蹄飞扬，带别人前头奔跑。他给贡献大的人交一张万能的护照，不论走到哪里都会见到春天般的笑脸。他给一事无成的人交一张人生不合格证，尽管他还十分年轻，却已经老得不能再老。这把时间雕刻刀就是这样铁面无私，它检验每个人对时间的态度。

0: 轻松的时间这么快，又到了时间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西方哲学也不过是如此，就这么简单。但你如果没有学过西方哲学，你就不会往那个方向去了解，变成老庄说的一定对吗？我告诉你。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要看老子的话呢，你首先要照顾到庄子对老子的描写，其实注意到韩非子对老子的解释，后面再怎么老的竹简本、帛书本都比庄子、韩非子要晚。所以我看到很多学者一天到晚专门研究竹简本的老子、帛书本的老子，然后说王弼本应该修改这个那个，地下挖掘永远有更新的东西，也就是更早的东西出现，那怎么办？你又要改吗？我看老子、看庄子跟一般人没有学过西方哲学的人不一样，我很容易把握到道是万物的来源跟归宿，我觉得很自然。而庄子里面提到道是治本治根，我会把那四个字放大无限倍。为什么？因为我懂得治本治根在西方是用来介绍上帝的，西方把上帝从哲学的角度讲成自因，自己是自己的原因的话呢，上帝的定义就是他本身是万物的来源，而他不可能是其他东西变来的。庄子懂不懂？庄子当然懂，要不然他不可能说道是治本治根，自己为本，自己为根，永远存在，其他东西呢是以道为本，以道为根，从道来的，宇宙万物都从道来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西方哲学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你把我们的哲学学会了，真的想通它的道理，西方哲学也不过是如此，就这么简单。但你如果没有学过西方哲学，你就不会往那个方向去了解，变成老庄说的一定对吗？我告诉你，人有理性所能想得到的顶点，不能再超出半步了。你说什么叫道？道是治本治根，你总要有一个治本治根的东西啊。如果没有一样东西是治本治根，今天不是在做梦吗？变来变去，换来换去，来了又走了，宇宙万物是个虚无的。庄子里面就提到什么古代人的智慧达到最高的层次，因为他们了解四个字未时有物。什么意思？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过，他就让你知道你所见的万物包括人类都是虚幻。但是了解这一点之后，你才有可能悟道。如果你认为宇宙万物一直存在，那你何必去悟道呢？你就掌握那个一直存在的东西嘛。有那个东西吗？没有。真正存在的永远是道，物从道而来，道生万物。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您看，
1: 哎呦，花还真不少啊！
2: 李老师啊，您在台上说这么段相声，嗯，这场演出费得20万吧？
1: 我上哪儿挣20万去？没那么多，
2: 不挣钱啊？
1: 不挣钱。
2: 那你来干嘛呀？
1: 这不是给大家伙儿送来欢乐啊？另外一个，说了这么多年相声了，有瘾。我说相声就为玩儿。
2: 哦，您就为玩儿。嘿嘿，要说玩儿啊，您可不如我会玩儿。
1: 怎么呢？
2: 我靠玩儿能挣钱呀。
1: 是跟我不一样啊。哎，
2: 您看我这身打扮，嗯嗯，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1: 那肯定的呀。
2: 您看我这衣服啊，我这裤子，嗯，我这鞋，都是私人定制，
1: 讲究啊。哎，
2: 您再看我身上这几样东西，啊啊啊，您看看，哎呦，哪件出手也得值个几万。
1: 真的？
2: 那是啊，
1: 这么值钱的这个。嗯。哦。好好好好，
2: 是吧？
1: 真不错，
2: 李老师啊，您对这个古玩有研究吗？
1: 我喜欢，但是不懂。
2: 喜欢
1: 不懂，
2: 得，今儿啊，让您开开眼，
1: 太好了，
2: 给您看几样宝贝，
1: 可以啊。
2: 你看我这个啊，哎哎
1: 哎，什么东西？
2: 你瞧瞧，
1: 哦，核桃，
2: 您知道多少钱吗？
1: 30一斤，
2: 30一斤，
1: 说高了，
2: 什么说高了？您说那吃的，我这是闻完。
1: 哦，闻完了再吃。
2: 您怎么老惦记吃啊？
1: 不是，你
2: 刚没吃够啊？你
1: 这还有什么用吗？
2: 我给你讲讲吧。
1: 啊，好好好。
2: 这核桃，嗯，古时称柔手核桃。哦，它起源于汉隋，流行于唐宋，盛行

0: 明清，特别是到了明清两朝，盘核桃达到一对核桃是不是特值钱？
1: 李老师，你干嘛呢？
0: 尝尝
2: 尝尝。
3: 你嚷什么呀？
1: 你怎么给吃了？
3: 不是，这不是吃的吗？
1: 不能吃，
3: 晚了。
1: 哎呦喂，
3: 那他妈你也来一块儿得了。
1: 我也尝尝吧。
3: 还行，这味儿
1: 省会就还行。谁让您是李老师呢，
3: 是吧？
1: 给您看看这个吧。
3: 哎，还有呢。
1: 啊，
3: 这是什么吃的呀？
0: 老惦记吃啊。
3: 不是，刚才那他们吃了，我没怎么吃。
0: 这不是吃的。
3: 哦，这是。
0: 您瞧瞧，你
3: 这跟吃也有关系啊。
0: 有什么关系啊？
3: 饭碗。
0: 饭碗。这是窑碗。
3: 窑碗
0: 啊。
3: 哦，我看看。这是窑碗。
0: 这个
3: 啊，
0: 值钱。
3: 值钱，
0: 南宋的。
3: 谁送的？
0: 南宋的。
3: 哪男的送的？
0: 什么哪个男的送的呀？
3: 不是，你哪男的送的也不成啊。
0: 怎么不成啊？
3: 你这上都有裂纹了。
0: 哎呦，这可不是裂纹啊，
3: 这
0: 叫开片。
3: 哦，
0: 开片分为大开片和小开片。一种是人为开片，一种是自然开片。无论哪一种，它都是表面上一层，不会深入到里边。我这个碗最大的特点是加入了一种特殊的矿物质，致使这个碗质地非常之坚硬，无论你怎么摔都摔不坏。
1: 林老师，你干嘛呢？
3: 给我给掰了。
1: 哎呦，
3: 不是，你这不赖我呀，我也不懂，你不是说摔不坏吗？
1: 是，他可掰得坏呀。
3: 这那怎么办呢？这个，
1: 哎呦我的妈呀！
3: 那你别心疼，我给你出一主意
1: 啊，
3: 回去用那个502一粘就好了。
0: 那粘得上吗？
3: 这反正也有裂纹。
1: 哎、我的碗又完溜啊，我的碗。
3: 啊，对了，你这里还有什么呀？这是、
1: 哎
3: 啊，这是什么东西？
0: 别动，放这儿。再给我玩坏了。
3: 不是，这是不是特别值钱呢？
0: 您看见没有，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心理，一看到古玩先问它值不值钱。从来不考虑它的历史价值，它的工艺价值。古玩就好比这个神秘的盒子，里边藏有无穷的奥妙，等你打开它就会获得无限的快乐。
3: 哎呦哎呦，
1: 吓死我了。
0: 我说您这好奇心怎么这么大呀？
3: 不是，这是什么呀？
0: 玩具呀、啊，
3: 玩具！哎呦，你怎么拿一玩具上来呀、啊？
0: 我这不是讲古玩吗？
3: 吓我一跳！
0: 吓您一跳
3: 啊！
0: 还回我两件东西呢。
3: 不是，
0: 您说怎么办吧？
3: 这我也赔不起呀、啊，你这是
0: 啊？
3: 那怎么办？
0: 您也别害怕，
3: 要不然这样得了
0: 啊？
3: 下次我们这儿再录像，你还白来。
0: 我光白来呀、
3: 啊！啊，看我给你盒盒饭。
0: 好，我们再给我点驴打滚
3: 啊？
0: 什么呀，你也别害怕啊。
3: 那怎么着，
0: 跟您说啊，跟您的艺术价值相比这都不算什么。
3: 这我心里踏实点。
0: 而且呀、
3: 啊、
0: 我还有求于您。
3: 哦，我还有事能帮你？
0: 能啊。
3: 什么事儿啊？
0: 我呀打算开一个展览会，想请您当模特。
3: 我当模特
0: 啊？
3: 行吗？
0: 您有名气呀。
3: 啊，
0: 靠您的名气提高我们的信誉
3: 啊，这倒是可以。
0: 行不行？
3: 可以可以
0: 啊。
3: 嗯嗯嗯，但是你们得保证的东西都是真的。
0: 都是真的呀。
3: 哦 哦, 哦
0: 您呀就拿着我们藏品，
3: 嗯，
0: 往展区一站就齐了。
3: 我在那儿拿着这堆东西
0: 啊，
3: 站一天也挺累的。
0: 不白站着呀。
3: 那还怎么着？
0: 干完活之后我呀给您10万块钱。
3: 多少钱？10万块钱。
0: 十万块钱？您还回我两件东西呢啊？
3: 不是，我不是说这钱。
0: 您呢？
3: 我就是说我跟你们在一块儿，我也不懂
0: 啊，
3: 我就为玩，
0: 就为玩。
3: 嘿嘿，对对，
0: 太好了
3: 啊！
0: 东西我全带来了
3: 啊，都带来了，
0: 我们在这儿展示一回行不行？
3: 可以啊，咱演习演习
0: 了。给你看看啊。
3: 好吧，
0: 这是看这个、
3: 哦、一条红带子。
0: 来，李老师，
3: 嗯，
0: 围脖子上，
3: 没问题。
0: 怎么样？体型啊，
3: 哎，
0: 但是啊，
3: 嗯，
0: 您光这么。

0: 干站着可不行。
1: 那还怎么着？
0: 你得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做上几个动作。
1: 哦，还得有形体动作。
0: 您行吗？
1: 这我行。
0: 您试试。
1: 试试啊。
0: 我看看，
1: 看看这样行不行啊？当里杆啷个里杆抖。
0: 太好了。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这条红带，它乃是大清朝慈禧老佛爷心爱之物。众所周知，慈禧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人，她喜欢的服饰有头上戴的大拉翅，身上穿的百蝶衣，脚上踩的凤头鞋，但是她最最心爱的当属李老师脖子上这条慈禧御用的裤腰带。怎么急了？
1: 怎么急了啊？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1: 弄一裤腰带围在脖子上，
0: 这不是一般人的呀。
1: 谁的也不成啊？
0: 慈禧什么人呢？
1: 那是谁谁？
0: 西太后老佛爷。
1: 不成，那必定是裤腰带。这上个厕所掉个地下什么多脏啊？围在我脖子上卫生吗？
0: 是，我们也考虑了
1: 啊。
0: 一条裤腰带围李老师的脖子上，
1: 对呀、啊，
0: 是有点不合适。
1: 说的是，
0: 但是呢，我们有经济补偿啊。
1: 什么经济补偿？
0: 只要你把它围脖子上
1: 啊，
0: 补助您10000块钱，
1: 一天一万，
0: 一小时啊。你不戴算了，是不是？有的是人戴呀、啊。您看是这。不是您不再考虑考虑了？
1: 我考虑什么呀？谁的这是？
0: 啊，
1: 各位，慈禧的。
0: 对呀、啊，
1: 你甭说围脖子上，上吊都值啊！
0: 哎呦喂，要不您是李老师呢？10000块钱啊，
1: 是不是？
0: 啊10000块钱，
1: 对对对对，
0: 您先摘下来。
1: 我不为钱，我就为玩儿。
0: 我知道，您先摘下来
1: 啊，
0: 摘下来。
1: 我不摘，
0: 啊，
1: 我这脖子怕风。哎、
0: 什么月份您怕风？咱还有东西呢、
1: 啊，还有呢，
0: 还有呢，您摘了。
1: 好好好。
0: 戴脑袋上
1: 没问题，
2: 这您看，
1: 好，怎么样，各位？啊，帅吧？您说什么？鞋垫儿？嗨，你这可不像话啊！
0: 怎么了？
1: 幸亏那孩子告诉我了，你弄一鞋垫戴我脑袋上，
0: 这可不是一般人的鞋垫，
1: 这都是谁的呀？
0: 这四双鞋垫，每一双都有一首歌。我一唱你就知道了，
1: 是吗？
0: 啊，
1: 那你先唱唱吧。这是谁的？
0: 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崎岖坎坷，怎么他就这么多？俺老孙去也。
1: 知道了，林黛玉的。
0: 李老师，您真是好学问
1: 呐！爱看书啊？
0: 什么爱看书啊？人家都说了，孙悟空的。
1: 孙悟空的
0: 啊？
1: 怎么可能呢？
0: 大家都知道。唐僧给孙悟空做了一件虎皮裙
1: 啊，
0: 其实啊还剩一点虎皮，做了这么一双虎皮鞋垫。
1: 哦，这是那下脚料
0: 啊。
1: 哦，那这双呢？中间那个
0: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1: 哪吒呀、啊？
0: 嗯，
1: 这你算错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都知道哪吒脚踩风火轮，没有鞋垫。
0: 哪吒24小时光在风火轮站着
1: 啊？
0: 那你多好的慌啊！
2: 那怎么着？
0: 哪吒那脚丫子不成烤鸭子了？
1: 那应该呢？
0: 他也得下地
1: 哦，
0: 下地就得穿鞋，
1: 穿鞋就得有鞋垫。
0: 您看看，
1: 我替他说了，
0: 是不是？
1: 那边上这个呢？
3: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
1: 哦，这是《聊斋》里边一个人物
3: 啊？
1: 谁呀、啊？
3: 聂小倩。
1: 女鬼啊。
3: 嗯，
1: 这也太瘆人了。
0: 你想啊，
1: 啊，
0: 聂小倩大美女啊，
1: 啊，
0: 晚上出去身上得抹多少香料啊？不单衣服是香的，
1: 啊，
0: 鞋垫也是香的，
1: 是吗？
0: 啊，
1: 没闻出香味来呀、
0: 啊？那是因为啊，
1: 啊，
0: 旁边这双小鞋垫闹的。
1: 哎呦，对了，这小鞋垫是谁的呀？
0: 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
1: 你姥姥的
0: 啊，他比别人爱出汗，
1: 那就是汗脚。
0: 他是3寸金莲，
1: 两寸都不成，像话吗？
0: 怎么了？
1: 你让大家伙说，我一个演员带着你姥姥鞋垫满街转悠，
0: 这鞋垫有意义、
1: 啊？有什么意义啊？
0: 您想啊，现在还有小脚吗？
1: 没有了
0: 啊，这是历史的象征啊。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们的血泪史啊！
1: 你谁的也不成啊！这都录像， 对全国播放，全国人民都知道李伟健带你姥姥鞋垫，不像话。
0: 行，别说了，不带不带吧，
1: 有损我名誉。
0: 本来想的挺好
1: 啊，
0: 一双鞋垫补助2万块钱，我姥姥这双4万，你说那不带算了吧？有的是人带，是不是？您这不带我找别。
1: 不是，您不是嫌有味儿吗？我就好这口。
0: 哎呦喂，
1: 要不您是李老师呢？你真是你。
0: 10万块钱？
1: 不，我不在乎钱
0: 啊，
1: 我就为玩儿。
0: 太好了，
1: 是啊，
0: 您先摘下来
1: 啊。不摘，
0: 怎么
1: 不摘？这我怕冷。
0: 什么叫怕冷啊？咱还有东西呢。
1: 还有呢？
0: 还有呢？
1: 哦，还有什么呀？
0: 给您看看这个啊。
1: 嗯，
0: 看这个。
1: 不是，你这越来越不贴谱了。
0: 怎么不贴谱啊？
1: 这破衣服怎么都拿上来了？
0: 破衣服
1: 啊，
0: 知道谁穿过的吗？
1: 谁的呀？
0: 济公。
1: 济公？
0: 嗯，
1: 我说这么脏呢？
0: 脏
1: 啊？
0: 您知道穿上这身衣服得借多大仙气儿吗？
1: 是我得蹭多少油泥呀、啊？
0: 再加10万。
1: 这我不为钱，我就为玩儿。
0: 就为玩儿？
1: 嘿嘿，
0: 太好了，这么着吧，李老师
1: 啊，
0: 您把东西全穿上。
1: 全穿上，
0: 给大伙展示一下，行不行？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再往后搭一下桌子，
1: 哦，还得搭一下桌子，
0: 留出展区来
1: 啊！行，好。待会儿我模特步往前一走
0: 啊，
1: 您看行不行？
0: 行，
1: 这样
0: 啊，
1: 您帮我算一下钱，
0: 我给您算算，
1: 哎，
0: 用多少钱啊？
1: 嗯，
0: 这个一条裤腰带，背脖子上1万块钱，鞋垫4双加一块10万块钱，还有一个衣服5万块钱加一块16万，还有10万块钱的聘请费，一共是26万。李老师，
1: 哎，
0: 我们上演条
1: 怎么样？
0: 太帅了，
1: 行吧。
0: 李老师，
1: 哎，
0: 那各位啊，赶紧掏手机拍照。李老师能有这形象可太难得了。
1: 是。
0: 好，李老师，您往前走两步
1: 啊，
0: 嘴里再一唱，更符合我们的要求了。
1: 是吗？
0: 是啊。
1: 您看我唱这个行不行？
0: 您来来，
1: 把这。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0: 好，
1: 怎么样，
0: 李老师
1: 啊？
0: 您站好了
1: 啊！
0: 我发的微信，
1: 哎，
0: 好，
1: 发吧。
0: 三儿，我把李伟健的照片发过去了、
1: 哎。
0: 你说的几样东西，我全让李伟健穿上了。咱俩打赌，
1: 我可赢了啊！等会儿，打赌怎么回事？
0: 嗨，我呀。跟我朋友打了个赌，只要让您把衣服穿上，发个照片，我就赢了。
1: 不是，那咱这个展览收藏会呢？
0: 哪儿有什么展览会呀？我呀就为玩儿。李老师，拜拜。
1: 不是，你说这什么人呢？这个太无聊了吧？你们打赌，你折腾我干嘛呀？有人跟我打赌吗？啊，你跟我打赌，2万块钱一件，我让朱迅穿上，你信不信？朱迅，你穿上吧，哎，你试试。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

0: 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双钩大将萧定邦给女儿萧五娘提媒，上官元英啊挺高兴，但是也挺为难。虽然他满口应承，这是出于抹不开。为难什么呢？他深刻地了解窦尔敦的脾气。这窦尔敦这人性情古怪，谈什么事儿都行，就不谈婚事。你说好弟兄在一起什么不说呀？上官元英也试探过几次，但窦尔敦一笑不知可否。你再问他，哎，他扭转话题了，究竟什么意思？上官元英没问。今儿个萧定邦提出这个事儿来，本来是好事儿，这个人就在这摆着，五娘的人样子拿得出手，也知道萧定邦那是侠义，他那女儿肯定错不了。但是究竟窦尔敦对此事同意还是不同意，这玩意儿摸不定啊。所以呢，他就跟萧定邦说，我说老伙计，别看咱初次相识，但我对你印象挺好，你挺为难我也挺理解，但这个事儿交给我，我尽量去办。老磕头，这不是外人了，你们俩多年的交情了，他肯定也得尽力帮忙。哎，你呀先等一会儿，现在我就跟我兄弟打个招呼。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双钩大将萧定邦在山东也有一号家趁人直啊。他没有男孩子，一共5个姑娘，那4个姑娘都出了阁了，就剩老姑娘在家，就这萧五娘。要怎么叫五娘呢？一个老丫头都娇生惯养，而且萧定邦这5个女孩最有出息的属五娘，聪明

贤惠，另外功夫还棒。老头把能耐全传授给他了，也请了不少的名师，这些年净练武了。虽然她是个女孩，但是男性心直性梗，有什么说什么，也不管什么场面，也不管当着什么人，是口快心直的一个女人。所以老头啊脑袋都疼。这女孩家应当含蓄，但五娘则不然，拿过话来螳螂就是一句，不管你下得了台下不了台。为这件事啊，父女二人没少闹个半红脸儿，但这五娘就是不改。要说他们家的身份，保媒的能少得了吗？要说踢破门槛子也不算玄乎，但这五娘就是不干。后来爷儿俩为这个事儿啊又闹半红脸儿。这萧定邦就问他说，丫头，你跟爹说，你究竟想找个什么样的？你今年20多了，莫非就老到家里不成吗？你提个条件，爹心里好有个数啊。这五娘也不隐晦，爹，那我就说，我要想找的丈夫，第一，人品得端正。我说这个人品端正，还不是普普通通的，得叫得响、拿得出手的人。他得有能耐，没能耐，俩肩膀扛个肉球，羊是三尖大肉棍，胡了八秃大晕头，我就死了，我也不能嫁给他。再就是吧，人样子也得拿得出手，得够个真正的男子汉。乌家我也不愿意。至于穷和富，那倒是小事儿，有两只手，有脑子，这个不愁吃花。老头说：“好吧，还有没有了？没了。”那行那行，往后爹尽量想办法。说这话就是去年的时候，9月初1，鹿王台比武大会。这双钩将啊，有事没参加，可这小五娘可不在乎，女扮男装去看热闹去了。早早就在那盯着，一直大会结束，所发生的事情，他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对窦尔敦有了好印象。回到家就跟他爹说了：“爹呀，您别发愁了，这次我物色好人选了。”他爹一听乐了：“谁呀？谁呀？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丫头，你不是说疯话吧？爹，这话怎么解释？我听说窦尔敦铜头铁罗汉是出家人，出家人怎么能成家立业呢？你这不是说疯话是什么？要爹，我全摸清了。窦尔敦之所以这么打扮，事出有因，实质上他不是出家人，为了方便，所以才穿上僧人的衣服。我还听说他师父说他两句话，说与佛门无缘，与洪府有份，这不很清楚吗？就是叫他到江湖上闯荡，将来也得成家立业，也得传宗接代。老头点了点头，行，我丫头真聪明，把戏底都摸清了。爹，您别说庞大了，我第一次相中一个人，你想办法无论如何把这事得办成。好好好好好好好。老头心说，快给他找个主，离开这家呀我省老了心了，要不在家净捅娄子，20多岁的人了，再不出阁就得老到家里头了。基于这种情况，他才找到柯特朗。当时呢赖九成也在座，老头把这意思就说了。柯特朗抚掌大笑说，这是好事儿，我大侄女我见过呀，太好了。咱这么办吧，你回家呢也安排安排，带着丫头咱们参加5月初5贺号带花的盛会。

一呢，把你孩子的事儿办成；二呢，也帮着铁罗汉、窦尔敦站脚助威，你也开开眼，看看盛会什么情况。哎，行，就这样回家安排完了，带着小五娘一块儿起身来到泰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双钩大将急于求成啊，这回可见着窦尔敦了，机会焉能错过呀？所以一再恳请二位大侠帮忙。柯太郎也好，上官元英也好，都是热心肠的人，本身又是好事儿，所以呢，慨然应允了。他们唠扯了一会儿，重新归座，然后他冲着窦尔敦一点手。其实窦尔敦看见了，不知他们在那块摇头晃脑说些什么，没叫自己参加，不便动问。他一看两位老哥哥点手叫自己，肯定有事儿商量，窦尔敦就站起来了。等来到二位的近前，就问二位哥哥有事儿。俩人换班乐，把窦尔敦乐傻了。二位哥哥，你们笑什么呢？怎么了？难道我办了什么不妥的事儿了吗？哎，不，上官元英说：“尔敦呐，跟你谈点事儿啊，这不是公事，是私事儿。虽然私事儿，但是特别重要的大事儿。说出来呢，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可别翻脸，你看好吗？”窦尔敦一笑。老哥哥，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在您二位面前什么时候翻过脸呢？不管什么事情，哥哥们都是向着小弟。对呀，你这话算说对了。尔敦呐，方才给你介绍的双钩大将萧定邦，你知道这个人吗？没见过，但是有耳闻。他那个女儿萧五娘，你看怎么样？还行啊。这么跟你说吧，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人家父女俩这次来，主要就为这事儿了。那女孩萧五娘相中你了，打算以身相许，她爹亲自提媒，托我们哥俩了。方才把话呀都说到家了，人家是120个抹不开。我们两个人没关系啊，愿意做这个桥梁。我兄弟，你愿意不愿意？你表个态，人家还等着回话呢。这窦尔敦一拉长筋儿，这哥俩心就没底了。柯特朗就说：“兄弟，别为难。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啊，你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我那意思呢，你先考虑考虑，不急于答复，是不是呢？将来有了时间了，你们两家走动走动，你再考察考察，看看这个五娘人品如何，这也行。”这哥俩这么一说，窦尔敦点头了。二位哥哥，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贺号带花大会啊。我现在心呢想不了别的，我一个心眼的是参加这盛会。至于此事嘛，我谢谢二位哥哥的盛情，以后再考虑吧。别以后再考虑，得说以后再决定，你看怎么样？好吧。请转告双钩大将，这事儿只是这么一提，成与不成还在两可之间，成了他也别太高兴，不成他也别怨恨。行了，兄弟，有你这话就妥了。他们简短的说完了，窦尔敦归座，俩老头又把双钩将萧定邦请出来，把窦尔敦的原话如实说了一遍。老头一听，我多谢多谢，这就可以了。

起码窦大侠心里有数了，是不是呢？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嘛，谁也不认识谁，刚一见面就能定下来吗？那也未免太草率了。我的意思呢，也让丫头考验考验铜头铁罗汉。三老头说完全乐了，然后重新归座。这萧五娘真不是个省油灯，他一看呢，他爹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嘀嘀咕咕，就知道谈论自己的婚事，离着远，光看他们指手画脚，又点头，又摇头的，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后来看窦尔敦也出去了，也没听见说些什么，他这心呢，跟开了锅差不多少了。好不容易盼他爹回来坐下了。他偷着一拽他爹，老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心说丫头你怎么这样，什么时候谈不了，你非得这阵儿你凑热闹，有心不动地方不行。他知道女儿的脾气，他背不住当啷一句就说出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多尴尬呀。老头没办法站起来，带着女儿找到肃静的地方，没等双钩大将张嘴呢，丫头先问上了：“爹，怎么样？”“是这样，该说的话都说了。”窦大侠心中也有了数了。呀，我没问这个，窦尔敦怎么说的？他说需要认真考虑。现在大事当前呢，五月初五，贺号带话大会，不知是吉还是凶。他能不想这事儿吗？至于你们的婚事嘛，人家说的好，过之后然后在家详细考虑，这不就结了吗？要您说过了五月初五，是啊，那得等到什么时候？丫头，你这么多年都等了，这几天就等不及吗？你怎么太任性了？哎，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也要许配给他，我就不相信凭着我的能耐，凭着我的样子，凭着咱家的一切一切，就配不上他个窦尔敦。哎，这也不能一厢情愿呐。窦大侠说得好啊，此事成了皆大欢喜，不成也不要怨恨。爷儿俩嘀咕了一会儿，老头就劝丫头千万要稳当啊，你那个野性子收敛收敛。劝完了又归座，可这时候你想一想，这么一谈那么一谈，左一波右一波，就耽误了一个多时辰。上官元英抬头看了看太阳，我兄弟怎么样，该起身了吧？窦尔敦点了点头，该了。上官元英站起来，各位怎么样，歇个不得灵了吧，水也喝透了吧，要没什么事的话咱起身吧，起身起身。六七十号全站起来了，出来有专门的人看守马匹和应用之物，愚者的步行登山。这登泰山可不是说着玩的，您到泰山旅游过吧？五千多凳台阶得走几个小时，可这帮人呢都有功底，所以说登山呢不那么吃力。书说简短，到了南天门了，抬头一看，嚯！再看南天门，彩旗飞扬啊，搭着松子牌楼，高悬彩灯。再往下看，几十名出家的和尚，浑身上下一身灰，都是新剃的脑瓜皮儿，锃明刷亮。站了两大溜是整齐严肃。往正中看，在南天门的前边搭着一座凉棚，是白布的，凉棚下设摆一把高脚椅，椅子上坐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大和尚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站着还高出一块来，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狮子鼻，鲶鱼嘴，厚

唇大板牙，两耳垂肩，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外罩紫色棋子布的披露褂，下边是胖袜云鞋，大肚子往前填填着，就这坨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窦尔敦一行刚到近前，旁边出了一个中年的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各位施主留步。大家就站住了，这和尚笑呵呵问，请问各位施主是参加盛会的吗？上官元英点点头，对啊，我们是从济南来的，这有请柬。这和尚一眼看之后，哦，您那是上官元英啊，看着这位没，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未来的山东武林界的总头领。阿弥陀佛，闹了半天是各位侠客，失敬失敬。转回身跟那大胖子和尚说，师父，窦大侠、上官大侠、柯大侠，各位英雄都到了。哦，阿弥陀佛，就这一嗓子跟打雷差不多少。这大和尚站起来，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铁罗汉面前，您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大侠吗？窦尔敦看了看他，一瞅这个外表绝非善类啊，不才正是窦尔敦。老衲酒后多时了，窦大侠光临泰山，十分荣幸啊，一路上辛苦了吧。窦尔敦说了几句客气的话，这样吧，窦大侠，您这一来是泰山生辉呀，按照我们的规矩需要敬酒一杯，来人赐号。是，您可听清楚了，酒屋好酒，会屋好会，这杯酒就是毒药酒。在前文咱都详细说了，五条毒计的头一条，事先人家早准备好了，有个小和尚拖着托盘，里边有一杯酒，满满登登的，他小心翼翼往上一递。大和尚说话，窦大侠请饮此酒，这叫欢迎酒。窦尔敦是一无所知，你想他刚来怎么能知道呢？窦尔敦就一愣。正在这时候，萧五娘过来了。这萧五娘真是个茬子，卖这一嗓子，在场的人就是一愣。再看五娘挤出人群来到最前边，打量打量这大和尚，请问出家人贵上下怎样称呼啊？您在哪儿出家？您跟超然和尚是什么关系？大和尚一脸的不高兴，心说一个女人多嘴多舌的，但也摸不清他跟窦尔敦和来人都是什么关系。哦，贫僧乃是海清和尚，出家在古刹玉皇顶。哦，原来是海清大和尚。那么我再问一问，这酒是什么意思？方才老衲说过，此乃欢迎酒，应接总头领登山，必饮此酒，是吗？我先看看。您说他多大方，仔细看了半天，请问海清大和尚，这酒里头没零碎吧？大伙一听好像没乐了，海清这心呢就一翻个，因为贼人胆虚，这酒放了特殊的毒药，人

0: 喝完了，当时没事儿。过三个时辰之后，浑身跟散了架的差不多少，浑身无力。再过几个时辰就要昏睡，头脑一沉要睡觉，神志不清，几天之后是必死无疑呀。今天让人当这一话，点到病上头了。大和尚身子轻轻一颤，心说不好啊，究竟道尔敦能不能喝这杯酒，他心里没。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不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窦尔敦率领老少英雄来到泰山的南天门，这儿坐着个大和尚，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僧海清罗汉。他声称要给窦尔敦敬一杯接风酒，实质上这是五条毒计之一，酒里边有毒药，喝了就完。您说窦尔敦喝还是不喝？实质上铁罗汉窦尔敦并不知道这是毒酒，怎么能想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方想用毒酒把他整死？他想不到这一点。幸亏萧五娘这个女人是有什么说什么，她一心要许配给窦尔敦，尽管这个事儿远远没定下来，但她的心呢已经跟窦尔敦拴在一起了。尽管有六七十号人，他首先出面质问海清这酒里头有零碎没有，这海清这身子就一震，这就叫贼人胆虚。但是海清不愧是久经大敌，处事非常老练，你要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就见海清若无其事，微微一笑，呵呵呵，这酒乃是敬酒，肯定没有零碎，这一点众位敬请放心。窦尔敦呢觉着心里头不怎么好受，什么原因呢？他觉着小五娘太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自己不能说，有个人替自己说，这也是好事嘛。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又感激萧五娘。这时候酒已经端到窦尔敦面前了，窦尔敦心说不会有事的，因此探出手来高擎酒杯一饮而尽，咕哒喝下去了。那个说有毒那不完了吗？大概您没注意听， 咱们已经说了，前者有位了不起的英雄，霹雳狂风西昆仑呢，诸葛元老剑客，早给换了。那毒酒给倒了，里边变成的好酒。这件事情是神不知鬼不觉呀，连海清也不知道。在领酒的时候，超然跟他讲，看着没，这酒封着呢，纹丝儿没动，千万叫窦尔敦喝了，只要他一喝他就完。所以那海清一看窦尔敦喝下去了，甭提多高兴了，心说话，窦尔敦呐，你白活呀你，你都不如这个女人啊，你觉着你了不起，但是喝了你就完了，不出几个时辰你就废了。哎呀，心里这个得意呀，因此满面堆笑，痛快痛快，阿弥陀佛，窦大侠往里请。窦尔敦点点头，率领各位英雄走进南天门。因为这个大佛寺啊，在岔道上，从南天门往后转，地势开阔，起码得走一个时辰左右才能到达大佛寺。这一路之上，海清陪着走，偷眼观察，一看这窦尔敦神采奕奕，什么事儿也没有，他心琢磨啊，没到时候，到时候你就完了，现在这毒药啊还没有发作。这时候就到了大佛寺山门的前边了，早有人到里边送了信儿了，超然和尚也听说了，窦尔敦喝了阴风酒，心说完了，哈哈哈，去掉千金债呀。反正窦尔敦是要死的人了，临死之前让他高高兴吧，所以率领众人列队迎接。迎接的人呢有六七百号，咱不能挨个的说，咱们挑那个主要的介绍几位。在超然和尚的背后，有山东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江焕，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还有奉贤庄的庄主夜游神鲍成，同时还有活报应夏侯山、红衣女剑穆少秋、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再后头还有普陀山来的绝命老人叶秋和、决心一指叶秋生，还有五指山天罡寺的玄都大法师、毗卢寺的金凤长老等等等等，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胖的瘦的，能有好几百号。超然是东道主，自然在前面领头了。他一看窦尔敦从远路而来，后边也跟着六七十号。再看窦尔敦比去年九月初一鹿王台比武的时候更精神，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

周身上下一身青，外面罩着又肥又大的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背背虎尾三节棍，真好像天神将士一样，两眼倍儿亮，闪闪放光。在上吹手正是小老头上官元英，下吹手科特朗。再往后看，男女老少一个个都是威风凛凛，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超然和尚看罢多时，迈大步迎着上来，哈哈哈哈，阿弥陀佛，窦大侠又见面了，欢迎啊，欢迎。窦尔敦以礼相还，老方丈一向可好，窦某来的鲁莽，望其恕罪。哪里哪里，窦大侠，来来来，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说着话身子一闪，挨个给做了介绍，这咱就不必细说了。窦尔敦挨个的打过招呼，又介绍了科特朗、上官元英等人，宾主之间笑语欢声，携手揽腕走进大佛寺。这庙可太大了，转过山门，转过头层殿、二层殿，来到第三层院落。这个院是举行盛典的正地方，庭院宽阔，彩旗飘扬，桌椅全都调摆好了，正中央月台上还有桌案，还有等等设备，香烟飘渺，钟鼓齐鸣，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等窦尔敦众人来了之后，在台下就坐，超然和尚陪着，别提多亲热了。窦尔敦闪目观瞧，不见闪电昆仑子、化文龙，窦尔敦就问大师：少派主到哪里去了？你问文龙啊？哎呀，山上来的客人太多了，都为你捧场助威，老僧分不开身了。文龙啊，在其他的地方招待朋友呢，一会儿就来。哦，原来如此。窦尔敦就信以为真了，

0: 然后上官元景就问大师：“但不知这个议事如何举行啊？”“
1: 哦哦，
0: 对了，我还没详细介绍呢。按着程序是这样安排的：总首领来了之后，到了南天门，先要敬酒一杯，接风洗尘。进了大佛寺之后，然后全体要向祖师爷献香，也就是进香。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请总首领升座。第四步，问问大家服从不服从，如果意见一致的话，开始献旗献印，请总首领接应。

限期限印，请总首领接印。这第五一项，大家难。可他朗一听这话里头有话，大师，您指这个顺利和不顺利是什么？

外省的人也不在少数啊。您说什么人没有？如果提出疑难问题，或者要当场比武，你能拦着吗？人越多越要拖延时间，因此我说，顺利的也就今天，不顺利的也就是两三天。哦，原来如此啊！是啊，但愿今天能够一帆风顺。大家坐下谈了一会儿，法政和尚过来了，师父，现在到了时辰了。那要实行第二步了。各位，吉时已到啊，要求各位来宾全体起立，净手漱口，向祖师爷敬香。全站起来了，拜祖师爷。窦尔敦这才发现，在正殿神像的前头供奉的是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是武林界的始祖啊，像这种会能不朝拜吗？旁边准备了一溜铜盆，都是净水，铜盆也是黄的，金子也是黄的，起个好听的名就叫金盆净手。大伙按着次序全净了手，漱完了口，让窦尔敦领头，超然和尚陪着，上了月台，来到香案的前边。超然和尚亲自动手，从香案上拿起一股香来，外头用大红纸包着，上头写着几个字儿：“总首领专用。”转身递给窦尔敦：“大侠，请接香。”窦尔敦点了点头，双手把香恭恭敬敬接过来，把红纸掀开，把香高高举起，在蜡烛上点燃了。别人也点香，那烟呢，远不如窦尔敦这儿。窦尔敦这股香，这烟特别浓啊。点燃之后是香气四溢，香味刺鼻。再看窦尔敦，周围被浓烟所笼罩。超然和尚高兴，心说：“窦尔敦呐，完了，这是第二条毒计。你烧的这香是特制的，充满了毒药啊！闻上这个味儿，走五官通七窍，不消一天的时间，七窍流血，必死无疑。”连解药都没有啊！你又喝了酒，再闻上这香味儿，你不死等什么呢？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喽。说到这儿，咱还得解释一下，那这烟儿叫别人闻着怎么办？人家自己的人全闻了解药了，他们闻上也没事儿。至于窦尔敦带来的人，闻上就倒霉。偏感今天这个风头啊，还真庇护窦尔敦的人，他是往那边刮，这边没烟儿，所以上官元英、柯特朗等人根本就没闻这烟味儿。窦尔敦对这条毒计也不知道，他是个正直的人，高高把香举过头顶，然后举三举插在风魔童的香炉里，往后退了几步，往拜殿上一跪，朝拜祖师爷。在院里的人台上台下跪了一地呀，磕完头之后，大家挺身站起，等着香也烧个不得灵了。超然和尚宣布：“下一项，请总首领就位。”那特制特殊的椅子搬来了，黄套去掉，这把椅子经过加工，比其他的椅子都高出一块了，又宽又大，瞅着虎虎实实的，摆在乐坛正中。窦大侠，请升座吧。窦尔敦客气了几句，

上官元英一看不妙，抓紧机会偷偷的告诉窦尔敦，兄长，事到现在别客气，让你做你就做，你往上一坐，你就是当然的总头领了，千万不要虚伪，千万不要客气，以防他人钻空子。科特朗也说，兄弟，嘁哩喀喳，让坐就坐。他们也不知道这椅子有消息埋伏，咱说了，这椅子上暗藏着12把尖刀，而且那尖刀都用毒药喂过，只要你往上一坐，椅子承受了压力，黄一蹦，噗噗噗，那刀就蹦出来，那人还好得了吗？非穿糖葫芦不可呀。但窦尔敦是正人君子，没想到这些弯弯腰，客气了几句之后，他听上官元英的话，稳稳当当，大模大样往椅子上一坐，超然一甩脸，心说妥了，现在就变成糖葫芦。但窦尔敦坐下了，他听着什么声音也没有，扭回头一看，消息没犯，窦尔敦是安然无恙。超然和尚这心就一翻个，嗯，怪哉怪哉呀，消息失灵了，他不能啊，我请的全是高手，这些人专门设计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百灵百验呢，试验的时候特好啊，怎么失灵了？他马上预感到不妙，莫非迎风酒方才烧的香全失效了？这可出了鬼了，真要出了毛病甭问，肯定是华文龙干的，就是这兔崽子小冤家呀，我教你这些年的武艺，把你培养成人，成了我的对立面了。华文龙啊，早晚见着你，我把你撕碎，把你万剐凌迟，嗯，把超然恨得不得了。其实真冤枉华文龙了，这事不是他干的，全是老剑客诸葛元干的。单说超然和尚一看窦尔敦坐下了，就得硬着头皮往下进行。现在宣布第四项，请大家发问，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老衲问三遍啊。各位啊，我们请铁罗汉窦尔敦做山东八大处武林的总头领，大家是同意呀，还是反对？问完了，台上台下鸦雀无声，毫无反应，就像问的木头疙瘩上差不多。超然就有点冒汗，心说我请的那么多高人，你们怎么不提反对的意见呢？这就得往下进行啊，真要现了印，这事就成了定局了，再想推翻也不可能了。那位说他请这些人怎么都不言语呢？这有原因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就拿叶秋生、叶秋和来说，一个绝命老人，一个绝心一指，那身份太高了，根本眼里的没摆窦尔敦。心说你当不当山东的总头领，十三省总镖局来的人是这么想的，我们是客人，得山东人说话，我们一说话显着插手此事，让人看着观之不雅，所以也没言语。

还有些人呢，本来就赞成，你别看是山东的，觉着窦尔敦是个人物，他要统领山东把得住，当之无愧。所以这些人也没表态，这下就冷着场了。上官元英、柯太郎一看，心中大喜，他们不说话，咱得说话呀。上官元英站起身来，高声就喊：“各位！”感谢各位同意我兄弟做山东总头领。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开展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投票选举；
2: 汉末丹青咏河山李强书画新作展在柳河举办；
0: 我县在深乡水街举办中秋文明实践活动。
2: 今天我县各选区开展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投票选举，全县广大群众履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积极参加所在。

0: 取新一届人大代表的投票选举。
1: 刘中波、张成祥、尤海洋、黄志刚等县领导在各自选区进行了投票选举，各乡镇各街道精细安排、周密部署，同步组织开展投票选举工作，镇村及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全部在岗分工负责，认真做好现场引导、秩序维护、政策讲解和流程监督等保障工作，细致服务广大选民，确保投票过程规范高效、合法合规。各投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重热烈，各行各业的广大选民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填写选票，郑重投票，依法选出群众信任、担当作为的人大代表。投票选举工作全程规范透明，接受群众监督，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原则。此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全县上下严格落实换届工作要求，严守换届纪律，细化工作流程，扎实做好选区划分、选民登记、资格审核、宣传引导等前期工作，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平稳有序推进。
2: 汉末承载文脉，丹青寄托初心，为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喜迎国庆佳节，汉末丹青永和山李强书画新作展在柳河举办。
3: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祥、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云霞观看展览。此次展览由吉林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县文广旅局、县书法家协会、县美术家协会及梅河口市中国画学会联合主办。李强是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数十年来，他潜心汉墨，寄情丹青，笔耕不辍，书画创作成果丰硕。展览精选李强近期百余幅书画佳作，其中书法作品选取古典诗词为创作蓝本，涵盖篆、隶、楷、行、草五体，风格或雄浑苍劲，气韵昂扬，或清雅温润，意韵悠长，笔墨与诗境相融，尽显山河气象与古今风雅。山水画作融合水墨、浅绛、青绿等多种传统技法，章法开合有度，意境层次丰富，既有名山大川的恢宏壮阔，也有西山幽居的温婉灵秀，以精湛笔墨描摹山河画卷，厚植家国情怀。参观群众在展品前驻足凝视，细细品味，领略华夏山川的壮丽景色，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深刻感受盛世山河的蓬勃气象。此次书画展为广大书画爱好者搭建了艺术交流与品鉴的平台，进一步丰富了我县国庆期间的文化供给，有力助推县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2: 近日，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活动在深乡水街启幕。
3: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县委宣传部承办。活动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嘹亮唱响，诗朗诵、吕剧、少儿舞蹈轮番登台，月饼手作体验区人气爆棚，群众动手揉面、包馅、压馍，亲手制作月饼，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的温度。非遗工坊里，小朋友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创作中秋主题剪纸，非遗传承人现场挥毫创作韶画作品，游戏区热闹非凡，月下猜谜、投壶邀月、套圈夺罗等传统游艺趣味十足，游客纷纷驻足体验，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独有的浪漫与乐趣。活动现场还搭建便民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免费理发、健康科普、安全宣讲等志愿服务。
4: 今天晚上的灯光特别的美丽，再配上淡淡的月光，很有氛围感。我还参加了一些深乡水街举行的一些小游戏，亲手制作了月饼，很有成就感，还获得了一些小的礼品，我感到特别的

0: 此次活动融合民俗体验、非遗传承、文化科普与便民服务，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营造出喜庆祥和、文明向善的浓厚节日氛围。
1: 强我国防，人人有责。为深入推进全民国防教育常态化、普及化，筑牢青少年和干部群众爱国强军的思想根基，近日我县举办国防教育专题讲座，引导大家厚植家国情怀，筑牢强军之魂。
2: 此次活动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人武部、县直机关工委、县教育局、团县委等单位联合举办，全县中小学师生及县直机关党员干部群众参加。活动特邀中国人民解放军93199部队刘立新教授、县人武部民兵教练员徐然淼开展国防思政教育专题授课。讲座中，授课老师运用通俗语言和鲜活生动的案例，系统讲解国防基础知识与新时代国防建设成就。其中重点围绕东北老航校红色历史，深情讲述了先辈们艰苦创业、逐梦蓝天、为国强军的峥嵘岁月。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强军之路的基石，生动诠释了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深刻道理。整场讲座内容充实，感染力十足，参培人员认真聆听，深受触动，不仅系统了解了国防基础知识和新时代国防建设的辉煌成就，更被东北老航校先辈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大家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国防意识，积极投身于强国强军的伟大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近日，县委宣传部与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举办“微光成炬，德润柳河，中国好人，河丹先进事迹”宣讲会。何丹用亲身经历讲述公益路上的坚守与感动，以朴实的故事诠释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何丹是柳河爱心义工联合会会长，多年来扎根公益一线，累计组织各类活动近500场，带动捐款捐物150余万元，服务群众3万余人次，以日复一日的点滴善举传递人间温暖。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打通换电与智能充电网络，咱仔细说一说啊，充电的板块，未来入股了吉利浩瀚能源，拿下10%的股权，双方充电网络全面打通了。按照规划，2027年年底吉利将落地2.2万座充电站、10万把充电枪，实现全国县级城市覆盖，进一步放大公共充电网络规模的一个效应。换电业务动作力度更大，吉利拿出了亿亿互联100%的股权，外加6.4亿元现金啊，入股了未来的能源。交易完成以后呢，吉利控股集团将持有未来能源30%的股权。什么意思？就是亿亿互联营运车辆换电业务并入了未来的能源，双方共建 C 端统一换电标准。吉利推出了 C 端换电车型，将直接共享未来的换电服务。未来能源目标2030年建成10000座换电站。这场横跨资本、技术、运营的深度联手，打破了行业啊，就是之前我们都说旧的格局，给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的补能体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看到吉利他所说的这个意义啊，它的这个板块，然后用的都是可能未来加的这个换电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反正就是双方联合了啊，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啊，然后以后呢，大家如果出去的话，也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啊，这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再有就昨天呢，有几款车上市了，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智界的 RX 正式上市了，这也是鸿蒙智行首款的以 X 命名的 SUV， 就是智界的 RX。现在有6款车型，25万9800到38万9800。这个车呢，第一个它是800伏的高压。

0: 有一个 L 型的这种 LED 的大灯，还有呢万颗星状的贯穿式的尾灯。其实这个车挺高级的，看着啊，然后就是确实是挺有流线性的啊。
1: 但是呢，在发布会现场，人家也说了，说这台车将会担负起整个智界品牌杀出重围的重任，也就是说，厂家对于它是下了血本的。然后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如果你好信儿，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下智界 RX 的车型。它的售价是25.9万到38.9万。
0: 而且昨天呢还有一款就是智界 R7 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改款，是吧？智界的 R7， 然后呢这次呢有四款车型，价格呢是239.8到319.8。其实这是一个老车型了，前备箱呢它采用的是一个106升的这样一个前备箱，后备箱是850升的。主要车内呢换装了双联屏，包括呢座椅呢加宽加厚了，然后呢它的腰部支撑会更好了，而且增加了通风加热等等一些功能。
1: 而且
0: 所以整个配置方面做升级了啊。
1: 它这次最大还有就是续航进行了一点点提升，就是855，然后采用的是800伏的一个架构。想借 V8 的这个车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型呢公布了一下它的售价，它是一个什么车型啊？它是一个7座的 MPV， 车长超5.3米，然后采用的也是800伏的平台，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最大续航啊，咱就是说纯电版可以跑到430公里，然后呢就是纯电的版本，刚刚我说的是增程版本，纯电版本可以跑830公里，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0: 对，我感觉最近华为是吃到了这个 MPV 的香了
1: 啊，
0: 因为你要知道，我昨天看了一下8月份整体 MPV 的销量啊，现在目前的智界的 V9 就是那款40多万的那款 SUV 车型，现在目前应该是排名第一的。这个8月份又卖了8000多辆，7月份卖了8000多辆，然后呢6月份刚刚上市那个月卖了3000多辆，就是你能看到这个作为40万左右的 MPV 能达到8000辆，能爬到8000辆这个销量，这还是挺爆款的一款车了啊。
1: 其实今天早上看了一下鸿蒙智行整体的新闻啊，我第一反应就是以后要是如果上鸿蒙智行家，你没有一小天好像出不来，他家的车型实在是太多了，就有的时候你记忆当中你说这什么车呀啊，想借家的，这什么车呀啊，智界家的，这什么车呀啊，问界家的，就是整体啊他的车型真的太多了，然后每一个车型的这个同级的竞品还非常的多，同样的一款车型它自身的配置也非常的多，所以真的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没事儿，我们会帮大家捋清楚，然后大家呢如果说关于车型有问题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今天的一个小时说新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看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我们这样啊，先来解答一下平台当中很多朋友的留言。先来关注一下燕宁问的，他说：“峰哥，吉利银河的M7 这款车型怎么样？”
0: 昨天其实我上了一个吉利店呢，就是银河店啊，去看了一下那个 TT 的车型，然后呢，我特别又看了一下全新改款的 E5，包括这款 M7 车型。他们说现在目前呢，就是吉利系列的银河系啊，M7 现在目前是属于销量担当了，就是现在卖的非常好啊。
1: 可能是因为价格。
0: 对，11-12万、12-13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然后呢，从整个的比如说续航里程啊，包括驾乘体验呢，包括用来做工方面，还是比较均衡的一款产品啊，挺好的啊，
1: 可行，现在买合理啊，来看。

0: 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想问一下长安的 CS75 它是油混版，问一下这个车型现在可以入手吗？
1: 首先第一点说到它的 HEV 车型叫油电混合动力啊，这现在目前呢就是长安和吉利都在推这个油电混合动力，从技术层面上来告诉你就稳定性方面没问题，而且从现在目前反馈上来看它节油性方面确实不错，但是这个车卖多少钱？起步价格呢11万多、12万多，或者最高配13万多。如果你拿到这个12、13万左右的价格，你去买一款新能源的汽车，是不是也能买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是不是？
0: 就是上绿牌的。
1: 而且我要说一句话，真正你要如果用油的情况下，你现在看到油是滋滋往上涨的价格，你用油它成本就是高，你别管它怎么省，它还是高。只有用电才是王道。你要问我这个车行不行，我告诉你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没问题，但如果从现在目前购置的价格上它不划算啊。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蓝山的二代可以入手不？
1: 蓝山二代如果看这个价格的话，将近快30万的一款这个新能源 SUV， 然后你看现在目前魏牌还有 V8X 和 V9X， 我就不知道现在目前蓝山是什么样的，它的定位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说蓝山要停产了吗？没有啊，没停产。但是我要说一点，就花30万买个新能源 SUV， 你告诉我买它的理由先，没有任何能推荐的理由啊。啊，你说方盒的设计啊，是，你说最像大 G 的一款车，对不对？啊，我整错了，是蓝山二代是不是？二代哈，我还奔一代去了。蓝山二代来说一下吧，蓝山二代呢，就是它特别像奔驰大 G 的一款车型啊，这个车可以值得等待一下。可以值得等待一下啊，因为现在车型太多了啊，就是得需要反复的脑袋去想啊，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0: 对呀。
1: 啊，是有点像那个方盒子的那个奔驰大 G 的那款车型啊，这个车现在得到的信息不多，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再等待一下吧啊，看一看啊。
0: 大家如果说把问题略过去了，可能因为有点多刷屏了看不见啊，然后可以再打到我们的屏幕上，没有问题。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就说，为啥不说我的？我看了一下你问的是什么领先啊，他问的是，你应该问的是上届的 Z7 是不是，就是鸿蒙智行家的上届 Z7， 想让峰哥给评价一下这车咋样。
1: 挺好看的，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轿车版本，一个是 GT 版本，就是属于那种叫叫什么呢，就是叫旅行版的车，就这两个版本都好看。
0: 这个是不是就之前咱们说的肖战代言的那款？
1: 对，肖战代言的。就是买上界这期，我觉得第一个是冲着颜值去的。第二呢，就是如果从这个它的这装备上看，就是主要是买它智能化体验方面。就是20多万这个车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可行可选。这个车型前段时间卖得很火的，就是你要提车好像还得等两天呢。上界刚上的时候真的很火爆，然后你可以去关注，这不就是我说的吗？鸿蒙智行家现在的车型真的太多了，特别是以20万到30万之间为主，无论是轿车还是 SUV。
1: 对，然后这位朋友说3万以内想买一个小车，纯电动车新车啊，我个人觉得就是3万多你就可以关注一下那个奔腾的小马。啊，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就是第一个啊，3万多块钱能买到222公里的纯电续航，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宁德时代电池，就是而且就是小马车从整体的小车结构设计上来看，安全性做得非常到位啊。
0: 就是大家没有发现吗？一到夏天的时候，小马就会接一波流量，因为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是特别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就想，哎呀，我要买新能源，我要去买什么，所以小马的这波流量就会非常的大。可能一到入冬的时候，大家就觉得，那我再等几天，等明年开春的时候我再买。但是小马的这个品牌肯定是在3万级别纯电动车型当中你不能错过的，就可能你最后买了其他，但是小马你肯定是要去看的。
1: 多少钱？3万多。
0: 3万左右吧，看你的权益。
1: 好像三四吧，这个价格啊。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留言互动啊。我们再来解答一下小野问的问题，他说峰哥，东北来用车，你说理想的 L6 和理想的 i6 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首先啊，你看到了 L6 又看了 i6， 就证明你家是可以充电的。
1: 对，就是有充电条件，我还是个人偏向于买纯电动版本的车。
0: i6 首选。
1: 对。
0: 好吧，小野，你也不用再纠结了，这是给你做的一个参考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中发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荣威嘉悦07怎么样？这个车型应该是在昨天还是前天吧？亮相还是 预售吧，预售的这个车型。
1: 对，预售的啊，就是荣威这个品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知道这个品牌的，它是来自上汽集团的，对吧？如果从它的品牌发展历史上来看，荣威当时我告诉你有过高光时刻。
0: 嗯。
1: 为什么呢？这个品牌是始于2006年，正好今年是20年嘛。2016年，10年前跟阿里巴巴、跟斑马智行合作，推出了荣威 RX5 的车。我相信那个车当年很多人知道的，对不对？
0: 对。
1: 而且这个是第一个被称之为互联网汽车概念的第一个车型，就当年人家玩互联网了。所以我跟你说，上汽很多像荣威、名爵的车，市场现在表现不好，卖的不好。但是我告诉你，在很多的这个汽车的发展过程当中，它确实也站到了一些时代的这个前沿的。
0: 嗯，
1: 它很多看名爵的设计很前沿，荣威很多的技术或者很多的理念很超前。
0: 嗯，真是。
1: 它确实是一个也是有高光的车型，但是就是因为它可能是出于什么呢？比如说就是营销方面的一些表现。啊，包括呢有一些服务商的表现。你看现在你最起码你这个品牌好不好，产品好不好，你最起码得落地。有没有人代理你这个品牌？有没有经营这个品牌？未来这个车买了以后有没有服务？这是很关键的。我就说一个事儿啊，就这个品牌，其实荣威品牌，我们当年就是对它是非常了解的，因为我们当年跟荣威、跟名爵的关系非常好啊。然后就吉林省当年有一个经销商，这个经销商其实在吉林省做了20几年的，跟我从业是一样，甚至比我还早一点做汽车行业，在行业当中，我告诉你就是标杆。这个他现在目前是个集团啊，他家现在目前有很多很多品牌，就这个集团我告诉你，他家经营不下去的品牌，我相信这个品牌都没法经营了，因为这个集团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服务理念各方面他都非常的务实。然后我还记得依稀记得当年还是我帮他推荐荣威这个品牌，他代理不到2年时间不干了。这些都是家长里短啊，但是我要通过这个事儿告诉你，就是为什么这个品牌经营不下去？不是产品不行。当年其实荣威为什么推荐给我这个客户？
0: 嗯，
1: 我就觉得荣威其实有发展，这个车很多的后续车型非常好，包括那个 MPV IMAX 8车型，
0: 对，
1: 等等一些车它非常好。你看当年那个荣威的那个叫什么5来的，就是那个轿子都非常不错。然后当时我介绍这个客户呢，他有非常有信心想把这个事做好，但是就后来出于什么呢？就跟厂家这种磨合。很多的服务想干的事干不了，这是很多细节的，就是这些能反馈出为什么这个品牌做得不好，不是产品不行，而是我觉得很多的经营理念是有问题的。就像我当年，我后来他家不干了，我就说一个话，我说如果说他家都干不了你这个品牌，你这品牌就不用干了。这些事儿你们可能别的人不会告诉你这些东西的，这是峰哥在行业当中这么多年其实积累的很多家长里短告诉你啊，就这个品牌为啥不行。然后再来话说回来，这个车啊，就是嘉悦07好不好？还是那句话，就荣威的时候我说过，他没有说他不好，产品没有说他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他的落地服务是有问题的。以后未来买了这个车，你上哪儿服务，上哪儿保养，这是很大问题啊。
0: 这个事儿啊，不单单是荣威家，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遍遍强调，现在的车型啊，跟原来的时代完全是不一样了。现在买车除了你要当代步工具，还要看它的背后，它的售后服务经销商。如果万一哪一天你的售后服务经销商不给你服务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该后悔了。所以就是现在买车一定要慎重考虑，理性消费，这是第一步。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以前你买一个传统燃油车，你坏了可能在外面发动机各方面才能维修上。新能源车都是电子后台控制的，如果这方面没服务的情况下，我告诉你跟废铁有啥区别？你没地方修啊，修不了，进入不了后台啊。所以慎重吧啊，就是它即使再好，还是那句话，峰哥你看说的很多话我觉得很务实，就是买新能源当你不会选的时候，你看销量大的，你别找那新奇特。现在的产品新奇特的太多，但是能生存太久的很少。
0: 对，你们都知道吗？现在是属于大家江湖不是流传一句话吗？现在是属于淘汰赛，
1: 好不好？啊。
0: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朋友圈当中啊，有朋友问了一下关于奥德赛。奥德赛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跟峰哥还特意探讨了一下，说这个车刚刚上市的，说一说。我这样啊，先跟你说一下整体的变化。奥德赛是昨天晚上正式上市的，然后呢，26款。就是现在售价是23.5万到32.8万，这一次有什么样的变化啊？第一个动力没变，外观尺寸没变， 然后它主要变的是什么？就是简单的给你进行了一个升级，包括像新增了一个内饰的配色、前排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还有车。

0: 顶下翻的娱乐屏等等啊，反正这个呢就是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然后呢，这是新款的奥德赛，目前给出的油耗哈，说这个车型是多少呢？6.4升。然后昨天上市以后的价格，18.48万到24.18万，就是它起价是18.48万了。
1: 对，跟之前的话也拉低了5万块钱。
0: 嗯。
1: 就是这么说，以前卖23万，现在直接降5万，18万起步价格。
0: 嗯。
1: 但其实之前很多人买26款的终端价格也不止这个二十多万，20多万卖谁呀？现在。
0: 对，就是给你20多万，但实际你能讲价。
1: 对。
0: 嗯，就是这个意思。
1: 就是增加配置了。
0: 嗯。名还是这个名。
1: 奥德赛。奥德赛其实我觉得卖的不好呢，还是有原因的。就是第一个啊，就是车还是老观念，高高在上。
0: 嗯，
1: 不接地气。
0: 对，
1: 现在人家都在这么快速的发展，
0: 嗯，
1: 产品还是更新迭代这么慢，然后现在都需要个头更大的车，你依然还在做这种不到5米的车身，那你看这个就跟不上时代了。
0: 对
1: 啊，然后你架子再接不上地气，然后再加上现在我说的本田很危险，本田现在你看服务商现在做的也很危险，就是做的越来越少了，服务商哎呀跑路的越来越多了，对吧？你现在服务商都翻牌了，都不干本田了。那想当年这些服务商都干了20多年本田的，都生死与共的，后来为啥都翻牌了？那我相信啊，他也真是出于无奈了，没办法呀，
0: 不赚钱。
1: 因为作为经销商来说，人家是要挣钱的，人家养那么多人呢，人家投资建这么大店，人是要挣钱的，你说你到最后都不挣钱了，谁还干你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本田现在很多危险的事情啊，而且不是非他不行啊。
0: 对，最后这句话是对的，不是非他不行，可以看看其他，
1: 嗯，
0: 行不行？
1: 好，
0: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帮我们留言点点关注啊。大圣问的，蜂哥，你说24款的唐 DMI 112公里的是吧？有必要换纯电吗？感觉纯电是不是有点不够用？
1: 嗯，
0: 他问的是24款的唐 DMI 112公里的，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去换一个纯电的？
1: 啊，他说现在自己的112公里纯电续航的不够用了，肯定不够用啊！你到冬天你就能明显感觉到，你虽然说112公里，可能到冬天打个折就70多公里了，甚至有的时候你再开空调，你再跑得快点，直接用油了，你是不是？你能体会到吧？虽然他这112公里，但是你会发现油已经开始工作了。你一用油，你发现你就比用电费了，你心里就难受了。
0: 嗯，
1: 这就是我一直在跟各位分享的，为什么现在你在新能源的选择当中，我更推荐你有条件一定买纯电版本的。
0: 对，
1: 对不对？你只要一沾上油，你肯定是费钱的。这就是现在最好的案例嘛。但是我就说一句话，哥们儿，就是你是一个24年的车，24款的车型，
0: 唐
1: DM 车 DMI 的车型，你这么说，你现在卖的话，你这边车了赔老了，你舍得不？然后我不知道你现在一年的公里数多少啊？如果你一年不超15000到20000公里，我建议你这台车你就开着，你别折腾了，你在车上你折腾呢，你现在就是在浪费钱啊，没必要换，就现在开吧。而且你现在已经做一个新能源车了，不应该烧点油就烧点油吧，没办法啊。
0: 歪歪说的，峰哥，那你说我一年10000公里左右油混的车，去考虑吗？
1: 那个有啥不能考虑的？首先你一万公里的车，你别说油混了，你油车你也能考虑啊，没啥不能考虑的。你跑的也不多呀，对不对？
0: 他可能就认为自己跑的不多，所以他认为自己要不要去考虑这种油混的。
1: 而且你现在如果说你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和纯油的车型，这么说，最起码对于一台10万块钱的车得差个10000块钱，对于20万的车可能差个20000块钱。
0: 嗯，
1: 你这有必要不？收
0: 听率嗯，
2: 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

0: 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2: 迷茫问了一个事儿，他说哥呀，速腾的超越版如果跟卡罗拉还有途锐的新锐，问一下这三款车型要怎么去选？
0: 速腾和卡罗拉，还有什么？
2: 还有一个途锐的新锐，是一个紧凑级的 SUV， 新锐版。
0: 我个人这么说的，就是如还是我这么来划分啊，男士开德系，女士开日系，这是我第一个观点。如果你一年公里数在2万公里，或者说你这个车是这个以后未来预测了可能跑20-30万，你买个日系车，因为它稳定，它节能。但如果说你这个车以男士开为主，然后你一年公里数不是很大，我告诉你，速腾车在整体的驾乘品质上，虽然现在不是燃油车时代了，但是你得承认，在当年人就是属于这个车这个级别当中的头子。驾乘体验、品质、技术头大，明白不？比不了。人家买速腾，尤其速腾现在目前整体的这样一个设计，就是让你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提高品质的。
2: 对。
0: 卡罗拉就属于工具车，就是属于耐用的、
2: 家用、
0: 节能的，这是两个概念了。现在明白吧？
2: 迷茫这样啊，就是你也不用迷茫，给你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峰哥说的很对，你看你是男士还是女士，因为没有看到你的人，不知道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一个主体。第二个呢，就是卡罗拉给你个消息，目前呢在网络上啊，很多朋友就说10万以内可能8万多，可能会更低，你就可以拿下低配的卡罗拉双擎版，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然后根据你自身的就是你角色嘛，你去选择这个车型啊。先生问的，峰哥，新出的大狗油混的怎么选？你说我是买两驱的还是去买四驱？它是不是跟荣放的双擎没法比？
0: 这个车如果让我开的感受呢，就是两种不同的感受。第一个大狗我说了，就是长城底盘，你一开就明白了。就是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像跟吃面条一样，就是柔中带硬，硬中带柔，特别筋道。记住两个字，筋道。不管跑烂路或者是那种平时的这样一个柏油路，你发现呢都特别的得劲儿的车，底盘特别扎实。不管到什么样一个路况，你会发现都特别扎实。这时候啊，我开大狗的感受，然后很多人现在开大狗的就是油电混合动力的体会啊，就确实比大狗之前的车省很多，就油耗挺省很多。它跟丰田开的感觉不一样。丰田车我也得承认一点，它也是一种驾驶的毒。这个毒是什么呢？就是人机工程学做得好，得劲儿。大狗是驾乘的体验呢更有乐趣，不同的感受，跟自己的路况有关系啊，跟公里数有关系。还是那句话，公里数大的买一个丰田车，如果说希望体验好的还是买大狗啊。
2: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暖暖问了一个事儿，他说是在沈阳来买插混还是买纯电，1年10000公里，一年几次高速，二胎，想买一个大六座的 SUV， 15万左右，有推荐吗？
0: 首先第一点，插混和纯电我不推荐了。但你这个15万左右买一个大六座的 SUV， 我推荐几款啊？第一个呢，可以关注一下什么呢？关注一下领跑的416，这个现在是属于大六座 SUV 当中当年卖的也非常好的，后期可能推出很多车，但是领跑416它的价格是它的最大优势。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看一下啥呢？50系的两款车，够着买呢，你可以买一个50的华星 S， 够着买啊，因为15万多可能买了一个低配，可能稍微 low 了一点。你感觉要如果说配置不够用情况下，那你就看一下什么呢？它那款星光 L， 是星光 L 吧？
2: 对，
0: 星光 L 是大六座的一款这个 SUV 车型。这个车我跟你说，它也够大，而且它价格不贵，13万，我那天说最高配13万9900，你看这都在脑子里呢。就这几款车你去看一下就完事儿了啊。至于买纯电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呢，就像你这个车呢，可以考虑到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那峰哥，很多人说峰哥你又咋又叛变了呢？每个车型不一样，明白吗？你像他买大六座的车，他注重的是什么？ 可能是不是光空间，是载人呐、啊。
2: 对，
0: 载人情况下呢，它的能耗就电耗就高啊。
2: 嗯，
0: 你又去跑高速了，这个其实你是要考虑的。包括这个车，你看它作为要这种类型的车，有可能它油山玩水啊。那就是如果说你的使用半径不是光城市代步的情况下，你买一个这种纯电的就不一定适合。
2: 嗯，
0: 你就可以买一个油混的。我告诉你，在车的领域当中是。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同的选择，明白不？你别认为一车就可以涵盖多样，我的一个解答就能涵盖多样，不是那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使用条件，所以我个人觉得我推荐这三款，你可以关注一下啊。
2: 然后迷茫还说了，途岳的新锐那个不行是不？你看都没提，紧凑级的 SUV， 它实在是太紧凑了，
0: 太小了，
2: 太小了，知道吗？就这车，你别说是现在，你就之前它刚上市的时候也不太推荐。
0: 就是峰哥的一个现在购车理念是买大不买小啊，买大不买小。
2: 陈晨说了，传奇 M8 混动版是否推荐？推荐。这个车型近一段时间问的人很多，然后峰哥说可以去选择啊 ，M8
0: 油
2: 混的，
0: 有里有面的车啊，有里有面的。
2: 荣放跟锐放哪个好点？
0: 那他俩不是一个级别的，
2: 肯定是荣放啊，
0: 对，
2: 级别更高啊，
0: 对，
2: 大哥。
0: 还是你看又回到我这句话了，买大不买小。就很多人说那峰哥那贵呀、啊，贵就贵点吧，贵咱也
2: 认了，
0: 对，咱也认了，
2: 贵了不后悔。
0: 你看峰哥说的一个理念，就是在车上你现在别折腾，你给我最好一步到位，对不对？就是这个车，你可能说你买一个锐放车型，你感觉很便宜了，差个一两万块钱，但你发现你开一两年或者半年，你就发现，哎呦我的车天哪，这车咋这么小呢？
2: 嗯嗯，
0: 我还得张罗换一个车。
2: 嗯嗯嗯，
0: 然后你一换这二手车，你一问。不咋，当年我买那么贵呢，咋现在这点给我这点钱呢？
2: 一下骨折价了。
0: 完了，你发现你
2: 老后悔了，
0: 你车不够用了，你二手车赔了，你再买一个新车，你还得折腾。你第一个折腾，你浪费钱；第二，浪费时间呢。现在很多人买车，真的脑汁都想干了。听峰哥一句劝，现在买大不买小，这是我说的很多，就是很多就是告诉你的事儿。一下猛一个到一步到位就完事儿了啊，也不折腾了，在车上
2: 迷茫。这也是峰哥跟你说的哈、啊，如果你实在纠结，就去买卡罗拉得了，买卡罗拉双擎。现在是
0: 咋还卡罗拉了呢？荣放吗？
2: 不是，两个人儿、
0: 啊，
2: 咱俩说
0: 的
2: 不是一个人儿。
0: 咱俩今天也是挺乱的，就是今天可能
2: 你捋一下，
0: 开始节奏有点快，就是
2: 那放首歌啊。
0: 新闻给的太多了，没事没事，我一般都是在解答中调整自己。
2: 哎妈，我还有一个重磅的新闻要跟大家说呢。
0: 啥新闻？那个别整了，今天
2: 猛士的那个
0: 别整了，别整了，
2: 猛士都不说了，
0: 今天太新闻太干了。
2: 行，那哥你相中哪个问题了？
0: 我这脑子嗡嗡的现在。
2: 那我继续问啊。
0: 嗯
2: 啊，风格666说了，想问一下大魔风，吉利星越 L 如果跟昂克威 Plus 这两台车要咋选？
0: 嗯，肯定星越 L 啊，现在你看销量就明白了。
2: 嗯，
0: 就是别看一个合资一个国产的，你看销量，就是你看销量你就明白了，昂克威 Plus 卖不过星越 L。
2: 对，
0: 星越 L 是非常全面的，就是这个车我跟你说，你就是从各方面你要求它，就是第一个长相上，第二个技术上，第三个驾乘体验上，包括在未来服务上，我告诉你全拿捏，
2: 星越 L 完胜，
0: 全拿捏它，比不了，没有碰啊。
2: 0849说了，峰哥，那大众的 T6 可买不？
0: 昨天去看了一下那个大众 T6 那车啊，平心而论来说，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差，但是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多惊喜，这是我真心的一句话啊。
2: 依然很大众。
0: 对，依然很大众，就很多它的设计，很多的设计啊，就是真的很大众，就是当时就让我想起那句话了，就是很多传统的汽车企业从骨子里，它把车造成一个代步工具。
2: 嗯。
0: 其实代步工具的真正属性，它其实是稳定和安全，就是大众还是依照着这种方案去造车。
2: 嗯，
0: 但现在为什么很多的车会吸引很多买车的人，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就是它的装备配置情绪价值都给到的，对不对？所以说就是还是不一样，就是传统的燃油汽车企业造这种新能源车，骨子里透着这些东西还在。所以我那句话就是，这个车我没想到它就是比想象的要造得好，但是也没有那么多太多的惊喜，这是我给的这个车一个最大的评论。然后这个车最推荐的是149,900那款配置啊，这个车其实如果从电车角度上来说，能买的理由第一个，宁德时代电芯，宁德时代电芯，
2: 嗯嗯嗯，
0: 就是高配的，最低配的那款不是宁德时代的。
2: 对。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它不限里程的
2: 质保
0: ，就是你这个电池得不限里程，你随便溜。第三个就是大众的品质，所谓的品质是什么呢？就是品控， 和它的安全性方面，包括底盘传递的驾乘体验的品质，这些方面我觉得依然很大众。就是试了一下这车，感受了一下这个车，给这车一个最大的评论，其实同级车能选的车型真的不在话下。我举个例子啊，推荐一款车，比如说昨天我还看了一下吉利银河 E5 的车型，
2: 嗯，
0: 完全就能完全替代大众这一款
2: T6。
0: 因为银河 E5 我记得在第一代产品当中我试驾过，我就给那个车一个最大评论，就是太偏软
2: 底盘哈，
0: 底盘偏软，
2: 嗯，
0: 但是呢这一次银河 E5 啊，你发现它的上市很有意思，最低配置它依然是上一代产品，
2: 哦，
0: 它还是上一代产品，它保留了一款产品9万多块钱，
2: 嗯嗯嗯，
0: 它其实主打的是价格这块，然后呢其他的剩下这些配置呢全是完全升级的，
2: 嗯，
0: 这个升级完全不一样啊。我告诉你几个不一样，第一个底盘不一样了，现在全新的底盘跟银河 TT 底盘是完全一样的，前面好像一个双叉臂，后面多连杆的，这个底盘开起来感觉就比以前更扎实更硬朗了。第二个不一样啊，800伏快充了，因为以前是400伏快充，现在是800伏快充。然后以前的银河 E5 是什么的，前置前驱的，对吧，前置的，但现在呢是后驱了，是后驱了，所有的这些都变化了。然后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它跟 T6 要如果说去对比的情况下，你可以关注一下银河 E5， 我推荐这款车你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包括什么呢，你比如说像极狐的 T7 太强了，就极狐 T7 现在也没有人去问这个车，然后也没有人知道它的竞品到底是谁，因为它我感觉是有点什么呢，有点是往下延伸了，就是如果从它现在定价上看这个车定便宜了，如果从它尺寸来看它是更高级别的车，就是极狐 T7 你可以着重再关注一下，那个车我感觉也非常棒啊。
1: 英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集领，10000份金秋礼答案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

0: 你说就没意思。就是这个东西是有技巧的，就是它这里面的是什么呢？是有自己的一些添加，比如添油加醋啊。然后呢，还有一什么呢？情绪，今天就是情绪啥呢？赶路，就真的赶，就从今天第一段新闻我就感觉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完然后我就发现我停不下来了，
1: 没跟上节奏，
0: 哎呦我都上200了，我上200降不下来，没刹车了，就是到现在你看最后15分钟，我感觉我自己的速度没降下来，就是太快了这个节奏，今天确实让大家听的可能有点累啊，不好意思了。因为我可能也快过节了，我着急呀、啊，因为7天见不着了，我现在我快点说，没想到这效果呀，是不是？每天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呢，虽然它是枯燥的，新闻呢，汽车是冰冷的，但是我们希望带有温度的节目，对不对？这个温度呢，是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实用性的知识，然后呢，真正的帮助，这是温度。第二个呢，是带点乐趣，听这个节目别听得干干巴巴的，说的一点意思都没有，有点啥呢？有说有笑的，是不是？峰哥希望能做到这点，所以每天我都听郭德纲啊。
1: 那郭德纲告不告你这种状态是属于人在前面跑，活儿在后边飞
0: 啊？对，今天就是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啊，
1: 活儿在后边追啊，
0: 停不下来。你们也是，你们就是你们也控制一下呀，你控制一下。你说峰哥今天节奏快了，
1: 峰哥你慢点，
0: 听都燥了啊，聊点扯点别的，那这是峰哥都会，
1: 家长里短都可以问。关于车的啊，关于车的。
0: 所以就是你真的想要上好一档节目，这不是说长嘴就行的。这是一份能力，明白不？今天是不好意思了，兄弟们啊，就是我说那句话，因为再过一天就11了，7天见不着我真高，真有点着急呀、啊。来吧，1号线的徐先生，哎呀，问这车太老气了、啊。
1: 他想问一下日产的 NV200 啊、嗯，
0: 你好
2: 啊，你好，哎，
0: 你好啊，
2: 我问一下，就那个，反正我看那个咱说有新车发布嘛，就是说。日产 NV200
0: 啊，
2: 都上市，车的品质怎么样？因为它改版了嘛，
0: 啊，
2: 重新定型了。
0: 这车还造呢？
2: 不是，它已经那个早期那已经停产，
0: 是不是？我不知道现在是啥情况啊，还造还是咋的呀？
2: 哦，现在还不清楚。
0: 我不太知道他这车有没有了啊，不是，因为好久没有关注这车。首先 ，NV200 是属于类似于像商务用车。对吧？
2: 啊，对，
0: 关注人就不多。
2: 2+3+2。
0: 哎，关注人就不多。但是你要说 NV200的这个车，我说实话，我对它有了解，因为确实当年这个车对于它的口碑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作为你商务用途的话，你比如说空间呐、耐久性啊、油耗啊这方面都非常不错啊。
2: 哦。
0: 你这啥？属于商用还是家用啊？
2: 家用吧。
0: 你家用的话买 NV200，我说实话太商务了。这个就像就咱这么说，这玩意儿就像天天进货去的。它不像说你说你拉个人啥的，我个人觉得你想买这种车，你看一下50没看过吗？
2: 50哪款的？
0: 50的是星光还是风光啊？730。
2: 哦，
0: 哎，那正经东西啊，那你卖的相当好了，而且作为家用的话是有里有面啊。
2: 哎、
0: 对不对？你像我说的，你看 NV200像天天像进货似的，你这个就完全不一样，那属于家用，然后你还捎带着。顺带脚的，你拉点货啥的，撞个人啥都没问题，明白不？啊，看看这车吧。那我有点记不清，反正730是风光还是
1: 星光
0: 啊？反正就是730。
2: 星光。
0: 那相当不错了，不是一般的行啊，那相当行了啊。
1: 前段时间卖的很好的，
0: 好不好？
2: 那个还有，我再问一下，就是 NV200现在二手多少钱入手合适？
0: 那这个东西，那峰哥评价不了了。嗯，
2: 好嘞，
0: 啊，好了，这样啊，好，再见啊，嗯。
1: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NV200，如果是二手的话，那几万块钱吧，3-4万吧，2-3万吧，嗯，看情况。
0: 峰哥，你咋这么着急呢？着急忙慌的，这假期是有规划了吗？规划不睡觉吗？刷剧吗？我现在不说4个剧等着我呢，我现在都看乱了。有的时候古装的和现代装的我都
1: 整混了，
0: 人物整混了就，真的，就现在我都看啥样？就是雨露均沾呐，我是这个看一集，那个看一集，那个看一集，不连着看
1: 能接是吗，哥？
0: 那就说现在脑子还够用，但也混，但也有混。就是现在我真的，我就是这个11，我想的就是第一个睡觉补觉，第二个刷剧，
1: 追剧是吧？
0: 刷剧啊。
1: 咔咔家说怎么说都喜欢，谢谢谢谢
0: 谢
1: 谢啊，
0: 谢谢啊，
1: 感谢理解啊，
0: 是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
1: 然后0465说了，荣放跟威兰达咋选？主推荣放好不好？
0: 对，
1: 主推荣放。就说以前的时候吧，还。

0: 是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事儿，荣放了在咱吉林省名气更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同样都是价格下探优惠的时候，一定要买名气大的，所以荣放可选。为什么以前大家可能奔着威兰达去啊，觉得威兰达便宜，但是现在荣放也便宜了，那你为什么不去买荣放呢？好不好？
1: 是的啊，V8X 怎么样？我个人不推荐啊。就是 V8X、V9X 这种车不是说不好，就还是那句话，花这个价格能买的车太多了。
0: 宝藏问的，峰哥呀，那汉兰达如果跟长城 H10 要咋选？
1: 你要让我说的话，我觉得就买新时代的车。
0: 我买，我站 H10。
1: 你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天我用大板块跟各位分享过？就是这不是车的交流了，这不是车的对抗了，这是时代。
0: 对，
1: 明白不？你现在买汉兰达，你没毛病，为啥呢？因为这个车你如果开个3-5年，你或者开10年20年都可以，但是可能你再开2-3年以后，你这台汉兰达真的就老去了，很多功能是用不上了，或者是不够用了，你还得折腾，还得换。H10 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它全占了，就是现在该有的东西都有了啊。反正你要问我的话，我个人推还是你看一下 H10 H150这个车吧。
0: 回答一下关于坦克的，也问好久了，他就想问一下峰哥，坦克500Z 这个车型怎么样，能选不？
1: 就是你会发现坦克它还存在两个版本，第一个是 HiFT， 一个 HiFZ。HiFZ 其实是按照新能源去来开发的，对吧 ？HiFT 呢，其实还是比较强调这种传统的越野，包括它的四驱也是分时四驱，所以就是它就是使用版本不一样啊。坦克500，我先给你一个定位，你说你适不适合这样的人群？它其实这个车注重的是空间和豪华性方面的，这部分人群买这个车。甚至我可以这么说，现在来看的话，坦克500这个车竞品车型也不是特别多，因为现在都在做方盒子，在做个性化，但是做豪华性的定位的车不是特别多啊，它是都作为豪华性的这个定位的啊。车整体上来说，底盘各方面还是不错的，能抬得住啊，没问题啊。
0: 有朋友问了一下啊，峰哥，长春奔腾小马多少钱啊？这个你自己到店内去打探，峰哥给你推荐了嘛，3万多块钱，然后看你个人的权益。
1: 你要想买的话，找峰哥有牌面啊。
0: 奔腾家族的车型真是大胜。你可以关注一下峰哥啊。
1: 有牌面。然后刚才也有人问到关于那个就是坦克300的那个新能源
0: 啊，
1: 就最近不出了一个坦克300L嘛，新能源嘛。然后很多人说那个车我该怎么选，或者是能不能选的问题啊。坦克300L 新能源前段时间上市以后呢，它是分为 HiFT，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49800，然后呢 HiFZ 就是按照新能源标准设计的，它应该是259800，这两个价位。其实如果你看价格上来看的话，说实话啊，优势不大。但是为什么这次生产这个车型它有一些变化，就是它变成 L 了。很多人可能看的第一点就是它的内部加长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还知道我当时说那个新闻，坦克300L 的车型，它现在目前的轴距是多少？3米。它为什么加长啊？其实很多人说对内部空间加长了，其实这不是真正的目的。其实坦克300如果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我不知道有各位多少关注过这个车，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设计，这也是现在很多越野车当中，比如说你们想到越野能想到谁？吉普的牧马人，还有福特的烈马，对不对？
0: 对，
1: 其实他们在越野车的设计当中都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叫短前悬。所以坦克300L 呢，其实也做了一个短前悬的设计，就是很多人说是为了好看吗？不是的，因为如果你真正的越野，你发现短前悬在整体的驾乘体验上，就是尤其越野的这个能力方面，它会更加提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短前悬，你看前面这个用的更短了，它是不是内部空间就更大了？内部空间大是乘坐上面的人内部空间大了，下面呢，你电池堆的更多了。其实这是目前现在坦克300L 呢这个新能源最大的一个变化，而且我分析了一下啊，现在目前看它这两款车型纯电续航 HiFT 现在是100多公里纯电续航，HiFZ 是200多公里纯电续航，我个人觉得它以后未来还会再加码，还会加码。为啥？因为它现在这一次把整体的短前悬的设计把整体内部空间增大了，那它以后未来电池组就能放得更大。如果说它的就是成本要能降下的情况下，它应该它的纯电续航还会往上提高。就刚才有人问的这个车了，然后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现在目前全新的坦克300L 的这个短前悬的设计，它真正的好处和目的是什么样的？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是为未来打一个非常坚定的基础。 增加了一个空间啊。这有点说技术了，可能有点又干了。今天完了，今天就是上头啊，今天所有东西说的都上头了啊。
0: 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问了一下峰哥，上下班接孩子是买汉兰达还是买油电混合动力的塞纳？
1: 买塞纳呀，一定塞纳呀。因为你会发现以前大家可能买这个车都会买 SUV 车型，但是为什么现在都会买六座 SUV？ 为什么都会买 MPV？ 其实你会发现 MPV 它的功能性和属性会更强，
0: 乘坐更舒适。
1: 对，如果你作为家庭属性来说的话，它的空间、它的实际驾乘体验表现会更好。我告诉你 ，SUV 你跑高速跑120迈，和塞纳跑高速跑120迈，它的油耗、它的稳定性、它的操控感觉、它的安全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塞纳它你看扁平比更低，然后呢驾乘体验更好，油耗更低。所以我告诉你，就是塞纳的功能性会更强，
0: 对
1: 家用它的以后未来能拓展的场景会更多。 SUV 可不是这样的。
0: 因为你说了一个关键词叫接送孩子，说句不好听的，咋的你都是司机，那你就一定要让孩子乘坐更加的舒适，
1: 对，
0: 所以塞纳首选。
1: 对，我们站塞纳啊，买塞纳吧，多香啊，现在最低价24万多，塞纳真香。而且我这两天看了一下二手车方面，塞纳都崩盘了
0: 啊，
1: 塞纳二手车都在崩盘，现在可能不到20万，15、16万能买一个非常好的
0: 车，况很好的啊，
1: 好到塞纳了，就是真便宜，现在车真便宜啊。
0: 二手车塞纳应该挺多，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呢买车呀，大家现在不要太盲目。第一个呢，你关注的一些新能源车，那稍微贵一点的，你不要盲目的出手，不要盲目的去下单，然后呢也别排斥你买一些二手车，对吧？也关注一下。二手车也看，新车也看，你能更多的去获取更多信息，
0: 对，
1: 然后你买车的这样一个思路会更加的清晰啊，
0: 更加清晰。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了，然后呢
1: 鸡头白脸的播，今天是鸡头白脸的播了啊。
0: 然后大家这样啊，帮我们点点关注，因为上午10点的时候会准时开播，明天我们也在，然后我们将会在10月3号陪伴大家播2个小时，所以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个事儿啊，10月份准备出行的好朋友，10月18号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南疆，是来自于新疆的南疆。一年当中呢，南疆属10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气候舒适，正是胡杨林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一次带着大家看个遍。我们10月18号出发，是3飞8天7晚定制团，一个人6999。我们说一下啊，这次是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南疆，可以打电话咨询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的是南疆这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的信息可以了解更多。这一次我再说一下，是有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更加的宽敞，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啊，都等待着大家。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去南疆啊，这次就可以来报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或者是4006-088-086都可以咨询。好了，那感谢朋友们今天来收听我们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陶喆的 Melody。 这首歌曲由陶喆和娃娃共同作词，陶喆作曲编曲并演唱，发行于2002年8月9号发行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陶喆通过尼龙弦给歌曲赋予了浪漫的感情，前奏使用西班牙吉他，营造出浪漫温暖的氛围，并且在最后一遍副歌时升高转调，推动情绪，让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情感。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Melody》。

今天这首歌曲是由马思唯和袁娅维合作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3年4月份，收录在《冠军情歌》这张专辑里。这首歌曲呢，主要是关于一段逝去的爱情，以及对过去感情的怀念、痛苦和释怀。歌词中描述了主人公在分手后的痛苦挣扎，对曾经爱人的思念，以及想要忘记的过去，重新开始的决心。那这首融合了嘻哈和 R&B 元素的歌曲，在马思唯的说唱部分，节奏感强，韵律独特，展现了他高超的说唱技巧和独特的风格。袁娅维的演唱部分呢，则为歌曲增添了灵魂和情感，他的嗓音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与马思唯的说唱部分相互呼应，相互衬托，使整首歌曲的音乐层次更加丰富。

有 call me， 我们的措辞用句甚至都没有再见的结尾。我的心被绑在铁轨，这太痛的教训，那就当给爱情交过的学费。That's the pain, now I enjoy that。接受这结果我有多为难，以前我和你一起表现得有多积极，看现在的我你就明白我有多悲观。This cold summer 比冬天更加的冷，我是被剩下的人，被困在孤岛上经历春秋冬夏的等，缠着我双脚是被你上了毒药的疼。 Yeah, I feel hurt， 但听到阿舍唱 I should let it burn。 我放把火把整座岛给烧掉，然后尽情地抛下决定，今晚 forget you girl。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爱错》。这首歌曲发行于2004年12月31号，收录在王力宏的专辑《心中的日月》当中。

下面我们要与大家一起听到的歌曲是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幻听》。这首歌曲收录在2012年7月11号发行的专辑《梦游记》当中。许嵩创作的这张《梦游记》专辑，创作概念源自一场梦，他常在梦中游走，借此更真切地触及现实，并将经历展现给听众。那《幻听》作为该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体现了许嵩对当下的都市青年爱情体验的深刻洞察。在爱情里，一些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如偷偷看你微博、听列表里的歌，构建出了一种幻象式的画面，唤起人们曾经纯美爱情的记忆。

歌曲整体呈现出 R&B 的风格，节奏轻快，但有一丝忧伤的氛围，旋律动听且具有较高的辨识度。

这首歌曲旋律动人，薛之谦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无奈与挣扎，仿佛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爱情中扮演着各种角色却又渴望真实的人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演员》。

0: 取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西方哲学也不过是如此，就这么简单。但你如果没有学过西方哲学，你就不会往那个方向去了解，变成老庄说的一定对吗？我告诉你，人有理性所能想的到了顶点，不能再超出半步了。说实在，我不太愿意参加这种对于帛书本、对于竹简本的原文的意识的辩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要看老子的话呢，你首先要照顾到庄子对老子的描写，其实注意到韩非子对老子的解释，后面再怎么老的竹简本、帛书本都比庄子、韩非子要晚。所以我看到很多学者一天到晚专门研究竹简本的老子、帛书本的老子，然后说王弼本应该修改这个那个，地下挖掘永远有更新的东西，也就是更早的东西出现，那怎么办？你又要改吗？我看老子、看庄子跟一般人没有学过西方哲学的人不一样，我很容易把握到道是万物的来源跟归宿，我觉得很自然。而庄子里面提到道是自本自根，我会把那四个字放大无限倍。为什么？因为我懂得自本自根在西方是用来介绍上帝的，西方把上帝从哲学的角度讲成自因，自己是自己的原因的话呢，上帝的定义就是他本身是万物的来源，而他不可能是其他东西变来的。庄子懂不懂？庄子当然懂，要不然他不可能说道是自本自根，自己为本，自己为根，永远存在，其他东西呢是以道为本，以道为根，从道来的，宇宙万物都从道来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西方哲学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你把我们的哲学学会了，真的想通它的道理，西方哲学也不过是如此，就这么简单。但你如果没有学过西方哲学，你就不会往那个方向去了解，变成老庄说的一定对吗？我告诉你，人有理性所能想的到了顶点，不能再超出半步了。你说什么叫道？道是自本自根，你总要有一个自本自根的东西啊。如果没有一样东西是自本自根，今天不是在做梦吗？变来变去，换来换去，来了又走了，宇宙万物是个虚无的。庄子里面就提到什么古代人的智慧达到最高的层次，因为他们了解四个字未时有物。什么意思？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过，他就让你知道你所见的万物包括人类都是虚幻。但是了解这一点之后，你才有可能悟道。如果你认为宇宙万物一直存在，那你何必去悟道呢？你就掌握那个一直存在的东西嘛。有那个东西吗？没有。真正存在的永远是道，物从道而来，道生万物，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

0: 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李世民引夜巡营，一看呢，满营众将、众士卒，哎呦，今天晚上啊，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你想想， 又有酒又有肉，而且呢大放假，连日来的征战大家太辛苦了，今天晚上开怀畅饮饱餐一顿，现在睡觉能不想吗？呼噜之声是此起彼伏啊，李世民非常满意。寻着寻着，李世民就来到辕门附近。这辕门呢又称之为军门，也就是营门呢。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李世民呢突然间发现情况了。怎么呢？就听见这个辕门外一片嘈杂之声。怎么回事呢？一听啊，就听见那边有人嚷嚷，走，跟你说过了，我家元帅已然入睡，再说了，就算是白天儿，他也不能见你，谁知你干什么的？走，哎呀，各位军爷，不要着急，我确实啊，是专程来拜访元帅的，走了好几十里路啊，来一趟不容易，谁知道啊，还是紧赶慢赶，赶到半夜。各位军爷，就通融一下，帮我回禀一声，我绝不忘大恩的。谁让你知恩呢？赶紧走啊！听明白没？再在这里啰嗦，小心把你当奸细拿了，听见没？赶快走！李世民听了好奇怪呀，深更半夜，这谁呀？来闯营门，还要见我？李世民觉得呀非常好奇，不由自主的就迈步走到辕门前。这里的照明很亮啊，两旁都有大火把，还点着大火盆，上面还挂着气死风灯，所以非常亮。到这里看得非常清楚，就发现呢，那士兵不用说了，在士兵面前有一位农夫，浑身上下都是庄稼汉的打扮，头上戴着一副斗笠，身穿皂色麻纱短衣，腰扎土黄色的麻布袋，穿着七分裤，那年代就有七分裤了啊，农民都这打扮，你别以为现在这七分裤多流行啊，好像挺潮的，咱老百姓都穿这个，为什么呢？方便干农活呀。即便不是七分裤，穿长裤那也得把这裤脚给免起来，否则的话那多碍事啊。脚底下还蹬着一双长口草鞋，虽说头戴斗笠，但是现在啊这个斗笠往后敞着，露出本来面貌，在灯影之下能够看得十分清楚。就见这个人呢，看年岁在40左右岁，一张国字脸，方方正正的，凤眼夜眉，三缕短须髯，满脸沧桑，在右嘎子窝底下夹着一根柳木拐杖，其实啊就是手杖了，看来啊是赶长途策杖而来，来到辕门前，为了跟着守辕门的士卒们打招呼，把这根手杖啊就夹在又嘎着我底下了，然后双拳抱拢，一个劲的跟这些卫兵们在这作揖，各位军爷行行好，通融，走，这些士兵啊对他是推推搡搡，挺不耐烦的，但这个人呢不急不躁，你别看你们这个脾气不好啊，人家的脾气特别好，满脸堆笑，一推噔噔往后退几步，然后蹦蹦再往前进几步，仍然是拱手跟这几位士兵们在这对付，麻烦你们通报一下元帅一声，哎呀我拄着拐杖深一脚浅一脚赶山路到这里，总不能白跑一趟啊，拜托了，各位军爷拜托了，走，没告诉你们元帅劳累多日，早就睡着了，有事啊明天再说，走，再不走再在这里废话，可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客气了，把你抓起来当奸细。李世民站在辕门内 这么一瞅，

是看这个农夫这个相貌、这个举止、这个谈吐，不像一般的在这农地里干活的那些农夫，好像是个有学问之人呢、啊。这深更半夜非得要见我，看来必有缘故啊。那既然自己没事儿，你就问问吧。李世民呢，先在辕门之内弹奏一声，这么一弹奏，这几个卫兵啊，往后一看，哎呦，吓一跳，赶紧的，有两个卫兵就跑到李世民跟前，刚想喊元帅，李世民用手这么一摆，那意思，别吭声，小声说话，什么情况啊？禀元帅，这不是吗？刚才也不知从哪里来这么一个老农民，非得要进营见你，那我们能让他进吗？这不给挡住了吗？哦，你们退后，待我看一看。这别有危险。李世民乐了，就他对我有危险，哼，别说他不可能对我有危险，就算对我有危险，在咱们军门，他能奈我何呀？就他那个岁数，我这年纪，我打他俩，打他仨都没关系。当然了，这李世民心里话用不着跟这些卫兵说，迈大步就来到辕门外。到辕门外，李世民冲着这个老农夫一拱手：“啊，这位先生，有什么事情吗？可以对在下说。”啊，这个农夫啊，正跟那几名卫兵对付呢，突然发现呢，这几名卫兵也不言语了，脑袋直往后扭。有两个卫兵颠颠颠，还跑进了辕门内，怎么回事呢？他也伸着脖子往辕门里这么一望，就见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帅公子哥，衣着华丽，身姿挺拔，傲骨迎风。这个农夫啊，不由得往后噔噔倒退两步，睁凤眼仔细打量李世民，暗暗的一点头，心说话：莫非是他？但这个人呢，也没有动声色。听李世民一问自己，赶紧的笑容可掬，对李世民一拱手。这位将军，乡农我引业到此，为的是要拜见元帅，还望这位将军能够通禀一声，就说乡民房桥房玄龄特来拜见元帅。李世民一听，你是谁？房桥房玄龄？哎呀，他！李世民猛然间往前跨一步，一把就把房玄龄的手腕子给抓住了。你是房玄龄？房玄龄吓一跳，正是乡农。哎呀，哈哈哈哈！李世民说：“我久闻先生大名啊，正准备明天登门拜访，没想到先生今天晚上居然寻到军门来了。”哎呀，真是天赐贤才呀！哈哈哈哈，方先生啊，来来来，赶紧随我入营。今天晚上我要重置酒席，为方先生洗尘。说着话，李世民拉房玄龄就往营内走。哎，这房玄龄赶紧的往后刹车。怎么？敢问将军您是？嗨，旁边卫兵说话了。您不是要见我家元帅吗？算你有福，这位就是你要见的元帅。哎呀，其实房玄龄啊，打一见李世民的面，心里头就已经猜出一个八九不离十了。现在卫兵这么一说，这才坐实了。哎呀，房玄龄赶紧的挣脱李世民的手，深深一躬啊，原来是元帅。
相公房玄龄特来拜见，惊扰元帅，万望恕罪。哎，李世民一伸手，又把房玄龄手腕子给抓住了。房先生啊，哪来的话呀？我说了，我正准备明天要登门拜访您呢，没想到您今天晚上居然寻来了。哎呀，太生喜忱，是，马上吩咐下去了。李世民拉着房玄龄就拽到了自己帅帐之中，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这酒席现成的，刚才不是已经摆过酒宴了吗？那哪回摆酒宴，不得多做俩菜呀？把那些做得了的熟食放锅里炖吧炖吧，捡一些端上来，再添上几碟小凉菜，这就得了。别人不请了啊，李世民呢就不惊扰其他各位了。今天晚上李世民想自己个儿与房玄龄单独交谈一番，也看一看这个房玄龄是不是像于志宁、严师古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当世奇才呀。酒席宴摆上，李世民亲自把盏给这房玄龄把酒倒上，一边倒酒，李世民就把于志宁、严师古给自己推荐房玄龄的事，另外自己准备明天要登门拜访的事，又具体的跟着房玄龄说了一遍。哎呀，房玄龄一听，十分感动啊！闹了半天，是于志宁和严师古两位先生向元帅推荐于我呀，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哎。李世民说：“房先生啊，你今天能到我这里，我是特别高兴啊！来来来，我先敬房先生三杯。”说着话，咣咣咣，三大杯酒就下肚了。这房玄龄啊，其实不胜酒力，但是一看李世民这么热情，年少有为，对自己如此的厚爱，这房玄龄啊，感到非常激动，所以三杯酒杯都没打。咕咚咕咚咕咚，也灌下肚去了。三杯酒下了肚，这不胜酒力的房玄龄，两腮就已经红扑扑了。李世民再给房玄龄斟酒的时候，房玄龄赶紧的压住了李世民的手啊。元帅呀，我今天来找您，并不是为了喝酒啊。哈，李世民乐了，我知道你不是为了喝酒，但是呢。这酒我一定要给先生斟上，这是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意。说着，东东又给房玄龄把酒斟上了。哎，房玄龄叹了口气呀，怎么呢？特别感动。元帅呀，其实我今天找您呐，是因为我有一肚子话想要对您说呀。哦，李世民这个时候把酒盏放下了，怎么呢？你不能老喝呀。得有正事儿，一看房玄龄现在面色严肃，李世民呢，那就不能跟刚才那样热情满怀了，该听的时候得听。啊，先生啊，你有什么话尽管讲来，市民我是洗耳恭听，愿受教诲。哎，这话让房乔诚惶诚恐啊。元帅呀，实不相瞒呐。从我18岁举进士到授予继位，20年了，今天总算是遇到了您了。啊！李世民对房玄龄这句话有一点听不懂，但是呢，这句话非常入耳。怎么呢？20年没遇到人，今天遇到我了，非常入耳。但是嘴上不能这么说呀。二郎寂寂无名，又何德何能入了先生法眼呢？愿闻其详。这房玄龄啊，说不喝酒，哎，说到这里，自己端起酒，抿了一口。哎，其实啊，今天的局面，我在20年前就已经看到了。嗯，这句话说的李世民呢？这心里头稍微。

0: 有这么一点不快。为什么呢？人之常情，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如果咱们遇到一个吹牛的，说我多厉害多厉害，天底下没有比我能耐的了，哎，我20多年前就预料到今天得有这件事儿。您想想咱心里头怎么想啊？这人说话太没边没样了，20年前就遇到今天了，事后诸葛亮吧。那像这种人他到底有没有才能啊？这心里打鼓。李世民也是如此，听于志宁严师鼓把这房玄龄吹得呼溜呼溜的，到了面前感觉也不错，怎么一张嘴就说这种大话呀？那难怪这李世民心里头有点不痛快。但是房玄龄多聪明啊，您别看李世民这么细微的变化，房玄龄啊看在眼里了，早有准备呀。他微微一笑，元帅您看看这个，说着话一伸手，从袖口里掏出一张发黄的信笺，还说白了就是一封信，双手就呈给李世民。李世民不明白呀，满脸疑惑。房玄龄说话了，元帅呀，这是20年前我和家父的一张问答信笺，请元帅过目。哦，李世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是20年前这房玄龄跟他父亲两个人通的信，过去由于这个通信不太流畅，通一封信很难，另外呢再加上过去人们对这些纸张啊笔墨呀比较爱惜，所以人往往把这封信托人给送过去，收信的这个人把自己的回信写在这封来信的空白之处，再托人送回去，就跟现在咱们发 email 似的，发过去之后你回复这封信，你原信呢在这封信下边。那这一封信就是如此。李世民展开信这么一看，就见这个信上开始是房玄龄写的，房玄龄写的这话不多，上面写隋帝本无功德，但狂祸前离，不为后嗣常继，混主嫡庶，始相轻夺，楚后藩之敬崇淫耻，终当内向诸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王可翘足而待。什么意思呢？这房玄龄当时啊就给他爹写信，大体意思就是现在这个隋朝的皇帝杨坚了，本来呀没什么功德，还不为他后世子孙做一些长久大计，弄得嫡庶不分，你看吧，以后肯定他家窝子自己葛就得乱，到那个时候家国保全不了。你别看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挺清平的，但是呢立他亡国不远了，可以翘足而待。这房玄龄的爹叫房彦谦，当时啊担任洛阳令，就在回信上给儿子批复了，说吾儿敏实，使吾惊而异之，主上既克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夫乱方海境，善谋而治，愿而藏其意，勿泄之，夺时而待明主。什么意思？房彦谦看过儿子房玄龄的信，就说了，说孩子你呀太聪明了，让你爹我都感觉到吃惊，一点不假呀！你说的，现在主上这个人呢，哎呀，又猜忌，而且呢，为人苛刻，太子又不行，什么太软弱了。你看吧，以后啊，肯定会诸王擅权。现在正如你所说的，虽然天下清平， 但是呢，嘿，危乱也不会太远。但话又说回来了，天下只有乱了，才可能达到平静。只有善谋断，才可能治理。那意思，儿子你比较善谋，哎，以后天下大乱，正是你施展自己的能力的最佳时机呀。愿你现在呀，不要把你的这个意志，把你的这个小聪明给泄露出去。现在装糊涂一点，干嘛呢？学诸葛亮，高卧龙中以待天时，这要夺时而待明主。等到你真正的明主出现，你就赶紧的出去保他。李世民读完这篇问答间，大吃一惊啊！哎呀，没想到啊，20年前市民还未出世，而房先生已然看到今天之境况，可谓深谋远虑呀。那现在的李世民就没有刚才那不快感了。怎么，这封信足能够证明房玄龄确确实实如他所说那样，20年前就已经料到今天。李世民呢，内心感到钦佩呀。房玄龄一听李世民这番话，房玄龄说了：“当时家父让我隐士而代明主，这就是我今天投奔元帅的原因。”元帅呀，啊哼！房玄龄说到这里，起身离座，转身就来到李世民桌案之前，双手一插。元帅，时值乱世，房小隐居多年，也该出山辅佐一位明主，以成大事了。元帅在上，请受房乔一拜。房乔愿从此之后跟随元帅安邓。此正是文王渭水得江上，玄德南阳起卧龙。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这段书叫房玄龄策杖夜军门。房玄龄和李世民这么一交谈，可以说是相见恨晚呢、尤其是房玄龄认为李世民就是自己要保的明主，跪倒在地说：“房玄龄愿今后跟随安邓。”哎呀，李世民赶紧起身，双手相搀呢：“房先生请起，房先生请起呀！”世民是万万不敢受此大礼呀。我久慕先生大名，恨不得见您今日前来，我是求之不得呀。房玄龄现在也动了感情了：“元帅呀，我隐居多年，不是想要走终南捷径，而是想把握机会率性而出啊。您别看我整天隐居乡下，但天下大事都看的是清清楚楚。当今天下虽说是英雄四起，但除了唐公，谁也不能长久啊，因为他们没有能够直奔长安，一个个都是鼠目寸光之辈，都为了争夺自己周边的那些地盘是你打我斗，谁都没能够看到要害在长安呢。我听说唐公之所以能够攻享长安，元帅您的功劳最大呀，是您在太原募兵，永亲高王二将，雨夜哭帐，说服唐公回兵，力排众议，挥师攻打长安。这四件事儿太重要了，我房乔翘足而待20年，等的就是您呐。这一番话呀，说到李世民心坎上去了，说的李世民心里暖和和的，也大为感动啊，一把握住房玄龄的手， 方先生啊，

李世民往外一看，您看，说这话天都要亮了。先生啊，时间不早了，您先回帐休息，我已经安排人给您安排好了营帐，您到那休息，今后世民还要向您好好的请教天下大事和计谋呢。啊，对了，我们呢还要一起去拜访薛收先生。对对对，这薛收外出访友去了，没有见着。哎呀，李世民呢愁肠半天呢，真有一点刘备出访卧龙的感觉呀。临行前，刘叔一封，哎，交代给薛收家人，说等薛先生回来之后，一定要把这封书信交给薛先生，就说李世民前来拜访，没有访到啊。薛收家人点头，把这信给收回来了。那李世民这边军务繁忙啊，那不能因为等一个薛收就误了进军长安的大事。回营之后，李世民马上率领军队是移营长安古城。这是长安古城，就老的长安城，后来长安城啊搬迁了，搬成新城了。这长安古城，离长安城仅仅30里地。刚到这里，就收到了叔叔

到现在也没回营。李世民当时心里头就咯噔一下子，那方先生会跑什么地方去呢？莫非他这两天觉得我不可保，不辞而别，保其他人去了不成？李世民心中忐忑，但表面不能露出来呀。当着这么多先生，那不能表现出好像对房玄龄特别的重视似的。那别人心里头该怎么想啊？李世民轻描淡写一摆手，这么着，你再带一个人去军中找一找，找到房先生后，让他直接到遗址来。我和众位先生先走一步，就这么着。李世民没等房玄龄，带着严师古、于志宁等人打马，就来到了长安故城阿房宫遗址。这个时候正是盛夏刚过呀，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大地之上，烤的人都冒了油了。一行人马来到渭水河边，就见一河黄水缓缓东流，映着远处终南山，好似一幅优雅的水墨画呀。这个景色非常漂亮。所谓的长安故城啊，其实是汉长安，就是汉代的长安城，就在这渭河边上，城里头还大致留有汉长安的余韵呢。里面有9市16桥12门，虽然这么多年历经战火，但是呢，大致还是保持了原样。他们越过故城，来到阿房宫，再看这阿房宫遗址附近呢，荒无人烟，绿草杂树间有那一些残垣断壁，显得非常的肃杀萧条。李世民到这里，最先甩着黎安下了马，其他人等稀里糊涂全都下来。李世民迈步就走进遗址，先是看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看了看于志宁，于先生啊，阿房宫大名鼎鼎啊，我虽然在长安生活多年，但是啊，一直没有来凭吊过，没想到啊，今天戎马之际，倒有空来这里闲逛一回呀。是啊，于志宁说，遥想阿房宫当年300余里宫殿，五不一楼，十不一阁，极尽富丽堂皇啊。没想到后来被项羽一把大火连烧3月不息，结果就化成尘土，成了眼前模样啊。不瞒元帅，在下之前曾经来过多回呀，每来一回都有新的感觉呀。今天随元帅兴兵到此，再次看望这阿房宫遗址，又多了一层感慨呀。严师古这个时候手拈须髯，也说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但是二世不知珍惜，统一的秦国反倒成了一个短命的王朝，这不能不为后来者深思啊！”是啊，李世民说起来深思，我突然间有一个感想啊，那就是这秦朝和现在的隋朝，两位先生，你们看看是不是非常相似啊？都是未出二世而天下大乱呐！啊，当然了，两朝也有不同之处。看来呀，一个新王朝的前60年最为紧要啊。如汉朝，他前60年挺过来了，于是坐运较长；秦隋撑不过去，于是短命啊！啊，你们这些大才子、大先生，不妨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

一看到房玄龄，李世民刚才悬着的心，吧嗒落地了。哎呀，玄龄啊，你跑到哪里去了？我还以为你不辞而别了呢。啊，房玄龄赶紧过来拱手，启禀元帅。玄龄每到一地，首要任务就是为元帅物色有用人物，收集图册典籍。所以一到故长安，在下就去做这些事情去了。当然了，也请元帅下道命令，请军中今后多给一些方便吧。一听这话，哎呀，于志宁、严师古是相顾点头啊，暗挑大拇哥。罢了，这房玄龄那比咱俩都高啊。你看，从表面上来看，咱们仨这都是大先生，都是耍笔杆子的，都是文人，都是吃墨汁的。但是您瞧咱们啊，顶多就是读书作诗写文章。您再看人家房玄龄，那才是济世之才呢。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帐下一等一的大功臣就是萧何呀。这刘邦一进咸阳，别的将领先生们都喝酒吃肉，大排宴宴进行庆功庆祝，可算是取得胜利了。先入咸阳者旺啊，哼，我们沛公先入咸阳了，哎，他就能成关中王了，那还不吃还不喝呀？唯独萧何，人家目光长远呀，进到咸阳二话不说，先进了秦朝的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把秦朝所有的图录簿册全都给收罗起来了。这里面有秦朝疆域的地理图，各郡县地方的地理图，各地的百姓的户口，有多少人，男丁多少，女的多少，老人多少，孩子多少，甚至叫什么名，都有详细记载。人家把这一套东西全部给收罗起来了。那后来项羽不干呢，项羽率领诸侯军逼着刘邦退出咸阳，回兵霸上，这才引出了一场鸿门宴。那后来这刘邦就被项羽赶到了汉中，项羽浩浩荡荡的进了咸阳了，但是最最重要的东西却被萧何给带走了。就算你项羽真正得了整个天下，你还是一抹黑呀，你还是不懂得怎么治理天下呀，你手上根本的就没资料啊，资料都在刘邦那里。您说这萧何为刘邦做了多重要的事儿吧？那现在人家房乔、房玄龄不也跟萧何一样吗？每到一处都收集图录书籍，为元帅物色有用之人，那都是读书之人。相比之下，我们几个呀，只会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可是人家房玄龄才不愧为济世之才呀，比我们都高得多呀。那李世民呢，也是大为感动啊，看了看长孙无忌、段志玄和阿史那大奈，好，玄龄此举意义深远，传我的命令，今后啊，每到一处，人员名单和当地的一些图籍，必须有玄龄最先过目。我这个命令从今天开始就形成制度了，以后我就不再说了，听到没有？是是是，大家都拱手称是啊。房玄龄一看自己的谏言得到采纳，也是非常激动，多谢元帅。李世民呐，又看看房玄龄，心中暗自高兴啊，知道自己那真正拥有了一个忠心之人呢。这个房玄龄。

他终其一生必能够竭尽全力辅佐自己呀、啊。看看王玄龄，他突然间又想起薛收了。哎呀，这薛收不知道现在回来没回来呀、啊？看来呀，我还要跟玄龄一起再去拜访。像玄龄这样的大才，我日后要多加收拢，这对定天下有重要作用啊。那看到李世民对房玄龄如此器重，有人心里赞叹，有人心里自愧不如，当然了，也有人心里头是微微发酸，这是人之常情啊。尤其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咱说过，从小跟李世民两个人一起长大的，从来没见过李世民对哪个人如此的关爱，说没看到有多关爱呀，这是一般人看不出来。长孙无忌跟李世民是发小，李世民眼睛里冒出来的光，他能读不懂吗？看李世民对着房玄龄眼中那个光就与众不同，长孙无忌这个心里头微微反酸。当然了，长孙无忌还有个担心，那就是这个房玄龄他到底才能如何呢？他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做个样子给二郎看的呢？二郎现在只看到他的表面，我可得帮二郎好好把握呀。想到这里，长孙无忌说了，方吉士啊，秦人是马上得天下，隋文帝是皇宫之中得天下，看样子这个得天下的方式是不拘一格呀，但是这个治天下不知道又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他本来呀是想问房玄龄，但是呢，长孙无忌没想到，没等房玄龄开口，有人给插话了。谁呀？严师古。严师古怎么插话了呢？刚才咱们说了，严师古于志宁看到房玄龄的所作所为，是暗自赞叹，自愧不如啊，暗地里鞭策自己，得跟人家看齐呀。所以一听长孙无忌这么一问，严师古就抢先回答了，来表达自己观点啊。这个得天下不拘一格，其实啊，治天下也没有什么单一的方式可以寻找的。不过呢，这一些说起来很容易啊，但办起来就困难了。哎，长孙无忌心说话，我想问房玄龄，我想让他说一说，我看一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你怎么插嘴了呢？哎，长孙无忌刚想再问，就这个时候，报！突然间呢，有一个士兵从远方是急奔而来呀，哭哄一下子就趴在李世民面前了，把众人吓了一跳。哎，怎么回事？报元帅，简直紧张的都说不出话来了。元帅您看，左前方尘土飞扬，有一支人马正在向咱们这里杀奔而来呀。李世民闻听是大吃一惊啊，几个人赶紧来到马前，挑眼这么一看，果然发现呢，左前方是不吐狼烟，侧耳一听，马挂銮铃声响，就听这个马音儿，这群人马少不了啊，少说也得有300多人呢。哎呀，不好，莫非是山贼下山了不成？今天。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

0: 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下
5: 上威，
6: 小威，
5: 爱上威，
6: 下
5: 上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
8: 爱上威笑，
9: 爱上威笑。
10: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欢迎大家伙啊，爱上微笑。会吃会喝总快乐，就是我，我就是一枝花尚薇。有人说你这一枝花谁封的呀？谁封？自封的呗。希望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收获一点点的微笑、欢笑。当然了，你要是大笑，我也不介意。我发现呢，人活一口气真不假。假如说一个人精神状态好的话，不管他身体和生理机能状态如何，气儿都能拔上来。你看哈，我昨天状态不太好，因为啥？我就觉得觉少了，缺觉啊。人一缺觉，精气神就不在这儿，精气神不在这儿，再加上哈，最近事儿比较多，比较疲惫。昨天，哎呀，别提了，这人呐，皮皮哒哒跟活不起似的。另外你没发现吗，昨天哈我这体质刚一开始啊，上节目的时候好好的，结果不到十分钟就跟感冒了似的，结果今天好了。为啥？因为经过昨天晚上一回去一休息，今天一起来，哎，我发现我这眼睛啊锃明瓦亮，没治了。所以说今天希望大家在节目里边听到一个真真

切切的声音。人活一口气，刚才咱说的是真气，另外呀，人也活着一口气，啥气？脾气。我发现现在有些人呢，脾气真挺大啊，不管啥事儿啊，都愿意生气啊。就比如说有这么一件事儿，我估计让你摊上，你也得挺生气的。啥事儿呢？这人叫小明啊，小明啊，他在外地当兵，然后呢，女朋友移情别恋，要跟别人结婚，然后希望小明呢能够把他照片全都寄还给他。哎，小明这时候啊，第一非常生气，你说你啊，你移情别恋跟别人结婚也就罢了。你说你连个念想你都不给我留，你之前寄给我的照片你就还能要回去，咋这样呢？完了后来呀，小明在悲痛之余就寻思，这不行啊，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凭啥你跟别人结婚完了你还气我呀，你还要我把照片给你寄回去啊，不行啊。后来呀，小明想了一个办法啊，向战友借了20-30张女孩子的照片，连同自己女朋友的照片一起装进纸盒里，然后寄给了移情别恋的女朋友，而且还在信上说，哎呀，我实在是不记得你是谁了，请挑出你自己的照片，其他的再寄还给我，谢谢。主意都是人想的，对不对？气都是自己找的。那玩意儿我跟你说，能跟别人走的就不属于你，不属于你的你生啥气呀、啊、属于你的永远不会走的。另外我在这儿我要郑重的提醒一下啊，就是很多人呢他在中午呢都喜欢在办公室午睡啊，我在这儿要郑重的提醒喜欢在办公室午睡的同事们一定要注意了，手机不要乱放。为啥这么提醒？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跟你说啊，前两天呢，我们办公室有一个男同事，中午外出的时候吧，手机忘带了，手机没带走，手机放在办公桌上了。然后呢，他中午的时候，他媳妇儿不停地给他打电话，不停地给他打电话。然后呢，有那个午睡的女同事哈，就被吵醒了，烦的都不行了。后来寻思这咋整啊？拿过手机，咔摁了一下接听键，说：“哎呀。”我们在睡觉呢，你烦不烦呢？媳妇回家之后闹离婚，你说这咋整？有些人说，关键是你说我这脾气是挺好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挑战我脾气的底线呢。关键有些事太让我生气了。我跟你说，之前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过这么一件事儿，他呢今年23-24岁，那正值这个妙龄哈，妙龄时候，而且呢人长得也漂亮，大长腿，大高个，然后皮肤还白，长得老好看，老水灵了。那天呢，这小妹儿呢上这个商场啊。去买超短裙去了，你想想人家个儿又高，对不对？腿还长，人家穿超短裙很正常，人要把自己曼妙的身姿全都展现出来，对不对？然后结果呀，这小妹儿呢试了一条又一条，试了一条又一条都嫌我长。后来呀，这个时候呢小老板过来了，然后那个啥，然后小老板跟姑娘说了，说那啥姑娘，你试是不是没有合适的呀？我跟你说，你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肯定有啊，而且你穿着肯定合适。结果呀，这美眉当时听着高兴坏了，是吗？哎呀妈，我试这么多裙子，真没有一个我相中的，而且都那么长，你说怎么才能把我身材展现出来？真的，你那儿有是吧？啥样的呀？拿出来给我看看吧。结果人家小老板当时很严肃的说了一句话，说那个裤腰带行吗？那玩意儿短，带不带这样的？带不带这样的？你说你是生不生气？所以说今天咱们的节目里边跟大家伙呀一同来讨论唠一唠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些让我们哭笑不得的事儿啊。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事儿啊好像当时挺让你生气的，但是别人一听就觉得，哎妈，你给我讲笑话呢，挺意思呀。
哎，大家伙儿可以跟我们一同分享啊。下面时间我们要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在节目当中啊，这脑筋急转弯都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无论是难一点的还是简单一点的，各位好朋友都积极的参与进来。今天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啊，还是比较难的啊，大家听好了，问题比较复杂，说小明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一条腿。小明在一次车祸中又失去了一条腿。又一次车祸中，小明再次失去了他的一条腿。一次车祸中，小明又失去了他的一条腿。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说上回你这题出的，哎，怎么跟往常不一样呢？我跟你说，我这人就是不按套路出牌。说上回你说的对，不是自己的就不该留。但是你提前一定要判断好哪个是自己的，哪个不是自己的。你看对不对？每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啊，第一个药物就是要带给大家欢笑。另外呢，我也希望大家保持健康。再一个就是我能够寓教于乐的时候，我就把哲理啊全都放在我们每天讲的趣事儿里边。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也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各位好朋友呢可以来猜一猜。今天脑筋急转弯是比较复杂的，听好了啊，说小明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一条腿，小明在一次车祸中又失去了一条腿，又一次车祸中小明失去了他的另一条腿，一次车祸中小明再一次失去了他的一条腿。请问这是为什么？哎呀，失去的是不是都是假肢啊？那他点儿还挺正的呢。是不是叫小明这个名字的人太多呀？这四次出车祸都不是一个人啊？是不是小明这人有什么心理阴影啊？所以说他总做梦，完了做一次梦，然后就失去一条腿，做一次梦失去一条腿啊？因为失去的都是假腿。是不是某些食品吃多了呀，四条腿儿，就有些小鸡啥的都有四条腿儿啊。那个上尉呀，你能不能整点三岁的？你能不能不整三岁的，你整四岁的？你这问题多简单，我猜小明就是蜘蛛啊，要么就是蚂蚱呀，或者是一只大蜈蚣啥的。整四岁，我这三岁的都没猜对，还四岁。大家说的呀都有这么点道理，但是呢究竟有没有正确答案呢？我现在不妨给大家透露一下啊，我发现现在有些朋友啊可愿意生气了，哎，而且呢他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在外面跟陌生人呢或者是跟这个有距离感的人哈，他都是客客气气的啊，一点头哈腰的笑笑嘻嘻嘻的。咋的都行，结果一回到家里，一碰到自己最亲的人就愿意生气。我发现现在有些人有这毛病啊，但是你想想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外面陌生人你都得跟他点头哈腰的呢，你回家这么亲近的人你忍心伤害他吗？对不对？你就比如说那天呢有一人跟我讲个事儿，这是我一个听众啊，听众呢他现在上高中呢，那天呢他说他给他奶奶打电话啊，给他奶奶打电话的时候呢，这个边打电话然后边买水果，他奶就问他说，大孙子你干哈呢？他说啊，奶我在买水果呢。完了他奶就说啊，那水果啊吃前一定要洗。那老太太嘛对不对，他就是有的时候啊他各种叮嘱，虽然说让你听着很烦，但是这的确是一种关爱。完了说吃前一定要记得洗啊，完了结果后来他说，奶呀没事儿啊，啊你别墨迹了，我买的是香蕉。完后来他奶又补了一句啊，那香蕉的话吃前一定要记得扒皮儿啊。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诉苦了，说尚薇姐你看看我奶呀，现在还把我当小孩呢，你说我都上高中了，我都18岁，我都成人了，你说何必把我当小孩一样的，你说生不生气？真是我就觉得这样孩子呀，他虽然说哈，反正也可以理解，没长大呢。就是你无论长到多大岁数，你在你的父母和在你的这个长辈面前你永远都是孩子，所以说他们说啥你就听着就对了呗。
要说咱小的时候，你现在老人磨叽两句，你就觉得生气了。你小的时候，你让老人多生气，你都不知道啊。我跟你说呀，现在就是有的孩子是这样的。那话说有一天，有一个小孩啊，从外面跑回来了，上外面踢足球去了，从外面跑回来，随手就把那足球扔沙发上了。妈妈这生气说：“哎呀，这么埋汰，怎么能放沙发上呢？”结果孩子马上又把足球扔在地板上了。然后妈这时候更加生气了，说：“那你这有什么分别？”这有什么分别？你放在沙发上跟放在地板上有什么分别？结果孩子当时深情地看着妈妈说：“当然有分别了，妈妈，这样你会更生气。”多气人！哎呀，一说到小孩儿，我突然我就想起来了，我想起那天啊发生一件事儿。我那天呢下班往家走，我发现现在呀有的时候呢我就愿意步行回家，尤其是下班的时候，第一时间比较充裕，第二现在呀这个下班的点儿哈，这个还不是特别天儿还不是特别黑，所以说呢我们有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往回走。我那天往回走的时候啊，就那时候还挺热的呢。挺热的，大晚上五六点钟，那时候也挺热啊。然后结果呢，我走半道的时候发现呢，有个小孩在那哭，嗷嗷哭啊，嗷嗷哭。完了我一看咋的了啊，小孩被蜜蜂给蛰着了。结果呢，我当时看着那蜜蜂了，他妈还没看着呢，他妈就问了，孩子你咋的了？孩子你咋的了？结果孩子当时气不成声的说：“啊，妈妈，妈妈，我让一个穿着毛衣的苍蝇咬着了。”真的，凡是有点心的孩子，你下次啊，你在嫌父母磨叽的时候，你想想小时候事儿，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生气这个事儿啊，我最早接触是在啥时候呢？大概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有一天呢，我在看这个漫画书的时候啊，然后我就有个问题，我就举手问老师了。然后呢，那个我问老师，我说：“老师，那个文章里边说蜜蜂给花园增了生气，那生气不是坏事吗？”然后后来老师说：“这个事儿你想一想，蜜蜂给花园增了生气是什么意思呢？”老师当时就引导我呗，没有正面回答，他引导我呗。我当时说：“那我估计是不是蜜蜂偷了花蜜，然后花儿就生气了呀？”后来呀，老师就听完我的解释之后，这顿乐。我说：“老师，你乐啥？你乐？那要是鲜花不生气的话，哪来鲜花怒放这个词儿呢？”真的，我小时候老淘气了，给老师都气完了。但是我希望大家呀，虽然说今天我们话题是跟生气有关，但是我希望大家平时不要生气。为什么呢？你想想啊，就之前我听着过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对的。这句话说，生气就好像是自己喝了毒药，然后呢又指望别人痛苦着，对不对？有的时候啊，你跟你对手啊，你对手特意就是绊了你一下子，结果呢你这顿生气呀、啊、他在旁边乐够呛。你这时候你就微微一笑啊，绝对不抽笑而不语，他现在就得毛上了，他寻思妈呀，这咋的了？这是不是揣着坏回头绊我一脚啊？就应该让他是害怕。而且我跟你说，生气呀、啊、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所以说大家伙啊，平时呢尽量调整自己啊，不要让自己太生气。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啊，第一是跟大家呢一起唠一唠生活当中关于生气的一些有意思事儿啊。有人说生气怎么还能有意思呢？就让你哭笑不得的一些有意思事儿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今天脑筋急转弯比较复杂啊，是这么说的，说呀，小明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一条腿，小明在一次车祸中又失去一条腿，又一次车祸中小明失去了他的另一条腿，一次车祸中小明又失去他的一条腿，请问这怎么回事？有人说那啥意思，证明小明现在已经失去四条腿了吧？我跟你说呀，各个行业的人呐，做不同行业都有不同行业的烦恼啊。有的时候你就生气，你跟他们生气生不过来，
话说呀，有一个女孩，她是做什么的呢？做这个推销车险的啊。然后有一天呢，她上班的时候呢，就继续电话推销嘛，然后就打电话说：“你好，先生，我是某某车险公司的，请问先生贵姓啊？”然后男的说：“啊，我姓孙啊。”说：“那先生，请问你平时出行工具是什么呢？”结果人家说。

0: 筋斗云。你说生不生气？他以为自己孙悟空呢，真的。还有，平时比较容易生气的是啥呢？交警啊，为啥？你想想，现在呀，在咱们这马路上，有多少人是遵章驾驶的啊？就是那些不遵章驾驶的人，第一容易这个伤害别人的这个生命安全，第二啊，也真是让人生气啊。有的时候啊，你开开车，结果一个人咔一下变道你前面去了，差点撞上，你说你生不生气？所以说，交警啊，通常比咱们还生气。啊，话说呀，有一天有一个人就是因为呀酒驾，然后呢这个被判上法庭了啊，然后那律师当时呢就质问交通警察说，我跟你说啊，交警同志，就是一个人跪在马路中间就能证明他是喝醉酒了吗？辩护律师很厉害呀，道理呀，说一个人跪在马路中间就能证明他喝醉酒了吗？然后啊，交警说，当然不能证明他喝醉酒了，但是如果说这位先生跪在马路中间还非得要把马路中间你涂的这条白线给卷起来的话，那你说他喝没喝多？真是，但是有的时候啊，你跟他们生气真生不过来。早晚有一天让他们失去自己的腿儿，又失去自己的腿儿，再次失去自己的腿儿，然后又失去一次自己的腿儿，他就知道自己应该遵章驾驶。有人说啥意思呀？啥意思？今天咱们出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就是这么说的吗？说一个人呢，说小明啊，是小明。小明在四次车祸中分别失去了四条腿儿，请问这是为什么？我们一会儿啊，要给大家公布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聊了大家一个心愿的。什么心愿？就是我要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如果说我最后在节目结束之前这个脑筋急转弯的答案没有告诉大家的话，我相信今天晚上会有很多人睡不着觉啊。哎呀，今天我们问给大家的问题比较复杂啊，说小明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一条腿，小明在一次车祸中又失去一条腿，又一次车祸中小明失去了他的另一条腿，一次车祸中小明又失去了他的一条腿，龙共几次车祸呢？四次，龙共几条腿？四条。问题是啥呢？问题是，请问这是为什么？为啥？因为小明其实他不是人名，而是小狗的名字。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爱生活，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 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

0: 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爱上威
5: 笑
4: 小
5: 薇，
4: 小薇爱上威
5: 笑豆腐，
4: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6: 爱上微笑，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不好意思，情绪有点失控了。节目一开始，有的时候我真就有点搂不住自己。每天呢，努力让我自己跟别人呢都能够放松一点点，努力让我自己和周围能够接触到我的人能够快乐一点点。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人呢，都要给你气受，给你打压，要给你很多很多的烦恼。但是我们这些事儿啊，不能放在心里边当成主旋律。一旦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中了敌人的圈套。所以说呢，我天天告诉大家伙，不生气不闹心，不是说不生气就证明我们懦弱，是懦夫。俗话说，不敢生气那是懦夫，不去生气才是智者。节目一开始带给大家这一段有哲理的话的就是我了，我就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我叫尚薇，都不带换人的啊，我叫尚薇。我们这档节目叫爱上微笑，你们看每天我都给你一些积极的啊，向上的正能量吗？有时候咱们说让自己天天没烦恼基本不可能，但是让自己乐乐呵呵的绝对可以做到的，让自己天天乐呵的啊，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谁都不知道明天的太阳是否能正常升起。所以说知足常乐吧，亲人们呐，真的节目里边我是不啥都讲啊，啥都说，我没有什么忌讳。有人说我这是娱乐节目，娱乐节目可以包罗万象，你不能天天只想着怎么逗大家伙乐，你健健康康的呀，你漂漂亮亮的呀，哎就能高兴了。你说你不健康不漂亮，你紧着骨头，我紧着骨头你能乐吗？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只要是向着好的方向积极的方向发展的，我们都会提及所谓真善美嘛。我今天呢我又看报纸了。我这节目我跟你说，我早晚有一天我开个专栏叫啥，叫尚薇读报。没啥事的时候我愿意看看报纸啊。尚薇读报咋回事呢？我跟你说呀，报纸上写了不适合放进冰箱的15种食品，像那种热带水果就不适合放在冰箱里，芒果呀、榴莲呀、菠萝蜜呀、香蕉、荔枝啊，你是热带水果，你往冰箱里放哈，不晴能长黑斑吗？对不对？人家习惯了热了，它热没事儿，你给放冰箱里就不行。但还有一些蔬菜不适合往冰箱里放，像黄瓜呀、西红柿啊。另外面包不适合往冰箱里放，为啥？容易发霉，而且吸味儿。你万一是你在这个冰箱里边放点韭菜盒子啥的，味儿全让那面包吸去了。再还有呢，青椒、火腿，你想想往里边一搅和没个好。另外这个巧克力呀、巧克力放冰箱里容易变质，梆硬梆硬的。还有中药，你别以为哈，保存药物的最好方式是放在冰箱里，我告诉你适得其反。我跟你说，我这都是现学现卖，但是不管怎么卖是吧，好使吧。俗话说术业有专攻，我呢擅长是学逗唱，那是相声。主持人就是擅长这个，哎，那个司机呢就擅长开好车，大夫呢就擅长治好病。不过当然也有例外的啊，谁？比如说王大爷。王大爷，我们家邻居，开个小综合诊所，没事出去做这个医疗普及，告诉你什么什么季节预防什么什么疾病，这宣传做的真的胜过媒体呀。但是呢，他在看病这方面，怎么说呢？我只能保留意见了。他也能给人看病，但是就是啥招呢？前两天我不跟大家伙说了吗？有个老大爷上他那块说他耳朵不好使了，放屁都听不着了。那怎么整呢？结果后来呀，王大爷给他开个药，开啥药呢？都是黄豆啊、地瓜、绿豆啥的，耳朵不好使，所以说最后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大一点。我都崩溃了，你说王大爷他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比较好？真的，他绝不钻牛角尖，绝不会让自己的思维在一棵树上吊死。那么前两天呢，又有人来王大爷诊所了，跟王大爷说呀，王大爷说这怎么回事啊？这么精神小伙子，是30郎当岁，怎么整得跟吸毒了似的呢？你瞅瞅你这脸呢，都塌陷了。黑眼圈也出来了，说明你这经脉血管啊已经堵塞，哎呀循环不好，所以说你要注意睡眠。你看王大爷这理论还说啥？
王大爷治病老有理论了，但是光有理论没有实践呢。王大爷跟我一样，就靠张嘴说，哎，活人给说死，死人给说活，反正会说大家就信呢。完那人那天嘛，王大爷说的在理，完了就说了，王大夫发现你是神医呀，就你能给我看看病，你咋知道我休息不好呢？王大后来说了，我一看不就看出来了吗？你瞅你这黑眼圈说明啥？说明肝循环不好，晚上啊少用一点功夫啊。而且呢，我告诉你，像12点呢到1点这个时间呢是肝的排毒阶段，你肝要是不排毒了，所以说呀，你这黑眼圈的毒素都淤积到里边了，是不是？啥也不好了，知道吗？后来那男的说，大爷，我不就失眠吗？我要是睡得好还说啥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哈，我都不敢睡觉啊。他还说，你因为啥不敢睡觉啊？他说，我因为啥不敢睡觉？我睡觉了容易出事儿啊。王大爷问说，睡着出啥事儿啊？男的说了，我睡着是真出事儿啊，真的，大爷，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呀。王大爷，叫你这一会儿一说，倒懵了，这到底咋回事儿啊？你这睡着就容易出事儿，这咋回事儿啊？后来那小伙子说了，那个啥，王大爷呀，我睡觉之后呢，真的，我梦游，我到处乱转呐，四处走。我跟你说，咱家干啥的，你也不是不知道，咱家不是那个房屋中介吗？我总梦见呢，我带人上人家看房子去。你说我要是白天工作范围也很正常，关键是大半夜带人看房子去。我现在啊，一做梦带人就看房子，一做梦带人看房子，而且那些房主的钥匙不都在我手里呢吗？晚上梦游的时候想进谁屋进谁屋，跟前的大姑，我说我还干个房屋中介公司，你说搁谁不吓蒙登了吧？真的，大爷，我现在都不敢睡觉啊，我只能天天呢瞅着天花板呢，我不能睡呀。要不大爷，你看你这有没有？

点呢？治病救人啊，我们跟一些大一点的医院有什么区别？我们给开的药经济实惠，还见效。你等我一会儿啊！完了，大爷转身了啊，然后转身到里屋去，拿出来一个工具箱，从里边啊拿出来一个小盒，完了就跟小伙子说了：“我告诉你啊，这药哈，你一会儿到下面药局去取，他都没有。他都没有，药局都没有，这是我自己留的。”后来小伙子说：“大爷多少钱呢？”王大爷说：“啥钱儿钱儿的，拿用去呗。”完了小伙子说：“那不行，大爷，你说我上你这儿看病来了，完了你说你给我药，我不能不给你钱呢。”王大爷说：“叫你拿去你就拿去，这玩意儿好不好使，交个朋友。”后来小伙子呀感激涕零的拿着这小盒说：“大爷，那我这玩意儿咋吃啊？一天几回呀？饭前饭后啊？”王大爷当时是说了：“说这不是吃的，这药是撒的，你睡觉之前呢把药撒在你的床边，哎，就好使。”小伙子当时寻思了：“妈呀，现在药物都这么先进了吗？就撒上不吃就能好吗？”完后来小伙子就试探着把这药盒打开，完打开一看，寻思我再也不会梦游了。为啥？我的妈呀，一盒子图钉啊。我说咋放在工具箱里呢？

下面时间，上回又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了。每天呢，大家伙在我节目当中畅所欲言，可以说一说你最近的这个心情和感受。当然了，你也可以把你现在手里有的有意思的段子转发给我，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猜脑筋急转弯的队伍当中。今天问题说印度人呢，请问印度人为什么喜欢用手抓饭吃？大家可以猜一猜啊，你看看哈，饮食文化各个国家都不一样。比如说，你像咱们中国用筷子，这全世界独有的，中国用筷子啊。然后人家西方的欧洲都用叉子，用刀，哎，可是印度人呢就愿意用手抓着吃，手抓饭，印度手抓饭吗？对不对？哎，所以说今天咱就问出这么一个问题，请问印度人为什么用手抓饭吃？话说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总，打算拍一部电影来纪念自己公司成立20周年，于是乎在公司里面征集剧本。剧本呢，基本要求必须是人们所必非常非常熟悉的经典的爱情故事。然后后来呀，有一个人哈，拿了一份剧本，第一份剧本《白雪公主》交了上去。后来老总啊看了看，有所批示，说经典有余，遐想不足。然后后来这个人呢，回去之后哈，改了改，又把第二份剧本交了上去。第二份剧本名字叫《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在森林里不得不说的故事》。老总当时看完这个呀，觉得的确是有一些遐想，但是呢，遐想有余，创新不足，然后让他回去接着改去。这人寻思嘛，遐想有余，创新不足，怎么创新呢？结果啊，过了一段时间，第三份剧本新鲜出炉，交到老总手中，老总批示说中，就这个了。3个月后，庆祝电影公司成立20周年的宣传片上映了，叫《七个白雪公主与一个小矮人的故事》，票房大卖。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然后我说那咋整啊？要不然你就绞呗，你绞在眉毛顶上的话也磕碜不到哪儿去，2天半又长开了。结果人家说他回去考虑考虑。结果第二天在学校检查的时候，我发现啥？我发现我同桌居然把眉毛剃掉了。看来真的是很聪明哎。然后我记得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啊，有一天上物理课啊，物理课呢，老师当时就讲到说通讯这个问题。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通讯用啥？我们那个时候都是用那个小小 BB 机，拨打点儿，然后呢，你拨打传呼台的电话号，然后告诉他速回话啥的，就那种啊。等到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基本上能用上小灵通了。再上大学的时候呢，手机就普及了。那个时候咱说到通讯的时候，物理老师就问我们了，说：“请问同学们，请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最早的通讯方式是什么？”有人呢说信鸽。哎，有人说呀是这快马，有人说是烽火，有人还说呢是这个就是这种传递方式叫什么来着？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啊，这都有说的。结果呀，角落里传出来一个声音说，托梦。老师当时啊脸都气青了。然后啊，我跟你说，我之前我同学跟我说过一件事儿，说他当年呢，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他爸他妈和他奶奶轮流来接他来，然后呢，因为他爸他妈跟他住在一起，他奶奶呢跟他爷爷住在一起，所以说呢，来就有的时候啊，就。他们互相之间都误以为是对方来接他，所以说呢，他经常呢就是没有人来接，就这种状况。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呢，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就在那个幼儿园门口就等等家人来接来哈，都已经等到很晚很晚了，当时大概都得7点多钟了，快到8点了，还没有人来接他嘞。他一个人呢，就抓着这个幼儿园的大门哈，眼巴巴的就看着回家的路。结果呢，他居然看着啥了？看着自己爸爸妈妈出来散步来了。结果他妈当时看着他了，还跟他爸说呢，说哎，孩他爸呀。你瞅那小孩儿，跟咱家孩子长得挺像的。我当时就有疑问了，你是不是你妈亲生的呀？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要出门的时候，我爸我妈都会教育我说让我有礼貌啊，然后见谁呢都跟人家打招呼，人家送给你东西呢一定要说谢谢，然后跟人家这个离开的时候呢一定要说再见。哎，当时我父母教的挺好，我学的也挺好，但是啊从小的时候我非常腼腆，就我不愿意说话啊，然后呢有一天哈，我就是在路上碰着一个叔叔，这叔叔手里拿了几瓶果汁儿。那时候果汁儿这个东西真是不太好买，而且呢，这小孩儿都特别喜欢。然后那天我妈带着我哈上街，然后碰见我这叔叔了嘛，叔叔手里有3瓶果汁，然后叔叔寻思这家挺不好意思的呀，这还碰着尚小薇了，这小孩儿都愿意喝这玩意儿，然后当时就拿了一瓶果汁儿给我，然后我把那果汁儿接过来之后，我妈就提醒我了，说。老姑娘啊，叔叔给你果汁儿呢，你是不是应该说点啥呀？我当时我想了想之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吸管儿呢。我当时都听到了我妈这个怒火中烧的声音。今天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问题说，请问印度人为什么喜欢用手抓饭吃呢？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今天我们的这个问题是这么说的：说，请问为什么印？

0: 喜欢用手抓饭吃呢？为什么？答案就是，那不用手还能用脚啊。是不是我答案有点意外？好啦，朋友们，意外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就是容易出现意外，当然了也会出现惊喜，就是希望大家平时哈没啥事的时候能够热切盼望好心情的到来。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爱生活，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2: 西方哲学也不过是如此，就这么简单。但你如果没有学过西方哲学，你就不会往那个方向去了解，变成老庄说的一定对吗？我告诉你，人有理性所能想的到了顶点，不能再超出半步了。说实在，我不太愿意参加这种对于帛书本、对于竹简本的原文的意识的辩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要看老子的话呢，你首先要照顾到庄子对老子的描写，其实注意到韩非子对老子的解释，后面再怎么老的竹简本、帛书本都比庄子、韩非子要晚。所以我看到很多学者一天到晚专门研究竹简本的老子、帛书本的老子，然后说王弼本应该修改这个那个。地下挖掘永远有更新的东西，也就是更早的东西出现，那怎么办？你又要改吗？我看老子、看庄子跟一般人没有学过西方哲学的人不一样，我很容易把握到道是万物的来源跟归宿，我觉得很自然。而庄子里面提到道是治本治根，我会把那四个字放大无限倍。为什么？因为我懂得治本治根。

0: 在西方是用来介绍上帝的，西方把上帝从哲学的角度讲成自因，自己是自己的原因的话呢，上帝的定义就是他本身是万物的来源，而他不可能是其他东西变来的。庄子懂不懂？庄子当然懂，要不然他不可能说道是自本自根，自己为本，自己为根，永远存在。其他东西呢，是以道为本，以道为根，从道来的，宇宙万物都从道来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西方哲学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你把我们的哲学学会了，真的想通它的道理，西方哲学也不过是如此，就这么简单。但你如果没有学过西方哲学，你就不会往那个方向去了解，变成老庄说的一定对吗？我告诉你，人有理性所能想得到的顶点，不能再超出半步了。你说什么叫道？道是自本自根，你总要有一个自本自根的东西啊。如果没有一样东西是自本自根，今天不是在做梦吗？变来变去，换来换去，来了又走了。宇宙万物是个虚无的。庄子里面就提到什么？古代人的智慧达到最高的层次，因为他们了解四个字：未时有物。什么意思？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过。他就让你知道，你所见的万物，包括人类，都是虚幻。但是，了解这一点之后，你才有可能悟道。如果你认为宇宙万物一直存在，那你何必去悟道呢？你就掌握那个一直存在的东西嘛。有那个东西吗？没有。真正存在的永远是道，物从道而来，道生万物。
1: 然后后续如果说再出现问题，他们也得去免费维修。
2: 嗯。
1: 是这样的，
2: 延保的这一年是针对这个零部件这个位置呢，还是说对整车呀？
1: 整车延保。
2: 啊，那挺好的，整车延保。
1: 嗯。
2: 电脑调试，调试完之后，现在挂倒档的时候，这个声音小了很多了，是吧？
1: 对，小，但是还有一点响声，但是比之前那个是小了点。
2: 昨天店方还提到了一点，说厂家最终的回复呢，说这个呢不算什么毛病，让你呢先磨合磨合，磨合一段时间之后，应该这个声音就没有了。同时呢，店里边又对你的这个电脑又做了一番调整啊，又刷了一下这个信息，然后确认了现在呢声音在降低啊，虽然没有完全的失去这个声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来看呢，你也选择了接受。那就你现在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我们让施会长给你把把关，看看呢这样的方式是否可行。我们来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施会长你好。
3: 丁哥好，大家好。
2: 哎，依然关注的是奥迪 A4 的这款车，买完车的当天回家往车库里一倒车的时候，发现有嘎哒嘎哒的声音。之前呢我们也关注过，也给了龚先生建议，说先让店方得给你排查呀。施会长也提到了，说你让他先听一听啊，果然听完了之后说确实存在这个声音，但是呢拿出的结论现在是这样的啊，刚才也描述了一下，电脑做了调整，调整之后呢，厂家说你先磨合一段时间，并且对整车进行了一年的延保，之后如果磨合一段时间，如果声音加大或者没有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再想办法，要么维修，要么其他的一些方式。施会长，从您的这个理论的角度，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像这样的情况经过磨合是否可以可以消掉？第二个，通过电脑的调整，调整的是什么？这个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同时给做出了一年的延保，目前这个政策龚先生可以选择接受吗？
3: 好的，勇哥。首先啊，他通过电脑调试呢，咱没办法知道他调的是什么，但是如果说这个故障或者这个异响有减轻的话，那证明他还是起到一定效果了。如果说店方给了整车一年的延保，我认为是非常值得

0: 可以接受了，我们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它应该不影响咱们正常使用。如果磨合一段时间声音，哎，咱们也基本习惯了也好，或者是它真的就小了也好，那就没问题了。然后并且车呢还给整车一年延保。不建议去再去折腾去，或者因为你去拆去弄这个车，只能说句不好听的，只能
1: 够用的是吧？
0: 我认为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以
1: 所以龚先生，这回你心可以先放一放了，好吧？
2: 好的，
1: 不用过于担心。市委长呢也给了你这样的建议，然后看来店方呢也很有诚意，包括厂家也很有诚意。同时这种诚意，我觉得也是对自己产品的一种就对自己产品的腰杆还是比较直溜的，底气还是比较足的。他觉得我这东西没问题，我给你的延保是啥？你出了问题才对方才会产生一定的损失和成本，在你不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人家也不会产生损失和成本。一般的能给出延保，我觉得这真是可以不错，可以选择接受的一个不错的结果了，好吧？那龚先生就跟您先说到这儿。
2: 好的，
1: 后续
2: 谢谢主持人啊。
1: 哎，没事，别客气啊。后续有什么事随时再跟我们保持联系。谢谢市会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帮助我们龚先生心里边能够托个底，跟二位说声再见。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就像龚先生这样，我们手把手的，我们一步接着一步的往前推，推到最后，他都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给大家一些相关的建议。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接受，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据理力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得过且过，是吗？然后你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中间点，我们去做自己所遇到的这个麻烦或者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把这个小事弄大了，把大事弄得坏了，这样的话可能就不利于你去个人解决问题。那我们倒是觉得热闹了，是吧？我巴不得你这边热闹起来呢，你越热闹大家听了越得劲儿，越热闹，哎呦这得劲儿哈。但是对不起，你自己再去经历的时候，哎呀，那只能让别人去看热闹。感谢郭哥，感谢下边的叫孙景伦吗？孙景，抱歉啊，这个字挡着没能看到，就是你啊，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们的关注，感谢这是小茶吗？还有小董货车等等等等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像这几位朋友一样，把这个关注给点上。与你同行的关注，谢谢你啊，非常感谢。在直播间里边没事干的，愿意点点赞的，您可以给搓搓，那点上一点，谢谢各位啊。如果说您此时此刻也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比较方便了，不像以前只能听声音，现在时时刻刻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感受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的氛围。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咱们也见上一面啊，你来看看到底老到什么程度了。好多朋友今天上午的时候大家在说，哎呀，看着有点小心酸呐、咱们勇哥见老啊，能不见老吗？还是那句话，节目都已经十七八岁了，那你说我们能不见老吗？这当年主持节目的时候就是20大多岁了，那你说到现在你想一想吧，行吧。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这个能连我吗？这个翔啊，可以啊。20号发生的事故，然后自燃了，没问题呀。我想起来了，你那个是在处理的过程里边出现的，在那个停车场里边出现的自燃，是这位吗？你的电话联系不上，我们当天就准备要连你了，这是昨天前天的事儿吧？是吧，小瑞？前天应该是前天的事儿，当天就给你打电话，你的电话是无法接通还是空号啊？号码应该是不对的，你现在打入直播间就行了啊，043185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了，或者04318515422，你现在就拨打就可以了啊，这个没问题的，当天我们就说连，结果呢？没给你打回去，你电话号码应该是留的不对，我们打回去之后联系不上啊，所以呢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就可以了啊，你现在就打，自己打0431858151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来关注您的事儿。哥们儿是发停放的过程里边出现了自燃，还不是电车，我有印象好像说是台宝来吧，是个什么车，差不多是这么个信儿，特意小瑞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完之后我说没问题，赶紧跟他联系一下，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到他，结果电话无法接通，联系不上您啊。行，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就行了，04318581511，你就打这部电话行吧，你先。

答啊。异响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微信的平台上有朋友在问，您说的是刚才那个异响吗？想寻求这个异响的原因吗？厂家也没给出最终的结论。如果说车辆的异响啊，那可真是多了去了，什么样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大家在买新车的时候，如果尤其您是对这个异响、异味比较关注的朋友，您真得好好谨慎一点。有的时候呢，真是不同的车，它的声噪是不一样的，它的声音的感受也都是不一样的。你刚才听到我给你报的电话了吗？你听到了吗？翔啊，你要听到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抢线就行了。你那边整的猴急，我们联系不上你，也整的猴急，你直接给我们打广播的热线就可以了啊，0431-858-1541-858-1542，那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其他朋友，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交通广播永歌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以及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任何时候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感谢米多多的关注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打了没好嘞，电话已经接通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您这个事儿啊，其他朋友也跟着一起听一听。那这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都随时有可能来到我们的身边。所以呢，我们依然是那句话吧，叫做小心驶得万年船。大家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上，大家都谨慎一点。你过于开心的时候，你让自己冷静冷静，你自己过于悲伤或者情绪过于低落的时候，做事情也一定要再振奋振奋，也让自己真正的能够平静平静，这样你做出的选择才有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才有可能是一个符合当时你应该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如果说自己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由于情绪的问题、心情的问题，可能那都有可能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啊，这些意外是无处不在的，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想不到，但是它真的就有可能出现了。好了，各位啊，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858-1542。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随时的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来进行关注。那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即可。感谢东二三个八的关注，谢谢啊，谢谢各位的关注。还有相遇谢谢你的关注，还有美好生活夜发来的这个关注，谢谢各位啊。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没事干的能点赞的你就搓一搓试一试啊。好，电话正在梳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个哥们儿遇到的这个问题。各位此时此刻正在路面驾车的朋友，我再次的语重心长的跟各位说上一声，因为到了夏季是单方事故发生的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季节，单方事故不仅仅说在冬天的冰雪路面上你有可能停不住造成，其实夏季是容易出现犯困的。这到了暑天呐，到了伏天，这样热的天气里边，大家都有可能会有打盹的这个迹象。这人呐，都是这个生物嘛，他没办法，他是生理的反应。所以呢，我们希望各位休息好，让自己呢，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0: 士的电话。您好，胡女士。
1: 你好。
0: 哎，请讲。
1: 主持人，
0: 嗯，说吧。
1: 啊，那个，我就是有一件事情想咨询一下。
0: 嗯。
1: 我那啥是那个一个出租车的车主，
0: 嗯，
1: 然后我把这个出租车就是包出去了，大包出去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在大包的期间，他那个发生了那个就是车祸吧，就属于是刮蹭吧，对，
0: 嗯，
1: 但是挺严重的，
0: 嗯嗯，
1: 然后他那个是就是7月20号大概是发生的车祸。下午5点多的时候。

0: 出警，就是那个交警不是出警了吗？
1: 嗯。
0: 出警了，他这个不是得那个划分责任啥，就把我这个出租车拖到那个就是，专属的那种就是停车场了。
1: 嗯。
0: 嗯，然后那个我那个出租车5点多拖进去的，然后7:10几的时候，我这个出租车就开始燃烧了。
1: 哦呦，自燃了。
0: 哦，
1: 嗯，
0: 哦，自燃了，自燃了之后，他不光他自己自燃了，然后旁边不是也有那种就是事故车啥的，
1: 嗯，
0: 跟着燃了2辆。
1: 嗯。
0: 嗯，然后就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
1: 这事儿。
0: 我。
1: 嗯。基本上就这么个问题了哈。你这事儿、
0: 哦、对对对，
1: 你问我该怎么办，我都不一定知道该怎么办。这做节目这17-18年的时间里边，我们遇到过几个自燃的，因为交通事故碰撞导致的自燃，因为车辆停放导致的自燃，因为车辆行驶之后底下加上了一些这个杂物，然后车辆停放之后，由于这排气管的温度很高，然后发生的自燃等等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自燃。我现在随随便便一想吧，我觉得就至少有那么10几8起的，我脑袋里应该是快速都能想得起来，大概啥情况都知道。但是您这个呢，就占据了头把交椅。就是从来我没有在实际的案例里边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车辆拖走之后，尤其是拖走了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吧？就是拖到现场停车已经有多长时间？
0: 5点多进去的，7点多自燃的，
1: 7点多，
0: 大概不到2个小时呗。
1: 哎，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有经过火调来确认自燃的原因吗？
0: 就是他这个鉴定还没有出来。
1: 嗯。不排除有可能是比如燃油的泄漏，有这个撞击到这个程度了吗？
0: 它是撞的前面，然后大灯啊，还有那个集气盖，就是集气盖已经翻开了，然后大灯也已经碎掉了，
1: 嗯、
0: 然后它正好就是燃烧的那个点，它不在后方，它在前边，
1: 在前方，
0: 在哪左前？
1: 这个不排除啊，不排除，比如说你前方是给发动机供油的嘛。就是这个管如果说有泄漏，它可能是一点一点的，它不一定都不一定成滴的，它可能就一点点。
0: 它是烧气儿的呀，它这个
1: 啊，它是烧气儿的。
0: 对对。
1: 目前还在等候着调查原因，是吧？
0: 哦，等候那个就是消防那块的鉴定。
1: 需要火调啊，需要火调科来出具火灾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构成的？这如果是外界原因造成的，那这个事儿呢就相对好办。就能立马找到个主，就谁造成的呗，就是你在这里边你是有人为啊，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存在呀、
0: 啊？
1: 然后呢，就谁的事儿，那就找谁了。但是咱们现在先把这些排除掉，因为您可能最担心的就不是外界原因，不是有人到这去点一把，或者是扔个什么烟头啊什么的导致的。就如果是自己就在这块无缘无故的出现了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0: 啊，对，
1: 哎呀，还对啥对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呢，可能相对比较复杂一点。你比如说，在托运的过程里边，是否构成了影响？你在托运之后，车辆在这停放的过程里边，是否有一些因素存在？包括当时撞击的程度上，是否有一些因素存在？这些托运的排查应该在什么地方？反正呢，我是这么想啊，就是我也快速的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让你在这个里边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事儿呢参与的少一点。我撞击之后的车没着，5点钟放到那儿的时候车没着，我车辆在这停放了2个小时之后车着了，怎么解释？我就现在问你，你怎么解释？那你负责拖卸停的这个人，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那让他解释，我觉得他就不好解释，是吧？这个，作为车主来说，我要是这个车主，我就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当然，我们要等着火掉的原因出来，等待原因出来之后再自行考虑。这事儿呢，你说又不涉及到这个车损险的问题，即便你有，它也可能也不涉及到了，因为这是一个事故车辆，它跟正常的车辆的自燃还有所不同，所以要想彻底的、非常明了的解决，不好解决。车大概还能值多少钱呢？损失大概能有多少钱？
0: 这个吧，怎么说，它属于营运车辆，然后我家这个车还有2年半到那个报废期。
1: 还有2年半哈，
0: 对，
1: 还好一点啊，营运车辆你还有剩2年半了，这岁数也不小了，这还好，这个损失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旁边这两台车呢是属于残值啊，还是说人家车辆的损失也不本身磕碰不是很严重，然后导致了给人家引燃了？
0: 哎呀，具体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到真正的 看到了监控。
1: 只看到了监控，哎呀，这不好办，这事儿真是，他是自己着的，有这个视频啊，这个翔应该是你爱人呢、啊。
0: 对对对，
1: 那是你爱人，他是自己着的，有视频，就是看来是没有外界的因素在。
0: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撞击之后才能引起的，不然的话，你说。
1: 对，这个肯定是了。
0: 不能说的他是自己着了，你说是吧？
1: 这事儿呢没有那么好解决，但是呢，我觉得呢，刚才那一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角度，就是我车进去的时候没着。是吧？
0: 对，
1: 你帮我卸下来，停了两个小时之后车着的，这个隐患到底应该谁来排查呢？你负责停放的、存放的，是吧？这我觉得这个角度是可以考虑的。大概火掉的结果什么时间能出来？
0: 他说看好不好调查，如果好调查的就快，不好调查的话，他需要送沈阳去调查这个起火原因，因为涉及到线路啥的。然后他给出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反正是不超过一个月吧。
1: 差不多。差不多。你这样吧，胡女士，您的电话呢？这回一会儿我们已经核对，应该核对清楚了。我们把您的电话留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会给你找多位专家去共同探讨，然后看一看这每一步里边大概应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看看时间。哎，可以，咱们连线一下律师团队吧。咱们先从律师团队律师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上，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是否能够给出一个初步的一个建议。反正如果现在这么说吧，就如果让我来直接来处理这个事儿，我就会提出这么几个问题，然后至于谁来解答，那就谁负责谁来解答。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咱说我就是车主啊，我胡女士，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但是你看这事儿呢摆着呢，很清楚，发生交通事故是我们司机造成的，没毛病。
0: 对，
1: 来拖车也符合道理，拖走停放在这儿，你进一步取证啊，还是需要我们检验鉴定啊，这都没有问题。但毕竟我的车是停在这儿两个小时之后着的呀，那如何解释呢？这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也不是我们撞完之后就出现的自燃呢。那你作为拖走的那一方，存放的那一方，你们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个风险存在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作为我们车主来说，我们可以考虑这个问题。来吧，我们迎进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抱歉啊，是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颖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颖哥你好。
1: 有这么个情况，胡女士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她是一台出租车，司机开着到造成了事故之后，这台车呢就托运到了咱们这个处理部门的这个停车场，到了5点钟进去之后，大概7点多钟的时候车辆出现了自燃，现在已经调了监控，基本上排除掉了比如说有一些人为因素在里边，很有可能是因为撞击之后，比如说哈燃油泄露、电路问题等等等等，出现短路啊等等，这2个小时之后出现了自燃。对于车主胡女士来说，这台出租车还有2年半左右的时间下线，毕竟还是一笔财产，并且引燃了旁边的2台车，这2台车大概价值是多少，他们现在还没有再详细的过问。目前火灾的调查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火调科已经介入，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能出来这个调查的结果。咱们从目前的能已知的这些角度来说，我刚刚呢给胡女士出了这么一个小主意吧，我说这事儿还真是我们有史以来头一次遇到。而胡女士，毕竟我们的车发生了事故，我们遵循着事故处理的程序，你把车拖走停在指定的停车场，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也都同意了。但是我进去的时候没着啊，也没有任何的隐患呢，2个小时之后车辆着了，那你在托运存放这个过程里边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一个问题？那我作为车主，我没有办法再接触到我自己的车，因为这里边可能涉及到证据的取证、检验的鉴定等等这些的需求，我做一个证据我已经摆到那儿了，那在摆放证据的这个过程里边车辆出现了自燃，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关注这个事儿吗？
2: 我们先说，首先如果是托运或者是存放呢，它确实是有妥善保管我们的这个相应被保管物的义务，但是这个义务不代表是过错责任。本次事件当中最应该最后啊造成这个损失最应该赔偿的，咱们要先等我们的责任认定出来，就是它的这个自燃的结果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车辆的车的质量问题，那如果车存在质量问题，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是追车商的。那如果说我们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它的自燃是由于碰撞之后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的情况，比如说碰撞之后它造成这个车辆有一些电路啊，这个搭建呢、

0: 到这些问题，那这些是要等我们的鉴定，能不能鉴定出来现在也不好说，但是我们要等这个鉴定。如果鉴定出来之后能找到责任主体的，那一定是优先由责任主体他来承担。比如说是因为碰撞导致的，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交通事故，我把人撞了，这样更好理解，把人今天撞了，撞完了之后他这个可能肋骨骨折当天没有显现出来，后期哎拍片子疼才发现，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那这个是由于撞的，那还是谁在事故当中谁承担责任，谁来赔，然后有保险公司帮公司赔。先把过错主体找到，如果没有过错主体，它就是一个意外事件，那意外的事件的发生况下，我们保管的一方有没有保管责任？有，但是不是赔偿责任，它不是赔偿主体。比如说我没有尽到保管，我在这里面存在过错啊，比如特别高温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风险呢，或者是说我在运输过程当中有过碰撞，有过一些其他情况。这个案子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保管人员可能没有办法推卸的，就是什么？他把旁边的两台车，也给引燃了。那他这个至少第一，他的火灾扩大部分，就是自燃之后，它第一我们的车辆停放的这个间距的问题，第二是我出现这个问题自燃之后有没有及时的报警啊，让消防来，有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一个自燃的一个救助，为什么能把旁边的扩大损失，这个我个人觉得在保管的这个机构当中它可能扩大部分它是跑不掉的，但是不是一定自燃就赔，这个也不是啊，这个也不是，但是我们第一先等能不能找到责任主体，如果没有找不到责任主体的话，那我们保管机构没有尽到责任，他没有尽到责任能够造成这个事故成因比例是多少，我们可以协商不成由法院去确定，他可能也是一个赔偿的主体啊，但是他要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我们要把这件事捋清楚了。
1: 基本清晰了，目前的这个条件也只能捋到这个程度了。洪女士，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做了一下分析吧。那目前的阶段呢，一等候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那如果对方是全责，这事儿呢可能对你来说就相对有利啊。第二个呢，是我们等候着火灾调查的原因的这个尘埃落定，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车辆的自燃，好吧？咱们一步一步的来梳理吧。这个
0: 但是这个车不是我开的
1: 啊，我知道，这个那不是你家司机开的吗？是吧？
0: 对对对，大包出去了。
1: 你的意思是说，那这个事儿作为车主和司机之间还得如何掰扯，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就多了一层的问题。你们两个在进行承包这个合同签署的时候，有过对交通事故的这个约定吗？
0: 有，合同上有写。
1: 怎么写的？
0: 写的就是，哎呀，这个合同我还没在身边，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由那个包车的那个人负责的
1: 啊，都是由司机来负责的，你作为车主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是吧？
0: 对，合同上有写。
1: 当然这里边要补充一句，除非你在车主对车辆上有一些什么问题，你有了隐瞒或者欺骗等等啊，那张律师他们所签署的这份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租赁的合同，您觉得是否生效？那目前签订的可能上面写的很清楚，是由司机来承担，那这个会生效吗？
0: 首先咱们先说合同双方只要签订不违反我们的这个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平等自愿签订它就是生效的。合同签订第一先认定它有效，但有效是不是完全就要履行，咱们说大概率说应该履行，但是还会再考虑刚才勇哥问的，第一你的这个合同生效之后它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可以变更的地方。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

0: 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速邦律师王春达：
1: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3: 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勇哥。
3: 哎，说吧。
4: 我现在一边关注着这个直播，一边那个打电话，我不知道您那边能听得清。
3: 啊，听得清，说吧。
4: 啊，是这样的，我好像是去年的时候跟您连过一次线，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一台购买了一台雪佛兰科沃兹的车，完了就是那个车身低柱的底部，就是底卡的上部，就是这个对称的腐烂，其实就是没有修好，那个本月的19号，管修店给我打电话说是已经没有传统方式的那个。钣金喷漆的方式来修复了，然后我又给厂家打电话，其实现在没有回复。现在就是车还在坏着，
3: 西柱下边啊，就是开个后门的那个跟轱辘中间那个角那位置呗。
4: 对，两侧都在腐烂，而且我也看了，里边是有里边应该是有一个铁棍了吧，铁棍也全是锈。
3: 你的车平时是在地下车库停吗？地下车位、地下车库停吗？
4: 没有，就是室外。
3: 那就在室外。你的车是哪一年的车？
4: 是22年购买的，购买了应该是2年左右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一直在修了2次，反正修完之后可能不到一个月就坏。
3: 现在出现的叫腐烂也好啊，还是这个锈点也好，大概的面积有多少了？
4: 这拳头这么大。
3: 对，拳头那么大。
4: 啊。
3: 那现在如果他要想彻底解决的话，是不是给你提供的建议是切割？切割之后拿同样的件再往上焊呢？是不是这样的方式了？
4: 他现在的建议是切割。我问他，我说切割之后吧，能不能好？他这个也没有一个回复，而且可能质保期之外，如果在坏的情况下，那个厂家那边来电话了，说是需要我自费维修。
3: 他指的是你现在如果切割也需要你自费维修吗？
4: 现在还在核实，始终没有给我回复。
3: 还没有最终的结论。
4: 没有最终的结论，车还在坏着。
3: 哎呀，那你这车这些年耽误了多长时间的开呀？
4: 我基本上天天得接送孩子，所以说修车就很难。就是去年有一次，我说你有没有那代步车给我用一下？结果等了好几个月才修得上车。
3: 越不修他可能。
4: 本月的18号，我借了一台车，我就别去等他的代步车了。结果本月的18号的那一天，他说休息，完了19号打电话说已经没法传统的方式来修复了。就是继续往下等，一等二等一等二等的，可能这个车这个使用寿命啊也好，包括我使用现在也真磕碜啊，包括都把这拉腐烂的，而且都起泡。
3: 现在你从外观上看大概有拳头那么大呀？
4: 对，起泡的位置确实来说比拳头还要大。
3: 那到现在为止

0: 进行过什么样的维修方式了？
1: 他第一次维修的时候是钣金喷漆，第二次维修的时候里边打了防护胶。但是请的时间都特别少，修了一次可能也就维持个十多天，然后就坏了。
0: 因为本身这种维修方式它也不是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你至少把那块都抠掉了，然后重新弄，把这个锈点都去掉，它这个东西就跟这个物体那个腐烂似的，那你把那个点得去掉，要不然它总是从那块往出锈。我的原来的一台车在这个位置也出现了这个情况，然后呢也采取了只能是采取切割，就把这个位置那小角啊就给切掉了一块，然后重新焊上。这从车辆的使用上来说呢倒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毕竟我那车比你的车岁数大多了，那是2010年的车，那你这比我这小12岁呢，呵呵，这可能作为你来说就不太好。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市委会长，从市委长从专业的角度给您一个建议。

我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一年二十几岁，在台湾录制，很感慨。

0: 惠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惠士顿眼科，惠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惠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惠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我们来关注刚刚冯先生的问题，来迎进我们的市委会长，通过市委长通过专业的角度，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市委长您好。
3: 勇哥好，大家好。
2: 哎，刚刚呢冯先生遇到这么个情况，冯先生呢22年购买的雪佛兰的科沃兹的这款车，23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吸柱的下方有对称式的这种出现了腐烂的这个迹象，随即呢到店里。

0: 涉及到切割的问题，把这个角给切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你的车呢，你毕竟也超过质保，也没能完全的去给他确认说我就免费给你切割，但是呢很有可能呢也会涉及到说跟他唠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的问题。费用的问题倒好办，就是你在质保期内出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倒是可以去理论一下。那咱们先来说维修方式，您觉得它目前外观上能够看得到的大概都有拳头大小，有点这个漆面的起泡，里边有这个锈点，应该说这面积已经不小了，而且是两边对称式的。施会长，从您的角度，您给我们一些建议，目前它的维修方式应该采取什么了？
1: 好的，勇哥，这种情况呢，得再深入研究一下。就是生锈维修的话，如果进一步修，像他说的进行切割，你普通的这个补已经补不住了。
0: 嗯。

0: 怎么说呢？这个如果说目前影响不大的话，就简单处理一下；如果影响的大的话呢，就那也没有别的太好的办法，因为咱毕竟一个车主，你没有办法和厂家去诉讼也好，或者是这个维权也好，不太现实啊。对，只能是咱赶到这儿的，只能是让自己心里边更得劲一点，就是让他看不着，你就正常开啊。
1: 开着呢，短时间来说，确实它不会构成什么安全的隐患，太大的影响。但是冯先生说的也对，你说麻麻赖赖的，你说天天搁这瞅着闹心。你本来这车岁数还不大，你说22年的车到现在才4年的车，这都折腾这个事儿也折腾了1年多，小2年的时间了。你不得不说这心里边不好接受。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说，看来石会长不建议马上就切割，是吧？
0: 还是别切割，就是尽可能的处理处理，哎，有很多办法，有很多方法能处理的啊，不一定非得找店里，自己花点钱也行。
1: 那自己找地儿，没准处理的会更好一点，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处理的话，大概得需要花多少钱呢？
0: 单个拳头那么大的话，用不了多少钱，一个面的喷漆加上一个处理，有个1000多块钱，那肯定处理的非常好了就已经，
1: 两个加一起2、3千块钱呗。
0: 对对对，
1: 差不多，冯先生，这也是个好招儿啊。反正呢，自己可能搭俩钱儿，但搭俩钱儿呢，可以把这个事儿处理得更彻底一点。或者说呢，如果店方说可以再简单的处理呢，你可以再让他先处理着。以目前你的车龄来说，石会长可能不建议直接选择把这个角嘎掉。虽然漆啊，这个腐蚀的地儿啊，返锈的地儿可能把问题解决了，但毕竟这么一个吃重的角，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切割，可能这是石会长给您的建议吧？好吧。
2: 好的，一个，但是有一点，有没有我再说一句，
1: 你
2: 这
1: 说。
2: 个车现在质保，是在质保期之内是反复的修，没有修好啊，而且现在腐烂面越来越大，我怕它会导致其他部位再继续延伸的腐烂。
1: 您这样哈，刚才呢是我们从维修的角度给你的建议，那从对于您这个事儿的包括维权的这个角度呢，我给你这样的建议，你先呢先配合店里让他拿方案。你先别等着他，别听他在这说的，哎呀，这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你说我反正就这么一台车，就这个毛病摆在这儿了，是不是你们的通病？你们自己心里有数。什么样的维修方式，我的车什么时候出现的毛病，你们心里都有数。我质保期之内出现的问题，现在你们迟迟未能解决，这个事儿肯定由你们来管。你现在就给我一个，就是说你给我一个最底的底线，你到底要怎么做？你是让我自己掏钱，还是怎么着？回头你把这话要完之后，咱们该跟他连线连线，该解决的解决，好吧？
2: 好的，
1: 啊，
2: 他们我打电话，他们这两天天天在打，一直都没有人联系我，回复我，但是厂家都没有回复。
1: 如果方便去趟店里，跟他们说在多长时间之内需要给你一个结论，需要给你个回信儿，然后我好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毕竟像你说的，这是咱们质保期之内所出现的问题。然后你的任务是把厂家的电话、4S 店的，包括负责人的有手机号码，当然最好了，把这些电话都统计好，然后回过头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跟你联系，好吧？
2: 好的，兄弟。
1: 你先往前推一步，让他给你一个结论，别咱一连过去之后，他说啊，那你看我们要采取这个，我们要采取那，我们马上就商量，那你就整的来来回回，你就说你到底怎么办吧，你就直接跟我说个事
2: 好
1: 儿
2: 的，
1: 就
2: 兄弟。
1: 说个底儿事底儿，给个交个底儿就得了啊。
2: 好，谢谢兄弟，我知道方向了。
1: 行，好嘞，跟您说再见，谢谢石会长，跟二位说声再见啊。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抖音的直播呢就到这儿啊。这个如果说。啊，梦里水乡说小智呢，小智在上午的时候，你9点到10点你就能看得到了。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谢谢各位的关注，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儿。明天的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跟各位说声再见。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

0: 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旦角演员王建英呢，我想呢，大家都不太熟悉。但是呢，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艺术造诣很深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而且呢，还是一位大胆尝试革新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建英，他是1947年生于上海，1967年呢毕业于上海戏曲学校。在校期间呢，他是主攻刀马花旦行，兼学青衣。后来呢，他就专攻习演花旦。由于他的扮相好，嗓音纯正，艺术素质不俗，而且呢聪明勤奋，深得当时的校长于振飞以及严慧珠和著名的教师魏连芳、杨婉农等喜爱，并且呢亲自向他传授技艺。因此呀，他在学校期间呢进步很快。1964年，也就是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呢，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上呢，由他主演的《柜台》这个戏呢，赢得了专家、内行及广大观众的高度赞扬。毕业以后呢，他先后在许多现代戏当中担任主演。他在《红灯记》当中呢演过李铁梅，在《沙家浜》当中呢演过阿庆嫂。

这个艺术。那么，并拜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如为老师，经常请教荀静香，使他在艺术道路上呢进步很快，经常演出一些荀派的代表剧目，在观众当中呢影响很好。同时啊，他还参加了一些新剧目的排练和演出。据报道啊，就是他在新戏《黑水阴魂》当中呢，他一个人呢兼演一对孪生姐妹，分别采用了梅派和荀派的不同唱法，刻画了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可见呢，他的艺术功力是非常深厚的。出于对音乐和戏曲的共同爱好呢，王建英呢和著名的指挥家陈谢阳结下了艺术良缘。共同的生活与长期的熏陶，使王建英的音乐修养不断得到提高。因此呀，他能够同时活跃在剧坛和歌坛上，成为一名艺术上的多面手。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王建英演唱的《杨门女将》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王建英演唱的这个《霸王别姬》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天女散花》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王建英演唱的《天女散花》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两段这个荀派名句。首先，请听《红娘》选段。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6: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8: 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据一些史料记载啊，说京剧的传统剧目呢，大概目前积累了有3000多出。那么这些传统剧目呢，有些有剧本，有些呢是老艺人的口传心授， 那么有些剧本呢写得很好，不仅故事情节编排的好看，而且呢文学性也很强，但是啊也有些粗制滥造的剧本。我们内行管这些本子呢就叫做穿干活的本子，或者说呢叫白话大水词儿。比如有些唱词为了合辙押韵呢竟然这样写道，什么催动马能行啊，什么跨走战呀、啊，还有的叫关中词儿，你像什么流泪眼观流泪眼呀、啊，什么断肠人送断肠人呀、啊，等等。那么像这样的唱词呢，在很多的戏里都能够出现，这就叫关中词儿。那么呢，还有一些个像叫定场诗啊，我们管它叫四句大话，一般呢指着你像。一颗黄金印呀、啊，提令吊三军，马踏花世界，宝主锦乾坤。这四句定场诗呢，叫四句大话。那么这样的词儿呢，一般都用在元帅或者大将什么出征点将时候用。因此啊，在演出当中呢，如果遇到有的演员临时误场，或者是临时有病不能上场的时候，要找人顶替的时候啊，我们内行叫做钻锅。那么被找的人呢可能不会这个戏的这个角色，那么管事的就是说后台的主任吧，就告诉他说，这个角色呀你先上场念个引子，然后呢回身呢你就念四句大话，最后呢自报家门，然后你再唱两句摇板下。这就是我们内行的这个啊用它来这个顶替演员时候所用的一贯惯例。那么这样久而久之呢，不了解，有的人尽管不了解这个戏的情节，也能够稀里糊涂把这个戏演下来。你想这样的

当然呢，这个某些剧本呢，它这个或者是出自是一些文化不高的艺人之手，或者是呢一些呢这个由这个文人，就是单纯的依据主演的特长而杜撰的，也不考虑情节，只是考虑你这个演员的多大能量，我把你的能量都写在你这个剧本上。你比如能唱，我就多给你写唱腔；你比如能舞，我就给你多写这个武打。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是单纯的是卖弄技巧。其样式和水平啊，已经不适应表现新的内容和当代观众的审美要求了。因此啊，近年来的一批批新编历史戏和重新整理的传统剧目呢，应运而生。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有上海京剧院的《曹操与杨修》。这个戏在演出以后啊，在全国引起了很大轰动。无论他的这个表导演，还有他的这个音乐、唱腔、舞美设计，都非常好，尤其是剧本结构相当好，文学水平也相当高。还有你像狸猫换太子啊，还有新整理的三娘教子啊，还有湖北省京剧院演出的许九经升官记啊，北京京剧院演出的风雨同仁堂呀、孔繁森呐、等等。这些剧目的产生呢，无论在剧本结构上或者文学水平上，都有相当了不起的提高。现代京剧红嫂就是山东的作品，它的剧本结构、文学水平、演出内容、思想性、艺术性，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完整的。这个戏的剧情呢，以解放战争为背景，讴歌了一位淳朴的农家妇女，她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这个一个伤员，并且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周旋，最后赢得了胜利。这出戏用艺术手段树立了一位伟大的中国母亲的形象。剧情虽然很简单，但结构严谨，尤其是这个剧本的文学性很强，加之设计的优美的唱腔，使那段为亲人细熬鸡汤的唱腔呢非常精彩。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想请听众朋友们欣赏几段由郭公芳演唱的现代京剧和传统京剧的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由郭公芳演唱的《红嫂》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郭公芳演唱的现代京剧《红嫂》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锁麟囊》一段西皮唱腔。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

0: 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3: 第49集，大败桓温之后，慕容垂因此威名大振，成为燕国最有威信的人。太傅慕容平呢，更加嫉妒慕容垂。慕容垂为将士请功，慕容平认为他这是要买人心，压着不办。慕容垂请求边境安排几员众将，慕容平认为他这是安插亲信，也不答应。慕容垂本来是个好脾气，此时也对慕容平有了很深的看法，便找慕容平论理，并利用自己的威信和人缘给慕容平施加压力。慕容平发觉慕容垂已经不好控制了，并且朝廷内外都心向慕容垂，于是向可族浑氏建议除去慕容垂。可族浑氏呢早有此意，于是二人开始寻找慕容垂的所谓罪行。慕容恪的儿子慕容凯、慕容垂的舅舅蓝建得到消息，急忙找到慕容垂，劝他呀先发制人，除去二人，掌握朝权。慕容垂道：我不忍骨肉相残并成为乱臣，宁愿死不忍为。两人呢是苦劝慕容垂。慕容垂最后道：这样吧，我离开京城。

远走他乡，其他的办法你们就不要提了。蓝剑只好道，就算是走也应当早走，否则等慕容平向你下手的时候，你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于是慕容垂带着老婆段氏、四个儿子慕容令、慕容宝、慕容农、慕容龙、两个侄子慕容凯、慕容绍、舅舅蓝剑、郎中令高弼等人，以外出打猎为名离开京城。一出京城就直奔辽东的旧都龙城。这个地儿咱们之前说过好几回了，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朝阳市境内。慕容平得知此事后，立刻派西平公慕容强率100名快马骑兵去追。慕容强在范阳将慕容垂等人追上，慕容垂呵斥慕容强让他回去，慕容强敬畏慕容垂不敢捕他，但回去也无法复命，只好道，我奉太傅之命来请您回去，不敢违令。慕容垂的世子慕容令大怒，拿着铁枪就要刺慕容强，慕容强不敢反抗，带着人撤走。慕容令对父亲道，太后和慕容平已经知道咱们要去龙城，一定还要派兵来追，燕国是不能待了，不如投奔秦国。慕容垂呢，也苦于天下之大无处容身，叹道，唉，只能这样了。于是把马蹄和车辙印都抹掉，改穿老百姓的衣服，从小路悄悄南下，路过邺城，再到河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孟州市。在河阳过河的时候，因为没有通关文牒，被守军拦住，慕容垂没有办法，只得亮出身份。这些官兵都很敬佩慕容垂，于是让慕容垂渡河。但消息很快传到了邺城，慕容平急忙派吴圭来追。吴圭在文乡，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灵宝市，追到慕容垂。吴圭呢，本就是慕容垂的老部下，有心呢放老领导一马，于是假装去捉慕容垂，却暗示慕容垂捅他一硕。慕容垂于是和乌龟比划了几下，捅了乌龟一硕，乌龟假装不敌败逃，慕容垂于是便进入了秦国境内。苻坚听说慕容垂来投，急忙派邓羌去接，把慕容垂迎入陕城，给他们换了衣服，洗了澡，剃了发，好吃好喝是殷勤招待，事后的十分周到。然后又派专车来接，邓羌亲自护送，一路送到长安。刚到长安城东的坝上，就见秦王苻坚已经带着文武百官出城来迎了。坝上距离长安城啊约20里地，苻坚亲自出城20里来接，可见呢是元首级的高规格接待礼节。苻坚见了慕容垂，拉着他的手道，哎呀，你来投我是上天让你来帮我安定天下呀。哎，你放心，如果成功，我将把你侍奉幽州，使你既不失为孝子，也不失为忠臣。王蒙与慕容垂见面寒暄之后，发觉此人并非久居人下之辈，于是悄悄对苻坚说，慕容垂父子不是可训之物啊，将来必为秦国之患，不如早除之。苻坚道，哎，周朝得到微子而灭商，秦国得到有虞而称霸，吴国得到伍子胥而胜强楚，汉朝得到陈平而诛项羽，魏国得到许攸而破袁绍。哎，朕得慕容垂，如果给他最高的待遇，一方面可以邀得燕国民心，另一方面可以促使更多的燕将来投，难道不是好事吗？苻坚呢，并不听王猛的话，拜慕容垂为冠军将军，封为宾徒侯，拜慕容凯为激弩将军，其余人等各有重赏。苻坚一方面操练兵马，筹备粮草，准备东宫，另一方面派黄门郎十月出使燕国，问燕国讨要虎牢关以西的土地。慕容平呢，见到十月，矢口否认当时定下的割地条约。十月把合同拿出来说，你看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还要抵赖啊？

慕容平翻脸道：“嗯，大燕疆土是将士们流血征战得来的，怎么能够轻易给人呢？”尚书郎高泰、太傅参军刘敬、黄门侍郎梁琛、黄甫真等人都劝慕容平防备秦国，慕容平却不以为然，认为啊是杞人忧天，称秦国本身呢是实力不济的小国，苻坚也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绝不会进攻燕国。这时尚书左丞申绍上书指出，当时燕国治世朝政几大弊端。第一，地方长官许多不合格，国家也不加以考核，于是大都贪污腐化，昏聩无能，百姓困顿，盗贼风起。第二，官吏过多，比以前要多很多，不但办事效率极为低下，而且光这些官吏之间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朝廷就管不过来，根本没有精力办正事儿。第三，后宫的宫女儿多达4000多人，这还不算太监仆人杂役，每天宫里的花费要上万金，这种奢侈之风在朝廷甚至市民中流行，使国家的财力受到很大的损失。第四，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出兵攻打北部的十邑舰，劳师远遁，徒耗国力，并没有什么用，因为十邑舰虽然没有向燕国纳贡，但基本上不犯我国边界，我们与其把大量的军力部署在北境，还不如调到西部去防秦国，调到南部去防晋国。慕容平看完这些意见后，不但没有听从，反而大怒，把申绍赶出朝廷，降为常山太守。秦燕两国之前聊得好好的合同不履行，那接下来两国之间会有怎么样的故事呢？咱们下集接着说。十月回到长安，说慕容平不肯交出先前答应割让的土地，苻坚呢反而非常高兴，道：“如此，我师出有名矣。”于是以王猛为帅，建威将军梁成为先锋，洛州刺史邓羌为副将，出50000兵从陕城出师，东取洛阳。王猛呢，因为一直忌惮慕容垂父子，于是想了很久，终于给他想出了个反间之计，于是就请慕容令为参军，作为向导。王猛在大军临行前又亲自拜访慕容垂，和慕容垂喝了顿酒，两人很尽兴。王猛就对慕容垂道：“哎呀，你我一见如故啊，我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你呀、啊、不如你给我个信物，让我能睹物思人。”慕容垂毫不怀疑，于是把身上常年佩戴的一把金刀送给王猛，于是千古阳谋金刀计就开始慢慢的发挥它的作用。王猛带着秦军刚到乙泉，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西南的洛河，无归便出城投降。王猛派邓羌率10000骑兵去攻占虎牢关，又命令梁成率10000骑兵切断孟津通道，阻断燕军的来源之路，自率主力军30000去攻洛阳城。因为燕国对西部边防并不重视，虎牢关和孟津虽险，但各自只有1000多守军，秦军只攻了半日便把两处攻下，于是洛阳对外的交通就断绝了，成了一座孤城。王猛派遣使者进入洛阳城，劝降守将慕容柱。慕容柱道：“像慕容垂这样的国家基石尚且投秦，我又守什么城呢？竟然一仗未打便投降了。”王猛夺了洛阳，见时机已到，找来早已买通的慕容垂的手下部将金熙，让他拿着金刀找到慕容令，假称慕容垂在京城受到猜忌，已经东投燕国去了，让他也找机会逃回燕国。慕容令要看父亲的亲笔信，金熙说：“这么机密的事儿啊，怎么敢使用书信？这只金刀便是凭据。”慕容令于是便于第二天率旧部逃出洛阳，投奔石门的乐安王慕容桑。王猛知道后并不追赶，却写一封密信给慕容垂道：“令郎叛逃，你也快走吧，
不然秦王生气了，你一定会被杀头。慕容垂也急忙逃跑，结果跑到蓝田被张豪抓回长安。苻坚不但不杀慕容垂，反而抚慰慕容垂道，也算不得什么大罪，不过燕国肯定要被灭，你儿子跑到燕国，我怕是凶多吉少啊，而且你儿子逃跑和你无关，你不要害怕。王猛听说自己的计策没有成功，慕容垂并没有被苻坚杀掉，深深地叹了口气。后来前秦果然被慕容垂所灭，王猛呢虽然早有预料，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慕容垂好好的活在自己的眼前，却不能动他。慕容令到石门投奔慕容臧，却被慕容臧当作奸匪600里外的杀城，并在当年将其害死。咱们说说王猛的这个金刀计，他之所以被列入千古阳谋之一，是因为他呀环环相扣，让中计之人无法选择。虽然最后苻坚留下了慕容垂，只害了一个慕容令，可算是以失败告终，可是金刀计带来的蝴蝶效应却给后来的后燕带来了无法挽回的败局，且是后话，我们暂且不论。慕容臧在石门驻扎着10万军队，听说洛阳失守，便派杨渠去攻虎牢关。杨渠刚去便被邓羌杀败，死于乱军之中。慕容臧又亲率大兵来攻，王猛和梁成急忙调集所有的兵力前去增援，双方大战数日，慕容臧再败逃回石门。王猛留下邓羌镇守洛阳，然后胜利回师。此时呢为建元6年正月，这次大规模的伐燕为秦国灭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猛回师后，苻坚封王猛为平阳郡侯，然后整兵储粮，谋吞全燕。仅仅过了5个月，这一年6月，王猛再次带大军从霸上出发，这次共带杨安、梁成、邓羌、吕光、张豪、毛当、苟长、郭靖、姚长、彭越等上将10员，雄兵10万。苻坚曾经表示他要亲率大军随后东进，王猛却胸有成竹地说，荡庭残壶如风扫叶，不劳陛下亲受风尘之苦，您只需要啊在后方派人给燕国的被俘君臣预先造好住房就行了。此时征燕之秦兵不过10万，而前燕举国兵力多达40万，王猛面对强敌能有如此把握，足见此人呢早将天下装于胸中。王猛兵分2路，一路由杨安率领过黄河北攻晋阳，另一路亲自率领攻湖关，南取邺城。湖关守将燕南安王上党太守慕容越闭关坚守，王猛知道此关险峻不可强攻，于是一面派虎牙将军张豪掘地道入城，一面率领将士佯攻城关。慕容越只注意防守城关，没有防备到王猛会挖地道，结果被张豪先攻入城中，慕容越大败被擒。王猛留苟长守湖关，一路向东，所过郡县的守军并不死守，而是纷纷投降，所以很快到达潞川，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市。这时杨安已经攻到晋阳，但晋阳是军事重镇，城墙坚固，有兵数万，杨安攻了2个月也没有攻下。王猛率兵北上，合兵一处攻破晋阳，活捉并州刺史兼东海王慕容庄。王猛和杨安的军马再下潞川，这时慕容平亲率大军30万来到潞川。慕容平啊虽说带30万大军，却不敢出战，只是阻住王猛的去路，静等王猛粮草耗尽。同时慕容平把山给封了，把水源也给占了，干起了卖水卖柴的买卖来。在潞川待了1个多月，慕容平竟然大发其财。王猛知道强攻啊打不过慕容平的30万大军，索性也安营扎寨和慕容平对峙起来，暗地里派游击将军郭庆率5000轻骑从小道绕到燕营之后，一把火

慕容平的粮草辎重都烧了。慕容伟听说慕容平率30万大军却不敢出战，让王猛给烧了粮草，又封山卖柴，占权卖水，饶是他脾气好啊，也给气得要命，派人骂慕容平道：你是高祖的儿子，应当以国家社稷为重，为什么跑到潞川不打仗，却做起生意来了？国家所有的财富朕与你共有，你还嫌不够吗？如果国家灭亡了，你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用？立刻给我把所有的钱财都下发给将士，以鼓舞士气，然后立即给我出战。慕容平大惧，不得已将刚赚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聆听你的音乐，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陶喆的 Melody。 这首歌曲由陶喆和娃娃共同作词，陶喆作曲编曲并演唱，发行于2002年8月9号发行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陶喆通过尼龙弦给歌曲赋予了浪漫的感情，前奏使用西班牙吉他，营造出浪漫温暖的氛围，并且在最后一遍副歌时升高转调，推动情绪，让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情感。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Melody》。

明天这首歌曲是由马思唯和袁娅维合作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3年4月份，收录在《冠军情歌》这张专辑里。这首歌曲呢，主要是关于一段逝去的爱情，以及对过去感情的怀念、痛苦和释怀。歌词中描述了主人公在分手后的痛苦挣扎，对曾经爱人的思念，以及想要忘记的过去，重新开始的决心。那这首融合了嘻哈和 R&B 元素的歌曲，在马思唯的说唱部分，节奏感强，韵律独特，展现了他高超的说唱技巧和独特的风格。袁娅维的演唱部分呢，则为歌曲增添了灵魂和情感。他的嗓音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与马思唯的说唱部分相互呼应，相互衬托，使整首歌曲的音乐层次更加丰富。

透明，我们的措辞用句甚至都没有再见的结尾。我的心被绑在铁轨，这才懂得教训，那就当给爱情交过的学费。That's a pain, now I enjoy that。接受这结果我有多为难，以前我和你一起表现得有多积极，看现在的我你就明白我有多悲观。This cold summer 比冬天更加的冷，我是被剩下的人，被困在孤岛上经历春秋冬夏的等，缠着我双脚是被你上了毒药的疼、yeah. 我放把火把整座岛给烧掉，然后尽情地泡下，决定今晚 forget you girl。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爱错》。这首歌曲发行于2004年12月31号，收录在王力宏的专辑《心中的日月》当中。

下面我们要与大家一起听到的歌曲是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幻听》。这首歌曲收录在2012年7月11号发行的专辑《梦游记》当中。许嵩创作的这张《梦游记》专辑，创作概念源自一场梦，他常在梦中游走，借此更真切地触及现实，并将经历展现给听众。那《幻听》作为该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体现了许嵩对当下的都市青年爱情体验的深刻洞察。在爱情里，一些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如偷偷看你微博、听列表里的歌，构建出了一种幻象式的画面，唤起人们曾经纯美爱情的记忆。

苦笑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现于2011年1月19号，收录在汪苏泷专辑《好安静》当中。

歌曲整体呈现出 R&B 的风格，节奏轻快，但有一丝忧伤的氛围，旋律动听且具有较高的辨识度。

0: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这句歌词一出来，就瞬间把人拉进了充满故事的情境里。这首歌曲旋律动人，薛之谦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无奈与挣扎，仿佛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爱情中扮演着各种角色却又渴望真实的人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演员》。
1: 简单点。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

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上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文艺化城，开启未来，给孩子一个舞台，必将收获无限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有请主持人于朗和他的小主播们闪亮登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
7: 我是嘉宾小主播陈芷贤，来自三元浦镇中心小学4年2班，今年10岁。
8: 我是嘉宾小主播石俊熙，来自三元浦镇中心校2年2班，今年8岁。
6: 欢迎两位小主播来到朗朗上口节目来做客。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0: 我们有个朋友叫做文明，
1: 理想和智慧是他的身影。
2: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争做文明礼貌的好孩子。文明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熟悉的词汇。记得第一天上学，和蔼可亲的老师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个文明的小学生了。
1: 文明是什么呢？当时的我并不完全明白，只知道要按照老师说的那样去做，就会看到老师阳光一样灿烂的笑脸。于是我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下课我和同学们愉快游戏，有说有笑。
0: 间操我认真地做好每个动作，站在第一排给同学们做榜样。放学后，我把自己沐浴所及的纸屑捡得一干二净，于是老师抚摸着我的头笑了：石俊熙，你真是个文明的好孩子。老师的笑照亮了我的世界，也在我的眼前照出了一条通往文明的道路。
2: 而后来的日子，我渐渐地长大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知道的也越来越多了。哥哥告诉我，文明就是在家做个好孩子，于是我体贴父母，乖巧听话。老师告诉我，文明就是在校做个好学生，于是我勤奋刻苦，努力拼搏。
1: 阿姨告诉我，文明就是在社会做个好公民，于是我谦恭礼让，乐观豁达。就这样，我明白了，文明其实很简单，它就在我们身边。文明是一张纸的厚度，文明是一份心的等待，文明是饱含善良的问候，文明是充满温情的双手。
0: 一颦一笑总关情，一言一行显品性，在不经意间我们传播的热情、尊重、友谊和关爱，这就是文明。
2: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在建设文明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发扬光大。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离不开大自然，人是和谐社会的主宰。在这里讲文明、讲礼仪就显得特别重要，时时刻刻离不开它。
1: 一个简单的点头致意，一声友好的问候，传递着我们对他人的一种友谊，一种温暖，一份真诚，一份热情。
0: 彼此享受来自对方的关爱与温暖，为我们的生活添加一份快乐，一份祥和。养成讲文明、懂礼貌的习惯，不仅能走遍天下，还能造就幸福的人生。可以说，养成讲文明、懂礼貌的好习惯，是我们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2: 养成讲文明、懂礼貌的好习惯，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氛围，使我们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赢得他人的尊重。礼貌可以增进人际和谐，而礼仪却能美化生活。
1: 文明、礼貌、礼仪无时不在，无时不有，随着

0: 成功演绎我的社会角色。
1: 认清不讲文明、不讲礼貌、不讲礼仪的危害，并努力加以克服，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养成好习惯。
2: 同学们，让我们一次关心的问候，一次热情的解答，一次微不足道的帮助，伴随着更多的温暖飞向社会所有人的心中，让文明之花开得更加灿烂，让大家一起在他人的与

0: 养的现代文明人，必须有良好的文明礼仪。
1: 文明礼仪处处可见，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事中，但往往被我们所忽略，所以我们要把文明礼仪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文明礼仪要注重平时，从小培养形成良好习惯。
2: 一个素质高有教养的人必须有良好的文明礼仪，这样的人被人尊重，受人欢迎。从心理学上讲，被众人接纳的程度高，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打开局面，发展事业。如果缺乏教养，不懂文明礼仪，则不受人欢迎，难登大雅之堂。
0: 可见文明礼仪是一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文明礼仪与个人的利害更是息息相关。为了个人的前途与发展，我们每一位学生都要努力成为一名拥有高尚情操的人。每当过马路的时候，我从来不闯红灯；
1: 每当手中的垃圾在徘徊的时候，我从来不乱丢；每当路旁花坛里的鲜花多么惹人喜爱的时候，我从不乱摘；每当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从来都是自告奋勇地伸出双手。
2: 学校经常开展文明礼仪教育活动，每天放学集会、升国旗仪式时班队会等，都要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让学生在学校见到师长和客人要敬礼问好，同学之间要相互尊重，不说脏话等。在校园里还刊出文明礼仪板报，宣传礼仪思想，使师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付诸在行动中。
0: 当你走在我们的校园里，你会看到是一片和谐相处的景象。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生活，怎能不感到幸福呢？
1: 当你踏着轻快的步伐走进学校的时候，你是否会想起那些经常手拿扫帚埋头辛苦扫地的同学？当你在干净整洁的校园里漫步徜徉的时候，你是否感觉到清洁工阿姨的艰辛？我们知道冬天是美好的，可你更该知道冬天的校园是纯洁的，是文明的。
2: 在这么美丽的校园里，同学们，你们怎么可以漠视那尽情飞舞的果皮纸屑而不伸出双手呢？你怎么忍心让干净的墙壁留下各种笔迹和串串脚印呢？还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呢？你怎么能在你同窗好友的面前演刀光剑影、插队哄抢呢？你怎么可以出口脏话而全然不顾同伴们的感受呢？难道你没有察觉到他们眼神中那一丝不屑、那一缕嘲讽吗？
0: 同学们，美丽的校园美不仅仅需要每个人的付出，更需要你我的文明举止呀。就像雷锋，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一位中国文明的楷模，他的精神犹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每一个人。
1: 文明是风，它可以吹拂每一位同学的心；文明是花，它能将校园装扮得更美丽。同学们，让我们在冬天宁静的早晨里，在十月的阳光下宣誓，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引领文明风气，创建文明校园，争做文明学生。
2: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并提醒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做到讲文明、懂礼貌，改正自己身上存在的那些有悖公德、有违诚信、有损形象、污染环境、危害秩序的不良行为，做到文明用语、礼貌待人、遵守法纪，形成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做一个文明人。
0: 争做文明人，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体现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上。公交车上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我会说对不起；别人帮自己做了事，我会向他道一声谢谢。在校内外见了老师，我会打招呼问好；吃饭时，我会把最舒服的座位让给长者。有了这些习惯，才算具备了文明人的

0: 质。
1: 记得有一句话说得好，如果你失去了今天，你不算失败，因为明天会再来。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不算失败，因为人生的价值不在钱袋。如果你失去了文明，就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因为你将没有机会见证自己闪光的未来。
2: 下面让我们为大家讲述两个事例。第一个事例是新加坡是一个通用英语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公共场所的各种标语大多是英文书写的，但其中一些涉及文明礼仪的标语，如不随地吐痰、禁止吸烟、不准进入草坪等，却用中文书写，为什么呢？人家回答，因为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大多数是中国大陆的游客。为此，到新加坡考察的一位中学校长语重心长地说，不文明行为也是国耻。
0: 第二个事例是，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国庆节后的天安门广场，随处可见的口香糖残迹，显得格外刺眼。40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上，竟有60万口香糖残渣，有的地方不到1平方米的地面上，竟有9块口香糖污渍。密密麻麻的斑痕与天安门广场的神圣和庄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1: 这两个事例表明，文明的一切是由细节构成的，通过这些细节，我们看见了文明离我们的国家还有一定距离。因此，我们每个学生都应该养成讲文明习惯，做文明学生。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身边，在一部分同学身上，还有一些不文明行为。
2: 例如，我们的校园内楼梯上总能看见与我们美丽校园极不和谐的白色垃圾，教室里校园内垃圾随处可见，甚至有的同学认为反正有值日同学打扫，扔了又何妨，甚至还有个别同学故意损坏学校公共财物。
0: 其实每个人的举手投足之间都传递着丰富的文明信息，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做文明学生，管住我们的口，不随地吐痰，管住我们的手，不乱扔垃圾，管住我们的脚，不践踏花草。
1: 我相信我们全体师生经过努力，一定会营造成一个宁静有序、有着良好学习环境的校园。我们自己也一定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好学生，让文明之花常开心中，把文明之美到处传播。
0: 同学们，我们道路才刚刚开始，我们绝不能输在素人的起跑线上，那就让文明扎根我们心底，让文明陪伴我们一生。
2: 下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音乐，音乐过后就让我们的两位小主持人给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朗诵。

0: 好，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子璇，来自三元浦镇中心小学四年二班，今年十岁。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是《为中国写歌》。我要徜徉历史的长河，在宋词唐诗里汲取清丽和婉约，为诗意的中国写一首唯美的歌。我要追溯历史的悠远，在长江黄河里打捞灿烂与厚重，为文明。

今年8岁，我为大家带来朗诵是《时间老人》。他给不珍惜时间的孩子雕一只笨乌龟，驮着沉甸甸的叹息，在后面爬得十分苦恼。他给勤奋的孩子雕一匹大红马，每天总是四蹄飞扬，在别人前头奔跑。他给贡献大的人雕一张万能的护照，不论走到哪里都会见到春天般的笑脸。他给一事无成的人雕一张人生不合格证，尽管他还十分年轻，却已经老得不能再老。这把时间雕刻刀就是这样铁面无私，他检验每个人对时间的态度。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白衣神童小建模跟老师学艺，光阴似箭，几十年过去了，白老

白衣子这本事就高得不得了。老师呢还不太满意，领着他访名人走高山，让他长长知识和阅历。先见了封上人雪珠莲，给他送了绰号，而后总门长又领着他来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面见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书说简短，于和一看二师兄来了，盛情款待，就发现二师兄身后站着个小道士，他就问二师兄：“这谁？”三弟啊，你不问我也得告诉你，这是我闭门收的老徒弟白老白衣子，我从大师兄那儿来，大师兄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白衣神童小剑魔，我们住了有半年，大师兄还传授他几招武艺，你是他亲师叔，所以呢带着孩子来见见你。哦，原来如此。于和心里不高兴啊，为什么呢？这二师兄这么高的身份，怎么收个小孩啊？像咱们手下弟子徒孙年纪大的都80来岁了，你说还这么年轻，这多不方便呢。他把他的想法跟蒲老剑客说了，蒲老一笑：“嘿，你说他多大了？这孩子现在是返老还童啊，他年岁不小了，是吗？我看得出二师兄对他特别看重，对，一点不假。要那样的话，让孩子比划比划，我看看。哎，好吧，白衣子啊，你过来。”见过你亲师叔，你师叔下了话了，叫你练一练，让他开开眼，你看怎么样？啊，好吧。白老白衣子把跟老师之所学在武圣面前练了一遍，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水旱两路的功夫，十种绝艺全都练了。于和大吃一惊啊，哎呀，二师兄，我真没想到孺子可教也，将来前途无量啊。难道说二师兄今后把81门总门长让位给他吗？哎，这我倒没考虑。总之这孩子我是非常喜欢，你看他练得如何？好，太好了，我真替二师兄高兴，难怪你这么看重他，这个苗子是个好苗子，连我都喜欢。正说着，金灯剑客夏随良来了，因他外出有事，怎么那么巧赶回碧霞宫，一看二师伯在这儿，赶紧过去见礼。老剑客把他搀扶起来：“起来吧，夏随良啊，你干什么去了？我奉师之命下山办点事儿，没想到师伯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你一个小师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是我闭门的老徒弟，你们今后要多亲多近。”白衣子过来非常高兴的见过师兄，金灯剑客也一皱眉：“二师伯，这是您徒弟啊，您怎么收了这么年轻个徒弟？他能跟您学什么呢？”哎，你错了，你师父也是这么想的，结果他一练，你师父改变了看法。不信问你老师。于和频频点头：“金灯啊，你看错了，这个孩子可真是了不起呀。”“是吗？”
金灯剑客夏遂良就是不服人呐，当面就提出来了，我看看我小师弟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好吗？想要比划比划，普渡点头，白老，你就跟你师兄过过招吧，让你师兄给你点拨点拨。结果这么一伸手不要紧，两个人打斗的300回合未分胜负啊！不管是轻功，不管是硬功，长拳还是短打，还有气功，这金灯剑客未必占得了上风。夏遂良啊，把浑身的劲儿全使出来了，把老师教给的本事全抖了出来了，也没赢了白衣子。但是他看得清楚，白衣子因为在碧霞宫，这属于客情，还没有使绝招。比方说两人是对头的冤家，白老白衣子把绝招拿出来，自己也非吃亏不可。打那之后分手了，蒲老剑客领着白老白衣子又赶奔海外游历，见着万年古佛。总之吧，各门各派了不起的高人，普渡领着白老都转了一圈，每个人都赠几招武艺，所以白老白衣子这功夫呲楞又长了一块。这还是数年前的事儿呢。打那儿之后，师徒回到八宝云霄观，每天出来庙里的事情就是专心致志的练功。您说这小剑魔的本事能比得了吗？再说这夏遂良，自从跟白老比武之后，他没占着便宜，有点不甘心，他就觉察出来将来这白老白衣子是自己的境地，因此他也卯上劲了。二五经的功夫是日夜不停啊，他这能耐

假好啊！赶紧把兵刃收起来，大步来到白老近前。师弟，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数载未见，师弟挺好吗？白一子赶紧打问去：“无量天尊，师兄，您挺好吗？看您的气色不错呀，这些年您过得很安然吧？”“哎呀，就是那么回事，马马虎虎吧。”“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携手揽腕，把白老白一子让进八卦亭。白老用手往外一指：“师兄啊，那些人是刚才我们正在切磋技艺，练武的人嘛，凑到一块儿没旁的事儿。哎，你一招我一招，越练越有兴趣，做个纪念嘛。哎哎，来呀，各位，还在院里干什么？请进来，请进来。”老少英雄好几十位呀、啊，白老这一来缓解了。刚才敌对的情绪都升到100度，现在开始降温了。所以老少的英雄心平气和，前后走进八卦亭，按身份的高低主次开始落座。那么在场的有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云中鹤、魏真、东方侠鹤妖狐智化，有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有春秋四老大爷春月春光好、二爷夏至夏天长、三爷秋霜秋凤舞、四爷冬至冬静波，在座的还有云南三老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宫、山县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头鬼房树安、方回方茂、二孔道爷，总之在场的人全都进了屋了，包括受伤的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也跟着在屋中就坐。金灯剑客吩咐一声：“白酒。”小剑魔一摆手：“慢，师兄啊，我来不是喝酒来了，我有一事当面领教。”“哎，师弟说嘛，咱们谁跟谁？”“师兄你可听清啊，我没这资格问你，我是奉师之命啊，我老师蒲老剑客派我来的，要想面见我师叔武圣于和，正好没见着，见着师兄您了。我打算问一问师兄，为什么要摆下龙虎风云会，什么原因？”师弟呀、啊，我也说不太清楚，你来的不凑巧，你师叔我老师不在家，我跟他们各位早就声明了，他老人家有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外出会友去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什么时候回来呢？可能在9月初1之前能够返回。按理说详细的事儿应当我老师给你做答复，但他不在呀、啊。我给你解释我可不负责任啊。那么据我所知，好像是咱们练武的人5年一个小会，10年一次盛会，今年9月初1正好是10年头，又赶上我老师当值，所以呢我老师传下话去，今年全国要隆重举行武林盛会，地点就选在连云山通天观。一，各门各派的负责人大家聚在一处

0: 切磋技艺。二，把新收的门人弟子彼此做个介绍。三，要制定咱的门规。究竟怎么制定，我就不得而知了。据我所知，听说请帖撒下去上千份呢。我二师伯、大师伯都被在邀请之列，所以他们也得参加呀。这就是我知道的，旁的我没法解释。哦，是这样。好吧，放下这件事不提，再说眼前的事儿。我师兄啊，你跟这些高人是纯属的切磋技艺吗？当然了，纯属切磋技艺，没有旁的事儿吗？没有。他是瞪眼瞎白话。方叔安心里暗笑啊，老方心说，看见没，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你看刚才他那个横劲儿，比秃尾巴狗还横，净玩横的。小剑魔这一来，当时他变了俩人。不行，我得说几句。方叔安跟谁都没商量，站起身来，晃着大脑袋来到小剑魔近前。嗯，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给您鞠躬。哦，小剑魔一看这位怎么这么难看，细脖大脑袋还戴个小帽子，一说话什么味儿，仔细看没鼻子，还就俩窟窿眼儿，今儿瞅着太别扭了。你是何人？哎，对了，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姓房，我叫房叔安，江湖人称细脖大头鬼，天下无敌第一的剑客。小剑魔一听，没听说过还有个天下无敌第一的剑客，真没听说过。小剑魔就一愣，你说什么？您就当我放屁呢，那是我自己琢磨的那么个外号，谁都不承认。哎呀，多没劲啊。小剑魔也乐了。哦，你叫方川，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开封府包相爷手下六品带刀的校尉。白眉大侠您听说过吗？
1: 当然听说过，
0: 那是我的干老，我是他干儿子。
1: 是啊，徐良还有干儿子，我头回听说。我听说徐良还不到30岁呀、啊，你多大了？
0: 我40有8。
1: 啊，你怎么拜个年轻人为干老？这辈儿在哪儿论的？
0: 哎，我说老爷子，您别这么说呀，这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这叫有钱难买愿意，不是吗？
1: 哎，也对。方叔安，有话你就说吧。
0: 是。

王老爷子，我这么称呼您，你。也别捂着，也别盖着，谁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男子汉大丈夫，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咱别拐弯抹角，大丈夫敢做敢当，您说是吗？金灯剑客冷笑一声，方说安：“废话。”你说一大串有什么用？有话你就快说吧。是啊，我这人有个毛病，说话就是絮叨。这样呢，为的是把话说的周到一些。你听听我说啊，我说你老人家可不对呀。金灯剑客一瞪眼，我错在何处？小兔的狮子明摆着呀，您说您错在哪儿了？起字发愿，我干老白眉徐良和那霹雳筐逢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来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要求见武圣于和，也是想问一问为什么要摆龙虎风云会。哎，我说老爷子，您听听，这犯法不？不犯法吧？亲门尽知，请示前辈，不明白扫听扫听，不犯法呀。嘿，也不知道这武圣人真没在家还是假没在家，就躲着不露面。哎，我说话我负责，我说错了我掌嘴啊，反正我是那么想的。就把这金灯剑客推到前边来。哎，这金灯剑客设置重重障碍，您知那五关那就是鬼门关呐，那是断魂谷、月牙河、迷仙洞、绝命台，最后才到碧霞宫这个八卦亭。死了多少人，受伤的多少人，冤有头债有主，所以都在金灯大剑身上。他要发话说不准这样，哪能出这些流血的事情呢？哎，最后他还扣押了我们几个人，其中有南海派九世传人老头子陆天林。陆天林还不说，霹雳筐峰、水上福州、诸葛元英，还有我老叔白云瑞的两方妻子东方云英和盖飞侠都捐到陛下宫了，他靠着人质不发，那我们能答应吗？因此我们舍死忘生，闯五关来到八卦亭。他还不放人，提出苛刻的条件，用网兜把四个人装在里边，吊在海面上，说什么切磋技艺，我们赢一阵放一个人，赢两阵放一对儿，赢不了就把绳砍断，把这网兜扔入大海。我说老爷子，您听新鲜不？什么会我们都参加过，这样的会第一次，闻所未闻的。哎，我们大伙儿被逼无奈，当场跟他切磋技艺，怎么样？结果陆天林坠入大海，陆小英当场毙命。后来我干老舍死忘生，算救了霹雳筐峰、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我老叔会斗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老天睁眼，也大获全胜，才救了他的两方妻子。按理说说话应当算数吧，就应该送我们下山，或者面见武圣于和。哪知道这金灯剑客又给出难题，还要切磋技艺。我现在听这四个字，我。

0: 瓜皮都发麻呀，这哪叫切磋技艺，分明是给人出难题呀。您看见了，哎，要不是来了这么多的老剑客帮忙，我们早死多时了。今登剑客夏遂良心术不正，出尔反尔，以大压小，罪不容赦。我说金登剑客，你要是大丈夫你就承认，你要不够个丈夫你就狡辩。我说完了，哎，你还真别说，得有这样的人，在座的老少英雄几十位，没一个赶得上房栓的。这房栓就敢揭老底，啪啪啪啪啪啪，说的是清清楚楚。再看金灯大剑夏遂良脸上那个肉嘣嘣嘣嘣嘣嘣直蹦啊，心说房叔安呢真是可杀不可留。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来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人的名树的影，他这一来都辟邪。金灯剑客夏遂良就软下三成来。这个房树安呐，当着众人的面毫不留情，给金灯剑客夏遂良接嘎嘎。这下金灯剑客可受不了，脑筋蹦起来多高，咯嘣咯嘣直咬牙。房叔安看出来了，我老剑客你干什么，你那脸怎么像外国鸡似的一个劲儿变呢？嘿，大胆房叔安，你徐良赶紧过来，房叔安少要胡说，推在一旁。房叔安吐了一下舌头，赶紧转身归座了。八卦亭里头静的吊根针都能听得清楚，人们的目光唰集中到白老白衣子脸上，白衣子那脸就沉起来，眉梢挑了几挑。师兄，房叔安所言是这么回事吗？
5: 也是也不是。
0: 那是都包括什么？不是怎么解释？
5: 喂，
0: 金灯剑客没词儿了，就得狡辩，有点下不来台。
5: 这我
0: 师弟呀，你干什么？你还要给我过一堂吗？这就是这么回事，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我说是，就因为我恨

0: 我恨上三门，我恨开封府，他们是为所欲为，欺压梁山。数年来，光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昆仑派的弟子，给杀害了有多少？那例子是举不胜举。我们窝火憋气的地方，那就太多太多了。故此，我给他们出了难题了。我想出出气，我想解解恨。凡是给开封府溜须拍马的，我都恨。这就是，说不是，我老师的确没在地下宫，要在何必不见呢？这是实属冤枉。另外，龙虎风云会是非召开不可。师弟啊，我也希望你参加。有哪些话在会上去说，有哪些悬而未决的事情在会上去解决，你看好吗？我小建模还想往下问，徐良过来了。老前辈，我看京灯剑客所说一点不假，我也深表同情。既然是这个样子，我看咱们就龙虎风云会上再解决吧。京灯剑客，要说到这儿，我们想告辞，可以吗？当然可以，我还能扣押你们吗？方叔安一听，有空可钻了。
1: 好，好，好，好。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就告辞。老爷子，咱走，咱走。
0: 小建模一看这差价，往下再深追，肯定得闹翻了。真要闹翻了，也没什么好结果。倒不是怕事，毕竟得把事情搞清楚了，再武力解决。所以小建模也顺势下了坡。好吧，师兄，既然如此，我等告辞了，送客。书说简短，小建模这一来，解决老了问题了。不见一个也走不了，咱就这么说吧。金灯剑客夏遂良率领碧霞宫的朋友同仁列队相送，一直把小剑门等人送出碧霞宫，以抱拳回转碧霞宫。安下他们开会怎么办，咱且不谈，单说众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回到绝命台，见着大侠客康定邦，吩咐一声撤，放弃绝命台，大家下了山了。边走边商议，都上哪儿去？现在的据点在连云山下西牌楼镇，翻江出蒋平在那等信儿呢。白云剑客夏侯仁现在好了，是没好也在两说之间，所以云瑞呢也急于回去。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徐良、白云瑞、房树安、方奎、方茂，凡是开封府的这些人暂时先回西牌楼镇，余者的老少英雄在八月末之前一定赶到连云山西牌楼镇，大家是不见不散。盖飞侠、东方云鹰回开封府家里头听信，他们不愿意，叫白云瑞一瞪眼都给撵走了。其他的人有事办完了赶奔西牌楼镇，就这样大家分头行动。书说简短，徐良、白云瑞、房树安带着方奎、方茂是一溜烟儿回到西牌楼镇。一进院儿，蒋平正在院里呢。哎呦，你们可回来了，小梁子回来了，云瑞回来了。他这一喊不要紧，义侠太保刘世杰笑眯

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神蛋的活张先郑天惠，圣手秀是冯娟等，全从屋跑出来了。西牌楼镇老庄主马天章也接出来了。蒋平一看徐良啊，过来先打徐良一巴掌，小兔崽子，你跑哪儿去了？我们都担心死了。老人家，一言难尽啊，有话咱们到屋里再说吧。众人进屋跪坐，白云瑞就问四伯，我老师的伤怎么样？大有起色呀，现在好的差不多了，可以下地活动了，我去看望看望老师。白云瑞挂念老师夏侯仁呢，大家都想去看看，赶奔内宅，正好白云剑客在这喝粥呢，旁边还坐着一个主，谁呀？妙手回春江天达，江老剑客。要不是江老剑客在这精心护理，白云剑客恢复不了这么快。众人这一进屋，白云剑客也为之一惊啊，云瑞回来了，老师我回来了。老师听说您大见功效，身体康复的不错吧？哎，捡了条命啊，要不是蒋平江老剑客众人精心护理，恐怕没有今天呢。是是是，师父我看您的气色可好多了。徐良、房叔安都过来问候，大家在屋坐了一会儿。江天达就说：“各位啊，现在夏侯仁老剑客没有完全康复，他呀需要养精蓄锐。有什么话，众位上外屋说去。老剑客还得抓紧时间休息呀，他给挡了家了。”因此，大伙儿坐了一会儿。起身奔前屋，大家心里都清楚，当着夏侯仁不能提这些事儿，一提怕他受刺激，一冲动对养伤不利。妙手回春江天达也是这个意思。大伙儿到了前边，赶紧坐下。蒋平就问梁子、云瑞，你们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这白云瑞就把所遭所遇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在座的人听了之后是又惊又喜。哎呀，真不容易呀、啊！你们总算安全的回来了，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啊，是啊。蒋平说：“这回来了，咱得祝贺祝贺。”徐良就问：“蒋四叔。”最近梁云山通天观有什么动静没有？不知道这帮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些日子平安无事啊。好了，不过蒋四叔，到了九月初一龙虎风云会肯定有一场决战，我们事先要做好准备。另外呢，我们请了很多很多的人，这些人要来了住的什么地方最好事先都做好安排。是啊，来了就住到这儿，这儿宽房大屋啊，马老爷子又不是外人，这些日子我们哥俩处的不错呀。马老爷子你说是吗？马天章一乐说话：“四老爷，徐三将军、白大将军，我说两句话你们可别过意啊。”那怎么能呢？老人家有话请讲。他是这么回事，要说我家房子不少，吃喝不愁，你们各位来我求之不得，要在平日我用八抬轿都请不来，可现在我听出眉目来了，你们都要参加英雄盛会，
届时各路英雄来的许多许多，显见着我这个地方就窄小了，这是一。另外这地方远离通天观，离得挺远挺远的，虽然说有功夫，那么也不太方便。这两天我就在想能不能挪个地方，我要跟你们这一说怕你们多心，是不是我烦了我闲了？没有此意，我确实替各位考虑，替你们着想，最好挪得离山近点，出来进去都方便。蒋平点了点头，我说老哥哥你不必多心，咱是自家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那么你看挪到什么地方比较方便呢？我想好了，挨着连云山，分东牌楼镇、西牌楼镇、南牌楼镇、北牌楼镇，我盘算了一下，最方便的离这山最近的就是南牌楼镇。南牌楼镇不到二里就是进山的南天门，地势也好，以大家的身份而言不费吹灰之力，一出来就进山了，比我这要方便的多得多。我建议大伙住的南牌楼镇。那你有熟人吗？有啊，我还有个好朋友啊，就住在南牌楼镇，此人姓马，叫马成，江湖人称金刀马成，跟我还是当家的，他们家比我们家一点都不次，还在镇子上开了个大饭馆叫马家楼，买卖也不错。要众位住到那儿去，比我这可方便得多得多呀。我说四老爷、三将军、白大将军，你们不信我领你们去看看，愿意挪地儿你们就挪，不愿意还继续在我这住，我还非常欢迎，你看怎么样？你看人家本宅的主人提出来了，蒋平等就得慎重考虑。一看呢，老头的确没有恶意，所以大家决定第二天去看看马成他们家怎么样。马天章老头套的车，亲自做向导，蒋平、徐良、白云瑞、方树安、方奎、方茂、刘世杰、沈明渊等等等众人全跟着。那么家里头就留下妙手回春、江天达护理白云剑客。路上无话，到了南牌楼镇了，一抬头呀哈，面前就是高大的连云山，果然看得清清楚楚，一条大道是直通山顶，那么也就是说下了山之后是横道，横道的这边就是南牌楼镇，以前呢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而且南牌楼镇还不小，东西一趟大街，买卖铺户、杂货铺干什么的都有，看这个镇店足能有一千多户人家，那就不小啊。蒋平一看呢就满意了，好好啊，马天章给介绍，你看怎么样，比我们那西牌楼镇得强多少，现在就把你领到我们当家的马成的家。说着话车子一拐弯，到了一家的门首，广亮大门，门开着，门上有俩人在那闲唠，马天章从车上这一下来被门上的人发现了，哎呦呦，马老爷子，老剑客，您怎么这么得闲到这儿来了啊？你们都挺好吧？哎，托您的福挺好，我想见见我兄弟，你家主人在吗？啊，在在在，我马上送信儿去。时间不大，金刀马成领人接出来了。

徐良、蒋平等人一看，这马成岁数不大，也就四十七八岁吧，是个大胖子，大脸蛋子，肚囊子甜甜着，一派武将的风度，光头没戴着帽子，花白胡，周身上下一身青，走起路来舔胸叠肚，看得出五官端正，是个正人君子。马成出来一眼看着马天章呢，老哥哥您来了啊，来了。这马成往后一看，这谁呀、啊、这是怎么这么多年轻人呢？兄弟，有话咱屋里说去吧。好好，各位里边请，里边请。这儿卸车牵马不必细说，马成让着众人往里走，大家一边走一边观看。果然呢、啊、他这院套比马天章家宽敞多了，这得有多少间房子，一层院子套着一层院子，在这儿要说住个二三百人一点都不拥挤呀、啊。说话间到了第二层院子，这院也不小，两旁边刀枪架子，石盾子铁锁，练武的东西应有尽有。有人把帘笼打起来，让着众人进了屋，呵，一阵忙活，排摆桌椅。马成这柱张罗，各位请坐，请坐，大家可多包涵，千万别见笑啊。分宾主落座之后，马天章给介绍，我说兄弟，不用我介绍，你大概也能看出来，来的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四老爷，我先给您介绍介绍，兄弟，看见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平，蒋四老爷。哎呀，四爷，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呐、啊！四爷您好啊，小人给您磕头了。哎，别，肩膀头岂为弟兄啊？你何必客气呢？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刀马成。哎呦，四爷，我算什么大名鼎鼎啊？我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再给介绍介绍，这位是白眉大侠徐良，这位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我就不用介绍了，我姓房，我叫房树安，江湖人称细不大头鬼。叭叭叭叭叭，这一报名，马成乐的找不着北了。哎呀呀呀，哎呀，来了这么多的高人，莫非我做梦不成吗？哥哥，怎么这么齐呀、啊？怎么都到了我家了？哎，兄弟，你先别太高兴了，有个事儿我跟你商议。各位老少英雄干什么来了？要到连云山通天观参加龙虎风云会，这是武林界一大盛事啊。他们是前站出来选地儿来了，老实说就住到我家了。我家也不是说养不起，也不是没房子，地势太偏僻，不如你这，你看你挨着连云山，出门就上山，你家又开饭馆，房子又多，所以我给推荐到你家来下榻，你欢迎不欢迎？没得说，我求之不得。大伙儿这是赏我的脸了，要真能住到我家，吃喝我是分文不要，有用我之处我是鼎力相助，没说的。你看这个人多咔嚓，这一说蒋平点了点头。我说金刀义士，你放心，我们不会白住的，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将来再有一笔总账要算，因为这个钱不是掏我们每个人的腰包，由开封府支付，绝不会亏待你的。哎呀，四老爷，钱的事儿不用提了，大家来我就高兴的不得了。得用多少房间？兄弟，这么说吧，恐怕你这个院儿还不够用。
不会用没关系，我还有马家楼饭馆呢，饭馆关张，大伙住到楼上不挺好吗？这也不错，但饭馆还不要关张，该营业还得营业。这么办吧，除了你们家的家人之外，剩下把房子全腾出来。现在时间不多了，马上就得着手准备被火褥子锅碗瓢盆。另外你还得注意，来的英雄有僧人，有道士，还有俗家，还有回民，所以呢你样样都得做好了准备。没问题，回汉两教僧门两道我全包，包你们满意。现在我就着手准备。不过呢，大家来了，看这意思都挺乏累，现在就排摆宴席给大家接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

0: 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

0: 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6: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5: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7: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5: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8: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0: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1: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9: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2: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

0: 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3: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2: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6: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5: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6: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负电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8: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7: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8: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9: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 已连续五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5: 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九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1: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0: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13: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

0: 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2: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4: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3: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5: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3: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5: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6: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2: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6: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7: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0: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 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坎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 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 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3: 其他国际消息。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万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3: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3: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春楠，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5: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构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
9: 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4: 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数据。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从服务贸易主要项目看，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31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532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437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693亿元。今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仍继续发展，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8号否认于1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地时间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红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的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哈。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块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45.22%，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钱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5: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4: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

0: 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1: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0: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2: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0: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需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2: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0: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一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

0: 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1: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0: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四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三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14.6%，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一到八月市场成交额增长17.4%，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85%。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2: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C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艺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0: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3: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服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0: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1: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今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5: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

0: 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领域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0: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负电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0: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1: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0: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1: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1/2， 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3: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4: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3: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5: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级管辖。
3: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级管辖条件。
6: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3: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7: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3: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7: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3: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8: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 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3: 金小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8: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2: 一家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引入12亿元投资、6亿多元债权和职工工资，全额清偿，企业保住了，产业还升级了。这个案子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院没有停留在算账还钱上，而是把符合产业政策、有技术优势作为判断重整价值的标准，让企业从财务拯救走向产业拯救。说到底，破产审判呢，不只是给这个企业续命啊，更是给产业留根，给职工兜底，给市场信心。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啊，心脏出问题时候的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心口？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到3.3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呢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介绍。
0: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10: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0: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10: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0: 如果已经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悸等不适时，或者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在体检中提示有心律失常、室速室颤等情况，应积极进行排查和诊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 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11: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

样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又抽烟又喝酒。

0: 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1: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会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以前，心脏疾病更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但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盯住，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2: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3: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血脂异常或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来说，更应该予以重视。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1: 您记住了吗？心脏的报警声啊，未必都在胸口，牙疼、肩膀疼、上腹痛呢，甚至只是没劲儿、心慌，都可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仗着年轻就熬夜、久坐、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呢，都是在悄悄地透支心脏。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不妨从少熬一次夜、多走几步路开始，给自己的心脏减减负。毕竟它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

0: 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1: 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链接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链接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啊？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半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啊，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已签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 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

0: 机。那有个人，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全款还贵，有的人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云会委员盘和林，
1: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停了相关业务。
2: 院借着新规顺势下车，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运营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用过零元购机业务，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搞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失。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一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手机厂商也不太愿意
3: 换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
2: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合规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3: 是是是，这个庞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冲用户套机，然后弃卡，再携号转网，因为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嘛，携号转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损失。那在当前用户增长见顶了，这个携号转网全面常态化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

0: 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向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零元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他锁定我时间太长了，2年、3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买1万台回来的话，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呢？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损失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呢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最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1: 对，我还看到有一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习惯，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哈，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2年、3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不轻盈，不方便，这可能也就导致了这个打法开始有点让大家不太满意了。不过还有人拿这个美国市场运营商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是运营商主导手机的渠道，合约机是长盛不衰的。这个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用户消费习惯和他们的本质差异在哪？那我们的运营商未来还需不需要靠这个终端补贴抢用户，还是说我们这个重补贴的这个路径本身就不再合时宜了？
0: 美国用户的话更习惯营运商一条龙服务，包括合约机啊、绑定套餐啊，他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们这边的用户的话，最反感的就是被套餐的长期绑定，哪怕后面没有这一类的欺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哪怕你让我赚便宜的，锁定我时间太长了，最后我也很烦。中国人对这一块的话兴趣不大，无论说是你的说的尝新鲜的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的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当然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它是明码标价，可以随时可还，这样的话可以说比那个绑定套餐要方便多了。用户为什么会跑到营运商去做零元购机呢？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这一块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差异的。更关键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电商那些模式，比他们更方便。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一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肯定会比你零元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用新的，是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我觉得零元购打不过电商分期，核心原因就是在这里。零元购机的话，它靠的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但是电商分期的话，实际上是很透明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

0: 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营运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营运商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营运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到期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之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1: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商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了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个相对好的一家。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 5G 啊、双立网络啊、AI。营运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营运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算力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营运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商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1: 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藏的贷款、隐形的捆绑，能够轻松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套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晶姐姐。小朋友，秋天到了，你看到秋天里我们的身边有哪些变化呀？天气凉爽，不那么热了，树叶从绿色变成黄色，有的还变成了鲜艳漂亮的红色。小草变得枯黄，在很冷的地方，夜晚河面结出薄薄的一层冰。抬头仰望天空，是谁在天空中画出人字形的美丽图案呀？原来是从北方飞往南方去过冬的大雁群。那么到了秋天，大雁们为什么要迁徙，飞往南方去过冬呢？它们在飞行的过程中为什么要排队，而且还会排出一字形或人字形呢？今晚的科学小聊吧里，正晶姐姐和你一起聊大雁的迁徙。聊科学，科学小聊吧，正晶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晚我们要聊的是大雁的迁徙。秋天到了，大雁为什么从北方飞往南方呢？秋天的时候啊，大雁从北方飞往南方，并不是怕冷，是北方冬天没有食物了。因为大雁主要吃水草、嫩芽、草籽儿以及水生的植物，到了秋季，北方气温下降，湖面结冰，草地枯黄，水里的水草、地上的草籽儿都会消失，大雁们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很难活下去。而南方呢，冬季温暖，湖面不结冰，植物的食物充足，大雁飞到南方越冬，能吃饱了过冬。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大雁们又会飞回到北方繁殖。北方的夏天日照时间长，昆虫水草多，食物很丰富。而且呢，在北方，大雁的天敌更少，也适合筑巢孵蛋，养育小雁。有的小朋友问了，大雁的身上有厚厚的羽毛，它们应该是很耐寒的呀。这位小朋友说的没错，大雁的羽毛很厚，本身是很耐寒，是冻不死的。大雁迁徙的关键是食物短缺，不是怕冷。科学小聊吧，我们来聊大雁的迁徙。大雁在迁徙的过程中会排成队，那么它们为什么会排成一字形或者人字形呢？因为呀，鸟类在扇动翅膀的时候，翅膀的顶端、尖端会产生一股向上的上升气流。大雁们排队飞行的时候，队伍后面的大雁正好利用前面大雁翅膀产生的上升气流拖着自己飞行，减少空气的阻力，这样能节省体力。据科学家们测算，大雁们排队飞行，每只大雁可以节省大约30%的体力呢。那么小朋友，你说在这个队伍里，谁飞行起来是最累的呀？对，是领头雁。领头雁它没有气流可以借力，它飞行的时候是最累的。所以啊，大雁排队飞行时，领头雁会轮流的更换，不会一直由同一只大雁来带队，这样来保证整个雁群能够长途飞行。
另外呢，大雁迁徙排成一字形或者是人字形，还有另外的两个作用。第一是为了方便警戒，如果队伍整齐，就更方便于观察四周，及时的躲避老鹰等天敌。第二就是防止掉队，保持队形，方便小雁、体弱的大雁跟上队伍，维持群体联系。所以呀，大雁迁徙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大雁懂得几何学，而是它们长期演化形成的生存本领。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聊的是大雁的迁徙。接下来呀，我要和小朋友们讲一讲大雁迁徙途中的其他科普知识点。首先是迁徙的距离和速度。大雁一次迁徙单程可达几千公里，够远的了吧。第二是飞行速度，平均是每小时大约60到90千米。大雁们白天赶路，晚上会停下来休息觅食。第三就是大雁不会一口气飞完全程，中途它们会在湖泊湿地停留几天，吃东西来补充能量，再继续出发。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大雁在迁徙的过程中是怎么认路的，或者是说关于大雁的导航本领。大雁长途迁徙不靠记忆，是多种导航方式的叠加。首先是太阳定位，白天它们依靠太阳的方位来配合体内生物钟判断方向。第二是星空导航，大雁夜晚飞行依靠星星的位置来辨别方向。第三是地标识别，大雁飞行的时候会记住山脉、河流、湖泊等大型的地形。第四就是地磁场的感知，大雁的体内有特殊感知结构，可以感受地球磁场，这就好像是它们自带了指南针，可以辨别飞行的方向。科学小聊吧，一起聊科学。我们再来说说雁群的分工与叫声。飞行时大雁不停地鸣叫，这是用来互相联络、鼓励和提醒危险，维持队伍不散开。雁群呢，一般是家庭或者小群体组成，成年的大雁会保护幼雁，弱小受伤的大雁会被保护在队伍的中间。大雁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会经历很多的风险。大雁在迁徙过程中啊，会遇到暴风雨、大雾、迷失方向，会遭遇猛禽的捕食，有的时候还会撞到电线、高楼。有些大雁体力耗尽，无法完成迁徙，只有强壮的大雁才能顺利的往返。另外呀，也不是所有的大雁都要长途迁徙，生活在温暖地区的部分雁群，如果它们全年食物充足，就不用长途迁徙了。候鸟迁徙是一代代遗传下来的本能行为，到了季节，体内的激素变化就会触发迁徙冲动。科学小聊吧，一起聊科学，今晚我们聊的是大雁的迁徙。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今日是世界心脏日，健康的心脏是我们成长的小动力。早睡早起，合理吃饭，多多运动，保持开心好心情，爱护心脏，守护健康，每天活力满满，快乐长大。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有趣幽默的童话故事等着小朋友们。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帮了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我们先来听金波爷爷为小朋友们写的童话故事。天上挂着一轮圆圆的大月亮，胖妈妈背着小胖小在月亮地里走路，一边走一边唱着歌。月亮地儿白花花，照着娘俩走回家。小胖小趴在妈妈背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啪，小胖小的一只小红鞋从脚上掉下来了。小胖小不知道，胖妈妈也不知道。小红鞋掉在马路上，他大声地嚷道：喂，等等我，喂，等等我。小胖小没听见，胖妈妈也没听见，他们走远了。小红鞋踢拖踢拖往前追，追了好半天也没追上。小红鞋哭了起来。正巧这时候，一位白胡子白眉毛白头发的老爷爷从这里经过。老爷爷问小红鞋：你哭什么呀？小红鞋说：
10: 小胖小把我掉在马路上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好朋友另一只小红鞋了。我们俩一起走路，一起睡觉，谁也离不开谁。可是现在呢，我孤零零，他也孤零零。说着说着，这只小红鞋又呜呜地哭起来。
2: 老爷爷赶紧劝他：别哭别哭，我带你去追。小红鞋跟着老爷爷踢拖踢拖往前走，走呀走呀，走了好久好久也没追上。
10: 天黑了，小红鞋想坐在马路边等小胖小。
2: 老爷爷不放心说：要是有人把你捡走了怎么办？还是先跟我回家吧，明天我再帮你找。
10: 小红鞋就跟着老爷爷踢拖踢拖回家了。
2: 小红鞋来到老爷爷家，半夜里小红鞋睡不着，想哭也不敢大声哭，他怕吵醒了老爷爷。
10: 这时一只小老鼠从床底下哧溜哧溜跑出来了。
6: 小红鞋，你哭什么呀？
2: 小老鼠问。
10: 小红鞋说：
9: 我找不着我的好朋友了。
10: 小老鼠安慰他：
6: 别难过别难过，我先做你的好朋友吧，明天我帮助你去找好朋友。 小红鞋又不好意思地说，还有天黑我怕。小老鼠说，
0: 别怕别怕，我和你作伴。
6: 说完，小老鼠就钻进小红鞋里。一会儿，小老鼠和小红鞋就暖暖和和地睡着了。第二天，天还不亮，小老鼠早早就醒了，它和小红鞋一起去催老爷爷起床。老爷爷见小老鼠热心帮助小红鞋，直夸它是一只好老鼠，他们就一起走出家门，帮助小红鞋去找好朋友。小红鞋踢拖踢拖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老爷爷，老爷爷后面跟着小老鼠。墙头上坐着一只小花猫，听说他们要帮助小红鞋去找好朋友，也不和小老鼠打架了，就跟在他的后面踢拖踢拖走出了院子，来到小巷里。小巷的墙角下卧着一只小八狗，听说他们要帮助小红鞋去找好朋友，也不和小花猫打架了，就跟在小花猫的后面踢拖踢拖走出了小巷子，来到大街上。大街上有好多小娃娃要去幼儿园，他们听说要帮助小红鞋去找好朋友，就跟在小八狗后面踢拖踢拖往前走。去上学的小哥哥小姐姐也来了，去上班的叔叔阿姨也来了，大街上来了好多好多人，都跟着小红鞋踢拖踢拖往前走。交通警察叔叔看见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一只小红鞋，他走到小红鞋跟前，立正敬礼。
11: 请问小红鞋，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呀？
6: 大家帮助小红鞋一起回答，
0: 我们去找好朋友，我们去找好朋友。
6: 这时交通信号灯的绿灯亮了，交通警察叔叔嘟嘟嘟地吹起了哨子，保护他们过马路。小红鞋又和大家一起踢拖踢拖往前走，一边走还一边唱着歌，两只小红鞋一对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永远不分手。他们正一面唱一面走着，忽然听见远处也有人在唱，不分手不分手，去找好朋友。只见迎面也走来一支队伍，啊，领队的正是另一只小红鞋呀，他的后面跟着小胖小，小胖小后面跟着胖妈妈，胖妈妈后面跟着小老鼠、小花猫、小八狗、小娃娃、小学生、叔叔阿姨，哎呀，好多好多人，他们也是在找好朋友小红鞋呀。两支队伍在街心花园汇合了，两只小红鞋拥抱在一起了，帮助小红鞋找朋友的老爷爷、小胖小、胖妈妈、小老鼠、小花猫、小八狗等也拥抱在一起了，大家又唱起了歌，好朋友好朋友永远不分手。

0: 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子里，镇上的人们呀，胆子都很小。后来怎么样了呢？一起听故事吧。有个男孩叫小卡里，小卡里的家住在卡巴镇上，这里的居民呀，胆小而勤劳。他们依靠酿制啤酒而生活。有一天夜里，小男孩小卡里听见了啤酒桶咕噜咕噜滚过街道的声音。听见啤酒桶滚过街道的，还有卡巴镇的其他居民。他们中间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大人，也有孩子。顺便再提一下，卡巴镇的居民都是胆小鬼，所以呀，他们都只敢躲在家里，透过门缝看。只见一个黑影儿滚着好几个啤酒桶往镇外走去。黑影儿滚啤酒桶的样子啊，就像在赶一群羊。啊，是一个大胆的贼，他在偷啤酒。可是卡巴镇的居民只会躲在家里面，心里祈求着说：“给我们留下一些吧，我们还指望用这些啤酒换钱呢。”这些啤酒桶里有一个是小卡里家的，小卡里的妈妈在啤酒桶上面画了红色的标记 KL。小卡里看到家里的啤酒被偷走，很着急。那样的话，妈妈就不能用啤酒换钱了。没有钱，小卡里一家就无法生活。很多年以前，小卡里的爸爸因为不想做胆小窝囊的男人而离开了卡巴镇。妈妈说，其实你爸爸是天底下最胆小的人，他连在这里住下去的勇气都没有。妈妈每次说起来都会流泪。小卡里的妈妈在门缝里看见自己家的啤酒桶咕噜咕噜滚远了，心疼地流着眼泪。她也是一个胆小的女人，却独自抚养着小卡里。小卡里不愿让妈妈伤心，他跑出去追啤酒桶。那个黑影看见小卡里追上来，把啤酒桶丢在路边，跑得更快了。小卡里还一直追，追到玉米地边上，黑影停了下来。他转身对小卡里说：“
1: 哦，太好玩了，第一次有人和我玩。”
0: 小卡里惊奇地发现，那是一张毛茸茸的狗熊脸。接着，从玉米地里走出一位狗熊妈妈，她对小熊说：“
1: 嘿，你太调皮了，卡巴镇上的居民都胆小，我们不能去吓唬他们。”
0: 她看见了小卡里，觉得非常意外，她说：“
1: 哦，很多年了，我们怕吓坏了卡巴镇的居民，所以从不去打扰他们，一直都孤独地生活在这里。”
0: 接着，熊妈妈从路边找回了啤酒桶，原来那些咕噜咕噜滚着的啤酒桶都是空的。熊妈妈在空桶里装满了玉米汁，让小卡里带回卡巴镇，以表达熊的歉意。小卡里推着咕噜咕噜的啤酒桶回到卡巴镇，卡巴镇的居民全都打开了门，他们为小卡里鼓掌。小卡里把玉米汁分给大家，并且告诉大家熊的故事。一位大婶说：“
1: 哦，我以为胆小不关别人的事，谁知道也会影响别人。”
0: 一位大叔说：“
1: 哦，真是很奇怪呀，我感觉自己的胆子大多了。如果这时候真的有贼来，我不会让这孩子独自去追了。
0: 后来，小卡里的爸爸也回到了卡巴镇，因为他听说卡巴镇上的所有人都努力想成为一个勇敢而勤劳的人，就像小卡里那样。今晚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儿了，明天晚上8点钟，郑星姐姐还会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小朋友晚安。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 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1: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1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3: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7: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7: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0: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8: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8: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20: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9: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0: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 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晓报道。
14: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14: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0: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1: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22: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1: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4次会议。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
2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2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2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27: 没有悬念，
2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2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28: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24: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 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

0: 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4: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3: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4: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3: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6: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7: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

0: 伊朗已经同意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师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 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苯以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万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春楠，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听见国家的成长。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听见。
3: 世界的回响，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6: 中国之声，北京时间21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7: 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 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他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
0: 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问题不在于核武器，而在于掠夺和分裂伊朗。他们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事实，即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我们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今年5月，公安部指挥部署广东等多地公安机关联合香港警方开展集中统一收网行动，打掉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余名，冻结涉案资金1500余万人民币，扣押各类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元港币，取得重大战果。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田径4×100米混合接力决赛中，由陈瑜杰、刘国仪、陈锦峰、施君豪组成的中国队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金牌，陈瑜杰收获本届赛事第三金。在亚运会田径女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家乐78米27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赵杰74米83摘得银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期间民航出行集中，公安机关提示旅客出行请提高警惕，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在购买机票时，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或正规票务平台购买，出行时请提前通过航空公司、机场官方 APP 网站或客服电话了解航班动态、值机时间和安检规定，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做好个人随身物品自检。如居民身份证遗失、过期、忘带，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小程序或机场公安质证窗口等正规渠道办理临时乘机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潮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持续推进，海外熊猫馆的场馆搭建，竹子工企藏着哪些讲究，从濒危到易危降级背后有哪些科学依据，科研人员近期又解锁了大熊猫的哪些有趣习性。一股较强冷空气近日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10摄氏度左右。号称下半年最强的冷空气将如何影响国庆假期？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启程，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亚。

0: 特兰大动物园，正式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相关话题多次登上全网热搜，无数网友在线云送行，蹲守两只国宝的新家动态。6岁的两只国宝正值什么年龄阶段？跨洋长途运输有哪些专属保障措施？升级改造后的场馆适配度如何？持续数十年的大熊猫国际合作藏着怎样的保护价值与文化意义？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从动物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为大家深度解读。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国宝主角哈、雄性平平，他是出生在2020年3月，雌性福双出生于2020年10月。那现在呢，两个大熊猫都是6岁左右。那对于大熊猫来说，这个年纪是不是刚好步入成年期？两只大熊猫各自的性格特点和身心发育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1: 啊，对，其实呢，我们这次这两只大熊猫啊，其实刚刚都进入到了它的这个我们叫做成年期啊，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其实我们平常在人类身上，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是比如说我们中国啊，18岁这个叫成年，然后有的国家呢16岁定为成年。但对于动物而言的话，我们通常来说达到性成熟之后，我们就把它定为成年期。所以呢，大熊猫的这个成年期呢，也就是它达到性成熟的，一般来说是5岁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这两只熊猫啊，应该是6岁了啊。那所以呢，它应该是属于进入成年期的这个青壮年大熊猫。
0: 嗯嗯，对，那这个时候他们的性格特点是不是也就比较稳定下来了？看他平常的一些行为，也能够大概猜测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国内大家对于大熊猫的每只个体啊，这个我们知道都有很多粉丝啊，大家对他们也都比较了解。那这一次的这两只个体，一只这个叫平平啊，另一只叫这个福双啊，据说也都是性格活泼好动的啊，探索力也比较强，可能对环境呢也比较敏感啊，那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能力的这两只个体。
0: 嗯嗯，那这次呢是为期10年的长期旅居，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一般能达到多少年呢？这10年算不算他们生命中最为黄金的一个阶段？
1: 对的，因为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野外情况下，这个大熊猫啊，它的寿命可能就30岁以内吧。但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其实我们最长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记录应该有38岁之高。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啊，超过20岁那才算作老年个体。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这两只准备去旅居的，它们其实现在按6岁来算，旅居10年也就16岁。6岁到16岁啊，其实是这个大熊猫算是它的生命周期里最黄金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吧。所以我觉得是正好是青中年时代啊，正好是它最适合进行展示和最适合进行繁殖的时间。
0: 嗯嗯，跨洋运输这个路途是很远的，而且环境变化也大。根据公开信息呢，中方团队专门制定了运输方案，还提前做了运输的适应性训练。从动物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具体是怎么预防大熊猫出现应激反应呢？那大熊猫会不会也像人一样存在着一个时差适应的问题呢？
1: 这个呢，其实首先是我们说这个应激。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机构啊，比如说像特别著名像成都这个大熊猫的繁育基地，这个大熊猫呢它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活动空间的，它并不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局促的一个小房间，更不要说是在一个小笼子里面。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大熊猫进行长途运输，势必得给它放到这样的一个笼舍之中。那这个笼舍的面积呢，即使我们可以努力把它做得大一点，但也远远不可能啊，这个达到它原本的生活的水平，因为它要符合这个机舱的大小。所以呢，最重要的一个训练呢，是要让这个大熊猫能够适应对这个。

这个运输笼和这个好吃的食物啊，让它自己能够建立一种条件反射，让它不再害怕这样的一个笼箱。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说坐飞机啊，这个运输它一定会有很多的震动呀、噪音呀，可能在适应性训练的过程中也得给它模拟模拟。所以呢，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提前去适应的。

0: 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呢，对于这个时差，一方面大家可能会根据这个天亮天黑来调整自己的作息，但是大概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人类主要还是看时间，就是我们自己有时钟、有手表，我们有手机上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所以呢，大家通过看这个，可能就知道自己，哎，这跟原来差了几个小时，然后就自己主动会有一些调整。但是你说对于动物而言，它其实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最多呢就是我们说它对于光照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也就是原本比如说一些动物呢，它是夜间活动的，哎，那我们就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你需要让它有一个逐渐的过渡。那比如说有些白天活动的，那你在运输的时候，全机舱这个活动的过程之中，你要考虑到运输的目的地和它的出发地之间差的这个时间，然后逐渐给它进行一定的调整。那对于大熊猫而言的话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相对而言的话，它算是晨昏性活动的这个动物，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还没那么复杂，也就是说呢，它也不需要特别的去倒时差。那只要我们在这个光照呢，给它有一定的控制，让它逐渐调整中国和这个运输地啊，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光照之间的这种校准吧，那逐渐的这个在我们知道运到目的地之后还要隔离嘛，那隔离期间逐渐进行调整，应该就能够恢复正常了。
1: 嗯，是您说到的这个隔离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所有出入境的大熊猫的都要经历至少一个月的隔离检疫。为什么检疫周期要这么长的时间？那主要会检查哪些项目呢？
0: 其实呢，我们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诧异，那大熊猫这种国宝怎么也要检疫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动物的这个活体啊，那其实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检疫。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动物呢其实身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啊，比如说像一些寄生虫啊，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像这种结核病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可能会有带有这些病毒啊、病菌啊、寄生虫，那在这个可能你刚运到那里你还看不出来这样的所谓的症状，所以呢通常来说可能检疫期呢一个月左右。那在这个月一个月期间啊，那我们这个检疫人员呢，他会有这个对这个目标动物的观察，也就是说呢要观察它的这个比如说吃东西吃怎么样，食欲怎么样，粪便排放的正不正常啊，体温啊，运动的状况啊，以及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实验室的一些检测，比如说去筛选它的一些病原体啊，去检查寄生虫啊，然后等等等等。那当然可能还需要像人类体检一样不断的去有一些比如说生理生化的一些指标啊，这样的一些测量，最终呢在保证无误的情况之下，最终才会把它这个算是结束，就我们说隔离检疫，然后放到真正去饲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的这种机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1: 嗯，是稳妥为主。那他们的新家呢是亚特兰大动物园，中方专家在九月中旬刚刚完成了升级改造后场馆的验收。从大熊猫的生存需求来看，这类的海外场馆它通常需要做哪些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呢？
0: 对，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国家这个大熊猫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已经有特别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摸索。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有很积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呢，很多的这种海外旅居大熊猫的它这个饲养机构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改造的目标是向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靠拢。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去模拟你这个原生的这个大熊猫的一些生存的环境，然后再加上呢，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丰容呀、一些安全隔离啊、温控啊等等一些装置。那主要的一些升级的内容呢，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它其实是在原本的像我们中国西南的山地活动，它本身的活动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一些场馆而言的话，最主要的是要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然后呢还要在其中增加比如说能够攀爬的这些大树啊，当然这些树不一定是真的，你可能以人工的方式来进行制作，然后有一些这个栖架，包括模拟的以及呢包括这个水池啊，这样能够满足它爬树呀泡水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的需求。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温度的一个控制，因为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岸这个地方呢，其实冬季夏季的这个温度条件其实是各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饲养机构而言，你需要有合适的这个空调系统啊，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在夏季可能让它不要太热啊，然后冬季呢可能也需要一定的保温，不要过于冷啊。那当然这个冷的条件就跟它原生地条件差不多，其实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在整个笼舍之中

0: 果是饲养的好几只个体，那还需要有这个内笼舍的一个分隔。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虽然看到在展出的时候这两个大熊猫三个大熊猫可能是一起玩的，但是回到这个内场，他们可能还是分别独立去居住的。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一旦这个大熊猫进入发情期啊，它可能会有争斗啊，会有这些求偶的一些行为，可能会造成互相的一个伤害。那所以呢相互之间的一个这种隔离的一个空间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些监控系统啊，一些这个兽医的后台的一些检查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它的食物存储的这些空间啊，包括尤其是我们这大熊猫它因为要吃竹子嘛，那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你需要去有保鲜啊，做这个竹子的一个保鲜。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特殊的一些饲料的保鲜。那此外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的一些玩耍的措施，就是提供它一个环境丰容，比如说给它的活动空间里放一些皮球啊，放一些这个就当然各种各样的盒子啊，可能都能够增加它在这个活动空间中的一个生活的这种丰富性吧。
1: 对，大熊猫生活的好不好哈，这些场馆和硬件设施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呢，就是吃也很重要哈。亚特兰大的气候和成都相近，当地能够稳定供应适合大熊猫食用的竹子吗？除了主食竹子，他们的日常食谱里还有哪些辅食是搭配的呢？
0: 其实啊，我们知道呢，这次这个目的地亚特兰大啊，它这个气候适合成都相近，但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个竹子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在我们国内我们知道中国呢这么大的这个国家，很多的动物园呢也都有大熊猫，但其实这个竹子并不一定都得从成都去运过来，从四川运过来。因为呢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其实都能够去种植这个竹子，也能养这个竹子。所以呢对于亚特兰大当地而言的话，它一定也可以去种植相应的这些竹子，能够实施这种我们说这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呢，在国内的很多动物园，据我所知呢，它的这个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的种类呢，其实也有好多种，它其实也会有搭配，也会有轮换。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建议呢，当这个运到国外的这些动物园呢，也一定会吸收和采纳，它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轮换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主要呢，要保证它的这个竹子和竹笋的一个供应。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在国内的动物园，其实有一个大熊猫特别独特的食物，很多动物园也都会展示，叫所谓的这个熊猫窝窝头。它这个窝窝头呢，其实是用这个谷物，然后再混合像这个水果，像这个苹果呀，包括有一些蔬菜，像胡萝卜呀等等等等，混合在里面之后呢，提供给它更多的像一些这个维生素啊，包括可能还会补充一些矿物元素，然后呢，以这样的方式来给它进行补饲啊，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的一个这种均衡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国外大家也不用担心，那基本上都能够应该都是按照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来进行饲养的。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了解更多关于大熊猫旅居生活的冷知识。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从出行前的适应性训练，到新家的场馆升级、饮食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做足了精细准备，只为让两只大熊猫平稳适应海外的新生活。而除了这些起居层面的保障，很多听众啊也很好奇，大熊猫的习性特点、社交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两只共同旅居会不会彼此作伴呢？未来有没有繁育的可能？我们继续来和何老师聊一聊。何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平常看到熊猫幼崽啊，他们总是扎堆玩耍，长大之后就会变成大家所说的独行侠了吗？
0: 对，因为其实呢，在野外条件下，大熊猫呢是独居动物，那它只会在这个繁殖期的时候才会有雄性和雌性会碰到一起，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交配完之后，然后这个他们其实还是会分开，然后这个母熊猫呢真正残崽之后，它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它需要去带着自己的幼崽，那这个时候他们是两个待在一块儿的。当这个幼崽逐渐能够独立生活之后，他们同样也是会分开的。所以呢，在野外条件下，我们 大多数的这种情况，我们能看到熊猫啊都是单独活动的一只个体，所以在动物园饲养情况下啊，当然我们知道动物园呢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那当然最特殊的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观众，大家比较喜欢希望哎我们能同时看到好几只，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对一些幼年的个体呢，可能会把它放在一起来进行饲养，成年的个体呢也会视这个情况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块儿。但是呢这一次呢，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跟大家有解释过，对于当地这个熊猫笼舍的一个改建，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两只个体分别要有一个独居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呢其实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其实也会根据他们的一个发情期的状况，根据他们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安排他们时不时的可能会待在一起出现，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时间可能还是要分别进行展示，然后呢在后场进行这样的一个夜晚呢，比如说休憩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把它们单独放在自己的一个空间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这个熊猫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习性的，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老以我们觉得可爱一堆一起玩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其实不是啊，真正大熊猫应该都是独居的，
1: 也要有一定的距离感哈。那这次呢是一雄一雌两只大熊猫共同旅居，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好奇他们会不会擦出一些火花，从动物行为学的相关情况来看，大熊猫择偶有什么特点，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互相吸引？
0: 其实呢这个要擦出火花啊还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呢在自然状况下，这个大熊猫呢这个雌性大熊猫它是每年春天发情的，那个发情期呢按照我们的一些科学研究显示一般认为可能只有这个几天时间啊，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就两三天啊，你可以想想这个两三天是多么的短暂啊，
1: 对，
0: 如果周围没有这个雄性大熊猫找到它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
1: 那看来这个时间窗口还是很重要的哈。
0: 是是是，然后呢另外呢就像我们所解释的，那如果他要谈到择偶的话，那如果恰好在这个择偶的窗口啊，雄性大熊猫出现在了雌性大熊猫的面前，那一般来说的话就跟其他动物一样，他们主要还是得靠气味啊，靠这个叫声啊，然后有一个首先要有一个相互熟悉的一个过程，然后也不会说大家一看到哎这个我符合这个发情期大家就这个交配就成功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相互不喜欢排斥的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呢还是选择权在雌性的这个这个掌握在雌性的手中吧，那就是雌性大熊猫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其实即使是在动物园里面啊，就像我们说的动物园里面这个两三天的这个发情期总归是能够撞到一块儿，对吧？那饲养员如果把雄性大熊猫给它推到一起，但如果雌性大熊猫它不愿意的话，其实也是不行的啊。这个所谓的就强行让他们这个合笼啊，这个所谓的去交流感情的话，那其实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打斗，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受伤。所以呢，真正要让大熊猫在人工条件下繁殖，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要看他们的发情的状态呀，这个两只个体的相互的这个熟悉和接纳程度啊。此外呢可能也会不断的去测量他们的比如说一些激素水平的变化呀，确保这两只大熊猫呢这个不要受伤啊，这是最基本的。
1: 是网上也经常流传着一些大熊猫新手妈妈带幼崽的有趣画面哈，大家看的也是津津有味。大熊猫的自然育幼能力到底怎么样，在海外的环境下去繁育大熊猫核心的难点主要在哪儿呢？
0: 对这个大熊猫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误解啊，有时候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文章可能会跟大家提到说大熊猫啊可能在野外这个生存能力不强啊，然后这个生育幼崽又很小，然后这个所以导致他们这个在野外数量很少，其实大家只要仔细去分辨一下这句话就不是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大熊猫其实在野外生存的时间，这个物种它存在了这个上百万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把更早的这个大熊猫的其实更早的一些这个祖先种啊，也就是同属大熊猫这个属的加上的化石，大熊猫存在时间已经是千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级别了，所以不可能说它在野外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育幼能力不行啊，这个繁殖能力差，其实更多情况下还是因为我们人类占据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之后，导致这个大熊猫栖息地减少啊，使它们的这个相当于繁殖的成本增加了，所以呢会使得我们看起来这个大熊猫好像繁育能力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那如果回到我们说这个圈养大熊猫这样的一个 这个繁育能力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说这个不同的个体之间啊，真的也算是参差不齐吧。我们知道呢，在我们成都的这个大熊猫基地，有一些英雄的这个母亲个体，它其实繁育了很多只后代，也有一些呢，可能它这个产崽啊经验不足啊，可能这个不太会照顾幼崽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工的一些抚育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饲养员呢可能会啊来代替这个母亲去行使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啊。但是呢，其实对于这次我们说这个运到海外去啊，那其实当然对于大熊猫这个育幼啊，或者说它产崽，肯定是有很多的预案的。假设这个大熊猫啊真正在未来几年之中能够有这个新的后代诞生，那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啊，比如说针对幼崽的这样的一个照料的一些措施。那假设啊，我们这个新送过去的这个个体它没有办法照顾幼崽的话，那可能相应的这个动物园也会有展开人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方式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会有事先的沟通啊，以及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1: 对，其实看过去的一些合作的经验呢，还是不错的哈。中方和亚特兰大动物园在合作期间呢，已经累计繁育成活了五胎七崽。那在海外繁育幼崽的过程当中，我们中方团队啊，通常会提供哪些核心的技术支持呢？
0: 啊，我觉得这个技术支持其实是全方位的，因为毕竟我们中国的，尤其是像四川的这个大熊猫，包括我们秦岭大熊猫的这一些科研机构，其实都有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人工繁育的一些经验了。那所以呢，针对于跟国外动物园的一些合作呢，通常来说呢，可能会首先啊，如果要实现繁育的话，那至少在发情期的这个监测上，你就要把握得很准确。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能够明确的知道大熊猫在春天的哪几天它是达到发情期的。所以呢，如何通过行为的观察去精准的去预判，然后再通过激素的检测去确定这是发情期，那这就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内人也可能会跟外方去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如何去引导这两只没有经验的个体进行交配的一些这种方案。那当然呢，以防万一，可能也会有人工受精的一些方案，那促进这个个体能去繁殖。那如果真的这个幼崽这个繁育出来之后，正像我们前一个这个问题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假设啊，这个母熊猫它可能这个照顾幼崽的能力不足、经验不足，那可能我们就有人工育幼的一些方案，可能也会给外方呢进行一定的这种交流和提供。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疾病的一些防控，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也需要对于大熊猫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情期以及它非发情期的这整个的一个饲养期间，假设会有一些疾病的一些状况吧，可能也会要有预案。那另外呢，其实按照常规的操作，我们中方呢应该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当地的动物园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工作。那能够确保我们大熊猫的整个饲养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展示以及后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1: 是。那最终呢，这些大熊猫肯定还是要回国的哈。回国之后，他们也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期吗？这期间有什么难点吗？
0: 对，那大家也都很清楚啊，我们在国外呢，我们有很多合作的一些动物园啊、饲养机构都有我们中方这个提供的这个大熊猫进行展示。但是呢，一旦他们如果产生了这个后代，繁育出这个幼崽，那这个幼崽的所有权呢，当然是属于我们中国所有的。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这个属于国际合作研究的一种通用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和约定吧。按照这样的合作协议呢，一般情况下，这个海外繁育的幼崽呢，大概是在2到4岁左右啊，它会送回到我们国内。那一般来说呢，应该是回到成都的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的基地。那跟把大熊猫送到国外一样，那如果大熊猫呢这个幼崽要回国，其实也同样去要执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隔离检疫。然后同时呢，也可能要完成隔离检疫之后，你也得有慢慢的适应国内的这样饲养的笼舍、饲养员啊等等等等。一般来说，这样的一个适应期可能也要长达这个数个月之久吧。那最终呢，它其实按照以往的这些先例，其实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很多人也很好奇哈，就是我们的大熊猫它到底能不能听懂饲养员的这些指令？看有一些互动还挺顺滑的哈。另外就是美国当地的饲养员，他们需不需要学习一些中文？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和大熊猫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呢？
0: 啊，是，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啊，这个大熊猫啊，如果大家用这个四川话跟它去交流啊，好像大熊猫会有特别的反应。
1: 对
0: 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了。那事实上呢，大熊猫不管是听四川话，还是听我们这个普通话，还是听英文，其实它当然都是听不懂的。其实呢，跟很多的动物一样，那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它们所谓的听饲养员的指令，那无论饲养员发出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和声音，其实主要呢是要让大熊猫能够建立对这种声音啊和口令啊以及我们说接下来的动作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条件反射。因为通常来说，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应该都是用食物来正向进行引导的。你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反射之后呢，其实这个大熊猫啊，无论是我们中文给它下一些命令，还是英文下一些命令，大熊猫应该能够去对应啊，饲养员希望他能够去完成的一些姿势，完成的一些动作，完成的一些训练。那这个就是所谓大熊猫对这个指令的理解。他其实理解的不是本身我们指令的这个啊，这个人类语言的含义，而是理解的是饲养员要求他去完成的一个动作。那这种建立的过程呢，其实往往也需要这个几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吧。那同时呢，也有针对于不同个体，有的个体呢可能对这种训练呢接受度会更高，有一些呢可能也会适应的更慢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熊猫这个整个的海外这个饲养过程之中吧，我们也不用过度担心的啊。其实说英文也没问题。
1: 对，其实和饲养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哈，对于大熊猫在海外的生存也是很重要的。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大熊猫的繁育期间哈，还是有很多技术方面的难点啊，我们也需要小心的去呵护它们。我不知道大熊猫妈妈哈，它在抚育幼崽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动物那种保护幼崽的一些特殊的行为，可能脾气会变得坏一点啊？这个时候和饲养员之间去怎么配合会更好一点？我们怎么去操作能够不惊扰它们，同时又能够帮助它们去育幼呢？
0: 其实呢，跟所有的这个相对而言，我们说这个高等动物吧，就是我们说具有这个育幼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一些这个动物，比如说鸟类啊，比如说哺乳动物啊，包括一些部分的一些这个爬行动物，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它在繁育期的时候，这个母性啊，也就是说母亲去保护幼崽、照顾幼崽的这个本性，其实是特别的明显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饲养员呢也是需要比较慎重的。因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雌性个体它能够表现出比较好的对于幼崽的一个照顾，一般来说我们饲养员也不会过度的干扰。但是假设可能其中，比如说幼崽这个遇到的是一个这个比较新手妈妈啊，她可能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人类的饲养员呢也会通过一些辅助的手段。但这个辅助手段呢，建立的前提一定是这个饲养员和这只大熊猫的个体之间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训练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搭配了也很久，这个大熊猫对于这个饲养员也有足够的信任，他可能才会允许我们说大熊猫的饲养员呢进入到这个空间之中，甚至把这个幼崽去拿走。但是假设比如说贸然啊，我们就是进去就把这个小的拿走，那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危险。一方面这个危险呢是针对于这个幼崽本身的啊，那可能会有大熊猫的一些这种应激的一些反应，一些冲动的反应，可能会使得这个幼崽受伤乃至死亡。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是这个大熊猫本身自己也会出现一些应激反应。那不要忽视的是，我们的饲养员可能也会有危险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有前期的一些准备和预案啊。通过我们饲养员和大熊猫本身饲养的这只大熊猫对应个体之间的这种建立这种比较完好的这种信任关系吧，这可能才是真正实现繁育的一个前提。
1: 嗯，是的。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一聊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有着怎样独特的科研价值。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8: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两只大熊猫的十年旅居，既是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文化互动，也是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又一个缩影。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已经和20个国家的26家机构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这些合作背后有着怎样的科研价值？被称为国宝使者的大熊猫又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从全球范围来看，开展大熊猫国际合作研究对于大熊猫这个物种的保护来说，核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我觉得这个意义呢，其实最主要的其实是在科学研究的这个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中国呢，在大熊猫的这个圈养的这个个体的一些研究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科研成果，但是呢，毕竟我们知道呢，科学研究它是没有这个国界之分的，所以呢，不同国家的这个动物园呢，它可能在对于这个动物个体的，比如说像行为监测呀，包括这个兽医啊，以及像营养分析啊等方面，可能都有各自的一些优势吧。我觉得呢，如果通过更强的这些动物园之间的一个相互合作，中国和国外的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的话，它可能能够进一步的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掌握啊大熊猫在圈养情况下的一些繁育啊、疾病啊，包括种群管理啊等等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水平。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过程之中，那其实呢也会有中外之间的一个交流。那我们知道呢，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些饲养员还是国外的饲养员，通过这些交流呢，其实也能够相互的学习，包括我们说像兽医，包括这个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也能够相互去学习对方的一些优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包括像笼舍的一些改造呀、丰容啊，其实也都是可以帮助去相互学习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大熊猫本身它的一个这个宣传意义。因为呢，这个大熊猫呢，作为全世界特别知名的这么一个明星物种，而且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全球著名的这个受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名声。所以呢，如果这个大熊猫能够在海外能够很好的进行展示，其实也是能够促进这个国外的一些观众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中国的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情况，包括去了解大熊猫真正在野外的一个生活的情况。所以呢，最终可能也会有利于我们在野外对大熊猫进行保护，同时也能够去保护大熊猫所生活环境的其他的这项物种，一些别的一些动物。有时候我们在生态学上我们称之为这个大熊猫它叫散户物种嘛，你保护了大熊猫，其实在这个生活环境中它可能还会生活的其他的哺乳动物、鸟类包括两栖爬行动物，包括这个植被，可能也都能够得到去保护。然后我还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国外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的过程之中那其实当然会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经费，那这些经费呢，其实都是能够会反馈回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熊猫的一些科学研究和野外的一些保护工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能够更好的有大熊猫保护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向前发展吧。
1: 是通过保护这样一个散物种对于更多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展也是非常有利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呢有约50多只大熊猫旅居海外。那在您的了解范围内，国外哪些大熊猫的展馆是比较有特色的，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
0: 其实呢，我自己到国外的动物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之前有去过这个新加坡它有一个叫这个河川生态园，当时我还很意外，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这个动物园的这个体系它其实有好几个动物园，虽然是同属一个大的框架， 但是他把这个熊猫是放在了这个叫河川生态园里面，然后呢是放在这跟长江流域有关的，我觉得这个倒也能够搭上。然后呢在这个河川生态园之中啊，他们其实这给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温度的控制，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也提到大熊猫因为其实生活在像四川啊这个陕西甘肃这样的

0: 带，它其实可能在一年中很多一段时间它是比较凉爽，或者说甚至是比较寒冷的。所以呢，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热带的一个这种国家，然后你再去饲养大熊猫，所以呢，它这个室内场馆的这个温度调控，我觉得当时就给我大家一个很大的感受，因为这个一进去就感觉特别凉快，然后呢，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大熊猫在里面生活的还是蛮舒适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像欧洲有几个这个动物园吧，比如说像这个比利时啊，有一个叫这个啊天堂动物园，然后它应该是种植了很多的这个四川原产的一些这个竹子，所以呢，然后甚至还做了这个中式的一个园林。然后类似于它的，就是比如说像德国柏林的这个著名的这个动物园，其实里面也做了一些中式的一些园林和牌坊啊，然后包括荷兰的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些动物园呢也都蛮用心的，也就是说呢，一些既展示的是大熊猫这个动物，另一方面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这种文化也这个展示在一起，所以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展示的一种形式吧。那其实很多的国外动物园在这个展示上面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国内动物园有这个取长补短、互相促进的、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些点。
1: 嗯，是，我们的国际合作呢目前是在各个动物园之间展开哈，这种圈养模式会不会对我们野外研究大熊猫哈也会产生一些帮助？我们看到节目一开头我们就说过了哈，这个大熊猫呢从濒危到易危了，这是不是也是意味着相关的这些工作开展的还是不错的？
0: 对，那其实呢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大熊猫的这个人工繁育，一方面呢我们繁育的这些个体可能有一部分呢是用于这种展示，也就是说呢是在国内国外的各个动物园进行展示，但是呢其中当然我们有一部分呢是希望能够把它重新放归野外的。而且在这么多年的这个饲养繁育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们一直在努力去进行这样的尝试，而且也成功呢将几只人工饲养的个体释放到野外，然后进行持续的跟踪和研究，然后也持续的去记录到了这个人工繁育的个体跟野外大熊猫有相互遭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相互互动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能够给野外大熊猫提供一个种群补充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当然这其中呢还有比较长的一个路要走。那另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熊猫的这个展示，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些这种比如说收益，其实都是反馈到我们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之中的。那一部分呢是回馈到动物园本身、饲养机构本身、繁育机构这里，另一方面呢是当然是反馈到了野外的一些保护区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公园的一些建设上面，包括对于大熊猫的研究的一些设备的更新啊，这种研究站的这样的一个更新，研究人员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相对的一些这种改善啊，一些条件的改善，其实都得益于我们这个人工饲养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向前推进。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呢，无论是对于野外大熊猫，还是对于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其实我们都应该有更多的一个了解。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本身大家都对饲养条件下，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我有提到，很多的一些熊猫的爱好者，我们称之熊猫的粉丝，可能对每一只这个个体啊，它叫什么名字，生日，然后包括这个一些性格可都很熟悉。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种对于熊猫的喜爱能够转换到对于野外的大熊猫的一个更多的关注，包括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些保护区、那些国家公园啊，包括潜在的一些我们叫自然保护地，我们都应该有更大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关心和这种力所能及的这种支持。那这样我们这个无论是人工饲养还是野外的这样的一个保育，我们都能够不断的向前推进。
1: 对，今天呢我们从萍萍、福双赴美旅居的热点新闻说起，一起聊了大熊猫跨洋旅居的保障细节、生活习性和繁育的特点，还有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科研价值与文化意义。每一只旅居海外的大熊猫啊，既是物种保护的科研纽带，也是连接中外文化的桥梁。我们也祝愿萍萍和福双能够在亚特兰大健康生活，顺利开启十年的旅居时光。在这呢再次感谢核心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这两天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来了的话题引发热议，中央气象台下午6点发布天气公报，今天白天重

0: 重庆、浙江、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内蒙古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华西地区至江汉、江淮等地有多阴雨。今天夜间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9月30号，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那么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会影响到国庆假期吗？请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的解读。
1: 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真的是下半年最强吗？
2: 这股冷空气主要在巴尔喀什湖一带堆积，向东移动到了蒙古国，从中路影响我国。秋冬季节的冷空气强度上来看，这股冷空气相对还是比较普通的，只能算上较强。但是由于我国下半年以来冷空气强度普遍都比较弱，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偏北，那这股冷空气不仅会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能够南下到江南甚至华南，降温范围广，所以综合来说是下半年以来目前我们将要经历的最强冷空气过程，而后期随着秋冬季节的转换，还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出现。
1: 它会怎样影响国庆假期呢？哪些地区的降温比较猛烈？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2: 这股冷空气主要从今天开始，降温会率先在内蒙古展开，内蒙古中部降温会超过10度，明天北方大部继续降温，降温的中心会覆盖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降温可达6到14度。10月1号降温会推进到长江以南，2号江南、华南气温会继续下滑。北方的降温要更猛一些，北方的朋友们要多关注这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情况。那在10月1号前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黄淮西部最高气温会普遍降至20摄氏度以下，京津冀、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一带也只有20摄氏度出头，像北京、天津30号最高气温只有20度，10月1号北京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2号仅有8度，为首次降至10度以下。呼和浩特预报1号的最低气温是0度，将可能成为立秋后首个跌破0摄氏度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像太原10月1号的最低气温也只有3度，早晚寒凉，要注意保暖。南方的朋友们不少也会感受到明显的凉意。从10月1号开始，随着冷空气的大举南下，高温天气将会被一扫而光。10月1到2号，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会接力创新低，最高气温会下降至20度上下。像武汉10月2号的最高气温是18度，长沙19度，将是当地立秋后首次全天低于20度。那降温过后，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有望开启入秋的进程，完成夏秋转换。
1: 南方的秋老虎会就此结束吗？之后会不会反弹？
2: 那从目前来看呢，今年南方的秋老虎能就此结束，因为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国庆假期的中后段还将会有冷空气的补充南下，并且伴随着降温而来的还有明显的湿度下降。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导，暖湿的季风气流撤退，那就可以和闷热说再见了。
1: 我们常说冷空气来了，空气就会变好，这是真的吗？从气象角度来看，冷空气到底是怎么把空气中的污染物赶走的？
2: 大风、降温和降水就相当于冷空气给我们当地的大气环境来了一次吹换洗。吹靠的就是大风，这一招对改善空气环境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风力较大，空气流动起来，污染物就会被吹散了。降温则是换。那往往秋冬季节在静稳的大气环流下容易出现雾或者是霾的天气，通常还伴随有另一个现象，逆温。那正常情况下，高度越高，温度越低，空气上下对流活跃，就不容易出现污染物的堆积。而近地面层出现逆温的情况是上面暖下面冷，污染物被闷在近地面散不出去，

0: 空气太强，在春季反而带来了沙尘，可能也会导致大气环境变差，所以我们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霜冻线将逐步向南扩展，预计30号前后，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北部将出现初霜冻，随后霜冻线还会继续向南扩展。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和霜降是一回事吗？初霜冻指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2: 具体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霜冻？
0: 这次冷空气降温主要在30号的清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市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最低气温会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便会出现霜冻或轻霜冻。那除此之外呢，今明两天在山西的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以及10月1号的夜间，辽宁除了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霜或者初霜冻。另外，辽宁大部在3号还将会有一次降温过程，4号的早晨，辽宁东西部山区将会出现1到4度的低温天气，化身种植区需要避开霜冻影响。水稻霜后晴晒天气可以继续上浆，建议适当晚收，等10月上旬大面积霜冻之后，从北至南启动大面积的收获。
2: 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和下霜是一回事吗？
0: 霜冻和下霜不是一回事。那虽然我们有节气叫做霜降，大家日常呢也常说下霜了，但是呢，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发生在近地面。科学上说是结霜了，是空气中水汽发生了凝华，形成了白色冰晶的现象，也就是水汽跳过了液态，直接变成了固态的物理变化。霜和霜冻也不是一回事，那霜未必会对农作物造成危害，但是霜冻却是一种短时间的低温冻害。那霜冻具体指的是近地面空气或者植物表面的温度在短时间内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或者是降到了农作物受害临界温度以下，也就是庄稼受不了的程度，那导致作物受冻害的农业气象现象。所以霜冻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因为植物身体里有很多的水分，水一结冰变成了冰晶，那冰晶会损伤细胞，还会把细胞里的水抽走，等白天一化冻，叶子就蔫了黑了，花和果实也会冻坏，严重的整棵都会死掉。不同类型品种的农作物抗霜冻的能力不同，甚至同一个作物的品种，那处在它不同的生长期，霜冻的影响也大相径庭。那霜冻主要危害的是还没有成熟的玉米、棉花、水稻等秋收作物、露天蔬菜以及果树。更重要的是，有霜冻不一定是看得见白霜，要是空气特别的干，水汽不够，温度虽然降到零度以下，庄稼也冻坏了，但是地面上没有白霜，老百姓管这个叫黑霜或者是暗霜。那反过来，有时候早上看见白霜，但是庄稼比较耐寒或者已经休眠了，也不一定成灾。所以判断霜冻不能光看有没有白霜，要看植物表面温度有没有降到它受不了的程度，看庄稼有没有受害。
2: 初霜冻又是什么意思？
0: 简单说，就是秋天第一次出现的霜冻，它像一个信号，秋冬要交接了。气象上统计初霜冻，一般是看下半年第一次地面最低温度降到零摄氏度或以下的日期。农业上更看重的是第一次真的把庄稼冻出害的霜冻。初霜冻要是来得早，地里的玉米、棉花、大豆、蔬菜、果树还没有收完，就容易吃亏。那另外呢，各地初霜冻的日期也不一样，北方早，南方晚，山区早，平原晚，纬度越高，初霜冻来得越早。所以同样是一场降温，有的地方只是凉了，有的地方就已经是初霜冻了。如果是蔬菜瓜果被霜覆盖，俗称打霜，并没有遭受到冻害，经过霜打的蔬菜瓜果，像菠菜、冬瓜、柿子，吃起来味道会更甜更美，是因为适度的低温能够让植物将淀粉转化为糖，这是它们自己减少冻害的方式。所以往往耐寒的叶菜根菜，轻微霜打之后会更好吃。

0: 那霜冻来临前，农民朋友们可以给地里灌水，水的比肉容大，能够放出热量，也能够让近地面降温来得慢一点。可以用烟熏，但是要注意环保和安全。那小面积可以覆盖薄膜以及稻草、无纺布等等，有条件的还可以使用防霜风机加热设备。那长远来看呢，最好是选择抗寒的品种，调整播种期，尽量避开初霜冻和晚霜冻。最关键的是要多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霜冻预警，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以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熙、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点26分，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北纬38度，东经105.15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不要惹我们，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内塔尼亚胡并未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事故导致6人死亡。据澳大利亚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表示，将通过其前线防卫者黎明计划，对澳有关政府机构予以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提供商加强网络防御。该公司还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以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来关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明天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由于亚运会冠军可以免除兵役，韩国男足近几届赛事都派出强大阵容出战，取得3连冠。本届亚运会的韩国队阵容中虽没有孙兴敏、李刚仁这样的大牌球星，但也拥有9名旅欧球员，整体实力强劲，年轻的中国队面临严峻挑战。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研究调查发现，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久坐、熬夜等危险因素持续影响血管，会加速心脏老化。很多人看着年纪不大，心脏却提前步入衰老状态。专家表示，对于心脏的保养，特别是中青年人群，在年轻时就要注意心脏的健康问题，不要等到心脏出现异常情况再进行补救。如果出现问题，也不要讳疾忌医，拖延就诊时间，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必要时要及时进行药物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总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 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跳水、羽毛球、举重、田径、足球等项目都有热点比赛在进行当中。中国队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跳水赛场。今天的女子10米台和男子3米板比赛，中国选手全部包揽了金牌。更多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两场比赛啊，女子10米台两位中国选手遇到的挑战大吗？他们自己的表现如何？
1: 客观来讲，在亚运会的赛场，女子跳台方面我们还是比较强势的，特别是今天陈芋汐的在决赛当中的发挥，432.65分，其实这样的一个分数是强势的夺冠。但是这个分数其实带入到去年世锦赛相比，比他世锦赛新加坡世锦赛夺冠的成绩还稍微高了一点。其实基本上这两年能够维持住比较高的水平，我觉得是对于他来讲，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向着洛杉矶奥运去迈进。那这枚金牌的意义呢，对他自己来讲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在单人项目当中，他目前呢，拿到，这就是他的一个大满贯的一块重要拼图。那此刻他就还剩就单人项目的奥运会冠军这唯一的一块拼图。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就对于陈曦来讲也真的是非常重大的。而对于卢维来讲，这个小姑娘呢，她也是我们当时女子跳台方面的黄金一代当中的一位。那此前呢，她也是年少成名，后来呢突然的身体发育，然后再叠加我们有多位这个女子跳台选手的这个脱颖而出啊，这个选择与被选择这样的过程，那么随着这种身体的发育相对来说比较完全之后，现在女排方面呢，像国内的这种14岁、15岁年龄段的小选手，他们表现呢又不是很稳定，包括他们此刻又遇到了这个生长发育期，包括一些伤病的问题。那现在呢，卢维就又顶了上来，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时期，一方面能够跟陈芋汐进行双人的配对，一方面也能看到他在单人方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这项目上相对来说的一个双保险。我觉得这就是卢维这一次比赛以及今年这一年他展现出来的这种意义。
0: 男子3米板的王宗源的冠军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啊，他在比赛里面表现的不错。九元是有些小失误哈，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
1: 今天的预赛结束之后呢，九元是他是排在第二名，然后王宗源还是第一名，所以九元是倒数第二个出场。那其实上来的第一跳呢，就出现了重大的一个失误。当时我觉得这个样的失误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层面来说其实打击挺大的，因为郑九元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这种失误，其实也挺折磨他的内心的。那因为他特别渴望在一次国际比赛当中可能相对完整的展现出自己的这种六轮动作，可是越是这样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压力，越是让他自己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就是反而是控制不住自己。今天他自己也在赛后给我剖析了这第一跳重大失误的一个原因。他说就是因为运动员在比赛的之前呢要调动自己，去把自己这种兴奋性专注力都调动出来，他就是有点太兴奋了，导致他自己有点没收住，然后在打开的那个过程当中又有点不自信，因此出现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失误，所以导致他后续吧，那叠加这样的一个分数，他不可能最终就再有太强的这种竞争力以及分数层面的去冲高。我觉得这就是他今天的这个表现。
0: 跳水项目呢到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我们拿到了目前为止的8枚金牌，8个项目当中其实我们表现出了一定的水准，就你个人感觉 现在亚洲跳水方面有没有给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威胁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水平发挥，在世界舞台上是不是还占据一个领先优势啊？
1: 我觉得目前为止已经进行完了6个奥运项目，相对而言，那从结果上来看，我们还都是拿到了金牌。那如果你从那个2个非奥项目上，就是比如说一米板来讲，因为在一米板当中，我们是拿到了王宗岳娜金牌，而刘承赞拿到的是铜牌。那这也是我觉得刘承赞在他今年吧，就是可能才开始被国家队在国际比赛当中去启用，此前他也参加的是团体项目，而他的年龄呢相对来说比较年轻，2009年10月出生的。那男子运动员能够获得这种国际比赛的单项的这种参赛资格，其实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一米板是非奥项目，所以其实国内没有说哪个运动员我是专门练一米板的，其实大家在日常训练当中都是练习三米板的。那我觉得从梯队建设方面来讲，那可能这个刘承赞在他这个年龄段来讲，可能是我们梯队的就是再往后一波甚至两波当中比较冒尖的队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说看到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如果你要从这个整体表现来讲，谁的这个相对水准最高，那我肯定还是觉得陈芋汐她的这种发挥在今天非常的极致，特别是在上午预赛的时候207没有跳好，然后有瑕疵，但是带入到晚上的这场决赛，你的五轮动作其实真的是挑不出太多的毛病，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当的这种精彩的一场比赛。
0: 明天呢进行跳水项目的最后2个小项，女子三米板和男子十米台。过往的比赛，男子十米台在中国跳水队当中呢，如果说我们其他项目都很强，这是一个稍显有一些缺失的一个项目，就是会有一些被对方冲击的感觉。亚运会上这个比赛是不是难度不会像面对世界其他国家选手的时候呢难度那么大哈？
1: 这个可能是我最担忧的一点，因为一方面呢，十米台就是男子十米台是明天收官的项目，也是跳水项目的第10枚金牌。那可能我们这个女子三米跳板呢，双保险，然后确实实力也比较突出。那我们能不能够给这一届亚运会在跳水项目上完美收官，可能就要压到这个男子十米台上。包括如果我们要是能够这个，就是每一个运动员都做好最终这个跳水队十金收官，那这枚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当中的第100枚金牌，其实它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那么这一块金牌的任务呢就交到了练俊杰跟赵仁杰手里，但他们的重点对手呢就是东道主选手玉井陆斗。这个队员大家其实一定不要小看，他是2024年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的奖牌得主，并且这个运动员在2024年呢，我看到他也甚至有这个能跳到530多的这样的一个高分。而我们的运动员呢，像练俊杰，其实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他的恢复性训练的时候，当时先是手的骨折，然后呢半年多的这种火速的恢复之后，参加了全运会，然后拿到了全运会的冠军。那通过一个冬天的这种冬训，其实他还是没有太多的参与单人项目的比赛，我觉得这对于他来讲参赛上就是一个心理的挑战以及这种体能上的挑战。那对于赵仁杰来讲，他参加了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第5名，499分的这样一个分数，并没有破百。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选手，那可能和日本的这些选手真的是胜负难料，要完全交给明天的比赛。当然我现在是非常期望我们能够这个锁定这一块金牌，完成我们中国跳水梦之队这样的里程碑式的壮举。
0: 好的，我们也是共同期许明天这个比赛能顺利感谢孙雪的连线。 目光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羽毛球赛场进行了五个单项的决赛，三个项目的双打呢都有中国选手进入了决赛，但我们只收获了一枚金牌。连线下强方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元奇。管元奇晚上好。
2: 你好郝迪。
0: 介绍一下混双决赛的情况。
2: 好的，今天其实啊我们去到这个名古屋、其实已经不在名古屋了，叫做一宫市的这羽毛球综合体育馆、这路上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今天无论是名古屋还是一宫市整个爱知县都下着非常大的暴雨，来到一宫市体育馆的时候几乎全身都湿透了，但是这个天气呢可能也是有点让我们这个中国羽毛球队呢把我们的这个火象状态给浇凉了。今天呢蒋振邦和魏雅欣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开局呢这对混双组合打得比较自如吧，上来就取得了一个3-2的比分领先。第一局呢开局要重点夸一下魏雅欣，他在前排的这个封网和抢网做得非常出色，而蒋振邦在后排的点杀和收掉也比较灵活，战术很多变，而魏雅欣几次能够扛住对手在后排的重杀呢，而且今天这对印尼组合希尔纳维和马尔瓦今天啊几次都是抓这个魏雅欣的头顶区，利用魏雅欣的这种封网重心靠前的问题呢去攻击他的这个头顶，魏雅欣呢因为准备不及时几次回球下网，而这个6-6打平的这一分，我意识到啊这个蒋振邦确实今天因为比赛开始的比较早，而且这个天气不好啊，路上出现了这个堵车而且这个塞车的这种情况，大家到的场馆比较晚，似乎注意力不太集中，这个是我们今天确实应该以后要总结的地方。他几次从身体的低位啊去拉球，感觉起球的效果都一般，没有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赛前这个暴雨的情况呢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在技术间歇回来呢，蒋振邦很明显啊跟通过这个暂停和这个教练的这个沟通也是提升了自己的专注力，他和魏雅欣开始能够打出组合球了，通过软压收掉和点杀得分，而今天魏雅欣几次抢网打得也很凶，只不过呢蒋振邦的这种有注意力有时候突然掉线这种导致的手感不佳以及专注力不足的情况呢也传染了魏雅欣，让他魏雅欣受到了一定影响，对球路的判断呢出现了问题，几次对球是否出界的判断都有一个偏差。亚邦组合呢其实他们大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虽然是00后，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大赛经验啊已经是参加了不少了，其实他们第一局一度是14-18落后，因为羽毛球比赛啊你要是落后个4-5分，说实话就已经很难追上了，但他们呢确实因为这个比赛经验丰富，他们就一分一分咬，最后19-19啊把这个比分给咬上了。在关键分上呢，蒋振邦和魏雅欣可以一直调动对手的脚步移动，导致对手呢在这个后场这个位置呢出现了这种配合失误不默契的情况，最终依靠着蒋振邦和魏雅欣连续的重杀导致对手回球出界，中国混双组合呢是拿下了第一局。而第二局一上来呢，中国队是延续了第一局局末这个连续得分的一个态势啊，上来就取得了一个8-3的领先，这个一旦领先4-5分啊，确实蒋振邦魏雅欣打的也是更加自如更加放松了，最终我们的亚邦组合呢是2-0拿下，虽然第一局出现了波动，但好在啊是依靠着经验稳住了阵脚赢下了比赛。我们也听听蒋振邦在赛后的自己的表达。
3: 比较激动吧，因为团体赛的时候我们男团也是也比较可惜拿了个银牌，所以说单向自己挺想去争回来，今天可能在场上很集中吧，两个人包括每一分其实我们也是拼到最后，包括像开局我们也是出现落后的情况，但我们没有放弃，也是一分分在追，我觉得把我们分工给做好了，因为可能在前半局我们很多球其实是打在他们手上被他们打出去，我们后面也是想去调动，还是想去总结自己去提升自己的，我们两个人可能更多需要在这一方面去加强。
0: 再说说女双的决赛。
2: 女双决赛呢，刘胜书谭宁确实输的是比较可惜了。刘胜书谭宁的对手呢是李白组合白鹤娜李少熙，这两队组合啊也是世巡赛上老对手了，两队组合多次在世界羽联巡回赛上碰面。而且呢我个人认为呢，李白组合白鹤娜李少熙也是我们刘胜书谭宁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最大竞争对手吧。两边呢从第一局开始就打的是难解难分，从1-1一直打到20-20、23-23，第一局打了6吧，我印象中是才分出胜负。 而且呢，局点的一分，我们是抓住了对手失位、配合失误、回位不及时的一个问题。理由胜出谭宁呢，连续的高位下压杀球，才28-26拿下。第二局呢，两队组合还是在缠斗，又是从第一分缠斗到最后。但相比第一局呢，我们处在一个逆风球追赶者的状态。但是在关键分上啊，白赫纳两次点杀，我们的脚步移动和注意力有点不集中，让对手先拿到了局点。另外呢，因为注意力下滑，我们在落点判断上也出现了问题，最终18-21第二局失利啊，双方进入到了决胜局的一个比赛。第三局呢，我注意到圣坛组合是刻意放慢了节奏，希望能够打乱白赫纳、李绍希的一个部署。这个战术部署呢，实际上是有效果的。希望通过放慢节奏消耗对手体能，然后呢，给我们留下一个喘息的空间。但问题是啊，白赫纳、李绍希呢，因为也非常了解圣坛，发现啊，他们突然收手了，不再去急于杀球了，而是开始跟。

0: 我们这边磨了哈，这个白河大李少奇也迅速去领会了这个刘胜书、谭宁的这个战术。随后呢，打到了决胜局18平的一分啊，中国选手刘胜书出现了一个意外的伤情，他一直在捂着自己的左腿小腿后侧，因为这个媒体看台离他的距离是挺近的，我也看到啊，他确实是非常痛苦，因为他的右腿呢，实际上一直是缠着绷带，他一直是把自己的发力更多的是集中在自己的左腿上，一旦左腿出现了伤情，确实很难发力，他甚至在倒地之后呢，还在坚持回球，但是在比赛最后阶段呢，因为刘胜书腿部的伤情导致他没有办法大范围的移动，几乎是谭宁啊1-2哈，一个打对方两个，这样确实很难拿到分数。18平之后呢，中国的胜谭组合就没有能够再得分，最终是18-21决胜局失利。我们在女双比赛是拿到了银牌。
1: 而男双
0: 的这场比赛呢，梁伟坤和王昶这场比赛，实际上我并没有在现场看到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已经是乘坐这个媒体班车去前往这个举重馆的路上了，但是我还是在路上，通过咱们这个央视频的转播，我也是看了一些比赛的片段吧，断断续续看了一些。其实我觉得最开始第一局，梁伟坤王昶打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之后又一次梁王组合是出现了逆转，但在我印象中啊，梁王组合能够进入男双决赛，已经是近些年来啊中国羽毛球队在男双项目上、啊、在亚运会上取得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了。但说实话，我对他们今天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我倒不是被他们今天的这个被逆转说感到很惋惜，而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比赛气质啊，似乎和我们的预期有一定距离。因为无论是之前苏迪曼杯还是汤尤杯，包括羽毛球世锦赛、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我已经大概得有3-4次了，现场目睹了梁王组合被对手逆转，而且每次都是先下一局之后，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着打着打着自己就泄气了，而且在关键分上，比如会出现一些落点判断失误啊，比如会出现一些机会球重杀，直接把球轰出界呀、啊。甚至两个人换位之间突然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晃丢了，这些情况我觉得在梁王组合，尤其是他第一局拿下之后，突然好像两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掉线，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多。我不知道这个是心理问题还是说能力问题，我觉得这个需要中国羽毛球队啊之后好好总结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呢，肯定是不是个例了，我印象中啊得有个3-4次了。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蔓延的话，说实话，对洛杉矶奥运会的整体备战来说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好的，
1: 再来说说你去的这个举重赛场。
0: 举重赛场呢，今天我主要是看了男子110公斤的这个刘焕华和李雯雯，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啊。我们先说刘焕华吧。刘焕华今天的这个表现，说实话，405公斤啊，这个成绩确实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意外。因为呢，刘焕华今天抓举开把只要了170，比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朱拉耶夫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位名将，和他一直从小级别打到大级别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竞争对手吧，开把就少要了20公斤。虽然刘焕华开把3把抓举170、180和185都起来了，但是朱拉耶夫抓举第一把就要到了190啊，最终抓举去到了197，确实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我在这个抓举结束之后呢，我当时就给这个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庞高兴秘书长呢去打过了，继续了电话，我在向他咨询，我说这个刘焕华今天这个身体状态不对啊，因为在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刘焕华是拿到了金牌，当时他总成绩是420，他的这个抓举比原来还提高了4公斤呢，因为当时这个巴黎奥运会上他的体重还没有现在大，抓举已经到了186了，他现在增重了之后怎么才能起到185？而且那个在赛前训练的时候，我去举总局举重馆，我去问刘焕华，他 的教练跟我说他已经能达到190了，但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抓举状态如此的低迷，而且要的公斤数这么小，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庞秘书长给我对我的一个回复说是刘焕华

0: 出现了一个伤情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我们赛前没有预料到的。而到了挺举呢，刘焕华开把去到了210公斤，而第二把是要到了220，第三把226，没能起来。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呢，挺举开把就要了226，一把成功，他也就没有尝试之后的试举。最终呢，朱拉耶夫是以423公斤获得了冠军。我印象中他的抓举还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刘焕华最终是排在第三名吧。说实话，这个刘焕华赛前受伤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意外的，是一个意外状况。我觉得这并不是代表刘焕华的一个最好成绩，因为据我的了解，他能够达到抓举190，挺举230，总成绩420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据我了解，他此前挺举还曾经尝试过239公斤，但是就是差一点儿，有点摇晃啊，最终没有起来，说明他是有一定能力能够水平的。实际上，如果在训练中他能够举起这个239，他就能够达到总成绩429公斤。但今天他最后的总成绩只有405公斤，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当然，即使刘焕华他能够身体健康，有这个429公斤的水平，也不一定今天就能够赢朱拉耶夫。因为朱拉耶夫呢，以前的总世界最好成绩的最好记录呢是428公斤，我觉得今天朱拉耶夫还是收着比的，因为第二把和第三把的挺举他都没有要，他只是最开始的第一把试举就成功了。对于刘焕华来说呢，未来可能还得继续增加体重和力量，另外呢，去好好的适应这个新级别，提高自己的水平和成绩。我预期呢，在举重世锦赛上，如果他的举重世锦赛也就是在下月嘛，如果他能够把这个身体调整好，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冲击总成绩430公斤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但是能不能发挥出来啊，这确实是要看临时的比赛状况和身体状况了。但是我们在这个男子大级别这个项目上，我们和朱拉耶夫，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可能确实是存在差距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未来的比赛中一定会输给对手。如果我们很好的去安排我们的这个报这个抓举挺举重量的这个次序，包括我们能够更好的提升我们自己的状态，未来是有机会啊，甚至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上，我们是有机会战胜朱拉耶夫的。而且刘焕华呢，毕竟是从小级别一点一点升上来，横跨了6个级别，能够达到这个大重量大级别110公斤，我相信啊，未来他是有机会去和这个朱拉耶夫硬碰硬一下的。我觉得未来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嗯，
0: 随后呢，晚间进行的女子86公斤。86以上公斤级的这个比赛啊，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多要总结的。中国选手李雯雯出赛，说实话呢，这场比赛没有太大悬念。李雯雯无论是抓举还是挺举，无可挑剔哈、啊，都是就王一般的存在。最终抓举140，挺举170，总成绩310，拿到金牌。确实他的能力毋庸置疑。当然啊，我还要给各位再说一个比较让大家震惊的话，其实李雯雯在这个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还并不是我们中国举重队最好的选手，因为还有一位叫李岩的选手，他要去下。
1: 嗯，李岩的成绩其实呢整体上来说会更好，因为今年整体上我们是两边这个比赛是用不同的队伍去打这个亚运会的，就之前呢国内的选拔赛呢排名比较靠后的运动员去出战了亚运会哈。好，我们听听李雯雯赛后的一个采访。
2: 我的储备是非常足的，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你追我感，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所以我没有感觉到你追我感的感觉。自信是有的，但是还是对，肯定是很自信的嘛，但是肯定还想把细节处理好，万一出意外。其实这场比赛，其实现在下来开始说，我的目前的心情还难以平复吧，因为我有点感觉现在属于是真的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是大满贯，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激动，我也很期待。包括赛前的每一天训练，我都对今天很期待，但是我都告诉自己不要想它，不要去做它，把每一天做好就好了，把今天的比赛是把每一把做好就好了。赛前我也跟我的教练讲，我说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导致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多少开把的，我想 你们加多少我举多少，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就好了，今天就是这么个节奏，因为我很想要这个金牌。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后方前方烟雨三生，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九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女足赛场。今天下午呢，女足的半决赛当中，中国女足0-2输给朝鲜队，没能够进入亚运会的决赛。详情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丢了两个球，第一个球呢是53分钟姚伟的一个乌龙球啊，这头球顶的，这如果是对方门的话，这顶的是大死角，顶得非常好，但可惜呢是个乌龙球。那79分钟的时候，对方是左路啊，制造我们禁区内的混乱，这个闵永成啊低射打了个下角，2-0啊，这个比分能和这样场面完全对等吗？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哈。
1: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的失利呢，我认为呢是在正常范畴的，因为无论从比赛数据还是从场面来说，中国女足呢都是弱势的一方。从比赛一开始呢，我们就被对手呢基本是属于这种压制的状态。那么只不过呢，因为我们把大量的兵力呢集中在防守这方面，因此呢丢球呢没有很多，而且丢球来的呢相对还是比较晚的，但是确确实实因为你总处于一种守势或者处于一种被动之中，那么丢球呢是难免的。而且呢今天呢我可以说这次呢中国女足呢在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她丢球主要呢是源于这个定位球啊这个防守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也是整个我们被动挨打整个场面被动的这么一个缩影。因此呢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输了。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比赛和大概半年前那个亚洲杯我们当时小组赛末轮取胜朝鲜队的当时的这个比赛，其实阵容有一定的区别，但只有两个变化。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输了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呢还是我们缺少变化。我们在亚洲杯之后似乎呢这个球队呢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进步，所以说今天我觉得这个输球真的是没什么可说的啊，就是确确实实是完败。
0: 朝鲜队现在在整个世界女足足坛的实力呢，在各年龄段当中都是在亚洲比较靠前的。这场比赛像您说的，从控球率上，从有效的射门和胜正数上，朝鲜队都是完全的领先啊。所以说半决赛打朝鲜，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对我们来说难度就很大。那这场比赛其实我们要关注的是回顾一下整个的亚运会的赛场，我们的主要练梅利西奇啊，新老交替的节奏怎么样，有没有呈现出执教的水准？因为上次我

0: 觉得就是我们属于渡过了难关，米利西奇的执教官。那这次呢，是否会在媒体当中和球迷当中产生一个新的啊，或者是一个旧的问号又重新被刨出来了？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中国女足呢，确确实实在米利西奇教练带领下呢，实际上是在追求啊新老交替啊，或者说是提速这个血液更新的。但是呢，从效果上来说并不理想。那么其实我可以举例来说。啊，在本场比赛中呢，我们对于像张睿啊、像姚伟啊、吴海燕还有王霜这样的老将的依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尤其要提到了张睿打完今天这场比赛，他为国家队的出场率已经达到了180场。那么现在这个数据呢，是绝对冠绝整个的女足国脚历史的这个出场最多榜的啊。那么实际上这一方面呢，说是张睿的这个作用确实是非常突出，反过来也说出衬托呢，现在我们这支球队还在啃老。那么一名36、37岁的老将啊，还在中场这个前仆后继，那我觉得这个就实际上反衬出是一种令人这个怎么说呢，有悲凉的这么一个现实吧。确确实实我们新人还没不足以啊能够去挑大梁。其实在这场比赛中和包括上一场比赛，我们为什么在关键时候还是靠的是王霜一个金子般的进球，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0: 这个教练员其实我们说要去总结的话呢，就整体上想去培养提拔年轻人，但是呢到重大比赛的时候呢他又会退缩。就我们现在呢很多时候就一打大赛就把这些老将推上去，然后呢一些不关键的比赛呢，年轻队员这个整体的一个上场和这个去使用呢又没有一个特别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就这波试试这些，那波试试那些，他没有一个方向感。包括我个人有时候观察联赛里面一些好的这种年轻球员，他也没有完全的面面俱到，就是整体的这个执教思路还是以完成比赛任务和这个比如阶段性大赛的战绩为目标的，而不是说他想要一个就是中国女足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从战术打法到人员上的一个真正的更新换代，对吧？这我们觉得慢慢能看明白了已经，是吧？所以这个有可能是现在中国女足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好，今天呢就将比赛和小孩聊这么多啊，那我们目光再转向田径赛场，请进呢田径评论员陈晨，晚上好。
2: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呢是田径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哈，中国选手发挥得很出色。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在田径项目里的表现，像这个混合4x100米接力啊惊险获胜，这个项目我们介绍一下。
2: 混合4x100呢，我们派出的这个阵容相对来说比较强啊，基本上是把男子接力和女子接力的最黄金的棒次基本上都派出来了啊。你像陈锦峰啊，镇守这个第一棒，这第一棒完成的质量不错。四川的刘国仪啊，这个跑第二棒啊，在女子4x100他也是跑第二棒，我觉得他那个第二棒呢，基本上是把这个就是优势相对来说啊进一步的扩大。但是第三棒到了就是像石俊豪这一棒呢，主要就是他面临的是普利博尔伯森。啊，这样一个亚洲博尔特级别的人物，无论是在100还是在200，他呢来支援泰国队，就是有点一拖三，有点带不动。但是，就是泰国女队其实比泰国男队那三棒是要强很多的，所以他给到卡农塔。特别有意思的是，陈玉杰，女子4x100和混合4x100都跟卡农塔处在一棒。啊，就都是他俩跑最后一棒，所以他俩赛前还老聊天，相视一笑。但在交接棒的过程当中，布森已经为卡农塔建立了一个长达接近5米的一个优势身位。
0: 陈晨这边的信号呢不是很好，我们再重新连线一下哈。那其实这个比赛呢的确啊，今天我们说啊这个比赛中有一些收获。之前像男子4x100米的接力大家也看到了，就泰国队呢虽然说啊现在能力最强的运动员就是整体上就是不要就是三个人的能力不行，所以说某种程度来说呢这三个人的能力不行让这个啊这个最后啊那个我们说跑得最快的运动员翁颂没有拿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啊前面的积累，所以接力比赛呢这方面还是很关键。 就大家需要依托于彼此的这个能力啊，是一加一加一这样的一个累积的一个过程。而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比赛也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你要把这个你的优势不断的累加出来啊。我们继续请进晨晨啊，晨晨继续来介绍这比赛哈。
3: 哎，就所以说呢，就是陈玉杰全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最后在落后卡伦塔在交接棒的时候，落后4米左右的时候，愣是给追回来。确实这一棒啊，陈玉杰作为17岁的年轻小将，是我们的功勋运动员。其实男子4乘1在交接棒最后一棒的时候，像谢震业也是处于在追对手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啊，最后一棒作为明星棒次，陈玉杰17岁作为我们的功勋运动员，就是相当于是3金1银吧。对，这样一个成绩，确实在国家队历史上啊，这么小的年纪，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对，相当于田径的张展硕。
0: 嗯，就整体来说呢，这个比赛还是很有这个看点的。那其实今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没有夺金的项目当中，像男子撑杆跳啊，男子的800米啊，包括女子4乘400米接力，我们也多少有些进步哈、啊。这些比赛跟大家介绍一下。
3: 首先呢，我觉得最值得说的就是女子4乘400米接力，蒋雨桐是上海的第一棒，然后广东的孔莹莹是第二棒，然后安徽的周丽第三棒，黑龙江的左思雨是第四棒。其实我觉得孔莹莹、蒋雨桐和周丽这三棒完成的都不错，左思雨确实在实力上面跟他们稍逊一些，因为这是我们这次的能派出来的在这个赛季当中400米相对状态最好的运动员。大家都知道全运会之后是有一个调整期的，那如果打个比方说，我们把上个赛季全运会状态最好的刘云兰和没有受伤之前的那种状态的莫加蝶如果派出来搭档孔莹莹和周丽的话，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阵容。但即便是这样，蒋雨桐、孔莹莹和周丽都完成的非常好，尤其是孔莹莹和周丽的第二棒和第三棒，保证了左思雨在最后的时候呢，能够相对能够稳住前三的身位，最后是以第三名撞线。哪怕是我们派出的是一支准一线、非一线阵容的队，我们依然可以拿到一个铜牌的位置。中国女子4乘4这些年，包括女子400，其实能拿得出手的人并没有男子400那么多，所以真正原本是大家寄希望于男子4乘4能够有所突破，但是姑娘们我觉得是稳住了身位。在今天晚上我觉得像李晨阳今天就是状态确实是还发挥不是那么的稳定。另一个李晨阳在雨中啊，基本上也是发挥到大概一个就5米80，这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当中，这是中国雨战当中最好的。但是一旦下雨，确实对撑杆跳来说呢，考验升级了。我觉得如果今天如果不是雨战的话，可能对于年轻选手面对厄内斯特·奥比纳，也就是蔡华强，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有可能会更心里面有所底气。对，然后奚霄恒呢，我觉得是主要还是战术方面的问题。虽然今天霄恒是刷新了全国纪录，把自己在全运会当中夺冠的成绩进一步的刷新了，但是我是觉得第一圈跑的确实他不应该用全运会完全相同的打法去打这一枪，因为无论是洛和晃还是这个像巴林队的这些队员，这个整体的实力都在1分44左右的水平，甚至是洛和晃是黄种人里面第一个打开1分44来到1分43区间，职业生涯两开1分44进1分43，面对这样的人，他第二圈是比你快得多的，无论你第二圈再怎么快，你也很难超过去。所以我觉得呢，男子的800和1500，无论是奚霄恒还是刘德柱，在本届比赛当中，这个技战术方面都有待提升。反而我们看今天晚上，像吴红娇，虽然是2分04的这样一个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不是特别亮眼，但是两位中国姑娘的打法实在是太成熟了。我们就说，像李春辉在最后的非终点之道，尤其最后一圈，他突然顶上来，按照教练员之前制定的一个战术，就是两个人在前面形成了关门。吴红娇是从内道突出去，然后如果没有李春辉先上来领跑，吴红娇是在内道已经被锁得很死了，但李春辉从外道两个人一夹，就把包括菲律宾选手和巴林选手往中间一挤，两个人就很难冲出去。这个时候在前面关门关了200米，他挡住了耐力好几个加速点，至少两次加速点，这样的话就给了吴红娇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余量机会。吴红娇本来是在高原在成贡基地训练的时候呢，训练量有点太大了，最近的状态始终恢复不过来， 但就是心态呢有点没自信，但是李春辉给他壮了一下胆之后，这一下就上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本届比赛当中，像女子1500米的李春辉能拿银牌，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从1974年开始参加德黑兰亚运会，我们3金5银8块奖牌都是在74年到98年获得的。本世纪我们一次登上领奖台的机会都没有。80包揽了6届，他们的规划选手包揽了6届亚运会的金牌，而中国姑娘李春辉这是本世纪1500米28年以来的中国女子1500米的亚运会的首牌，而且是4分05秒50，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就哪怕曲云霞时代也没跑出过这个成绩，就我们跑出了亚运历史的最快的一个成绺啊，包括像苏宪指导2010年广州亚运会跑了2分10，是高于曲云霞4分10，是高于曲云霞4分12的以前的成绩的。那到现在这个李春辉这次的成绩，亚运最快战绩，这枚宝贵的银牌不次于任何一个中国国家队这17块金牌当中的任何一块的分量。
0: 对，
3: 所以说中国女子中距离跑确实是率先比小伙子们要发挥得更好，值得小伙子们学习。
0: 嗯，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项目呢，这个全部结束了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中国队的表现，哪些项目很稳，哪些项目赢得很惊险，哪些项目让很多人感觉出人意料啊，这方面都给我们总结一下。
3: 一共呢，我们获得了39块奖牌，其中是17块金牌、14块银牌和8块铜牌。这是中国队呢和奖牌第二的日本队是唯二的两个国家在金牌和银牌上面都开了2位数的啊。我们金牌比日本队多7块，银牌比日本队多2块，稳稳的是处在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你看，无论是这个男子在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当中，包括像男子竞赛当中，我们除了锁稳了3个接力，其中包括一个混合接力的金牌之外，就是两个接力，其中包括一个混合接力之外，陈元将是在110米栏当中夺冠，这个是相对来说意外的惊喜。整个日本队在这次呢，原本是在名古屋亚运会有可能在男子竞赛当中给我们封零的一个情况，甚至在女子竞赛当中也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我们。就是在出征名古屋之前，大家压力其实是不小的，但是到了现场之后，中国队确实表现出了就整体运动员还是非常大的心脏，稳稳地拿下了比赛。你像这个男子铁饼项目、男子三级跳、女子100女子800等等这些项目都发挥不错，其中呢在17块金牌当中有4个是创造了亚运会纪录的男子三级跳的素文17米42女子100的陈一杰11秒06，张家乐在今天晚上是78米27，他是破了2014年仁川亚运会张文秀的 PB 77米33的成绩啊。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说破了亚运会破了亚洲纪录，这个其实是不是的，因为张家乐在今年衢州就是78米64的成绩。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博南的这个后台数据供应商这个 info 系统啊，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被投诉很多，一直在数据当中出错。他的记录的是赵杰的 PB， 就是原亚洲纪录78米22的成绩，所以说他把这个78米27算成了亚洲纪录，其实不是亚洲纪录。另外呢，亚洲纪录现在其实张家乐还在申报，他的这个79米62的成绩是在今年9月12号淮安的全国链球单项赛当中投出来的，由于那是一个三级赛事。我们在申报确认的时候呢，世界田联在确认的时候有一个等待时间，这个等待时间呢目前还没过，所以这个79米62的这个亚运会记录目前还没被正式认证，但这个成绩在全国目前是有效，同时这个正在申报过程当中必然会完成啊。另外第四个亚运会记录呢，就是闫子仪的标枪一枪下弯的70米46的这样一个成绩啊，所以说这些4个亚运会纪录，17块亚运会金牌，我觉得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我说，李春辉在女子1500的这个银牌像金牌一样重。其实陈兴华的男子10项全能的银牌8012分，排名全国历史第8好成绩。这个呢，就是金牌和银牌在亚洲历史当中，如果能开8000分大关拿到，而且要记住2天雨战。8000分大关，陈兴华这是中国历史当中非常少见的，在雨里边能开8000分。一共我们历史上中国男子十项全能就2个人，一个是齐海峰，辽宁的齐海峰，一个是吉林的陈兴华，能破8000分大关。所以这个8000分的亚运男子十项全能银牌，绝对是一个田径强国的 认证指标，所以这块银牌对我们来说像金牌一样分量沉重，甚至比部分项目的金牌我觉得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在这次比赛当中，其实包括像牛春阁的这个银牌，还有就是像这个江苏的王

0: 际的历史当中的赛会记录，但是他在亚运会当中赢村竹拉希德的这个13秒15，我觉得在羽战里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你想羽里面能跑出13秒15，就像2012年当时上海钻石联赛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在现场，刘翔跑了一个12秒99，那个在羽里面跑12秒99，当时我们就觉得如果那年没问题的话，那实在是就奥运会是太有希望了。雨里面能跑的话，那即便就是在比较干湿的场，就干比较干燥的场地上面，那一定是成绩可以更快的。而且我们是扛住了一个大赛的这样一个压力，尤其是战胜了非常强大的对手的情况之下，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有运气。包括村竹在预赛当中在雨里面前谷俊介摔了之后，他就开始紧张，但是我们看他一路打了7个篮之后啊，在雨里明显是后两个篮有点跳篮的感觉，还能跑13秒28，这个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啊。如果全谷俊介预赛没有问题，直接进决赛，村竹拉希德有全谷俊介两个队友壮胆，而且都拥有开13秒的成绩，那确实陈元将这一仗更难打。所以一定程度上是给我们啊，在幸运指标上其实也是不错的。你包括陈玉杰200，其实原本200他也有可能能拿好成绩，有可能能拿金牌，因为他200给他取消了一枪，等于他少跑了一枪的压力，就没那么累，拥有了更好的休息时间。而100呢，在半决赛里面他又躲开了死亡之组，他那一组没压力，所以说100的半决赛他又能够休息更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些综合考量加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次比赛整体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尤其我们就包括像男子跳远的石宇豪获得金牌，我们也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钻石联赛的时候，2018年石宇豪是在雨里面，在上海受了那个职业生涯最大的伤病，而且影响了他很多年。这次巧不巧又是雨战，所以这个8米17啊，对于石宇豪来讲克服了多大的心理恐惧和障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依然还是可以在雨中这样平稳的发挥。而现在张家乐今天晚上的这样一个78米27的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也是在雨里投出来的。如果没有雨，女子练球无论是护笼当中，因为我们仔细其实观察到了，在赛前训练的时候张家乐其实摔了一下在护笼里面，由于这个护笼里面地面清理不是那么及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依然这个小姑娘还能够以19岁的年龄这么稳定的发挥，因为她10月22号的生日，现在还19岁，没有过20岁生日，所以依然还可以一头比一头好，每一头前四头，每一头成绩都在涨。这是我观察她很多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今年的全国锦标赛，第一头77米40基本上就已经锁定冠军了，但是她第四头还能出好成绩，第五头还能出好成绩，最后一头还能出好成绩。这个是中国田径女子投掷历史当中，包括了男子，就没有说能够在最后能投得特别好。经常如果我们前面啊有优势，后面被反超，就是因为我们后几投状态保持不住。但是张家乐是一投比一投好，他的这个大赛稳定性，由于练球的整个的技术链，他比标枪的意外程度要小，所以说他可能比严子怡未来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很快就能冲到80米，一旦是可以在80米这个分台当中，我们冲击奥运金牌，就除了严子怡之外，又多了一块相当绝对的一个保障。我觉得目前他比凯姆林罗杰斯发挥的更加稳定。
1: 嗯，总体来说呢，这次田径队呢发挥的是极好，像你说的，就是个人调动的好，然后呢雨战没有太大影响，反倒是很多时候借上了这个运气。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总结啊，要给田径队整体来点赞。那非常感谢晨晨的连线，辛苦晨晨，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英国执政党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为。米利班德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恐怖分子实施的种族清洗行径，公开谴责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严屋毅。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严屋毅表示，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跳水项目明天将迎来收官日，产生2枚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已经累计获得90金。加上本届赛事拿下的8枚金牌，中国队距离亚运跳水百金成就只差2枚。中国跳水队明天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北京气温将明显下降，最高和最低气温均可能创下半年来新低。预计明天白天北京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0度。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榆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26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2年后的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龙德将台堡，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西吉会师，最终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90多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近日，不少短视频平台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相关内容，有人实地重走长征路，有人观看红色影片回望历史，还有普通网友晒出老区如今的生活日常。飞驰穿行在群山之间的复兴号，驶过当年长征途经的土地，铁轨延伸向曾经的雪山草地，90年前那段艰苦远征跳出课本与展馆，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和视野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1934年10月，1.4万余名中央红军指战员从福建三明宁化县出发，踏上漫漫征途。作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4个主要出发地之一，90多年前的宁化群山军号嘹亮，旌旗猎猎。走进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连同一枚红军使用过的号嘴，静静躺在展柜中。这次号谱收录了340首号曲，涵盖行军、集结、冲锋等指令。在通信手段相对落后的那个战争年代，军用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1931年秋，全新的红军号谱正式颁行。这本珍贵的号谱背后，还藏着一位红军战士“人在号谱就在”的承诺。下面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本号谱背后的长征故事。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 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浩普时的誓言：人在，浩普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浩普和浩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他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浩普，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2: 把340多首浩普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浩普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1: 泛黄的浩普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依然清晰可辨。这把经历岁月沧桑的切烟刀，记录了长征前夕红六军团在军团长萧克率领下驻扎遂川横石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

0: 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二十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1: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0: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1: 这把切烟刀是俊命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0: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2: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跋涉草地后粮草断绝，部队到达迭部崔谷仓羊土司粮仓时，当地守仓人员避入山林，仅留看守人妻子看管粮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亲自上前沟通借粮一事，并写下借据，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盖了上去，为红军借粮兑付物资定下刚性规矩。这门红色印章现在就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枚财政印章见证的军民情谊。
0: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3: 这个时候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0: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电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

0: 本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1: 在云南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最核心的位置，陈列着一台大约100年前的 X 光机。虽然机身锈迹斑驳，但 X 光机外箱上的英文依然清晰可辨，射线、影像、控制装置等各种精巧的部件至今还非常完整。能救命的 X 光机为何长征途中被留在了乌蒙山的小村寨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艰难抉择？我们接着往下听。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2: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妇女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取的，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爷爷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探出去。
0: 纪律严明、待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杨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

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他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二号已于升起飞。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6.5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心情，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
7: 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9: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革命时期，这里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 留下了347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帅的光辉足迹。如果你去到位于河南信阳的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参观，会看到一把军号静静陈列在展柜中。这把军号见证了一位开国少将怎样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1: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四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
12: 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11: 周世忠看到四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四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
12: 这次战斗啊，红25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11: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 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金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一枪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25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25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 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 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9: 同样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中还收藏着一副粗布旧绑腿，它讲述的是一个红二十五军娃娃兵的英雄故事。这副绑腿的主人叫曹思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副旧绑腿不仅承载着一位母亲的牵挂，更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丈量出的钢铁征程。接着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段往事。
1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珍藏着一副长约90厘米、宽约15厘米的粗布旧绑腿，上面还隐隐透着暗褐色的血迹。绑腿的主人就是从大别山走出的少将曹思明。1931年，不满14岁的曹思明坚决要求参加红军。首长看他人小决心大，又机灵麻利，就留下他做通信员，没给发枪，只发了2条绑腿。1934年11月，17岁的曹思明随红二十五军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临行前，母亲把绑腿缝了又缝，还加了衬布，让绑腿变得又软又厚。
0: 母亲说：“你把腿缠到尽可能的往上缠一些，为了保护大腿。另外，在走过山路的时候，免得负伤，绑腿的比正常的绑腿可能要长一些，要厚一些。”
11: 长征路上，为了最快速度传达指示，曹思明经常要从队伍最前面跑到最后面，再从最后面跑回最前面，一路跑得飞快。后来在长征途中，大家都称他为小铁腿。1935年，红二十五军途经甘肃，日夜兼程向陕北挺进。一次战斗中，曹思明奉命向军长徐海东传递消息途中不幸右腿中弹，但他还是忍着剧痛及时报告了前方战况，让队伍成功实现突围。到达陕北后，曹思明才终于有条件治疗伤腿，但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这副被鲜血浸透的绑腿，带着母亲浓浓的牵挂，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一步步丈量出钢铁征程，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9: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广西泉州，秋高气爽，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85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然矗立，石下安葬着51具无名红军相对完整遗骸与4086块碎骨。当年红军将士正是凭借这片山石的掩护，以血肉之躯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为大部队强渡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向东眺望，湘江奔涌北去，昔日激战的渡口如今桥梁飞架，驱车过江不过2分钟。历史的时针回拨至1934年岁末，这些渡口却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场，无数英勇将士在此洒尽最后的热血。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江宗全、廖密、岑通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湘江为证。
1: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2: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3: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2: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1: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4: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1: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5: 1934年，九三渡之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影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1: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5: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人。
1: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5: 哦，我跟我的父亲去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这里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现在你传承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11: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1: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国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6: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1: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绝命后卫师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4: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
1: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7: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1: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7: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过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8: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周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1: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10: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1: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10: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一定会成功。
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12: 是啊，只要是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是啊。
1: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 把他们汇集起来迈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13: 喝泉州金怀茶。
1: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现在是泉州购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14: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哦。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1: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14: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1: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戴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5: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1: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5: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9: 90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并没有封存在史料和文物当中，它已经融化在我们一日三餐、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中，与平凡岗位坚守本分，待人处事心存温度，面对困境不轻易退缩，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普通人把自己脚下的路走好，就是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9: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梁衡的散文作品《万斜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5: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2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 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儿。仔细看

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

0: 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作协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那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歌曲《情意深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相声计数，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班佑村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的名字叫胜利曙光。班佑是红军长征走出草地后见到的第一个村子。这座碑纪念的是1935年8月发生在草地尽头的一场悲壮牺牲。数百名红军战士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茫茫草地，就在河边等待后续部队的时候，背靠着背坐在地上，静静地停止了呼吸。在他们身后，那片纵横几百公里的松潘大草地被当年的红军称作死亡世界。那么这片草地究竟险恶到什么程度，让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成片倒下？红军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偏要穿越这片生命禁区？七天七夜断粮严寒沼泽，红军将士靠什么走了出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是怎样被抬出草地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又为什么前后三次走进这片草地？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生死跋涉，穿越松潘大草地。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工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趁胡宗南部尚未集结完毕发起松潘战役，拿下这个川西北的军事重镇，打开北上通道。然而张国焘、杨凤因为行动迟缓，红军在川康边滞留了一个半月，贻误了战机。等到8月初，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通道，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北上只剩下一条路，横穿松潘大草地。8月4日到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

决定执行下逃战役计划。8月20日，又在毛尔盖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辖第五、第九、第31、第32、第33军。8月15日，从卓克基地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辖第一、第三、第四、第30军，从毛尔盖出发，穿越草地，向班右、巴西前进。毛泽东和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松潘大草地包括今天的松潘草地、红原草地和若尔盖草地，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带，纵横几百公里，海拔在3000米到4000米以上。这里表面上水草丰沛，实际上沼泽遍布，草丛底下全是深不见底的泥潭，气候更是变幻无常，忽而烈日当头，忽而大雨倾盆，入夜气温骤降到0度上下。1935年8月以前，这里几乎人迹罕至，连鸟兽都不出入，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8月正是草地的雨季，骤降的暴雨让地面变得更加湿软，人走在上面必须踏着草丛根部，沿着草甸前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难以自拔。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横跨草地，没有在草地以北布置重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偏偏要走敌人认为红军不敢走的路，避开重兵围堵，穿越草地，北上抗日。对于这支刚刚翻越大雪山，一路征战而来的疲惫之师、伤病之师来说，等待他们的是长征路上最严酷的一场生死考验。进草地之前，中央和各军指挥部已经意识到粮食就是命，各部队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肉末。背粮的米袋不够用，就用被单和衣衫来背。可是草地边缘的藏区本来就人口稀少，产粮不多，数万大军在这里驻留了1个多月，粮食消耗巨大，筹粮难上加难。各部队还想方设法请来当地藏族同胞当向导，对这片连地图上都标不出道路的水草沼泽，只有他们才知道哪里能落脚。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向北走出40里就进入了草地。眼前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茫茫无边的草原上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广阔无边的沼泽中根本找不到路，一不留神就会陷进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转眼之间泥浆就能没过大腿，没过胸口，旁边的战友伸手去拉，往往被一起拖了进去。走在最前面的部队每探出一段可行的路，就在路边插下标记，后面的部队沿着标记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向前摸索。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严重，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干了又被打湿。聂荣臻后来这样回忆那段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塌塌水渍渍，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夜晚宿营更是煎熬，草地上找不到一块干燥坚硬的地面，战士们只能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老红军康立泽回忆，战士们顶着挡雨的布相互靠着过夜，第二天起来一看，靠着自己的战友已经没有了呼吸。草地上没有任何办法安葬牺牲的同志，当年过草地

每个人都有一根探路的树枝，战友牺牲了，就把他用过的树枝插在他倒下的地方。后面的人看到那一路蜿蜒而去的树枝，就知道每一根树枝下面都长眠着一位同志，人们把他叫做拐棍碑。在所有的艰难中，饥饿是最大的威胁。刚进入草地时，每人每天还有一点肉干和三两青稞面，几天之后，部队就陷入断粮的绝境。野菜、草根、树皮成了最重要的充饥之物。好一点的野菜，比如灰灰菜、牛耳朵、大黄，早被先头部队吃光了。走在后面的部队只能挖茅草根、芦苇根和盐巴水。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菜，大家只好根据特征临时命名，有的就看谁先采到，谁采得多，用战士的名字叫小李菜、大赵菜。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办法，就从人畜的粪便里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粒，一粒一粒挑出来，洗干净了煮着吃。可野菜也有风险，不少野草有毒。卫生营立下规矩，党员先品尝，一个党小组试吃一种野菜，确认无毒，再作为标本下发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带头试吃，中毒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毛泽东后来高度赞扬过张思德，在尝百草时总是抢在别人前面。有一次，一个小战士在水塘边发现一丛叶子像萝卜的野草，拔起来就要往嘴里送，张思德一把夺过来，先放进自己嘴里嚼。不一会儿，他头昏脑胀，肚子绞痛，大口呕吐，急忙喊：这草有毒，快快告诉。话没说完就昏了过去。半个小时后醒来，他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野菜草根吃完之后，战士们开始吃皮带、皮鞋、马鞍，先烧焦，再刀刮，再水煮，一顿只能分到几小段。有一个班的七位战士吃完了钉在鞋底的牛皮掌，又吃身上的皮带，七个人的皮带吃掉了六根。吃到第七根第一个扣眼的时候，传来了即将走出草地的消息。为了纪念这段同生共死的岁月，大家一致决定忍饥挨饿，把这半根皮带保存下来。如今这根残缺的皮带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很多人喝下去之后剧烈腹痛，上吐下泻，一旦倒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越是艰难越见人心。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眼见一个个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草地上，下令杀掉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大黑骡子，给战士们当口粮。警卫员舍不得，彭德怀下了死命令：快开枪，你不向他开枪，我就向你开枪。警卫员枪声响起，彭德怀转过身去，缓缓摘下军帽，向这头屡立大功的骡子默哀。骡子肉全部分给了部队，彭德怀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就在进军草地前后，周恩来病倒了。到达毛尔盖时，他高烧昏迷，肝区肿大，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可是红军哪有条件开刀穿刺，只能靠冰块冷敷降温，控制炎症，引导向下排脓。邓颖超抱病日夜守护，几天后周恩来终于醒了过来。身体极度虚弱的他无论如何也走不了草地了。彭德怀亲自下令组织担架队，陈赓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组织担架，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杨立三自己走出草地就病倒了。过草地时，邓颖超骑马跟在担架后面，一天连人带马陷进沼泽，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拉了上来，死里逃生。1954年，杨立三病逝，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
1961年陈赓病逝，周恩来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抬出草地的这份生死情谊，周恩来记一辈子。在过草地时，后面的收容部队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有的两个战士落在一起倒下，上面的紧紧搂住下面的脖子，下面的用双手托着上面的身体，那是背着昏迷战友的人自己也倒下了。有一位牺牲的战士赤身裸体倒在草地上，身边整整齐齐叠放着脱下的衣服，泥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8月24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终于看到了过草地以来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寨班右。班右村当时有70多户人家，是草地部落里比较大的村寨。村里的牧民大部分赶着牛羊到夏秋草场远牧去了，少数老弱病残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言，也都躲进了山里。8月25日到2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纵队陆续到达，因为人多防少，前敌总指挥部就驻扎在寨子旁边的柳树林里。8月26日下午，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到达班右，住进一间牧民冬季定居用的牛粪糊制的房子。毛泽东指着身边一堆干牛粪对周围的战士们说：牛粪可以当燃料。不一会儿，熊熊燃烧的牛粪火驱走了草地的寒冷，战士们围着火烤干了湿透的衣服。8月27日，右路军全部到达班右地区。7天7夜，红军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沼泽，终于走出了这片人迹罕至的死亡之地。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7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他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完了这最后一步。红三军团、红十一团过了班右河，已经走出70多里。彭德怀对团政委王平说：班右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他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王平后来回忆，走到河滩上，他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700-800人。他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战士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他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王平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右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再仔细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一点气，侦察员把他背过河，可过了河，小战士也断气了。其实，对很多红军将士来说，草地的磨难远不止这7天7夜。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拒步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二过草地。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第三次穿越草地。走在最后的红二方面军吃的苦最多，前面部队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他们吃过的野草有30多种。贺龙后来能记起的就有车前草、冬寒菜、人参果、黄花菜、水芹菜等16种。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大家一样吃皮带，还在一条没吃完的皮带上写下：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1938年离开延安前，他把这段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卿保存，叮嘱说：留下皮带以后还要吃呀。事实上，和长征四老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年纪相仿的朱德，长征走的路比许多人都多。光是草地，他就先后过了3次，前后长达1个多。

朱德听说不少同志吃野菜中毒牺牲，亲自带着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和藏族同胞实地采挖了60多种野菜标本，请医生化验后办起野菜展览会，让战士们排队依次参观。他拿着标本给大家讲解，挖野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千万不要搞错了。只要我们大家小心挺住，就一定能渡过难关，走出草地。任弼时的妻子陈从英在草地上分娩，朱德把冯一珍弯成鱼钩，到水塘边钓鱼，熬成鱼汤给产妇送去。这位统帅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在生死边缘的草地上，用最朴素的方式给新生命和战友送上了一份温暖。走出草地的右路军立刻迎来了新的战斗。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越草地北上，急调第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堵住红军。8月29日到31日，红30军和红4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第49师4800余人，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为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集结在班右包座一线的红军等来的不是左路军北上的身影，而是张国焘的一封封电报。草地北上的道路已经打开，一场更加严峻的分裂危机正在步步逼近。然而无论后面的路还有多少曲折，这片草地本身已经给红军将士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记。回头再看这片草地，黄克诚大将的

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遗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只疲惫之师、伤病之师穿越了连鸟兽都不敢涉足的死亡地带？是信仰，是跟党走不会错的朴素信念。今天班佑河畔的胜利曙光纪念碑静静矗立，那些背靠背坐在河滩上的年轻身影，那些插在草地上的拐棍碑，早已化作永恒的雕像，无声地告诉后来人，他们参与播种却没有收获，他们倒在黎明之前却把曙光留给了中国。这段穿越死亡地带的生死跋涉，气壮山河，光照千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当时谢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好河里深，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河里深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封存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恶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照。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四集。

0: 来乱纷纷，旌旗招啊战。
1: 哟，老秦，我这都好几年没听你唱戏了。
0: 哎呀，接手了深海一号以后啊，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哪能还顾得上唱戏呀、啊？现在好了，老婆，深海一号上了正轨，只待火炬点燃，试运行成功了，我呀就能喘口气了。
1: 你是应该喘喘气了，疫情这么紧，我们都线上教学多少天了，你可倒好，动不动就往外跑。以前是青岛、天津、浙江，现在更远，动不动就是海南。
0: 这原来，哎呦，手机响了。喂，刘助理。
2: 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了水下油管泄漏，引发了爆炸。
0: 啊？有伤亡吗？
2: 目前还没有披露伤亡数字。
0: 这样，您马上给我订张机票，我要去深海一号，越快越好。老婆，我有的请假了，国际大石油公司出了事故，全球震动，我得去深海一号看看。
1: 听你接电话我就猜到了，去吧、啊、我拦你也没用。
0: 老婆，对不起，我走了。
3: 秦总，
0: 赵省长，
3: 秦桥啊，
0: 周总监，啊，孙总，
4: 秦总，
0: 你们怎么过来的？
3: 哎呀，听说了那个深海油管爆炸的消息。
5: 是啊，
3: 我们马上就响起了胖丫，我把船厂的技术总监也带来了。虽然已经交接完毕，但是这些天我们还会守在这里，随时准备维修。
5: 对，
0: 好，油井、能源站平台，哪个都不能出问题。
4: 是啊，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的这个重大事故，确实给深海一号的安全作业带来不小的影响。
5: 是啊，
4: 我们正在全面检测所有的设备，消除这个事件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压力。
5: 对对，
3: 是，
0: 大家坐吧。
5: 哎呀，我们坐不住啊。
0: 坐不住也得坐。
3: 走走走走走走。
0: 同志们，采油爆炸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这次来就是要和大家探讨一下我们应该怎么防范。李静，你先说说。
1: 好，我觉得这个事件给我们水下管道作业带来的压力是最大的。海平面以下，水深每增加10米，水下设备就要多承受1个大气压的水压。当水深超过1000米，海水温度也从均温10几摄氏度降至约5摄氏度，对油气管道的状态产生影响。到达海底，巨大而松软的沙坡沙脊会让生产设备难以稳固着陆，就更不用提南海常见的内波流和台风天气。在这样的水温条件下进行深水管道作业，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严格履行各种方案、各种预案，才能遇事不慌，忙而不乱。
0: 李静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初青岛赵厂长春节期间把工人留在厂里，非常明智，虽然当时多了一些费用，可是春节过后保证了正常开工。
3: 嘿嘿，这个事儿秦总表扬我好几回了。
0: 好的经验一定要发扬嘛。

0: 深海一号是国内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海上平台，举世瞩目。它的安全生产。 深海一号所有员工不受任何事故的影响，各司其职，确保深海一号的试生产顺利开启，保证火炬按时点燃，有万无一失的姿态来迎接正式启动仪式。
1: 好的，好的，
0: 我们去准备啊。老婆，我最近不能回家了。
1: 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七八九就高考了，你忘了？
0: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
1: 行吧，不回就不回吧。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你能为他做点事？
0: 也光了，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
1: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冷气高，要小心膝盖。啊，楼下老师有打叔说了，你邀请他出席深海一号的投产仪式，他让我转告你，他就不去现场了，在家里看实况转播。当初油气的那一天。
0: 他请你喝黑龙江的纯粮酿造的老白干，这是他原话啊。哎呀，老石油大叔，多好的老前辈啊！你先替我谢谢他老人家。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哎，对了，静静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2: 在深海一号一角，那只远远伸出船体的银色管道，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里将出现一只明亮的火炬，它将宣告所有的深水警卫正常产油产气，宣告所有的水下管会正常输送，宣告深海一号试生产成功。控制室里，总指挥秦海，能源站总经理孙立。
3: 青岛船厂、赵厂长凝视着监控屏幕，最紧张的是水下管道部总监李静。此时，现场又来了一位神秘人物。
4: 孙总，各路天然气源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
3: 火炬点燃，十分钟准备。
5: 李总监。 三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啊！你们小心，还有四十二号的阀门无法关闭。什么原因？
3: 正在排查。
5: 冯总，您怎么来了？啊！哎呀，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受成这样了？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也许这个时候。
6: 能用得上我，就让我引爆他。医院特批我一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7: 没有异常。
6: 机械动力呢？
7: 也没发现故障。
8: 再测一遍。
5: 明白。
7: 怎么搞的？
6: 方总，秦总，你是找到有故障的部位，我提议。
7: 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3: 要是逐一排查，这个逐一减压，特别是三号管道接口处，势力最大。
6: 是，逐一减压，按需排查，重点是三号管道的接口处。
3: 那就开始。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
9: 就是啊，
3: 时间不等人，这么查他对症吗？
9: 李静，哎，我们共事十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个眼泪呢。别哭了。

我这条命在我这掉泪了，别哭了。我便是在我这掉泪了，我还找出了全国大师从从肝胆到舍弃建造，我这都没坚持就奋战了7年，心里已经有种与众不一，雪中赶工，没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地方都转了，偏偏站在我这儿。

0: 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李静啊，我们都想一想，F4杠2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
1: 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
0: 是。
1: 检测过的，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
0: 应该可以，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
1: 我看过你们操作，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 该略过的坚决略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
0: 有的。
1: 好，我看在重点部位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
0: 我知道了，冷静下来就好。啊，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
1: 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 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吧。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空气流通流通。好，走。
2: 秦海和方总来到甲板上。 波涛汹涌的海面，橘黄色的深海一号巍然矗立，蓝天碧海，海天一色。四根50多米高的巨大立柱压住了阵脚，16根粗壮的系脖聚酯锚链稳定着所有人的心神。二人来到直升机起降平台上，极目远望，心潮难平。
0: 方总，哎，坐一下吧。好，我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
3: 哎，
0: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3: 好，我去拿。
0: 哎，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方总，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已经扩散了。
3: 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想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
1: 是啊，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 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域，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

0: 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
1: 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
0: 你好，谢凯。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
1: 方总，据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找不好他。啊，出了什么问题？啊，
0: 董事长，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
1: 时间节点，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待定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我之大策。
0: 明白。
1: 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
0: 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董事长，我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2: 李总监穿上潜水服下海了，
3: 他亲自上阵。是，
2: 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
3: 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2: 找到了故障原因，是建筑的管道连接问题。
0: 太好了。
2: 机器人操作有误差，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搅和。
0: 李静，注意安全。
2: 秦总放心，我可是女汉子。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了。
0: 李静，什么情况？
2: 没有，是几条小章鱼，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好奇。

信号消失，故障信号消失，太好了，太好了！李静，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我去点火，明天就去。

0: 弃田现场隆重举行，北京会场弃田现场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气氛热烈。当深海一号超深水大弃田火炬熊熊燃起，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 多水系统运行正常，水路点合格，听路点合格，
2: 启动天然气灌输。

0: 钱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方总怎么样了？就在刚刚，方总离世了。
1: 方总，他，钱总，你没事吧？钱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呢。钱总，深海一号正式投产通气了，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

0: 完成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王总，王总，师兄，我记住了。向南，向深，
1: 向深，
0: 向远，
1: 向远。
2: 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正式投产运营。水深1500米的天然气通过海底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能源站进行油气水分离处理。从现在开始，
3: 它将以每年30亿立方米的规模，满足粤港澳大湾区1/4的民生用气需求。其建造施工过程涉及3项世界首次和13项国内首次技术技术。以深海一号为代表的超深水气田，不仅带动了我国造船、钢铁、机电等民族工业的发展，还让中国的石油事业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能源合作的坚定践行者。
2: 深海一号打开了一个新的中国深度，更打开了一个中国人新的未来。
4: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西藏旅游了，我要去看青岛的海，去看南海，去看三亚的海，那里的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四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各位收听。
0: 今天呢我们俩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开始还是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哈，来一段节奏。狗熊哆嗦毛，弄动框，弄动框，弄动弄动弄动框。
0: 这段词儿让你念出来也真的是难为我的搭档了。
1: 最近我真的是被这个洗脑了，
0: 是特别接地气，也特别的洗脑。最近刷短视频呢，您大概率被这段魔性的节奏洗过脑。画面里呢，舞蹈老师严肃地念出狗熊哆嗦毛，紧接着浑身震颤，左右摆动，节奏感十足。经过 AI 技术海量二创，各种动物、人物，甚至是公交车都被哆嗦了一遍，网友直呼呢想象力无限。
1: 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看似是很搞怪的哈，但是其实它背后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
0: 是，谷子秧歌呢流传于山东省商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首。其动作大张大合，粗犷奔放，被誉为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最早呢，可以追溯至北宋，成于明，盛于清，带着鲜明的黄河农耕文化印记。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其实最近呢，和狗熊哆嗦毛一同火出圈的还有一个动作叫闪身步。这个动作呢来自安徽花鼓灯，同样是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作为花鼓灯数百个动作之一呢，闪身步主要是用于表达情绪，常常呢在男女角色兰花与鼓架子互动的时候使用的。这个男性的表演呢干净利落，女性配合扇子手绢更显柔美。
0: 从严肃的教学课堂到魔性的网络热梗，从非遗传承到 AI 二创，狗熊哆嗦毛和闪身步的破圈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一件青春的外衣，在新时代里抖落一身尘土，重新鲜活起来。
1: 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生活中或者是拍短视频的时候呢都喜欢这两个动作
0: 模仿。
1: 对，不过热闹之余，医生也提醒说这两个动作看似很简单，实则门槛不低，对于核心力量和关节的协调性要求很高，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模仿，以免扭伤。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半小时，继续来关注新闻。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北京多地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白俄，今年美国白俄的存在感为什么格外强？多地车辆被夜蛾的幼虫啃出了小洞，那么夜蛾又是什么呢？为什么牙口这么好？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有多地的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呢需要等一等。如今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了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是抵押车。
2: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呢车上还有没还完的贷款，甚至呢还有买家反映说自己全款购买的车辆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4: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子，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3: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4: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这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3: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5: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3: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6: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1年。
3: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6: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3: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

0: 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1: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2: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就纳闷。
1: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0: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14.2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3: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2万，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使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0: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4: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那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的手续不成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5: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已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与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6: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中国科学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那么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首批项目又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总

0: 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点突破转向体系对抗。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
2: 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定的支持方式，以体系化的优势来赢得战略的主动。
1: 该计划具体将做什么科学前沿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3: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三呢，是利用人工智能增选出好的问题，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此次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
2: 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生成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极综合的交叉问题。
4: 基础研究瞄准的呢，就是老百姓听不懂却对我们每个人都影响深远的科学问题。与此同时呢，基础研究又是所有科学当中最难突破的领域之一，因此呢，把它称为极限突破也不为过。那么极限突破计划到底如何突破，将提供哪些科技人才制度的支持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此次极限突破计划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提出，因此包括科学大装置在内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杨维进指出，我国已布局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科学院重大设施总量达到43项，占全国56%，是我国重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5: 12五以来呢，我院设施总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陆续建成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空间环境地级综合监测网等一批性能国际领先的设施。那么这些先进的性能呢，为产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1: 此外，中国科学院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用户课题的在线申请和审批。目前平台已稳定运行10年，累计支撑用户课题8万个。2025年，通过平台支撑用户实验基时35万小时，通过重点课题、紧急课题等的设置，可为极限突破计划提供绿色审批通道和重点保障。 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正处于创新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邬永瑞表示，极限突破计划紧扣青年人才培养所需、科技创新规律所在，构建压担子加长周期加强赋能支持培养体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重大科技任务负责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挑大梁，
6: 持续开展稳定支持的试点工作，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深耕高风险无人区，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利用 AI 赋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化应用，让青年科技人才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创造性思维，加速原创成果产出。
1: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7: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的危害盛期，最近呢，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很多树上呢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了。
9: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了疑似的虫情，不要徒手接触哈，也不要自行在公共绿地喷洒农药，大家呢可以向物业或者是属地的园林绿化部门去反映。
4: 是美国白鹅为什么会大量的聚集，它会不会咬人或者说传播疾病呢？我们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10: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11: 就是每年美国白鹅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三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三代。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一代两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鹅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代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鹅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 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

0: 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1: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0: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
1: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0: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目，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那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没有尿啊、甲胃炎啊、高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疟小蜂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2: 正如专家所说，对付美国白鹅呢，除了剪除网目、诱捕成虫和喷洒药剂，北京呢还在释放一种只有两毫米长的天敌昆虫周氏疟小蜂，来以虫治虫。今年呢，北京市已经释放了近7亿头，9月28号起呢，全市继续释放约4亿头。
3: 名字里呢听着带着一个疯字，那它会不会蜇人啊？对人和宠物安全吗？我们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的解答。
4: 周氏疟小蜂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疟小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疟小蜂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鹅，因为雌性的周氏疟小蜂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鹅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鹅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鹅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鹅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鹅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鹅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2: 刚才呢，我们提到的美国白鹅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种虫子呢，更让人头疼了，因为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最近呢，上海、浙江、江苏等多地的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说，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出现了多个圆形的小洞。有车主呢，就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这个罪魁祸首竟然是夜蛾的幼虫。
3: 那么夜蛾的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汽车呢？另外就是这种虫子会咬人吗？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

0: 入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1: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2: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它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1: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2: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1: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2: 目前南方呢，这个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杉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它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呢，先来关注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即将正式施行，如何守住网络金融营销的合规底线。
1: 生鲜电商发布通知，告别免费包装，福州多家电商平台超市收取订单打包费。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正式实施。此次新规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那么新规该如何根治金融流量营销乱象，又将如何影响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业生态，从而守护百姓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日常生活里，您可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低噱头，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字体里。无借贷需求的用户频繁收到信贷提额分期免息的算法推送。相比于直白的违规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持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表面看，问题体现在弹窗广告、营销话术不合规，而病根实际在于责任链条悬在半空，全责无法落到具体主体身上。针对这一制度短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新规的核心本质并非简单清理广告、整改弹窗，而是重构营销全链条责任体系，重塑行业运行规则。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新规直击金融网络营销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
3: 过去金融网络营销的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持牌机构把线上营销全流程外包给第三方，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权责边界的模糊就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局面，卖产品的是平台，承担责任的却是机构，而机构对于前端营销的内容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弱，这样虚假宣传、隐瞒费率、强制诱导、过度推送层出不穷。新规破解的逻辑非常的清晰，一呢是从制度层面，则因委托第三方开展营销而免除自身的责任，营销的内容必须要由总部统筹审核合规备案，分支机构和个人账号不得擅自发布。
2: 新规核心本质是一次制度补短板、责任重界定、行业重洗牌的系统性治理，厘清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从源头斩断违规营销利益链条。针对金融网络营销长效治理的难点，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根治行业顽疾必须跳出阶段性整改的惯性思维，立足普通用户真实体验，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重点要看各类诱导借贷的隐形套路是否彻底根除。
4: 不能只看广告删了多少，这个弹窗改了多少，更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个套路是否真正的消失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呢，是否这个默认勾选贷款？宣传低息的时候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收费？那么用户拒绝之后呢，是否仍然被这个反复推送等等？要根治这个乱象 监管应该从普通用户的实际体验入手啊，持续的去抽查，对这个反复违规者呢，应该依法加大啊处罚的力度，让他这个违规啊得不偿失。同时呢，让用户能够方便的啊这个关闭推荐啊，看清费用，投诉维权，那么才能真正的减少啊这个明处改了暗处照旧的啊这种情况出现。
2: 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将对整个金融营销行业带来结构性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曾刚观察，
4: 新规落地呢，意味着金融网络营销啊不能再单靠啊这个抢流量玩套路。短期来看呢，这个平台啊需要清理广告啊，改造系统，金融机构呢则需要重新审核它的合作渠道，那么合规投入呢可能会显著的增加啊，部分依赖网络推广的业务呢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呢，规则更清楚，有助于让真正啊诚信经营的机构啊不再吃亏，竞争呢也会更多的转向价格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适啊，以及服务是否可靠方面聚焦。对消费者而言呢，广告呢少了误导啊，费用呢更加透明，也有助于啊减少啊我们一些这个冲动的不理性的借贷行为啊。当然了，治理过程当中呢也应该避免啊一刀切，要保障啊正常的产品介绍和合理的金融需求啊得到满足。
2: 田立辉分析，新规落地带来的短期行业阵痛无可避免，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规实现了行业竞争逻辑的

0: 根本性切换，推动行业转向拼产品、拼服务、拼风控。
1: 真正的挑战呢，是在这个执行的层面，跨部门协同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对违规行为的常态化巡查能否持续，以及合规成本高企的这个过渡期当中啊，如何避免中小机构因为转型困难而引发某些区域性、局部性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那么金融产品销售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吸引点击，而是匹配风险、理性投资和长期服务。新规的本质就是让行业回归这个常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继多家线上超市电商平台宣布收取包装费之后，福建省福州市一家知名的生鲜电商平台正式对外宣布，从10月5号开始，每笔订单收取 0.45 元的打包费。这也意味着福州延续多年的下单免打包费模式迎来了改变。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福州台记者张金玲。金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福州有哪些电商平台线上超市收取订单的打包费呢？
4: 好的，主持人。那许多福州消费者对于商品收取打包费、包装费还是比较陌生的。那实际上呢，这已经是不少平台的普遍做法。那作为从福州成长起来的本土生鲜品牌，这一家的线上超市呢，它是凭借30分钟左右的前置餐配送服务，在福建本地呢是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那此前是长期维持包装免费政策，那今年以来呢，生鲜电商行业的包装收费节奏是明显加快了。早在2021年呢，国内某知名的大型会员商店就率先上线了1元基础包装费。2023年针对低温商品再额外征收1元的保温包装费用。而另外一家国内知名的生鲜超市呢，在2024年1月开始呢，线上配送订单统一也收取了1元的包装费。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余的4家商超线上渠道也先后推出了包装收费机制，收费区大多是在 0.8 元至 1.2 元之间。那不同平台的收费规则各有差异，部分平台是采用统一固定的收费，也有平台是拆分基础包装费和保温附加费，同时呢也设置了豁免的情形，原厂大包装的商品呢，他们不会重复收取包装费用。主持人，
3: 那根据你的采访情况来给我们介绍原因是什么？
4: 那对于生鲜电商平台扎堆收取包装费的原因呢，业内分析主要集中在两点。一点是因为成本的覆盖，那随着今年七月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的正式实施，以及相关限塑政策的推进，普通一次性的塑料袋呢逐渐被可降解的材料替代，直接推高了采购的成本。那也据了解呢，生物可降解包材的采购成本是传统普通塑料的3倍左右。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持续全额承担这笔开支呢是有一定的经营压力的。那在业内人士看来呢，对于日均百万级订单规模的生鲜电商平台而言呢，每单几毛钱的包材成本全年累计下来会是数亿元级别的支出。那另外呢，随着平台烧钱补贴的退潮，行业整体从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的经营，平台需要将交易的真实成本显性化，包装费呢也被视为效率驱动盈利的主要体现。那法律界人士与监管部门呢，此前就已经就外卖生鲜领域的打包费乱象发生过了。那附加收费必须坚持明码标价，做到收费项目清晰、质价相符，并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对于新进入收费行业的平台而言呢，收费规则清晰、公示到位是减少消费纠纷的前提。而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几毛钱的打包费呢，影响是有限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收费之后平台能否提供与收费相匹配的包装品质和服务水准。主持人，
3: 确实。好的，张金玲。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 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6: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5: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6: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弟回来。
5: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的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详细的听报告。
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就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2: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 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3: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2: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3: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2: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 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3: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研发浪潮席卷而来，一群赛博护工呢正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日常。在浙江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多款养老机器人成为了团宠。这些机器人能为老年朋友做些什么？他们使用之后的感受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2: 在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一台身高约1.2米的机器人小西正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为老人逐一测量血压血氧，他还能将健康数据精准留存，充当起一位专业的健康管家。太岩社区居民朱生祥：
5: 我们平时量血压什么都是用小西，对我们老年人比较方便。
6: 小西小西，等我唱着歌。
2: 从生活辅助到情感慰藉，小西和社区引入的其他智能机器人分布在不同区域，肩负起安全巡逻、趣味互动、咨询接待等多种职责。它不仅能满足老人对健康管理的需求，还能提供情绪价值。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居委会委员朱思雨：
7: 我们老年人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社区引入了3台智能机器人，分别是1楼有一台可以简单的帮我们的老年人处理一些问题，然后2楼呢有我们的一个智能机器人可以帮老年人量血压啊、测血脂啊，然后还有一个高科技的辅助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老年人腿脚不方便的话呢，可以用它来做康复。

0: 说我们社区医院啊这种，我希望未来机器人不是说被动的听从我们的指令，而是能像人类一样主动的去观察我们的需求，做到全方位的陪伴吧。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国气象局发布国庆假期及十月全国气候趋势预测。十月一号到七号国庆假日期间呢，全国大部地区的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那么十一假期哪些地区天气晴好，具体哪些区域又对公众的出行旅游返程交通带来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国庆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4: 十月一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二到三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假日期间，西北太平洋台风较活跃。除了26号台风舒利基之外，还将有两个台风生成，但均是远海台风，对我国基本无影响。
3: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
5: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3: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外出游玩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5: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特别是准备到上述地区旅游的公众要备好衣物，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另外，10月3日甘肃东部、陕西北部，10月6日到7日四川盆地南部等地有雾，需关注早晨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6: 文化和旅游部门呢也提醒大家哈，要做足行前的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状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的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线路和时间。另外呢，不要前往没有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肉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2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潮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持续推进，海外熊猫馆的场馆搭建，竹子供给藏着哪些讲究，从濒危到易危降级背后有哪些科学依据，科研人员近期又解锁了大熊猫的哪些有趣习性。一股较强冷空气近日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10摄氏度左右。号称下半年最强的冷空气将如何影响国庆假期？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启程，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正式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相关话题多次登上全网热搜，无数网友在线云送行，蹲守两只国宝的新家动态。6岁的两只国宝正值什么年龄阶段？跨洋长途运输有哪些专属保障措施？升级改造后的场馆适配度如何？持续数十年的大熊猫国际合作藏着怎样的保护价值与文化意义？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从动物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为大家深度解读。何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国宝主角哈、雄性平平他是出生在2020年3月，雌性福霜出生于2020年10月。那现在呢，两个大熊猫都是6岁左右。那对于大熊猫来说，这个年纪是不是刚好步入成年期？两只大熊猫各自的性格特点和身心发育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2: 啊，对，其实呢，我们这次这两只大熊猫啊，其实刚刚都进入到了它的这个我们叫做成年期啊，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其实我们平常在人类身上，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是比如说我们中国啊，18岁这个叫成年，然后有的国家呢16岁定为成年。但对于动物而言的话，我们通常来说，达到性成熟之后，我们就把它定为成年期。所以呢，大熊猫的这个成年期呢，也就是它达到性成熟的，一般来说是5岁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这两只熊猫啊，应该是6岁了啊。那所以呢，它应该是属于进入成年期的这个青壮年大熊猫。
0: 嗯嗯，对，那这个时候他们的性格特点是不是也就比较稳定下来了？看他平常的一些行为，也能够大概猜测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
2: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国内大家对于大熊猫的每只个体啊，这个我们知道都有很多粉丝啊，大家对他们也都比较了解。那这一次的这两只个体，一只这个叫平平啊，另一只叫这个福霜啊，据说也都是性格活泼好动的啊，探索欲也比较强，可能对环境呢也比较敏感啊，那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能力的这两只个体。
0: 嗯嗯，那这次呢是为期10年的长期旅居，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一般能达到多少年呢？这10年算不算它们生命中最为黄金的一个阶段？
2: 对的，因为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野外情况下，这个大熊猫啊，它的寿命可能就30岁以内吧。但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其实我们最长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记录应该有38岁之高。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啊，超过20岁那才算作老年个体。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这两只准备去旅居的，它们其实现在按6岁来算，旅居10年也就16岁。6岁到16岁啊，其实是这个大熊猫算是它在生命周期里最黄金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吧。所以我觉得是正好是青中年时代啊，正好是它最适合进行展示和最适合进行繁殖的时间。
0: 嗯嗯，跨洋运输这个路途是很远的，而且环境变化也大。根据公开信息呢，中方团队专门制定了运输方案，还提前做了运输的适应性训练。从动物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具体是怎么预防大熊猫出现应激反应呢？那大熊猫会不会也像人一样存在着一个时差适应的问题呢？
2: 这个呢，其实首先是我们说这个应激， 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机构啊，比如说像特别著名像成都这个大熊猫的繁育基地，这个大熊猫呢它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活动空间的，它并不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局促的一个小房间，更不要说是在一个小笼子里面。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大熊猫进行长途运输，势必得给它放到这样的一个笼舍之中，那这个笼舍的面积呢，即使我们可以努力把它做得大一点，但也远远不可能啊，这个达到它原本的生活的水平，因为它要符合这个机舱的大小。所以呢最重要的一个训练呢，是要让这个大熊猫能够适应对这个笼距的一个这种相当于敏感性吧，我们经常会说这是叫脱敏训练，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反复的，比如说在它的饲养基地让这个大熊猫去习惯啊，不断的进入这个运输笼，然后呢我们可能饲养员呢会给它有一些正向的强化措施，比如说它成功的在运输笼里待一段时间啊，我们饲养员就奖励它一些食物，然后把这个运输笼和这个好吃的食物啊，让它自己能够建立一种条件反射，让它不再害怕这样的一个笼箱。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说坐飞机啊，这个运输它一定会有很多的震动呀噪音呀，可能在适应性训练的过程中也得给它模拟，所以呢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提前去适应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我们说飞机它也有自己的比如说空调呀，它的这个温度啊，它的湿度啊，以及光啊，它可能跟我们平常饲养条件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可能都需要提前去给它做一些这个准备。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这个所谓我们叫做个应激的一个这种训练或者叫防控吧。然后主持人刚才问到这个时差呢，其实相对而言我觉得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它跟我们人类这个时差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呢对于这个时差，一方面大家可能会根据这个天亮天黑来调整自己的作息，但是大概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人类主要还是看时间啊，就是我们自己有时钟有手表，我们有手机上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所以呢大家通过看这个可能就知道自己哎，这跟原来差了几个小时，然后就自己主动会有一些调整。但是你说对于动物而言，它其实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最多呢就是我们说它对于光照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也就是原本比如说一些动物呢它是夜间活动的，哎，那我们就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你需要让它有一个逐渐的过渡，那比如说有些白天活动的，那你在运输的时候全机舱这个活动的过程之中，你要考虑到运输的目的地和它的出发地之间差的这个时间，然后逐渐给它进行一定的调整。那对于大熊猫而言的话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相对而言的话它算是晨昏性活动的这个动物，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还没那么复杂，也就是说呢它也不需要特别的去倒时差，那只要我们在这个光照呢给它有一定的控制，让它逐渐调整中国和这个运输地啊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光照之间的这种校准吧，那逐渐的这个在我们知道运到目的地之后还要隔离嘛，那隔离期间逐渐进行调整，应该就能够恢复正常了。
0: 是您说到的这个隔离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所有出入境的大熊猫呢都要经历至少一个月的隔离检疫。为什么检疫周期要这么长的时间？那主要会检查哪些项目呢？
2: 其实呢我们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诧异，那大熊猫这种国宝怎么也要检验检疫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动物的这个活体

0: 哈，那其实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检疫，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动物呢，其实身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啊，比如说像一些寄生虫啊，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像这种结核病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可能会有带有这些病毒啊、病菌啊、寄生虫。那在这个可能你刚遇到那里，你还看不出来这样的所谓的症状。所以呢，通常来说，可能检疫期呢一个月左右。那在这个月一个月期间啊，那我们这个检验检疫人员呢，他会有这个对这个目标动物的观察，也就是说呢，要观察它的这个，比如说吃东西吃怎么样，食欲怎么样，粪便排放的正不正常啊，体温啊，运动的状况啊，以及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实验室的一些检测，比如说去筛选它的一些病原体啊，去检查寄生虫啊，然后等等等等。那当然可能还需要像人类体检一样，不断的去有一些比如说生理生化的一些指标啊，这样的一些测量，最终呢，在保证无误的情况之下，最终才会把它这个算是结束，就我们说隔离检疫，然后放到真正去饲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的这种机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1: 嗯，是稳妥为主。那他们的新家呢，是加特兰大动物园，中方专家在九月中旬刚刚完成了升级改造后场馆的验收。从大熊猫的生存需求来看，这类的海外场馆它通常需要做哪些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呢？
0: 对，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国家这个大熊猫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已经有特别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摸索。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有很积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呢，很多的这种海外旅居大熊猫的它这个饲养机构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改造的目标是向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靠拢。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去模拟你这个原生的这个大熊猫的一些生存的环境，然后再加上呢，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丰容呀、一些安全隔离啊、温控啊等等一些装置。那主要的一些升级的内容呢，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它其实是在原本的像我们中国西南的山地活动，它本身的活动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一些场馆而言的话，最主要的是要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然后呢，还要在其中增加，比如说能够攀爬的这些大树啊，那当然这些树不一定是真的，你可能以人工的方式来进行制作，然后有一些这个栖架，包括模拟的一些池，以及呢，包括这个水池啊，这样能够满足它爬树呀、泡水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的需求。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温度的一个控制，因为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岸这个地方呢，其实冬季夏季的这个温度条件其实是各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饲养机构而言，你需要有合适的这个空调系统啊，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在夏季可能让它不要太热啊，然后冬季呢可能也需要一定的保温，不要过于冷啊。那当然这个冷的条件就跟它原生地条件差不多，其实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在整个笼舍之中，如果是饲养的好几只个体，那还需要有这个内笼舍的一个分隔。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虽然看到在展出的时候，这两个大熊猫、三个大熊猫可能是一起玩的，但是回到这个内场，它们可能还是分别独立去居住的。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一旦这个大熊猫进入发情期啊，它可能会有争斗啊，会有这些求偶的一些行为，可能会造成互相的一个伤害。那所以呢，相互之间的一个这种隔离的一个空间，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些监控系统啊，一些这个兽医的后台的一些检查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它的食物存储的这些空间呀、包括尤其是我们这大熊猫，它因为要吃竹子嘛，那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你需要去有保鲜啊，做这个竹子的一个保鲜。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特殊的一些饲料的保鲜。那此外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的一些玩耍的措施，就是提供它一个环境丰容，比如说给它的活动空间里放一些皮球啊，放一些这个就当然各种各样的盒子啊，可能都能够增加它在这个活动空间中的一个生活的这种丰富性吧。
1: 对，大熊猫生活的好不好哈，这些场馆和硬件设施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呢，就是吃也很重要哈。亚特兰大的气候和成都相近，当地能够稳定供应适合大熊猫食用的竹子吗？除了主食竹子，他们的日常食谱里还有哪些辅食是搭配的呢？
0: 其实啊，我们知道呢，这次这个目的地亚特兰大啊，它这个气候适合成都相近，但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个竹子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 在我们国内啊，我们知道中国呢这么大的这个国家，很多的动物园呢也都有大熊猫，但其实这个竹子并不一定都得从成都去运过来，从四川运过来，因为呢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其实都能够去种植这个竹子，也能养这个竹子，所以呢对于亚特兰大当地而言的话，它一定也可以去种植相应的这些竹子，能够实施这种我们说这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呢，在国内的很多动物园，据我所知呢，它的这个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的种类呢，其实也有好多种，它其实也会有搭配，也会有轮换。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建议呢，当这个运到国外的这些动物园呢，也一定会吸收和采纳，它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轮换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主要呢，要保证它的这个竹子和竹笋的一个供应。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在国内的动物园，其实有一个大熊猫特别独特的食物，很多动物园也都会展示，叫所谓的这个熊猫窝窝头。它这个窝窝头呢，其实是用这个谷物，然后再混合像这个水果，像这个苹果呀，包括有一些蔬菜，像胡萝卜呀等等等等，混合在里面之后呢，提供给它更多的像一些这个维生素啊，包括可能还会补充一些矿质元素，然后呢，以这样的方式来给它进行补饲啊，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的一个这种均衡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国外大家也不用担心，那基本上都能够应该都是按照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来进行饲养的。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了解更多关于大熊猫旅居生活的冷知识。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从出行前的适应性训练，到新家的场馆升级、饮食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做足了精细准备，只为让两只大熊猫平稳适应海外的新生活。而除了这些起居层面的保障，很多听众啊也很好奇，大熊猫的习性特点、社交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两只共同旅居会不会彼此作伴呢？未来有没有繁育的可能？我们继续来和何老师聊一聊。何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平常看到熊猫幼崽啊，他们总是扎堆玩耍，长大之后就会变成大家所说的独行侠了吗？
0: 对，因为其实呢，在野外条件下，大熊猫呢是独居动物，那它只会在这个繁殖期的时候才会有雄性和雌性会碰到一起，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交配完之后，然后这个他们其实还是会分开，然后这个母熊猫呢真正产崽之后，它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它需要去带着自己的幼崽，那这个时候它们是两个待在一块儿的。当 这个幼崽逐渐能够独立生活之后，它们同样也是会分开的。所以呢，在野外条件下。

0: 我们大多数的这种情况，我们能看到熊猫都是单独活动的一只个体。所以在动物园饲养情况下啊，当然我们知道动物园呢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那当然最特殊的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观众，大家比较喜欢希望我们能同时看到好几只。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对一些幼年的个体呢，可能会把它放在一起来进行饲养，成年的个体呢也会视这个情况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块。但是呢这一次呢，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跟大家有解释过，对于当地这个熊猫笼舍的一个改建，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两只个体分别要有一个独居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呢，其实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其实也会根据他们的一个发情期的状况，根据他们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安排他们时不时的可能会待在一起出现，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时间可能还是要分别进行展示，然后呢在后场进行这样的一个夜晚呢，比如说休憩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把它们单独放在自己的一个空间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这个熊猫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习性的。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老以我们觉得可爱一堆一起玩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其实不是啊，真正大熊猫应该都是独居的。
1: 也要有一定的距离感哈。那这次呢是一熊一雌两只大熊猫共同旅居，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好奇，他们会不会擦出一些火花？从动物行为学的相关情况来看，大熊猫择偶有什么特点？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互相吸引？
0: 其实呢这个要擦出火花还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呢在自然状况下，这个大熊猫呢这个雌性大熊猫它是每年春天发情的，那个发情期呢按照我们的一些科学研究显示一般认为可能只有这个几天时间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就两三天你可以想想这个两三天是多么的短暂
1: 对，
0: 如果周围没有这个雄性大熊猫找到它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
1: 那看来这个时间窗口还是很重要的哈。
0: 是是是，然后呢另外呢就像我们所解释的，那如果他要谈到择偶的话，那如果恰好在这个择偶的窗口雄性大熊猫出现在了雌性大熊猫的面前，那一般来说的话就跟其他动物一样，他们主要还是得靠气味靠这个叫声然后有一个首先要有一个相互熟悉的一个过程，然后也不会说大家一看到这个我符合这个发情期大家就这个交配就成功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相互不喜欢排斥的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呢还是选择权在雌性的这个掌握在雌性的手中吧。那就是雌性大熊猫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其实即使是在动物园里面就像我们说的动物园里面这个两三天的这个发情期总归是能够撞到一块儿，对吧？那饲养员如果把雄性大熊猫给它推到一起，但如果雌性大熊猫它不愿意的话，其实也是不行的啊。这个所谓的就强行让他们这个合笼这个所谓的去交流感情的话，那其实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打斗，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受伤。所以呢，真正要让大熊猫在人工条件下繁殖，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要看他们的发情的状态这个两只个体的相互的这个熟悉和接纳程度此外呢可能也会不断的去测量他们的比如说一些激素水平的变化确保这两只大熊猫呢这个不要受伤这是最基本的。
1: 是网上也经常流传着一些大熊猫新手妈妈带幼崽的有趣画面大家看的也是津津有味。大熊猫的自然育幼能力到底怎么样？在海外的环境下去繁育大熊猫核心的难点主要在哪儿呢？
0: 对这个大熊猫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误解有时候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文章可能会跟大家提到说大熊猫可能在野外这个生存能力不强然后这个生育幼崽又很小，然后这个所以导致他们这个在野外数量很少。其实大家只要仔细去分辨一下，这句话就不是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大熊猫其实在野外生存的时间，这个物种它存在了这个上百万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把更早的这个大熊猫的其实更早的一些这个祖先种也就是同属大熊猫这个属的加上的话呢，大熊猫存在时间已经是千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级别了，所以不可能说它在野外这个所谓的这个育幼能力不行这个繁殖能力差。其实更多情况下还是因为我们人类占据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之后，导致这个大熊猫栖息地减少使它们的这个相当于繁殖的成本增加了，所以呢会使得我们看起来这个大熊猫好像繁育能力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那如果回到我们说这个圈养大熊猫这样的一个

0: 个繁育能力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说这个不同的个体之间啊，真的也算是参差不齐吧。我们知道呢，在我们成都的这个大熊猫基地有一些英雄的这个母亲个体，它其实繁育了很多只后代，也有一些呢可能它这个产崽啊经验不足啊，可能这个不太会照顾幼崽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工的一些抚育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饲养员呢可能会啊来代替这个母亲去行使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啊。但是呢，其实对于这次我们说这个运到海外去啊，那其实当然对于大熊猫这个育幼啊，或者说它产崽，肯定是有很多的预案的。假设这个大熊猫啊真正在未来几年之中能够有这个新的后代诞生，那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啊，比如说针对幼崽的这样的一个照料的一些措施。那假设啊，我们这个新送过去的这个体，它没有办法照顾幼崽的话，那可能相应的这个动物园也会有展开人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方式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会有事先的沟通啊，以及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1: 嗯嗯，对，其实看过去的一些合作的经验呢，还是不错的哈。中方和亚特兰大动物园在合作期间呢，已经累计繁育成活了5胎7崽。那在海外繁育幼崽的过程当中，我们中方团队啊，通常会提供哪些核心的技术支持呢？
0: 啊，我觉得这个技术支持其实是全方位的，因为毕竟我们中国的，尤其是像四川的这个大熊猫，包括我们秦岭大熊猫的这一些科研机构，其实都有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人工繁育的一些经验了。那所以呢，针对于跟国外动物园的一些合作呢，通常来说呢，可能会首先啊，如果要实现繁育的话，那至少在发情期的这个监测上，你就要把握得很准确。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能够明确的知道大熊猫在春天呢哪几天它是达到发情期了。所以呢，如何通过行为的观察去精准的去预判，然后再通过激素的检测去确定这是发情期，那这就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内人也可能会跟外方去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如何去引导这两只没有经验的个体进行交配的一些这种方案。那当然呢以防万一，可能也会有人工受精的一些方案，那促进这个个体能去繁殖。那如果真的这个幼崽这个繁育出来之后，正像我们前一个这个问题里面所提到的，就假设啊，这个母熊猫它可能这个照顾幼崽的能力不足，经验不足，那可能我们就有人工育幼的一些方案，可能也会给外方呢进行一定的这种交流和提供。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疾病的一些防控，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也需要对于大熊猫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情期以及它非发情期的这整个的一个饲养期间，假设会有一些疾病的一些状况吧，可能也会要有预案。那另外呢，其实按照常规的操作，我们中方呢应该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当地的动物园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工作。那这样能够确保我们大熊猫的整个饲养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展示以及后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1: 嗯，是。那最终呢，这些大熊猫肯定还是要回国的哈。回国之后，他们也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期吗？这期间有什么难点吗？
0: 对，那大家也都很清楚啊，我们在国外呢，我们有很多合作的一些动物园啊、饲养机构都有我们中方这个提供的这个大熊猫进行展示。但是呢，一旦他们如果产生了这个后代，繁育出这个幼崽，那这个幼崽的所有权呢，当然是属于我们中国所有的。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属于国际合作研究的一种通用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和约定嘛。按照这样的合作协议呢，一般情况下，这个海外繁育的幼崽呢，大概是在2到4岁左右啊，它会送回到我们国内。那一般来说呢，应该是回到成都的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的基地。那跟把大熊猫送到国外一样，那如果大熊猫呢这个幼崽要回国，其实也同样去要执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隔离检疫，然后同时呢也可能要完成隔离检疫之后，你也得有慢慢的适应国内的这样饲养的笼舍、饲养员等等。一般来说，这样的一个适应期可能也要长达这个数个月之久吧。那最终呢，它其实按照以往的这些先例，其实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嗯，那很多人也很好奇哈，就是我们的大熊猫它到底能不能听懂饲养员的这些指令？看有一些互动还挺顺滑的哈。另外就是美国当地的饲养员，他们需不需要学习一些中文？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和大熊猫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呢？
0: 啊，是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啊，这个大熊猫啊，如果大家用这个四川话跟它去交流啊，好像大熊猫会有特别的反应。
1: 对
0: 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了。那事实上呢，大熊猫不管是听四川话，还是听我们这个普通话，还是听英文，其实它当然都是听不懂的。其实呢，跟很多的动物一样，那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它们所谓的听饲养员的指令，那无论饲养员发出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和声音，其实主要呢是要让大熊猫能够建立对这种声音啊和口令啊，以及我们说接下来的动作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条件反射。因为通常来说，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应该都是用食物来正向进行引导的。你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反射之后呢，其实这个大熊猫啊，无论是我们中文给它下一些命令，还是英文下一些命令，大熊猫应该能够去对应啊，饲养员希望他能够去完成的一些姿势，完成的一些动作，完成的一些训练。那这个就是所谓大熊猫对这个指令的理解。它其实理解的不是本身我们指令的这个啊，这个人类语言的含义，而是理解的是饲养员要求他去完成的一个动作。那这种建立的过程呢，其实往往也需要这个几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吧。那同时呢，也有针对于不同个体，有的个体呢可能对这种训练呢接受度会更高，有一些呢可能也会适应的更慢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熊猫这个整个的海外这个饲养过程之中吧，我们也不用过度担心的啊。其实说英文也没问题。
1: 对，其实和饲养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哈，对于大熊猫在海外的生存也是很重要的。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大熊猫的繁育期间哈，还是有很多技术方面的难点啊，我们也需要小心的去呵护它们。我不知道大熊猫妈妈哈，它在抚育幼崽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动物那种保护幼崽的一些特殊的行为？可能脾气会变得坏一点啊？这个时候和饲养员之间去怎么配合会更好一点？我们怎么去操作能够不惊扰它们，同时又能够帮助它们去育幼呢？
0: 其实呢，跟所有的这个相对而言，我们说这个高等动物吧，就是我们说具有这个育幼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一些这个动物，比如说鸟类啊，比如说哺乳动物啊，包括一些部分的一些这个爬行动物，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它在繁育期的时候，这个母性啊，也就是说母亲去保护幼崽、照顾幼崽的这个本性，其实是特别的明显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饲养员呢也是需要比较慎重的。因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雌性个体它能够表现出比较好的对于幼崽的一个照顾，一般来说我们饲养员也不会过度的干扰。但是假设可能其中，比如说幼崽这个遇到的是一个这个比较新手妈妈啊，她可能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人类的饲养员呢也会通过一些辅助的手段。但这个辅助手段呢，建立的前提一定是这个饲养员和这只大熊猫的个体之间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训练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搭配了也很久，这个大熊猫对于这个饲养员也有足够的信任，他可能才会允许我们说大熊猫的饲养员呢进入到这个空间之中，甚至把这个幼崽去拿走。但是假设比如说贸然啊，我们就是进去就把这个小的拿走，那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危险。一方面这个危险呢是针对于这个幼崽本身的啊，那可能会有大熊猫的一些这种应激的一些反应，一些冲动的反应，可能会使得这个幼崽受伤乃至死亡。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是这个大熊猫本身自己也会出现一些应激反应。那不要忽视的是，我们的饲养员可能也会有危险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有前期的一些准备和预案啊。通过我们饲养员和大熊猫本身饲养的这只大熊猫对应个体之间的这种建立这种比较完好的这种信任关系吧，这可能才是真正实现繁育的一个前提。
1: 嗯，是的，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一聊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有着怎样独特的科研价值。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两只大熊猫的十年旅居，既是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文化互动，也是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又一个缩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已经和20个国家的26家机构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这些合作背后有着怎样的科研价值？被称为国宝使者的大熊猫又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从全球范围来看，开展大熊猫国际合作研究对于大熊猫这个物种的保护来说，核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我觉得这个意义呢，其实最主要的其实是在科学研究的这个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中国呢，在大熊猫的这个圈养的这个个体的一些研究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科研成果，但是呢，毕竟我们知道呢，科学研究它是没有这个国界之分的，所以呢，不同国家的这个动物园呢，它可能在对于这个动物个体的，比如说像行为监测呀，包括这个兽医啊，以及像营养分析啊等方面，可能都有各自的一些优势吧。我觉得呢，如果通过更强的这些动物园之间的一个相互合作，中国和国外的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的话，它可能能够进一步的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掌握啊大熊猫在圈养情况下的一些繁育啊、疾病啊，包括种群管理啊等等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水平。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过程之中，那其实呢也会有中外之间的一个交流。那我们知道呢，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些饲养员还是国外的饲养员，通过这些交流呢，其实也能够相互的学习，包括我们说像兽医，包括这个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也能够相互去学习对方的一些优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包括像笼舍的一些改造呀、丰笼啊，其实也都是可以帮助去相互学习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大熊猫本身它的一个这个宣传意义。因为呢，这个大熊猫呢，作为全世界特别知名的这么一个明星物种，而且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全球著名的这个受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名声。所以呢，如果这个大熊猫能够在海外能够很好的进行展示，其实也是能够促进这个国外的一些观众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中国的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情况，包括去了解大熊猫真正在野外的一个生活的情况。所以呢，最终可能也会有利于我们在野外对大熊猫进行保护，同时也能够去保护大熊猫所生活环境的其他的地方物种，一些别的一些动物。有时候我们在生态学上我们称之为这个大熊猫它叫散户物种嘛，你保护了大熊猫，其实在这个生活环境中它可能还会生活的其他的哺乳动物、鸟类包括两栖爬行动物，包括这个植被，可能也都能够得到去保护。然后我还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国外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的过程之中那其实当然会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经费，那这些经费呢，其实都是能够会反馈回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熊猫的一些科学研究和野外的一些保护工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能够更好的有大熊猫保护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向前发展吧。
1: 是通过保护这样一个散物种对于更多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展也是非常有利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呢有约50多只大熊猫旅居海外。那在您的了解范围内，国外哪些大熊猫的展馆是比较有特色的，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
0: 其实呢，我自己到国外的动物园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之前有去过这个新加坡啊，它有一个叫这个河川生态园，当时我还很意外，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这个动物园的这个体系啊，它其实有好几个动物园，虽然是同属一个大的框架，但是它把这个熊猫是放在了这个叫河川生态园里面，然后呢是放在这跟长江流域有关的，我觉得这个倒也能够搭上。然后呢，在这个河川生态园之中啊，他们其实，这给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温度的控制，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也提到，大熊猫因为其实生活在像四川啊，这个陕西、甘肃这样的一带，它其实可能在一年中很多一段时间它是比较凉爽，或者说甚至是比较寒冷的。所以呢，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热带的一个这种国家，然后你再去饲养大熊猫，所以呢，它这个室内场馆的这个温度调控，我觉得当时就给我大家一个很大的感受，因为这个一进去就感觉特别凉快，然后呢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大熊猫在里面生活的还是蛮舒适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像欧洲有几个这个动物园吧，比如说像这个比利时啊，有一个叫这个天堂动物园，然后它应该是种植了很多的这个四川原产的一些这个竹子，所以呢然后甚至还做了这个中式的一个园林。然后类似于它的就是比如说像德国柏林的这个著名的这个动物园，其实里面也做了一些中式的一些园林和牌坊啊，然后包括荷兰的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些动物园呢也都蛮用心的，也就是说呢一些既展示的是大熊猫这个动物，另一方面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这种文化也这个展示在一起，所以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展示的一种形式吧。那其实很多的国外动物园在这个展示上面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国内动物园有这个取长补短互相促进的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些点。
1: 是，我们的国际合作呢目前是在各个动物园之间展开哈，这种圈养模式会不会对我们野外研究大熊猫哈也会产生一些帮助？我们看到节目一开头我们就说过了哈，这个大熊猫呢从濒危到易危了，这是不是也是意味着相关的这些工作开展的还是不错的？
0: 对，那其实呢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大熊猫的这个人工繁育，一方面呢我们繁育的这些个体可能有一部分呢是用于这种展示，也就是说呢是在国内国外的各个动物园进行展示，但是呢其中当然我们有一部分呢是希望能够把它重新放归野外的，而且在这么多年的这个饲养繁育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们一直在努力去进行这样的尝试，而且也成功呢将几只人工饲养的个体释放到野外，然后进行持续的跟踪和研究，然后也持续的去记录到了这个人工繁育的个体跟野外大熊猫有相互遭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相互互动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能够给野外大熊猫提供一个种群补充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当然这其中呢还有比较长的一个路要走。那另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熊猫的这个展示，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些这种比如说收益，其实都是反馈到我们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之中的。那一部分呢是回馈到动物园本身、饲养机构本身、繁育机构这里，另一方面呢是当然是反馈到了野外的一些保护区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公园的一些建设上面，包括对于大熊猫的研究的一些设备的更新啊，这种研究站的这样的一个更新，研究人员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相对的一些这种改善啊，一些条件的改善，其实都得益于我们这个人工饲养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向前推进。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呢，无论是对于野外大熊猫还是对于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其实我们都应该有更多的一个了解，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本身大家都对饲养条件下，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我有提到，很多的一些熊猫的爱好者，我们称之熊猫的粉丝，可能对每一只这个个体啊，它叫什么名字，正足生日，然后包括这个一些性格可都很熟悉，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种对于熊猫的喜爱能够转换到对于野外的大熊猫的一个更多的关注，包括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些保护区，那些国家公园啊，包括潜在的一些我们叫自然保护地，我们都应该有更大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关心和这种力所能及的这种支持。那这样我们这个无论是人工饲养还是野外的这样的一个保育，我们都能够不断的向前推进。
1: 对，今天呢，我们从萍萍、福双赴美旅居的热点新闻说起，一起聊了大熊猫跨洋旅居的保障细节、生活习性和繁育的特点，还有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科研价值与文化意义。每一只旅居海外的大熊猫啊，既是物种保护的科研纽带，也是连接中外文化的桥梁。我们也祝愿萍萍和福双能够在亚特兰大健康生活，顺利。

0: 开启十年的旅居时光。在这呢，再次感谢何鑫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这两天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来了的话题引发热议，中央气象台发布天气公报，重庆、浙江、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内蒙古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华西地区至江汉、江淮等地有多阴雨。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9月30号，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那么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会影响到国庆？
3: 古国从中路影响我国，秋冬季节的冷空气强度上来看，这股冷空气相对还是比较普通的，只能算上较强。但是由于我国下半年以来冷空气强度普遍都比较弱，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偏北，那这股冷空气不仅会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能够南下到江南甚至华南，降温范围广，所以综合来说是下半年以来目前我们将要经历的最强冷空气过程，而后期随着秋冬季节的转换，还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出现。
4: 它会怎样影响国庆假期呢？哪些地区的降温比较猛烈？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3: 这股冷空气主要从今天开始，降温会率先在内蒙古展开。内蒙古中部降温会超过10度，北方大部继续降温，降温的中心会覆盖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降温可达6到14度。10月1号，降温会推进到长江以南，2号，江南、华南气温会继续下滑。北方的降温要更猛一些，北方的朋友们要多关注这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情况。那在10月1号前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黄淮西部最高气温会普遍降至20摄氏度以下，京津冀、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一带也只有20摄氏度出头，像北京、天津30号最高气温只有20度，10月1号北京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2号仅有8度，为首次降至10度以下。呼和浩特预报1号的最低气温是0度，将可能成为立秋后首个跌破0摄氏度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像太原10月1号的最低气温也只有3度，早晚寒凉，要注意保暖。南方的朋友们不少也会感受到明显的凉意。从10月1号开始，随着冷空气的大举南下，高温天气将会被一扫而光。10月1到2号，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会接力创新低，最高气温会下降至20度上下。像武汉10月2号的最高气温是18度，长沙19度，将是当地立秋后首次全天低于20度。那降温过后，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有望开启入秋的进程，完成夏秋转换。
4: 南方的秋老虎会就此结束吗？之后会不会反弹？
3: 那从目前来看呢，今年南方的秋老虎能就此结束，因为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国庆假期的中后段还将会有冷空气的补充南下，并且伴随着降温而来的还有明显的湿度下降。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导，暖湿的季风气流撤退，那就可以和闷热说再见了。
4: 我们常说冷空气来了，空气就会变好，这是真的吗？从气象角度来看，冷空气到底是怎么把空气中的污染物赶走的？
3: 大风、降温和降水就相当于冷空气给我们当地的大气环境来了一次吹换洗。吹靠的就是大风，这一招对改善空气环境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风力较大，空气流动起来，污染物就会被吹散了。降温则是换。那往往秋冬季节在静稳的大气环流下容易出现雾或者是霾的天气，通常还伴随有另一个现象，逆温。那正常情况下，高度越高，温度越低，

0: 空气上下对流活跃，就不容易出现污染物的堆积。而近立面层出现逆温的情况是，上面暖，下面冷，污染物被闷在近立面，散不出去。冷空气一来，就直接打破了逆温层结，有利于空气的上下运动，从而稀释污染物的浓度。而降水就起到洗的作用了，将空气中的污染物通过雨滴、雪花的降落带到地面上来，是我们常说的湿沉降。但是如果冷空气太弱，或者说冷空气结束之后大气又静稳下来，亦或者冷空气太强，在春季反而带来了沙尘，可能也会导致大气环境变差。所以我们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霜冻线将逐步向南扩展，预计30号前后，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北部将出现初霜冻，随后霜冻线还会继续向南扩展。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和霜降是一回事吗？初霜冻指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2: 具体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霜冻？
0: 这次冷空气降温主要在30号的清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市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最低气温会降至0摄氏度以下，便会出现霜冻或轻霜冻。那除此之外呢？今明两天，在山西的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以及10月1号的夜间，辽宁除了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霜或者初霜冻。另外，辽宁大部在3号还将会有一次降温过程。4号的早晨，辽宁东西部山区将会出现1到4度的低温天气，化身种植区需要避开霜冻影响。水稻霜后晴晒天气可以继续上浆，建议适当晚收。等10月上旬大面积霜冻之后，从北至南启动大面积的收获。
2: 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和下霜是一回事吗？
0: 霜冻和下霜不是一回事。那虽然我们有节气叫做霜降，大家日常呢也常说下霜了，但是呢，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发生在近地面。科学上说是结霜了，是空气中水汽发生了凝华，形成了白色冰晶的现象，也就是水汽跳过了液态，直接变成了固态的物理变化。霜和霜冻也不是一回事。那霜未必会对农作物造成危害，但是霜冻却是一种短时间的低温冻害。那霜冻具体指的是近地面空气或者植物表面的温度在短时间内降到了0摄氏度以下，或者是降到了农作物受害临界温度以下，也就是庄稼受不了的程度，那导致作物受冻害的农业气象现象。所以霜冻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因为植物身体里有很多的水分，水一结冰变成了冰晶，那冰晶会损伤细胞，还会把细胞里的水抽走。等白天一化冻，叶子就蔫了、黑了，花和果实也会冻坏，严重的整棵都会死掉。不同类型品种的农作物抗霜冻的能力不同，甚至同一个作物的品种，那处在它不同的生长期，霜冻的影响也大相径庭。那霜冻主要危害的是还没有成熟的玉米、棉花、水稻等秋收作物、露天蔬菜以及果树。更重要的是，有霜冻不一定是看得见白霜。要是空气特别的干，水汽不够，温度虽然降到0度以下，庄稼也冻坏了，但是地面上没有白霜，老百姓管这个叫黑霜或者是暗霜。那反过来，有时候早上看见白霜，但是庄稼比较耐寒或者已经休眠了，也不一定成灾。所以判断霜冻不能光看有没有白霜，要看植物表面温度有没有降到它受不了的程度，看庄稼有没有受害。
2: 初霜冻又是什么意思？
0: 简单说，就是秋天第一次出现的霜冻，它像一个信号，秋冬要交接了。气象上统计初霜冻，一般是看下半年第一次地面最低温度降到0摄氏度或以下的日期。农业上更看重的是第一次真的把庄稼冻出害的霜冻。初霜冻要是来得早，地里的玉米、棉花、大豆、蔬菜、果树还没有收完，就容易吃亏。那另外呢，各地初霜冻的日期也不一样，北方早，南方晚，山区早，

0: 菜的方式，所以往往耐寒的叶菜根菜轻微霜打之后会更好吃。那霜冻来临前，农民朋友们可以给地里灌水，水的比热容大，能够放出热量，也能够让近地面降温来得慢一点。可以用烟熏，但是要注意环保和安全。那小面积可以覆盖薄膜以及稻草、无纺布等等，有条件的还可以使用防霜风机加热设备。那长远来看呢，最好是选择抗寒的品种，调整播种期，尽量避开初霜冻和晚霜冻。最关键的是要多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霜冻预警，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以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熙、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哈。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油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45.22%，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钱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2: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 各地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0: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0: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1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2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0: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1: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四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三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14.6%，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1到8月市场成交额增长17.4%，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85%。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5: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Z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艺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城休假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1: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6: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服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1: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0: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8: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 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9: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领域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8: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9: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8: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9: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8: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9: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0: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1/2。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昨日新闻重现。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0: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11: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10: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12: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级管辖。
10: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级管辖条件。
13: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0: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14: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10: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14: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10: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15: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 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0: 金小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15: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0: 一家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引入12亿元投资、6亿多元债权和职工工资，全额清偿，企业保住了，产业还升级了。这个案子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院没有停留在算账还钱上，而是把符合产业政策、有技术优势作为判断重整价值的标准，让企业从财务拯救走向产业拯救。说到底，破产审判呢，不只是给这个企业续命啊，更是给产业留根，给职工兜底，给市场信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啊，心脏出问题时候的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心口？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到3.3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世界心脏日，我们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呢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介绍。
1: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16: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1: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16: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1: 如果已经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悸等不适时，或者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在体检中提示有心律失常、室速室颤等情况，应积极进行排查和诊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
8: 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17: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

0: 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有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1: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2: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会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以前心脏疾病更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但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盯住，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0: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3: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血脂异常或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来说，更应该予以重视。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2: 您记住了吗？心脏的报警声啊，未必都在胸口，牙疼、肩膀疼、上腹痛呢，甚至只是没劲儿、心慌，都可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仗着年轻就熬夜、久坐、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呢，都是在悄悄地透支心脏。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不妨从少熬一次夜、多走几步路开始，给自己的心脏减减负。毕竟它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2: 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6: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2: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6: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4: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啊？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半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啊，被业务员
9: 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已签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全款还贵，有的人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金，那还有的老人呢只是去营业厅办个最基础的养老套餐，回来手机上多了一笔没听说过的贷款。喊了这么多年的零元拿手机为什么叫停了？靠金融征信锁用户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10: 昨日新闻重现，
9: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停了相关业务啊，有人说这是合规红线倒逼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行业本身就有意愿要退出这类比较多争议的业务，您怎么看？
11: 我的判断两者都有，如果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认为营运商是早就有了退的意愿，借着新规顺势下车，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营运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用过零元购机业务，但当时不是贷款，而且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被长期绑定，我觉得很多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搞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失。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一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手机厂商也不太愿意
9: 换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
11: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合规的话它可能是个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12: 是是是，这个庞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冲用户套机，然后弃卡，再携号转网。因为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嘛，携号转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损失。那在当前用户增长见顶了，这个携号转网全面常态化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金融征信把用户锁定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开始宣告失败了？
11: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失效了，而且是被现实一步步逼着失效的。当年营运商设计这套打法的话，听上去挺顺的，你用了我的手机，贷款也贷了，征信也压上去了，总不能够说走就走吧，而且长期套餐是有合约的，这样一来的话，我通过手机啊，通过贷款啊，这一块的话把补贴的损失也对冲了，所以逻辑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两件事情变了，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像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零元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他锁定我时间太长了，两年三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买一万台回来的话，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了？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损失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最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12: 对，我还看到有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习惯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啊，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两年三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不轻盈，不方便，这可能也就导致了这个打法开始有点让大家不太满意了。不过还有人拿这个美国市场运营商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是运营商主导手机的渠道，合约机是长盛不衰的。这个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用户消费习惯和他们的本质差异在哪？那我们的运营商未来还需不需要靠这个终端补贴抢用户？还是说我们这个重补贴的这个路径本身就不再合时宜了？
11: 美国用户的话更习惯营运商一条龙服务，包括合约机啊、绑定套餐啊，他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们这边的用户的话，最反感的就是被套餐的长期绑定，哪怕后面没有这一类的欺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哪怕你让我赚便宜的，锁定我时间太长了，最后我也很烦。 中国人对这一块的话兴趣不大，无论说是你的说的藏新鲜的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的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当然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它是明码标价，可以随时可还，这样的话可以说比那个绑定套餐要方便多了。用户为什么会跑到营运商去做零元购机呢？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这一块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差异的。更关键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电商的一些模式，比他们更方便。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一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肯定会比你零元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用心的，是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我觉得零元购打不过电商分期，核心原因就是在这里。零元购机的话它靠的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但是电商分期的话实际上是很透明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营运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营运商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营运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到期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之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13: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11: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商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个相对好的一家。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 5G 啊，算力网络啊， AI， 营运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营运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算力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营运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商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 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9: 嗯，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藏的贷款、隐形的捆绑，能够轻松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套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金志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2年后的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龙德将台堡，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西吉会师，最终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90多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近日，不少短视频平台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相关内容，有人实地重走长征路，有人观看红色影片回望历史，还有普通网友晒出老区如今的生活日常。飞驰穿行在群山之间的复兴号，驶过当年长征途经的土地，铁轨延伸向曾经的雪山草地，90年前那段艰苦远征跳出课本与展馆，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和视野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1934年10月，1.4万余名中央红军指战员从福建三明宁化县出发，踏上漫漫征途。作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4个主要出发地之一，90多年前的宁化群山军号嘹亮，旌旗猎猎。走进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连同一枚红军使用过的号嘴，静静躺在展柜中。这次号谱收录了340首号曲，涵盖行军、集结、冲锋等指令。在通信手段相对落后的那个战争年代，军用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1931年秋，全新的红军号谱正式颁行。这本珍贵的号谱背后还藏着一位红军战士“人在号谱就在”的承诺。下面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本号谱背后的长征故事。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

0: 的获赠浩普时的誓言：人在，浩普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浩普和浩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他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浩普，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1: 他340多首浩普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浩普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0: 泛黄的浩普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依然清晰可辨。这把经历岁月沧桑的切烟刀，记录了长征前夕红六军团在军团长萧克率领下驻扎遂川横石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接着往下听。
0: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3: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0: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3: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0: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2: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跋涉草地后粮草断绝，部队到达迭部崔谷仓羊土司粮仓时，当地守仓人员避入山林，仅留看守人妻子看管粮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亲自上前沟通借粮一事，并写下借据，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盖了上去，为红军借粮对付物资定下刚性规矩。这门红色印章现在就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枚财政印章见证的军民情。

0: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1: 这个时候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0: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电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2: 在云南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最核心的位置，陈列着一台大约100年前的 X 光机。虽然机身锈迹斑驳，但 X 光机外箱上的英文依然清晰可辨。射线、影像、控制装置等各种精巧的部件至今还非常完整。能救命的 X 光机为何长征途中被留在了乌蒙山的小村寨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艰难抉择？我们接着往下听。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3: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我跟你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取的，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爷爷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

0: 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谈出去。
1: 纪律严明，待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杨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已锈迹斑驳，但外箱上的英文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它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云心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鲜心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革命时期，这里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留下了349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帅的光辉足迹。如果你去到位于河南信阳的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参观，会看到一把军号静静陈列在展柜中。这把军号见证了一位开国少将怎样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司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16: 周世忠看到司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司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25军呢、啊，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4: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金川战斗中，

0: 作战英勇的周世忠一枪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二十五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二十五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1: 同样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中，还收藏着一副粗布旧绑腿，它讲述的是一个红二十五军娃娃兵的英雄故事。这副绑腿的主人叫曹思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副旧绑腿不仅承载着一位母亲的牵挂，更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丈量出的钢铁征程。接着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段往事。
0: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珍藏着一副长约90厘米、宽约15厘米的粗布旧绑腿，上面还隐隐透着暗褐色的血迹。绑腿的主人就是从大别山走出的少将曹思明。1931年，不满14岁的曹思明坚决要求参加红军，首长看他人小决心大又机灵麻利，就留下他做通信员，没给发枪，只发了两条绑腿。1934年11月，17岁的曹思明随红二十五军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临行前，母亲把绑腿缝了又缝，还加了衬布，让绑腿变得又软又厚。
2: 母亲说，你把腿缠到尽可能的往上缠一些，为了保护大腿，另外在走过山路的时候免得负伤，绑腿它比正常的绑腿可能要长一些，要厚一些。
0: 长征路上，为了最快速度传达指示，曹思明经常要从队伍最前面跑到最后面，再从最后面跑回最前面，一路跑得飞快。后来在长征途中，大家都称他为小铁腿。1935年，红二十五军途经甘肃，日夜兼程向陕北挺进。一次战斗中，曹思明奉命向军长徐海东传递消息，途中不幸右腿中弹，但他还是忍着剧痛及时报告了前方战况，让队伍成功实现突围。到达陕北后，曹思明才终于有条件治疗伤腿，但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这副被鲜血浸透的绑腿，带着母亲浓浓的牵挂，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一步步丈量出钢铁征程，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广西泉州，秋高气爽，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85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然矗立，石下安葬着51具无名红军相对完整遗骸与4086块碎骨。 当年红军将士正是凭借这片山石的掩护，以血肉之躯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为大部队强渡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向东眺望，湘江奔涌北去，昔日激战的渡口如今桥梁飞架，驱车过江不过两分钟。历史的时针回拨至1934年岁末，这些渡口却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场，无数英勇将士在此洒尽最后的热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江宗全、廖密、岑通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湘江为证。
3: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4: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5: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4: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3: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6: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3: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7: 1934年九山渡之战打了3天3夜，强行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影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3: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7: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3: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7: 我跟我的父亲去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这里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官员跑石子他们才牺牲的，他说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再一代的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0: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 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3: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国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8: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3: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绝命后卫师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6: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
3: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9: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3: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9: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过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3: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10: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这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3: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11: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3: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11: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3: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12: 是啊，只要是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
13: 是啊，
3: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三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14: 喝泉州金怀茶。
3: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现在是泉州购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15: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哦。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做做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3: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15: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3: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7: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3: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7: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1: 90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并没有封存在史料和文物当中，它已经融化在我们一日三餐、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中，与平凡岗位坚守本分，待人处事心存温度，面对困境不轻易退缩，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普通人把自己脚下的路走好，就是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梁衡的散文作品《万斜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6: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 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

达到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纳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

0: 2500帧。内堵斜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歌曲《情意深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上乘技术
5: 准备。
2: 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
1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5点整，
16: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7: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8: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
1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6: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六十六集。
2: 第二天上午，魏达夫再一次离开法华镇，他走了很长一段路，又换乘了两辆电车，跑到二马路大舞台对面，找到那家小吃店，好好吃了一顿早点。他最喜欢这家店的生煎馒头和砂锅馄饨。吃饱喝足，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松了松肩背，起身出了小吃店，走到了三马路申报馆。报馆门口靠墙蹲着许多报贩，面前的地上铺着油布，布上放着各种报纸。申报发行量大，每个报贩手底下都有很多报童，所以凌晨申报发行，报贩们把报纸折叠点数发给报童，然后依旧守在申报馆墙边。烧完几小时，望平街上别家报馆也会把报纸送到这里，交给申报报贩，再由他们发给报童。报馆底楼是印刷厂和排字间。魏达夫在二楼营业厅柜台打听，说自己要在报纸上发一条广告。报馆的人把魏达夫领到了广告科，他说这条广告必须加急刊登，明天早上就要见报，广告只需刊登一次，但他愿意花刊登一周的钱，而且愿意支付加急的费用。他把拟定的文字交给负责接待他的吴小姐，还顺口夸了吴小姐的新发型，问她是在哪家著名理发店做的头发，说他要去报告女朋友。他并不着急离开，盯着吴小姐一字不差地把那段文字誊录到稿纸上。吴小姐被魏达夫夸得心花怒放，倒也没有对他的百般要求心生厌烦。开了单子付了钱，广告的事情算是办完了。魏达夫看看时间，又问吴小姐，能不能让我用一下电话。吴小姐指了指窗边架子上的电话机，电话那头是陈千里，他对魏达夫说不要到处乱跑，不要喝酒，也不用回法华镇，让他找地方躲起来，明天一早到顾家宅公园门口跟他碰头，有事情让他做。放下听筒，魏达夫笑着对吴小姐说，今天没事了，老板刚刚让我休息，不要回公司，要不我请吴小姐午饭。这一回吴小姐没有理他。
1: 出了申报馆已是下午一点，魏达夫似乎没有注意到报馆周围有三个人盯上了他。望平街上有一个，三马路上有一个，在三马路对面街角上也站着一个。他打算去二马路上的悦来川菜馆，他觉得吃一点辣的食物可能比较适合他此刻的心情。距离川菜馆还有几十步，一辆小车靠近魏达夫身边，他觉得有异样，转头看那辆车，身后有个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2: 魏先生，找了你好久，欠了人家钱，你忘了吗？
1: 他想回头，但后脑勺被人用手按住了，两个肩膀上也各有一双手。这时候从前面过来一个人，抓住他佯装的衣领。魏达夫认出了这个人，在电车上就看到过，他甚至还跟着自己换了一趟车。昨天晚上跟卢中德说过那番话之后，魏达夫就预料到会有人来抓自己。他半夜一直睡不着，事情萦绕在心，不吐不快。后半夜他去了陈千里那间牛奶棚，想把他叫醒，但陈千里也没有睡着，依旧背靠围栏坐在干草上。月光从棚顶气窗照射进来， 两个人就蹲坐在地上说了一个多小时。陈千里跟他想的一样，昨天晚上他在小酒馆里说了那些话，他们不会不对他感兴趣。
2: 几个人把魏达夫按进了汽车后座，后座的另一侧坐着游天笑，他被夹在游天笑和一名便衣特务中间，前座除了司机也坐着一个特务。一路跟他到这里的那三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人上了车，另外两个消失在二马路的人群中，行人并没有注意到街边发生的这一幕。是绑架，但魏达夫没有叫喊，他知道对这些人叫喊也没用，反而会让自己皮肉多吃点苦头。汽车并没有朝龙华方向驶去，反而顺着浙江路向北开，不知道他们会把他带到哪里。魏达夫心里有些惴惴不安。
1: 魏达夫在车上被人用黑布蒙了头，隔着头套他只能看见一些光亮和影子，但在蒙上黑布之前，他看到了汽车越过马路中间巨马排成的长龙。上海的马路他熟悉的像自己的手指，他猜他们要把他押送到闸北。停车前他听到汽笛声，火车在铁轨上咣当而过，声音那么近，他想这里一定在北站附近。进门前他绊了一下，摔倒在台阶上，趁乱他从头套下面的缝隙看到了外面。他熟悉房子，看见一个墙角就能想出整幢楼房的样子，他马上猜到这儿是莱安里。他隐约记得莱安里有一家旅社，他很少到这里来，因为这里地近北站，是租界华界交错之地，两处的警察巡捕都不愿意跑到这里来，附近出没的人品流复杂。去年年初日军轰炸闸北，不丹火车站、宝山路、新民路上楼房俱毁，遍地瓦砾。因为正对着火车站，莱阿里弄堂房顶和天台上埋伏过十九路军，当时有几百名日军试图从莱安里进窥火车站，被居高临下的击溃。但是那么一来，居住在附近的平常人家就住不下去了，只要有办法全都逃进了租界。如此莱安里成了赌场烟馆的冤首。除了这些，也有很多当铺和鸭头店，出没其间的除了赌徒、烟鬼、妓女、流氓，剩下的也就只有擦鞋匠和卖烟的小贩。魏达夫知道他遭到绑架，被人蒙着脑袋押进旅社，周围的人就算看见也不会当回事儿。只要进了房间摘下头套，他就有数了。
2: 他被押上楼，但是不知道具体方位，房间被人腾空了，里面只有一张床，卫生间是跟外面的套间合用的，门被人从外面锁住，窗子下半部分被木板封死，上半部分也钉了铁条，只剩下几条窄缝。他从窄缝向外看，远远看见很多铁轨，也能看见后车楼一角，车站主体被陆局大楼挡住了。他知道多看无益，就往床上躺下了。虽然床上没有被褥，光剩着床板，但他一夜没睡，倒下便睡着了。他以为自己睡了很久，还梦见了自己早已去世的父母亲，可实际上没过多长时间便被人从梦中粗暴地叫醒。魏达夫隐约记得梦里最后几分钟他被一大帮人围着踢打，而他刚睁开眼睛就被两个人一把拖起来拉到房间外面。外面原是套间的起居室，家具也被搬得干干净净，只放着一张桌子，桌后放着两把椅子，桌前放着一把。魏达夫心里有数，这就是审讯室了。这房间

天本就没有窗，外面那扇窗也被封了一大半，再加上关着门，审讯室里一片昏暗。有人打开桌上的灯，这是特制的审讯室聚光灯，人家发明这种灯原是打算在舞台上用的，却让他们用到这里。这灯亮得吓人，魏达夫被他一照，眼睛顿时一阵刺痛，灯光聚拢在一起，光圈拢在他身上，这下他觉得周围更加黑暗，隐约看见桌边有两团黑影，前面那个他勉强辨认出来是侦缉队尤队长，坐在侧后方那个人就完全面目不清了。房间里面沉默了很久，见或外面有几声火车进出站的汽笛声，可是传到这个四处密封的房间，声音也似乎隔得很远。火车过去后，房间变得更是死寂一片。魏达夫竭力让眼睛避开直射的灯光，但灯光好像可以从任何角度笼罩住他，怎么转头也让不开。他被照得浑身发热，冒汗，头开始疼痛。光线突然好像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隆隆作响。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9集。
5: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前军师长百徽章公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面积不大，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两面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可以向外打开。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杯、茶碗以及一些当地产的粗糙的糖块。桌子周围有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气寒冷，房间里还生了一盆炭火。15日晚上7点多，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都移动椅子，以便让担架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20个人。与会者伍修权的回忆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开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关于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后来的各种叙述充满太多的臆想。臆想大多源于在老山界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秘密交谈。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有史料显示，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因为自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57个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任何重要的会议决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算生效。尽管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但此前的客观形势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三个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由张闻天首先发言，原因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顺序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那么即使将来共产国际过问，他的资历也完全可以抵挡可能出现的质疑。 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完全中断。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力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因为是否得到处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必须调整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遵义会议的两个议题是：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策；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很快达成决议。根据目前严重的敌情，遵义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应该迅速北上，于川南渡过长江，与红色方面军会合。第二个议题引发了争论，这一次的争论是真正的政治交锋。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做主报告和副报告。两个报告都是在总结自1933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于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个报告的观点存在着明显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敌人的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上来看，应该说这个时候博古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这个年仅28岁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自然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为他所追求的理想尽着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存在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尊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幼稚。没有史料显示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私下里有过密切的接触，但是当周恩来做完报告之后，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周恩来发言之后，毛泽东说：“洛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张闻天从评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战略战术，不利用福建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大量地引用斯大林的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的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与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 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郁。毛泽东对刚刚赶到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远生再到，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共同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极富诗意又极具深意的境界。

相忘于江湖。这句话出自于庄子的《大宗师》一篇，也出现在《天运篇》。原文是这样说的：泉河与相与处于路，相续已失，相濡已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说有一天，庄子路过一条干涸的小河，看到河滩上有两条鱼，正在互相用口水来湿润对方。庄子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鱼儿说，河水干了，我们只能够用唾液来保持彼此身体的湿润，这就是相濡以沫的原意。这样的情景也许会很令人感动，但是这样的生存环境不是正常的，甚至是无奈的。鱼难道想这样吗？鱼不想这样。现在非常流行养鱼，有美丽的鱼缸造景，有很完善的换气和清洁设备。但假如我们是鱼，还是宁愿在江湖里自由自在的悠游，而不愿意被拘束在鱼缸里。相濡以沫是凄凉时的幸福啊，所以庄子才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们通常赞美的是相濡以沫的深情，在困境中相互扶持，不离不弃，这无疑是感人至深的。然而庄子这位思想家却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告诉我们，这感人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悲剧的前提。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江湖，正面临着灭顶之灾。相濡以沫是绝境中的不得已，而相忘于江湖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自然而自由的常态。庄子通过这个对比完成了一次价值重估，他并非否定相濡以沫的善意，而是揭示了所有建立在匮乏与困境之上的亲密关系，其本身恰恰昭示着一种根本性的不自由。他将我们的目光从对困境伦理的赞美引向了对生命本然状态的追求。对鱼儿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水终于涨上来了，两条鱼也回归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在自己最适宜的地方快乐的生活。相濡以沫有时是为了生存的必要或是无奈，与其如此，倒不如他们在江湖中游弋的时候都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更为幸福。相忘于江湖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或许更需要坦荡淡泊的心境来面对吧。那么这个江湖象征着什么呢？它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道。道是万物的本源和归宿，是一切生命得以滋生的最广阔最深厚的母体。它弥漫于天地之间，无为而无不为，滋养万物而不干涉，成就一切而不居功。庄子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告诉我们，正常而平凡的感情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庄子的这句话就被误解了，并以讹传讹几千年。相濡以沫对于鱼其实是一个极端可怕的状态，相忘于江湖显然呢不如相濡以沫煽情。但这是鱼的正常的生活状态，即使由于河水干了，迫不得已要相濡以沫，也是为了要保存体力，期待着能有相忘于江湖的机会。按照庄子的思路，如果能够活下去，情愿不要这样的相守。可是那活下去的两条鱼，在各自的生活中，是不是还会偶尔念及另一条鱼的好？是不是还会时常回忆那个充满了鼓励和希望的河滩呢？忘记的

如果全都是苦难，倒也罢了，只怕是还有更多值得回味的东西，想忘也忘不掉。即便活了，在那漫长的岁月中，还能如从前一样快乐吗？能够忘记的鱼，或许是最快乐的。而如果其中的一条鱼不能忘记呢？不知道庄子怎么样考虑这个问题，庄子没说，我们也无从知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庄子的原话。从文中可以看出，庄子并不喜欢相濡以沫的状况，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相忘于江湖的境界。在庄子的眼中，小水滩上的这两条鱼，要么一起变成鱼竿，要么相忘于江湖。那还有没有另一种结局呢？不死亡，也不相忘，而是放浪江湖，如影随形，结生死之盟，就像杨过和小龙女。也许有，庄子肯定也料到了，却不说。在我们这个高度互联又空前孤独的时代，相忘于江湖的智慧显得尤为珍贵。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是否把太多的情感重量寄托在伴侣、朋友和家人身上，渴望一种相濡以沫式的绝对共生，这往往会给对方带来巨大的压力，也让自己变得脆弱。健康的爱是帮助对方找到他的江湖，并守护自己的江湖，然后在这片共同的广阔中欣然相忘。在个人的成长中，我们是否过于依赖某个平台、某段关系、某种身份，积极于经营人脉，仿佛离开了这些自己就无法生存。其实真正的强大是发展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将自己打造成一片内在的江湖，如此你才能够在任何环境中都从容自若。在社会的心态上，他倡导的则是一种更高级的共同体意识，不是通过紧密的捆绑和互相的责任，而是通过每个个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和自由，从而自然地形成一种和谐，就像是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万物并育而互相不伤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朋友们，相忘于江湖是庄子为我们描绘的一幅关于个体与整体、自由与和谐的终极理想图景。当我们能够从各种相濡以沫的悲壮与疲惫中走出来，不再满足于在干涸的河滩上做相互的救命稻草，而是去追寻那片名为道的广阔而自由的江湖，当我们能够安时处顺，让生命顺应自然的节律，我们便重返了江湖。那时我们便能与天地万物，包括与我们身边的人，在精神的浩瀚的水域中相视一笑，默逆于心，而后相忘于江湖，各自在逍遥中成就生命最本真的安宁与欢愉。这就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关于自由的最深沉、最慷慨的礼物。

0: 星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它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呢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4: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3: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4: 对对对，
3: 对吧？
4: 这
3: 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3: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
4: 对
3: 吧？
4: 对，
3: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4: 对对对，
3: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4: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

0: 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全军各部队官兵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斗强军的磅礴力量。
1: 新闻聚焦，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
0: 直击现场，国防大学昨天下午举办时代楷模王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1: 环球军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4集，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省级地下党组织。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广泛开展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纪念活动，引导广大官兵汲取奋进力量，锻造圣战本领，以昂扬的精神风貌聚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报道。
2: 叫先烈乖，
0: 松柏系哀思，英魂永长存。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组织官兵走进驻地烈士陵园，通过敬献花篮、肃立默哀、瞻仰丰碑等庄重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官兵们在深情追思中感悟初心使命，将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强军的不竭动力。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袁春，
3: 组织官兵前来祭奠先烈，就是要让大家时刻铭记历史，没有革命先烈曾经的牺牲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倍加珍惜，奋斗正当时，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4: 你们用生命守护家国安宁。
0: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近日，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开展了缅怀英烈祭哀思、坚守边关担使命主题活动，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在追思缅怀中激发奋进力量。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秋季入伍新兵来到新疆库尔勒烈士陵园，通过参观纪念馆陈列的珍贵史料，聆听英烈戍边事迹，新兵们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筑牢从军信念，厚植家国担当。新兵李帅斌，
5: 来到烈士陵园，聆听了英烈守护南疆、建设边疆的事迹，我会带着对英烈的崇敬扎根边疆，将他们的精神化作前行的力量。
0: 薪火代代传，强军担使命。连日来，全军多所院校和基层部队纷纷开展主题纪念活动，更续英烈报国之志。空军勤务学院、海军航空大学组织学员前往红色纪念馆和革命烈士陵园敬献鲜花，回望峥嵘岁月，在致敬英雄中砥砺强军初心。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专题学习革命先烈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英雄事迹，引导官兵以英雄为榜样，坚定听党指挥、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韩良，
6: 开展祭奠英烈主题活动，不仅是一次缅怀追思的仪式，更是一次直击心灵的红色教育。我们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苦练打赢本领，锤炼过硬作风， 时刻牢记军人使命，用实际行动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0: 习主席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英烈的英雄事迹，世代发扬英烈的英雄精神。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针对任务动态分散、野外驻训等实际，解放军和武警多个基层部队创新纪念形式，开展云端缅怀、线上追思活动，让英烈精神浸润兵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钢刀连搭建起云端课堂，连线参战老兵，线上重温战斗故事，感悟英雄精神。正在执行任务的空军某部官兵利用训练间隙举行线上祭扫缅怀活动，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锤炼战斗意志。空军某部聂笑笑：
7: 一代代英雄先辈挺身而出，无畏牺牲，以热血和生命换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实绩告慰先烈，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盛世和平。
0: 致敬英雄烈士最好的方式，就是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接续奋斗，勇往直前。人民英雄张超生前所在的海军某部组织官兵认真研读英雄事迹，观看纪实影像，并结合岗位实际深入开展了向张超烈士学什么、舰载机事业怎么干专题讨论，激励全体官兵勇担使命，向战冲锋。飞行学员袁阳：
8: 能够成为一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融入壮阔的强军事业，是我的荣幸，也是时代带给我的奋斗机遇。我们把每一次起飞都当成是对英雄的承诺，都当成是对英雄的回应。
1: 本台消息，在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9月27号至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28号，在平康郡两处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志愿军烈士墓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号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推出两大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展示了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部分为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展出展品273件套，两个展览将免费展出至今年年底。
1: 本台消息，昨天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用于帮助老挝加强空军飞行员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其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 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0: 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为深入学习王己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发奋进攻坚的精气神，汇聚强军兴校的正能量，昨天下午国防大学举办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黄兴，特约记者段文军的报道。
2: 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向报告的成员表示欢迎。
3: 在国防大学国防大讲堂，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响起，六位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新鹏、黄春、黄明依次走上宣讲台，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分别从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等角度，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他们眼中的王己。时代楷模王己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黄明：
4: 王己的先进事迹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在全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他身上有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信仰，有一名革命军人的冲锋的无畏，他身上还有科学家勇攀高峰的精神。王己他的成长实际上是从两弹一星精神到哈军工精神再到银河精神的一个传承，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他是几代人，他是国防科大为国助盾的每一个人。
3: 在报告会接近尾声时，王己为大学官兵们讲述了自己在家风传承、组织托举、使命召唤下一路迎难而上、不断向前冲锋的人生经历。他说，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国防大学博士研究生杜斌：
5: 王己同志一心耕耘，为战育人。作为一名军校博士研究生，同为科研工作者，我要像他那样自强不息、潜心钻研，以冲锋的姿态勇攀科学高峰。
3: 报告会结束后，国防大学的官兵们纷纷表示，要以王己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忠诚报国、矢志强军的信念追求，勇攀高峰、科研卫战的使命担当，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良师风范，感恩奋进、自强不息的意志品格，要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强军新校的生动实践，为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不懈奋斗。国防大学教员李元龙：
6: 聆听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我的内心深受震撼，也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的年轻教员，我要向王己同志学习，既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也要有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定力。我会立足本职岗位，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初心使命，听党指挥，报效祖国。
0: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
7: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0: 针对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故，韩国总统李在明9月29号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

0: 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
1: 据伊朗方面9月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经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18点18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9号6点18分左右。2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经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1名水兵已经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受医治。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4集《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省级地下党组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金。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金。贵州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一个省份。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等关键抉择、经典战例都发生在这里。不过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1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进驻遵义期间，还批准成立了长征途中唯一的省级地下党组织，也就是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这个秘密成立的党组织一头连接党中央，一头立足国民党统治的贵州地区，搜集军事情报，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基层党组织，有力地配合了红军的作战行动，使贵州省的革命形势出现新的局面。
4: 1935年1月，我们中央红军打下了遵义，红军总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的部长李维汉就接见了当时红一军团的地方工作部部长，叫吴亮平，他带来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20几岁的人，这是我们贵州地下党书记，叫林清。林清呢，见到李维汉以后，就详细向李维汉同志汇报了他们在贵州省的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情况。其实呢，他们贵州的这个地下党啊，是从1933年才开始组建的，到1934年的时候，他们党员人数呢有40多个，这就是贵州地下党组织最初的样子，当时。

0: 党组织的基本情况。1935年的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任青任书记，邓芷格、钦天真为委员。任青呢，同时兼任了贵州遵义的这个县委书记。这是长征途中我们党中央批准的唯一一个省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1935年的2月底3月初的时候，工委会委员的这个钦天真呢，这时候就应接到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他说他叫杨涛，事后现在我们知道他是潘汉年，他是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从遵义赶来。潘汉年呢，向钦天真交代了中央的3道指示。第一道就是贵州党组织要做好面向遵义、重庆、备考云南的这样一种准备，把川黔滇边的斗争连成一片，替红军牵住滇军，叫滇军不要过来。第二条就是想办法要搞到国民党在这一带的作战的那个军用地图，甚至包括他们电报的密电码本，还要搞清楚他们那个时候飞机和地面识别的一种标志是什么，这3件东西都非常的重要。第三一个任务呢，就是省工委，你们要负责掩护潘汉年本人经过广西、香港去上海，恢复当时我们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已经中断了的联系。
1: 这3道指示字字千钧，关乎全局。临危受命的贵州省工委全体同志立即进行分工部署，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中搭建起情报生命线。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以国民党103师少将参谋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牵头搜集军用地图，摸排国民党的地面和空中识别暗号。中共地下党员缪正元潜入103师电台部门，想方设法获取敌军的密电码。省工委委员秦天真专职负责情报汇总、伪装转运，打通我党的秘密交通线。女党员蓝运脏主动请缨，假扮潘汉年的妻子，全程掩护潘汉年秘密突围奔赴上海，以恢复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已久的联络。
0: 其实啊，在这几项任务里边，缪正元那一路是最困难的，因为103师的这个密码本呢，就锁在103师电台的台长的铁皮箱里，这个钥匙呢，他拴在他自己腰上，所以呢，这非常困难的是搞到这个密码本。缪正元呢是这个电台的报务员了，平时他很少说话，但是发报机啊这套东西他非常熟悉，会修机器。有一天呢，恰巧他这个台长就把这个钥匙啊暂时交给了缪正元，说叫他看一看那个频率表。缪正元呢趁这个机会就翻出了他这个密码本，这个密码本的代号叫新生活。他把这个用腹泻纸连夜抄了整整一本，同时把那个地图描摹了一套，外面用废纸包了好几层，穿上长衫，提上雨伞，星夜兼程赶回贵阳。而黄大陆那边啊，要想把那个地图搞到也是非常困难的，他就借这个剿匪之名啊，调出了这个贵州省的这个军事详图，又从航空处弄到飞机和地面识别的那个联络标志。1935年的3月，这时候红军正在2度赤水再战遵义，3月下旬呢3度赤水进到川南，随后呢4度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千军西进云南。这套神仙仗打的前提就是红军拿到这个密电码以后啊，中国军委二局就实时的翻译出了蒋介石调兵的电报，知道蒋介石每天在重庆的兴营发出了什么样的命令。这个军用地图呢，就补足了我们红军楔形的图件，地空这个识别标志，就让红军夜间行军的时候啊，能够避开国民党飞机的定位，也知道何时伪装成中央军来迷惑敌人。钦天真同志晚年曾经说，他说红军四渡赤水啊，之所以打得那么漂亮，和我们当时省工委冒死送的这个密电码本地图，以及这个黄大陆在千军上层拖住何之仲这个部队有着直接关系。当时2度赤水的时候啊，汪精卫曾经命令何之仲那个部队到二郎潭来堵红军，命令点完呢就通过我们这个缪正元的手，省工委没有人开枪，却让我们上万的红军队伍在40万敌军的夹缝当中多了一双眼睛和一只耳。

0: 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党在贵州地区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截至1935年4月，贵州全省已经有11个县和贵阳地区10多所学校先后建立了县委、党支部或党小组，基层党组织体系日趋完善。1935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中共贵州省工委起草了纪念五四五卅告同胞书，并领导学生会和妇女会联合举行纪念活动，唤醒民众救国热忱。同时，贵州省工委组建军事小组，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播撒革命的火种。
1: 到1935年7月19号，在贵阳，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特务们破门而入，当场有好几位的党员同志就被敌人抓住了。林清啊，正从乡间赶回到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敌人占了。走进房子的时候，迎面就是特务的枪口。2天之后，林清、刘茂龙、吴少勋这19个人全被人家国民党的这个特务机关抓走了。当时的警备司令啊，就设宴劝林清说：“林清啊，你才24，你当我们个专员好不好？”林清当时就把酒桌给他掀了。结果他们就用这个什么软板凳啊、菜缸子啊等等，把这个林清的肋骨断了2根。这个刘茂龙呢，同样也是一字不漏。结果他们就被关到了一个死牢里。这个死牢里其中有一个看守叫董亮清，他们不知道啊，这个董亮清也是一位在上海和我们党组织失联以后来到这里的一个地下党员。当他们和林清等人接触以后，对了一下号，知道他们是我们的人了以后，那么有一天呢，就这个董亮清就趁着夜色到这个牢房里告诉他们说呀，我想办法放你们，但是呢，他一次只能押上一个上厕所，所以啊，只能走一个，那么实际上就是生死只有一张牌了。当时林清就说，茂龙啊，你组织能力强，你走，你出去以后对党有用。这个刘茂龙不干，刘茂龙说你是书记，要走得你走。两个人在那个地方推来推去，最后董亮清就压着刘茂龙上了厕所。经过林清那个牢门的时候，林清在里边立正，抬手敬了一个礼，刘茂龙啊就翻墙逃走了。林清第二天就把全部罪名背在了自己的身上。1935年9月11号清晨，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以后，用黄包车拉着准备枪决他。车过中华路的时候，他居然撑起自己的身子，高唱国际歌，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出卖民族的蒋介石。军警当时啊用刺刀乱捅他的两腮啊，刀刃从嘴角穿出，血喷在他的衣服上，他的嘴巴被捅穿，仍然在喊，直到枪响，24岁的林清为共产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

0: 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营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 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贴息期限最长五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0: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2: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3: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4: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3: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5: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6: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7: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2: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

0: 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场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4: 加速，加速，陈玉杰
3: 追平了，加速，陈玉杰穿过了太空站，
4: 漂亮，
3: 率先表现，对不对？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5: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6: 没有悬念，
7: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5: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8: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2: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8: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

0: 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加沙战火未息，多方势力博弈之下的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新一轮冲突正在酝酿？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6.1%。服务业都服务什么？新一轮服务业扩能提质怎么干？
0: 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新政策怎样精准发力，助推贷款就近申，老百姓省心想，流程高效办。
1: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

0: 模突破7亿人，从陪你聊天到帮你干活，人工智能发展还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1: 中国科学院启动极限突破计划，暗物质探索，人工细胞7元素合成，首批10个项目向科学无人区发问，人类认知边界将产生哪些新的突破？
0: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亲人病故只退一点，演唱会门票退票难，扣款高，成消费纠纷高发点，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
1: 英国工党利物浦年度大会召开，伯纳姆亮出改革蓝图，宏大施政构想能否冲破财政现实枷锁？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则表示，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的言论感到恐慌。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使用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进口禁令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增加两国围绕美墨加协定续签谈判的不确定性。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伯纳姆在任期内首次党大会演讲。他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以及脱欧带来了一个为既得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运行的国家。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一项由美国媒体和英国咨询机构发起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调查者认为，这一民调结果验证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如何被脱欧争论分化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最后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达成亚运跳水100金纪录，攀岩项目也将决出2金。此外，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日本队，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等项目上也将争夺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9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
3: 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他说，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
0: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10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3: 不过29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下跌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会议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
3: 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0: 不过拉皮德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发表声明称，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当天的言论感到恐慌。他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和国防军基地不仅仅是竞选宣传片的背景板。
3: 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这番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4: 就离大选就只剩几周了，所以所有政治领导人的一切言行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大选。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这么多年，他一直塑造的形象，以前叫安全先生，就是说只有他能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当然呢，这一次他在当总理期间发生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这一次对以色列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所以他之前塑造的安全先生的这个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现在他又把这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提出来，实际上还是要再一次凸显说只有他能够保卫以色列的安全。那么大选之前到底谁会打击以色列，现在实际上也看不到那个谁要打以色列，因为之前打以色列的几个，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承诺说他不会打击以色列，哈马斯没有实力打击以色列，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过去半年情况也很少，就伊朗跟美国也没有大规模的袭击了，所以到底谁要袭击以色列并不是特别确定，他这样说还是要制造这个紧张气氛来拉抬选情。
3: 据巴勒斯坦方面29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开展军事行动，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消息称，在戴尔拜拉赫，一名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身亡。在加沙城西部，以军对纳斯尔街区的一处住宅楼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更是就业的蓄水池、稳定器。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去年达到57.7%。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0: 除了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服务员，还有哪些行业、哪些岗位属于既让人们享受到了便捷的生活，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动力的服务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6: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0: 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0: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
2: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占用比例的上限由 15% 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2: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1: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3: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现实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20年起，先后组织2轮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遴选一批试点区域和试点企业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创新突破。在此基础上，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4: 国家发改委介绍，将以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为切入点，会同有关部门从品牌矩阵、评价维度、实现路径、政策体系等方面制定实施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构建品牌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将品牌活动融入日常工作，分批推出品牌体验地，开展小而美、小而精品牌活动，强化品牌塑造服务，持续提升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
3: 政策到位了，土地解决了，还得有钱。然而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问题。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日前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 钱也有了，怎么用好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难题，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一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
5: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
3: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1: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4: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12: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 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0000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的话，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4: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1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

0: 您手机里是否也安装了 AI 助手，查信息、写材料、做 PPT， 甚至生成图片、视频，动动手指就能完成。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普通人出门办事、办公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它。
1: 从产业表现来看，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前6名都来自中国团队。人形机器人上半年整机产品超400款，全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 AI 正从会聊天向能干活演进，它将如何改变你我的工作与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直场景方面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可能在某些就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2: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 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3: 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2: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3: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2: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3: 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

0: 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
2: 一听这些词汇呢，就能听出来这都是非常前沿的科学领域和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首批项目具体又包含哪些内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
4: 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定的支持方式，以体系化的优势来赢得战略的主动。
3: 该计划具体将做什么科学前沿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5: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基础的数据的基础之上。
3: 此次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
4: 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生成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极综合的交叉问题。
1: 基础研究瞄准的往往是普通人难以理解却深刻影响每个人生活的科学问题。与此同时，基础研究也是所有科研领域里最难实现突破的方向之一，完全称得上是极限突破。那么，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到底怎么突破？将提供哪些科技、人才、制度等方面的支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此次极限突破计划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提出，因此包括科学大装置在内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杨维进指出，我国已布局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科学院重大设施总量达到43项，占全国56%，是我国重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6: 12五以来呢，我院设施总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陆续建成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空间环境地级综合监测网等一批性能国际领先的设施。先进的性能呢，为阐述世界级的 科研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3: 此外，中国科学院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用户课题的在线申请和审批。目前平台已稳定运行10年，累计支撑用户课题8万个。2025年通过平台支撑用户实验基时35万小时，通过重点课题、紧急课题等的设置，可为极限突破计划提供绿色审批通道和重点保障。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邬永瑞表示，极限突破计划紧扣

0: 青年人才培养所需，科技创新规律所在，构建压担子加长周期加强赋能支持培养体系，为属攻关中挑大梁。
1: 持续开展稳定支持的试点工作，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深耕高风险无人区，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利用 AI 赋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化应用，让青年科技人才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创造性思维，加速原创成果产出。
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很多演唱会呢一票难求。不过有时候票求到了，麻烦反而来了。一旦计划临时有变，您就会发现求票固然不易，但是退票可能更难。此前呢，甚至有网友反映说，为了亲人奔丧申请退票，却遭遇证明亲人是亲人的繁琐流程，多次沟通之后才可以退一部分。退票难已经成了消费纠纷的高发点。
5: 但主办方的难处呢，我们也是想不到的啊。比如说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7: 他抢票时间是下午1点吧，退票的话也就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
6: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8: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6: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9: 第一次来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

0: 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2: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
3: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1: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3: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4: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4: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5: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肯定要保障，但是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6: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6: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7: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

0: 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0: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这是他今年7月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党首、英国首相之后任内首次党代会演讲。
4: 伯纳姆提出，本次演讲的核心信息是英国应当重燃希望，承诺将终结脱欧公投以来10年间的政策摇摆与社会撕裂。但这套宏大的施政构想能否突破紧张财政的现实约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利物浦莫西河畔，伯纳姆开门见山。
6: I will say it straight.
7: 我直说了，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管制、私有化、紧缩、脱欧，它给了我们什么？一个为既得利益集团而非公共利益服务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太少人手中，太多地方被放任自流。
5: 他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让英国走上新的道路，建设新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伯纳姆上任10周，工党民调支持率从斯塔默辞职前的19%回升至26%左右。部分民调显示，已反超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不过，伯纳姆效应能否持续，仍面临多重考验。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
8: 在目前的情况下呀，这一波民众对伯纳姆本人，包括工党政府的支持，主要呢还是来自于短期效应。伯纳姆啊，给英国民众的印象呢，是他比较实干，提出了看上去啊更有前瞻性，而且更有系统性的对英国进行改革的方案。最重要的呢，还是要看接下来伯纳姆政府能不能拿出确实有效的，针对当前英国非常复杂的内外的困局啊，找出一个真正的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伯纳姆给他们带来的短暂的希望啊，只有转化为切实的政策落地和切实的能够给民众带来获得感，才可能会持续的得到民众支持，否则的话很可能会成为昙花一现。
5: 伯纳姆还提出一揽子公共控制与民生重建计划，涉及住房、水务和能源。住房方面，启动战后最大规模市政住房建设，授权地方议会接管空置和劣质住房。水务方面，推动新水务法案，废除撒切尔时代对水务公有制的禁令，强化公众问责。能源方面，免除居民电费增值税，预计普通家庭年度电费账单可减少约45英镑。还将改革能源市场。伯纳姆表示，
7: 英国增长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能源成本。英国企业和电费缴纳者支付的能源成本位居欧洲最高之列。10年内，我希望这些成本能与邻国持平。这意味着要改革一个失灵的能源市场，让它更好地服务公共利益。今天我可以宣布我们的大英电网计划，它是大英能源旗下的一个新分支，一家公有公司将挑战私营部门运营商。它将加剧竞争，压低成本，并加快并网速度。 不过我意识到人们不能永远等待改变，他们现在就需要喘息空间，而我决心提供这个空间。我可以对所有正在观看的人说，你们将看到电费账单上的增值税消失，就在本周四。
6: VAT disappear off your electricity bill this Thursday。
5: 掌声之外，资金从何而来仍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工党在2024年大选宣言中承诺，不提高所得税、国民保险、增值税以及企业税主要税率。这几项税种覆盖英国约三分之二预期税源，大幅压缩政府财政操作空间。今年七月底，财政大臣希利已和伯纳姆联名致信所有内阁大臣，要求各部门削减既有预算，为新政腾钱，不能靠新增拨款支持改革。这意味着伯纳姆的民生重建计划从提出之日起就与财政纪律紧密捆绑，而福利、照护和养老金等刚性支出正是无法绕开的存量难题。崔鸿渐分析，
8: 我们现在其实很难从他的这次演讲中呢看到落实到行动中的具体的承诺。当然了，他也谈到一些具体的想法，比如说要尽快的解决当前英国的能源和电力问题，而且要在直接和民众的福利相关的，包括养老金的问题上啊，免费社会照护啊等等这些问题上要做出改革。近些年来啊，英国的经济和民生呢受到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从今年以来啊，英国电价的上涨幅度呢超过了70%。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啊，要让他那些看上去啊对民众有吸引力的政策落地，还需要他啊不断地去拆解目前英国面临的内外的问题，同时呢他需要在党内在政府内呢要凝聚出强烈的共识。就像他本人所说的，如果要对当前的英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进行改革的话，英国的政治必须付出某种代价，但是这种代价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其实伯纳姆的演讲呢并没有给出答案。
5: 也正因如此，财政大臣希利在工党大会上亮出福利改革立场，为即将到来的预算案定调。
9: 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始终为那些永远无法工作的人提供保障，但对于其他所有人，福利应当是通往工作、更广泛参与和更好生活的桥梁，而不是人们无法逃脱的陷阱。允许福利账单越来越大，建立一个提供收入却不提供未来的体系，这不是进步的做法。
5: 希利把控制福利支出称作一项道义责任，同时宣布扩大学徒培训项目。会后政府确认，本届议会任期内养老金三重锁定政策暂时维持不变，而伯纳姆此前提出的免费社会照护等改革方向仍面临资金来源和优先顺序的拷问。对工薪阶层和年轻选民而言，一边收紧劳动年龄、人口福利，一边维持养老金优厚待遇，这种结构性取舍正引发新的不满。一个月后的10月28号，秋季预算案如何回应改革承诺与财政现实的矛盾，是观察伯纳姆政府改革意愿和财政纪律孰先孰后的关键窗口。崔鸿渐指出，
8: 如果要确保啊养老金增长幅度今后能够让民众满意，它的前提呢是英国的经济首先呢要恢复到增长的方向上来。接下来啊，对伯纳姆政府一个最大的考验呢，就是10月份的预算案究竟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工党政府明确未来在一些基本税种上不做增加的情况下，伯纳姆政府内部呢正在考虑设计一些新的税种来解决目前啊政府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而这些新的税种多大程度上又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水平，目前来说呢还是一个未知数。接下来呀，围绕着英国政府未来预算案的博弈，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未来对于伯纳姆政府施政政绩的主要的认识，从而呢也会影响到伯纳姆在英国进行系统性改革他可能会面临的障碍。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上午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发布会，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将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凌晨起到10月2号凌晨，京沪、京广、京哈干线开行夜间高铁，北京至深圳、昆明、香港等区间今天加开高铁动卧，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年11假期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明天。今天，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文件要求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之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今天到10月6号，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今天仅面向媒体和专业观众开放，普通观众购票入场要从10月1号公众日开始。今天，9月中国

0: 中国队的冲牌重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点，中国男足亚运队将与卫冕冠军韩国队争夺决赛门票。我们期待年轻一代创造新的佳绩。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开打，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并与头号种子莱巴金娜同处一个四分之一区，王新宇作为31号种子首轮轮空。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拉克军方称，美军将于今天完成撤离，彻底结束长达23年的占领。全面告别美军后，伊拉克能否迎来持久稳定？
1: 规范营销话术，拒绝甩手掌柜。金融网络营销新规今天正式施行，怎样守住网络金融营销合规底线？
0: AI 批量拨号，智能话术精准诱导，两月上千人被骗。低息网贷新套路，暗藏怎样的陷阱？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大兴安岭，跟着攻略去追秋，靠谱不靠谱？
0: 听见丰收，到海南三亚去听90后陈真年怎样等来又一片蔚蓝。
1: 绝地逆转，中国队夺得4×100混合接力亚运历史首金。中国男足亚运队今天将与韩国队争夺决赛入场券。第20届亚运会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欧盟能源专员29号说，尽管欧盟今年进口的能源数量与往年相同，但其能源成本已额外支出超过1000亿欧元，而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充满挑战。这种情况凸显了欧盟对外部能源依赖的脆弱性。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